0: 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两死两伤。昨晚十点多，一架的士和一架轻型货车在青沙公路静海利村相撞，的士上一男一女乘客当场证实死亡，而的士和货车司机也受伤。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这个星期五于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报道指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共同提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重申最重要的是德黑兰永远不拥有核武。他又预计星期五之前就可以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透露，双方星期五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随即展开新一轮的谈判。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今天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60.42，瑞士法郎0.793，加元1.4，人民币6.757，人民币离岸价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335.7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屯门公路往九龙进油干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石隧沙田入口龙尾在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驾驶学院。路面的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泥围。另外的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衣服记得尽量收集一机的衣服一次性洗，省水之余就还可以省时间呢。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1: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0: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0: 雨波，
1: 好样，音乐。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0: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0: 雨波，
1: 好样，音乐。

不同的时段，好像都会有一种不同的魔力啊。别说电台了，你看连唱片公司也不断的用实体唱片来推出老歌的精选，各种的宇宙继续集结。

烘干呢。对上八两，大家都咁劲喎，粤语哇！我们来听过 Sam 去半斤八两啊，之后的 Winners。

风的墙上挂。温拿乐队，他们的初恋，在听回这些曲目，是否就真的啊？你们的初恋的场景回来了。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重返的经典的粤语音乐宇宙啊，这个 universe 的汲取啊，在好洋音乐半斤八两啊，他们的初恋呢，他们的初恋梨涡浅笑，这个用普通话讲的自己都不习惯了。还有高欢如梦，精彩的年代，再度忆起青春。然而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一个巧妙的连接。眼前发生的，眼前拥有的，都得珍惜，都得抱紧，眼前人，每者。

0: 具有温度的一首啊，木鱼仔的抱紧眼前人，作曲的是谁呢？其实我都估不到的，我也猜不到的，是林子祥啊。大原良的填词，经过了这么温暖的一曲，我们就来重温一遍林子祥。
1: 一个梦消失了，
0: 重温旧梦
1: 又重温，温馨一阵。一片叶枯萎了，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3， 日元 160.39， 瑞士法郎 0.793， 加元 1.399， 人民币 6.757， 人民币离岸价 6.756，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39.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中午12点。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加拿大天桥过海进里顿道拥堵，楼尾在黄竹坑道进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楼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楼尾在鹤园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另外路面的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楼尾在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往起伏道之路车多，楼尾在观塘码头，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银线湾道回旋处拥堵，龙尾在金碧苑，朗天路往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在朗平路。另外的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衣服记得尽量收集一机的衣服一次性洗，省水之余就还可以省时间呢。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哦，8:33。雷暴警告还是有哈，有效时间呢是去到今天中午的12点了。第二槽正在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还有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

0: 多云有骤雨，狂风雷暴雨，是有时比较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啊。展望呢，明天的部分时间仍然是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哈，端午节风势比较大，
1: 强烈阳光
0: 也需要等到周末哈。周末会有阳光回来，不过又回到炎热。 So hot. Turn up.

Janet Jackson 的青春年代 Oops 温故啊，然后之星回到2026、啊

哇，贯彻到全个绿茵在场的，甚至是全世界的这个六月，这个旋律。

也是赛场上面的精神呢，集合集啊 ！DNA More Fan the Game 全新演绎 David Guetta， 当然我们听到有 Andrew Bocelli 标志性的声音，起来，台风啊！

月间鸟开合唱团，有我们主宰。有时候生活打拼呢，不由得我们主宰，但是呢，也要能屈能伸，保持初心。即便我们呢只是个普通人，我们小小的心中有大大的梦想。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世界杯 I 组赛事开始，上届亚军法国3-1击败塞内加尔，队长麦巴比射入两球。 I 组第一场赛事由法国对塞内加尔，上半场比赛塞内加尔防守严密，

0: 专注反击攻门的次数比法国更多。25分钟塞内加尔前锋尼高拉吉逊接应长传推入禁区抽射，皮球重注后反弹击中法国门将棉朗之后出底线。上半场补时阶段，塞内加尔球员沙迪奥文尼传入禁区中路，队友伊斯美拿沙亚射门偏离目标。经过互无入球的上半场，法国在下半场逐步开拓进攻的空间。66分钟奥拉斯送出助攻，在禁区的麦巴比转身射入，法国先开纪录领先1-0。法国在82分钟扩大优势，哈比奥直线传入禁区，后备上阵的巴高拿射成2-0。虽然塞内加尔平梅巴耶于补时第5分钟建功追进至1-2，但是麦巴比在1分钟之后于禁区外远射挂网，法国呢最终赢塞内加尔3-1，分组赛旗开得胜。这场射入两球之后，麦巴比的世界杯累积入球数目达到14球，超越已故名宿方廷，排名法国史上第一。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这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报道指呢，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共同提出，瑞士方面正在做出相关的安排。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的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重申最重要的是德黑兰永远不会拥有核武。他又说将于星期五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说，伊美新一轮的谈判可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当日就会展开，重点讨论核问题及解除制裁等内容。据报呢，美方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外长王毅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王毅表示，可以预见第二阶段谈判难度将会更大，但中方认为不能够走回头路，更加不能重新诉诸武力，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提供助力。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今天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中午12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32， 英镑 10.52， 瑞士法郎 9.886， 澳元 5.538， 加元 5.598， 新西兰元 4.569， 欧元 9.0974，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84，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274，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 86.2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9,636 点，升232点，上升 0.33%。港金报40475元，比上日收市跌5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42.0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我们关注到较早前屯门公路往九龙进油干头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一带车多。另外，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七贤道北过海，龙尾在佛光街桥底；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政府合署，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车多，龙尾在井上路港铁站。

路面的情况，港岛接拿到天桥往红隧，经理顿道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下却道往上环左转红棉路拥堵，龙尾在告示大道进中环广场，东区走廊往中环进北角码头车多，龙尾在太古城，东区走廊往柴湾落渣华道支路车多，龙尾在和富中心。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河社村车多，龙尾在沙田凯悦酒店。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但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从今天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5: 同学们，你觉得用 AI 写作业算作弊吗？
6: 用 AI 去查问题，去看那个答案，就算作弊。
7: 之前直接将 AI 生成那一篇文直接抄进去，然后就被老师发现了。
5: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四点
8: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0: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9: 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还要定期检查牙齿，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块的资助，用于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氟化物。立刻找牙医检查，让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马上到诊所预约吧，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10: 当今的天气预报与分析已经大量使用电脑技术，但原来天气图的绘制至今仍保留了人手绘制的传统，这是为什么呢？来听听前天文台助理台长梁荣武先生的分享。
11: 我哋老一辈嗰啲个个都用手用铅笔去画天气图啦。我哋用手画天气图咧，其实就系、第一就系传统工艺啦。第二咧就系你画嗰啲天气图嘅同时咧，你系会更加仔细地去睇天气图上面嘅资料。咁所以你画个天气图嘅时候咧，就会仔细地去睇我哋周边嘅天气状况。咁你对了解当前嘅天气形势系有一定嘅帮助。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12: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泰国朋友的香港故事太特别了，
0: 港德太微妙。
13: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14: ？Head ham。
13: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14: 西角热散。
13: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都系乜嘢？
14: 闹妈。
13: 知唔知？
15: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个节目就知啦。
16: 更多关于泰国文化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讲得太微妙》。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本港报章摘要，
1: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0: 环球焦点关注，
1: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0: 港股开市直击，
1: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
0: 孟凡旭、晚佳，
2: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6月17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3分，首先要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商报，夏宝龙考察调研北部都会区。文汇，夏宝龙探简约屋住户，喜见基层生活改善。打工，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把握好发展窗口期，推动香港经济转型。星岛，夏宝龙考察北都核心区，关注房屋社区创科。

发展。南华早报，夏宝龙充分肯定特区政府推进创科等工作。明报，中大医院前高层涉骗服务费，指示销毁证据。东方，办清自诊证骗酬劳，中大医院前主管被起诉。信报，内地零售转跌 0.6%， 是佳丽镇消费。经济， SpaceX 曾升一成，市值超亚马逊。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来自于商报的新闻，6月16日，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抵港，随即展开为期2天的考察调研行程。昨天的夏宝龙在行政长官李家超及多名司局长的陪同之下，到访新界多个地点，看新发展区展览，听大学城介绍，走访简约公屋住户，视察古洞北城镇建设，并且呢走进了河套、深港、创科园等地，了解北部都会区北都的最新发展。这是来自商报的新闻。
1: 9:15，由小木带各位关注大公报。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天早上在行政长官李家超与房屋局长何永贤的陪同下，考察位于元朗的简约公屋，听取简约公屋建屋的进度介绝，包括今年下半年将有约20000个单位落成，达到2026-27年的建屋目标，让基层市民住得舒适安心。这是大公的报道。
0: 星岛日报的新闻，肩负着推动交通运输基建重任的路政署今年成立40周年，路政署署长邱国鼎接受专访时表示，回顾部门成立以来四个具有时代意义的发展阶段，而随着政府大力推动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即将展开运输基建高峰期，重点项目的包括北环线主线及支线、本港史上最大单一道路工程北都公路等。11号干线青龙大桥加上正推进港深西部铁路香港段，有助深化与大湾区的互联互通。这是星岛日报的专访。
1: 经济日报，内地的5月工业生产按年增速加快4.5%，消费按年转跌0.6%，3年来首次出现负值。1到5月的固投按年降幅扩到4.1%。国统局称经济平稳态势没变，消费回落基数受基数高、高温多雨等影响。国统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说，2季度以来受到国际环境的复杂变化、国内结构调整压力等影响，部分的经济指标出现了增速回落，一些企业经营面临着困难，但从整个发展大势来看，中国经济的运行是整体平稳的，稳中有进的态势没有改变。这是经济的报道。
0: 明报的新闻，食环署下月9号起呢是准许狗进入获批的14，上周五抽签编配1000个名额。有中签的餐厅三月见就表示，收到食环署电话通知，表示餐厅门口外的用地呢是属于公屋署公契的范围，规定呢狗不可以行走，所以呢不可以批出正式的许可。该店负责人曾先生对此表示无奈且不解，表示呢餐厅的门口每天都有狗经过，从来没有人制止或者表示不合规，又认为如果政府有意推行宠物友善政策，应该制定新的指引，希望呢食环署及房署协调酌情处理。这是来自于明报的新闻。
1: 本汇报，国家“十五”规划支持港澳打造国际高端人才聚集高地，前天发布的香港规划咨询文件也表明，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发展，吸引更多科研。

0: 人员、顶尖学生、企业来港发展，本地大学的国际卓越水平更可以说是持续吸引人才的关键。昨天出炉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最佳大学排行榜，香港大学再创佳绩，各上榜大学全线进步。排名最高的香港中文大学上升九位，至全球第28，亚洲第5。按学科来计算，各大学共有20个科次打入全球前10，其中教育与教育研究学科更是包办全球3甲。这是文汇的新闻。
1: 明报的新闻，廉政公署在前天落案起诉中大医院两名时任高层，该院运动医学及康复中心时任主管刘敏昌被控欺诈等6项罪名，涉嫌谎称曾经亲自为病人提供专业服务如咨询和诊疗，于2021至25年期间意图诈骗该院向他支付专业服务费，并且呢涉嫌多次妨碍司法公正，指示物理治疗师等6名职员在涉贪调查误导联署、销毁证据等。该院时任人力资源总监邓丽婷则被控一项披露受调查人身份等资料罪名，两人的获准保释，今天在沙田裁判法院提讯。中大医院的去年曾经开记者会主动交代事件，行政总裁钟建礼当时称，7月上任后查阅各部门财政状况，发现有部门账目异常，所以举报。该院呢昨天回复报纸表示，案件已经进入到司法程序，不会就此案提供补充资料及进一步的评论。这是来自于明报的新闻。
0: 东方日报，救援员到场证实的士男女乘客当场死亡，的哥受伤送院救治，轻货司机在场协助调查，车祸的起因有待调查。受到事件的影响，青沙公路往尖沙咀方向全线的封闭。青沙公路发生2死致命车祸，昨天晚上10点多，一辆载乘两男女之的士以及一辆轻型货车沿公路往荔枝角方向行驶，当时至海利村对开发生碰撞。这是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1: 信报的新闻，政府听取公务员团体就今年加薪幅度的回应后，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的决定维持全体公务员统一加薪2%的决定，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号。有立法会议员就质疑，近年政府多次没有按照薪酬趋势来调查加薪，担心呢不利公务员团队挽留人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英表示，可能有人认为 2.64% 与 2% 的加薪幅度，每年公款的开支只差20亿元是微不足道，但是呢，始终需要划定一个线。对于有公仆团体表示加薪幅度跑输通胀，杨和贝英反驳说，如果参考过去10年、25年的数据，公务员的薪酬调整绝对跑赢通胀。这是来自信报的新闻。
0: 来关注经济日报，大埔鸿福苑大火掀动坊间对楼宇大维修贪污的关注。廉政公署指，今年的前4个月相关举报较去年同期上升超过1.5倍。另外，去全年接获1780宗的贪污投诉，按年跌14%，其中1449宗属于可以追查的范围，共有171人被定罪。这是经济的报道。
1: 再关注到星岛日报的新闻，世界杯赛事正在进行，警方一连3天进行跨部门行动，动员600人全方位打击外围赌博，行动的捣破8个与网上外围赌博有关的处所，拘捕150人，涉及赌款至少3.2亿元，并且截获500万元现金及各类贵重财物。警方呢相信行动已经成功瓦解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犯罪团体，并且截断其收入来源。相关负责人表示呢，本港的非法外围赌博大部分已经趋向数码化，并且转移至互联网上进行，而本港部分具规模的外围犯罪集团会充当架设于海外的赌博网站的本地代理人。这是星岛日报的新闻。
0: 再来关注大公报，备受深港市民关注的新黄港口岸的建设有新的进展。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到26日在北京举行，会上将会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以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0: 同时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开展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以及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这是来自大公报的新闻。
1: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4，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商报的时评，夏宝龙访港的考察调研的重点呢是落在北都，充分凸显出中央对北都建设的高度重视。而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的第一部分就涉及到北都及相关的空间规划，凡此种种都是显示加快北都建设对于香港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另外呢，社评表示，夏宝龙此行关注的并不限于经济一环，民生也是考察调研的一大重点，深刻传递出中央高度重视香港的发展，高度重视大湾区建设及港澳深度参与其中的信息。这是来自商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大公报的社评，夏宝龙主任实地走访调研，直击项目产业发展中的进度与难点，重点了解重大项目推进的进度以及所遇到的相关问题，充分体现了中央对特区政府精准破解发展制约，推动各项重大工程的提速落地，以及将宏伟蓝图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发展实效的关心支持，让产业转型有支撑，经济增长有动力。知行为本，发展为要，夏宝龙主任此次的考察调研代表中央送来的关心和信心，是为香港发展鼓励，为香港未来赋能，清晰标定香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重心。这是来自大公报的社评。
0: 再关注到的是信报的社评，夏宝龙呢再度访港充满着支持与肯定的含义，这不单是一次调研，更加呢是中央对香港战略定位的再确认，对由治及兴的再推动，对融入国家大局的再强化。从紧凑的访问行程中可以看到，香港在多个领域要突破破局才能够服务国家发展的大局。社评呢就表示，香港未来的布局呢是南金融北创科，北部都会区的大学城必然也是创科研究的摇篮。借鉴内地国家统计局发表的2025年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去年的全社会研究与实验发展的经费投入比呢是比前年增长了 8.1%， 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是 2.8%，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香港呢现在只占 GDP 的 1.1% 左右，不妨呢考虑跟国家看齐，五年规划大可定立明确目标，带动整个社会为创科产业尽献所长。这是信报的社评。
1: 来关注星岛日报的社论，今年是国家的“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眼前可谓机遇处处，香港则已进入由治及兴、提交发展考卷的新阶段，大家应该埋头苦干，争取更好的成绩。特区政府与社会各界必须坚定信心，主动作为，以香港的五年规划为战略纲领，以施政报告为实践蓝图，在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范畴上展现出锐意改革、敢于碰硬的破局的魄力，如此香港才不至于辜负中央的厚望，为国家

0: 加为香港创造更大的发展动能。这是星岛的社评。
1: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明报的社评，政府完成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检讨，实施多项调整政策，包括呢收紧餐饮业、楼面等职位的外劳与本地全职雇员人手比例。在疫情之后呢，政府放宽输入外劳，目的是为了缓解部分行业人手不足，而并非是为了帮雇主压低工资省成本。中式酒楼等传统餐饮业近年萎缩，其实呢跟消费模式及口味变化有直接关系，以压低工资的方式去维持竞争力，实际上也难以解决行业面临的结构挑战。当局呢要坚持初衷，确保疏劳政策不会变相的沦为另类补贴成本政策。香港人口老化，部分工种本地招聘有困难，然而有关雇主利用疏劳政策钻空子的个案今年也时有发生，当局要持续留意市场情况，适时采取措施保障本地工人的就业。这是明报的社评。
0: 再来关注经济日报的社论，又让全体人民共享 AI 红利，当局需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AI 巨头的超额利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用户数据的无偿占用，当局可以研究开征数字服务税，将部分的超额利润注入全国社保基金，强化灵活就业人口的安全网，或以数字红利的形式直接发放给低收入社群，鼓励消费，或是注入专项资金，为灵活就业人口提供免费或低成本的 AI 技能培训，助其转型。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社论。
1: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1: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就表示，今年国内消费价格延续温和回升的趋势，上月居民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2%。 面对国际环境仍然错综复杂，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存在不确定性，但是内地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王冠华又表示呢，关注成本上升为企业带来的经营压力，但是呢，很多企业主动通过技术改造、拓展市场等方式应对，各部门和各地支持企业大规模设备更新改造，效果有望逐步显现。随着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工业品价格回升，相信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和利润保持稳步增长。这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0: 再来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由香港铁路有限公司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7月1号起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至此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的站点增加到113个，相关车票将于6月17号起发售。本次新增的站点当中，广州北站为区域交通枢纽，接驳地铁、城际铁路，临近白云机场与广州融创文旅城。义乌有世界城市之称，是著名的小商品集散中心，福清有灵石山国家森林公园、南少林寺遗址等众多的文旅资源。港铁将会持续优化跨境铁路服务，便利乘客的出行。这是南方报业南方网的新闻。
1: 再关注到的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世界银行发布最新报告指出，美伊战争引发的燃油冲击叠加持续内战，使得缅甸四月份通胀率升至 24.6%。 鉴于外部环境的恶化，世行也将缅甸26至27财年经济增长预测从 3% 下调至 2%。报告表示呢，缅甸经济近期虽然出现暂时稳定下来，但是新一轮燃油冲击放大了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弱点，使得整体经济前景面对进一步扰动时显得高度脆弱。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101.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早间9:37，这里是621新闻财经，我是小孟。6月17号星期三，关注早盘港股，恒生指数24520点，升24点，升幅0.1%，成交金额344亿。上证方面4083点，跌8点，跌幅0.2%。星期三的早间电话接通，恒生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陈蔚敏 ，Kitty 早上好。
3: 早晨啊，小曼你好。
2: Kitty， 你这个时间仲同我哋做 live， 你咪应该睇紧波嘛？
3: 哦，我都有望下眼嘅，不过因为我女喺加拿大嗰边，佢会话俾我听个分数系几多咯。
2: 行，大家这个15分钟哈，如果你在看足球比赛，正在看梅西的话呢，我觉得你也把耳朵留给我们的节目哈。

0: 分享一下，来自这个 Kitty 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策略，看看此时此刻的。其实大家在聊到世界杯期间的时候，也曾经聊过会不会因为六月份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杯赛，让到整个世界和平一段时间止战。当然，大家已经看到了美伊签署的这样的一个和平条款，哈，这个一场战争可能就以这样的方式画上了句号。周五在瑞士签署，想问问您，这个事儿应该没什么太大的悬念和意外了吧？原本三四五个星期的事情拖到六月中旬才解决，特朗普已经是完全错估了形势，以为和委内瑞拉相同的一个情况嘛。其实已经分析了很久，关于他到底为什么让这个战争打了这么久，因为已经在他的状态里边失控了嘛。想问问您，现在是不是可以小小的总结一下这一场算是旷日持久了吧，时间真的不短的这样的一个中东的一个局势，包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随着这样的一个和平条约的签署。
1: 签就有签啦，咁但系问题之后嗰个发展嗰个局势会唔会真系一个和平咧？呢个系一个问号咯，因为好多时嗰啲条约签咗，咁但系你睇到美国喺国际上嘅舞台都好多时都会反口讲其他嘢咁样样，咁所以呢好难讲嘅，真系好难讲嘅。咁但系点解会喺呢个时段咧？咁你睇到都去到六月中呢啲
0: 选举啦，
1: 系啊，选举咯，咁你唔可以，因为点解咧？一路都系动用嗰个军费方面啊，咁佢哋本身亦都有内部嗰个问题，咁喂系咪一路都系咁即系使出去咧？咁就算当佢有其他嘅即系利益上嘅，咁但系嚟紧究竟联储局嗰个。即係嗰個息口嘅走勢係點樣樣，好多個問題都會困擾住嘅。咁唔單止對佢中期選舉，咁到下一次輪到真係正式即係選舉嗰方面嘅話，咁又會係咩情況？這個真係唔知道。無論點樣都好啦，都停一停，擺一擺先。咁起碼都幫佢自己攞一啲聲勢咯。咁所以你見到就外圍方面啲油價嘣一聲跌翻落去啦嚇。咁但係雖然話有啲投行講話已經去到睇到，出年去睇到65嘅，我又亦都係覺得一個問號，因為之前就算點樣打點樣緊張都好啦，油價衝到去100松少少都唔肯再去上太高嘅位置。咁近期落嚟呢都係去到雖然琴日都係曾經係穿過80嘅，咁我覺得可能去到75類似呢啲咁嘅水平到啦，75-80嗰個位置。咁但如果你去到65，我呢個又係一個問號。咁無論點都好啦，咁對美股或者佢華爾街方面呢，起碼就即係有和平嘅協議去簽嘅話，對佢嚟講都可以將嗰個焦點去放去第二啲經濟啊，或者數據問題嗰方面咯，嚇。
0: 這世界呢，很多事情是否發生呢，不取決於你的這個主觀意識和你自己判斷一些事情的時候的你認為所掌握的依據。比如說這樣的一場中東局勢、美伊的戰爭，也包括今年的整體聯儲局的形式。其實引發到的一個骨牌效應，就是大家之前也看過了數據。也看过了之前大家对于沃什上任之后的一些猜想。其实年初的时候，毫无疑问 Kitty 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也在说，今年肯定是减息之年，特别是去年好像年底没完成的任务，今年肯定是主要会做了。但是现在越来越大的机会可能是加息，尽管我们好像情感上还接受不了今年就要加息了嘛，但是你看有些央行已经提前行动了，而且这个星期呢是超级央行周，大家也在等着，也看看到底联储局的官员们怎么表态，包括也看看有没有个别的一些国家的央行会有一些表态在其中。想问问您怎么看接下来联储局的政策和走势，是不是今年加息真的可能会大概率，那但是会出现的时间可能会在第四季度，您怎么看加息的可能？
1: 我呢个我觉得又系一个问号咯。今个礼拜咧见到咧，澳洲央行咧就冇加到嘅，咁日本央行有加到嘅。OK， 咁澳洲嗰边就维持翻现水平咁样样啦。咁好啦，见到呢个情况之下嘅话咧，咁我哋睇翻联储局嗰方面，究竟今个礼拜系会有议息啦吓，咁但市场上估计佢嗰、那个即系。按兵不动的机会是比较大少少嘅，咁好啦，如果今次过咗啦，咁剩返几多次嘅会议呢？係剩返四次咗喎，一次呢就係7月28日嗰陣时嘅，咁一次係9月15日嘅，一次就10月27日同埋12月8日嘅，咁七月嗰个呢，你如果六月冇动作嘅话，七月我觉得都是一个问号啦，咁因为有世界杯嘅效应之下，其实一啲数据会唔会好啲？你睇到啲飞啊、停车场啊、酒店啊，都好贵咁样，咁啲人个消费意欲系咪会强翻少少？或者同埋 back to the school 咧，咁所以七月我觉得应该动作未必会有，咁剩翻你话去叫九月咯，咁九月同埋十月嗰下咧就应该系近翻嗰个联储，即系嗰个中期选举，依个系。

0: 一個亦都係一個問號啦。咁同埋九月咧底就係中國嗰邊佢哋話邀請習主席過去啦。咁未知會唔會成行，無論點樣都好咧，九月同埋十月，我覺得就機會係觀望嚇。咁十二月先至再講啦，真係要睇翻啲數據出嚟咯。咁所以如果你話咦油價都落翻嚟，咁地緣政治都可以即係安撫翻落嚟嘅話，咁係咪即係冇咁迫切要加息嘅步伐呢，即係嗰個動力係咪冇未必需要咁強呢，呢個係一個問號囉，亦都係。所以我自己覺得六七月加息嘅按兵不動嘅機會大，九月十月就係觀望啦吓。
1: 明白。其实就在等待，在观望，在看未来的形势的时候，人家美股真是没有停下上涨的脚步，包括道指是连续两天创收市新高啊。当然科技股这两天表现不太好，纳指在前天高涨高收之后呢，隔夜有一个跌幅，纳指是这个跌了 1.1%， 标普方面跌了 0.5%。美股个股方面你有什么样的关注吗？大家最近聊的就是 SpaceX， 一直就是每天都是那样，10%、20%，然后 SpaceX 这一天呢是曾经升了超过17%，也曾经一个阶段超过了微软和亚马逊的市值，最终是收市升了半成。你怎么看 SpaceX 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叫什么风暴哈，席卷全球？
0: 冇办法噶啦，始终佢个业务啊、订单啊、嗰、那个
1: 人气
0: 系啊，嗰、那个人气又好，或者系佢业务里边。个升链嗰个板块咁等等啦，都系令到佢嘅股价都系受到追捧嘅。咁再加上未来方面都系有机会吓，被一啲嘅成分股啦吓，或者即系其他啲衍生工具等等。咁你呢段时间冲上去边个位置冇人知咯，只系可以我谂相信以后日子里边都系每一日都睇下，又有啲咩新嘅消息系关于 SpaceX 啦。咁而家佢亦都话会用一啲嘅钱去买一啲嘅公司，咁去优化佢一啲嘅软件硬件嗰方面嗰个项目。咁我相信未来都出现都会不停嘅。咁至于其他对手方面又点做咧？咁我谂相信都系为咗希望喺个市场上里边攞到嗰个份额嘅话，都会不断咁去投放资金啦，同埋去集资啦吓。所以我谂佢哋美股方面都有佢哋嘅热闹嘅 party 嘅情况吓。
1: 是毫无疑问，马斯克肯定不光只是个 storyteller， 他也是一个 story writer。我觉得他也是一直在书写着很多大家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包括 Tesla 在出现这个概念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怎么可能怎么可能，结果现在大家看到整个不光是 Tesla， 整个新能源汽车在全球的这样的一个持份和形势，所以大家信他的时候呢，是因为他做过一些事儿成功了，而且他现在这样的一个 SpaceX 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又是独一档哈，这个在这个行业在这个概念里边没有第二家竞争，所以如果你信他，如果你信这个行业又信未来的话，我觉得好像大家对 SpaceX 确实兴趣大也是有情可原，也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再看港股方面，港股是升了两天又开始忍不住了，又要向下调整。昨天呢是最多呢曾经是跌了460点，去到了24378，最后呢跌幅收窄到了348点，2500亿的成交1.4%。港股最近感觉还是阴云密布，之前是大家可能关于整个政策方面有一点点担心，包括这个跨境理财，包括之前有一些政策方面大家甚至银行股包括香港的一些金融股受到了一些影响。现在好像前段时间也看到了一些新闻，大家也会觉得说靴子落地了，没有你们想的那么的大问题的时候，为什么现在整个市场上还是感觉上不去呢？
0: 讲得好啊，阿小曼，我都好想知啊。我谂即系行家不断都有问你，点解琴日外围都唔系咁差嘅，香港又要跌你成1.几%咁样样，即系系莫名其妙地咯吓。咁只可以讲话，资金始终都系流向其他更加有优质嘅选择咁样样咯。咁加上市场上亦都有一啲嘅新股啊，或者系有啲嘅批股啊等等嘅行动啦，咁亦都吸咗一啲嘅资金过去，咁令到市场上有一啲嘅境况咧都系比较偏弱少少嘅。咁至于琴日嗰个走势里边嚟讲嘅话咧，去到挨近翻24300到啲水平啦，咁虽然对今个月嘅低位咧都仲有距离，咁但系形态上啊，或者系即系动力上咧，都系令人好似好泄气嘅感觉啦。咁冇办法啦，咁始终你国内亦都有 有巨無霸嘅新股會上場啊，外圍嘅亦都有巨無霸嘅新股繼續上場，咁變咗香港你即係有得俾你揀去投資決定嘅，都投資者會覺得我仲有時間可以翻轉頭去揾一啲嘅防守性嘅選擇，咁點解我而家依個時候要嚟咧？咁樣樣咁啊變咗就會比較立少少，亦都比較脆弱少少啦。咁、今日見到亞太區方面咧，都係叫做即係牛皮啦，係啦，即係冇乜嘢特別。琴日升咗，咁今日跌翻少少，咁冇乜嘢特別。但係睇到港股嘅動力仍然都係比較欠缺啦。咁只可以講坏嘅希望唔好太坏咯，吓咁但系好嘅话，我谂都要再要等一下，咁再加上琴日有啲嘅国内啲经济数据都令到市场上觉得，我谂系对中国经济都会有一个问号，咁虽然而家系六月中啦，吓咁第一季个数据系唔差嘅，咁但第二季嘅数据比你弱翻少少嘅话，咁即系话变咗落弱就要留翻第三、第四季，咁一定系到最后尾一定系做得到嘅。咁但问题系而家市场上等紧，究竟佢哋会派啲咩弱落嚟咧？咁呢个系一个问号啦吓。
1: 您刚提到两个重点，一个就是这几天大家也看到夏宝龙主任也是在香港。然后大家这几天也在盛传是会不会七一回归之日有一些大礼包哈等等等等很多的期待，当然现在没有一个落实的版本。另外一个就是内地的这个数据哈，这个数据就是昨天大家也看到了，消费是按年转跌 0.6%， 这是三年半以来的一个自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负值。当然国统局说现在的经济平稳态势没有变，消费的回落基受到基数高、高温多雨等的影响，你怎么看？一个是对于七一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期待，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经济数据，
0: 睇到消费数据方面就我都觉得
1: 差咗少少，
0: 即系唞唔到气咯吓，即系又唔系话即系好夸张咁，但系即系睇到人民方面个消费欲唔系强咯。咁以后有咩动力嘅就真係好难讲啦，就算你话呢啲咩回振啊即係减价等等，呢个都我觉得佢都未必希望做得太多。咁但係就起码另外一个咁讲啦，服务业嗰方面嗰个零售额就好啲嘅，升得比较好少少嘅。咁但係社会消费品嗰方面就跌啦。咁同埋一样嘢呢，就係我觉得係嗰个固定资产投资嗰度呢就首五个月就跌得比较多少少，咁跌咗成 4.1 喎，咁一至四月其实唔系跌咁多，反而就五月方面就差啲，咁但系佢哋话如果扣除地方即系房地开发嗰方面嘅话咧，其实头五个月都系只系 1.2%， 咁即系话房产如果方面仍然都系一个嘅压力咯，我觉得系一个压力咯，所以见到之前咧内房股升得好少少，突砰一声又唔见咗你，可能平均嚟讲5-6% 咁样样，就系呢个情况咯。咁同埋我哋要睇埋就係工業生產嗰方面都叫做有少少個升幅，咁但係消費同埋固定投資嘅方面呢都係比較偏弱少少。
1: 明白。另外你大家在聊這個港股的選擇的時候，甚至有一段時間我覺得現在整個 AI 行業或者在香港上市，比如說智普這樣的個股，就感覺跟港股都不是一個事情一樣啊，就港股一直是處在一個比較悶的狀態或者向下的狀態的時候，你看智普打到什麼樣子，聯想去到什麼樣的一個位置。港股选股现在也不是说选不到合适的股，而且人工智能相关股份尽管昨天是偏软，但是在过去一段时间其实没有很差过，就像科指一直很差一样，人工智能一直没有很差。想问人工智能现在我们怎么样去看了整个大势，我们好像相关度不高，但是大家好像又落不去手，现在因为涨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的时候。
0: 是啊，咁因为呢
1: 你好累的感觉。
0: 是啊，真的好累。因为为什么呢，其实在出面就有很多 story， 很多的 choices 去揀。
1: 对
0: 对，但是香港这边你说去揀，你会觉得哇，即是因为始终很多投资者可能以往日子里面都中过雷啦，咁你说咦，有这些新股出来，去评断的话，是不是真的值得去这样去冲入去呢，是一个问号咯。咁他们其实发展的方向有很多个 story 可以制造到出来。咁但是问题是究竟这些是 是实实在在啊，定系只系一个政策上吓，即系有呢样嘢咁，嘣一声冲咗上去，咁同埋对手系咪只系即系无敌咧？即系冇人系你个对手，你唔知嘅。咁同埋嗰个科技发展得太快啦，咁所以我自己觉得你同事提及个智铺咁，嘣一声。是啦，咁有啲模型方面嗰个发展嗰个趋势，令到即係觉得市场係 buy 个 sorry 嘅，砰一声升咁多。咁真係要，我觉得就係比较难捉摸少少囉。
1: 嗯。另外大家最近有关注，比如说有关注内需的啊，有看这个科网怎么这么差的。然后包括有看内房昨天这个跌幅呢是不小的啊，你看龙湖。华润，这都是8%、5%的向下，这可是港股啊，同志们，就是它没有什么涨跌的那个10%的一个限制。那如果真的是很差的话，其实还可以破10%的嘛。然后包括金属股、资源股，昨天挨估也是比较严重的。这几个行业，您有什么样的关注吗？嗯，
0: 内房我哋同事讲咗啦，咁因为见到有啲嘅数据方面咧，都系譬如好似话70城市里边嗰个新房价方面都仲系偏弱少少嘅，咁可能一线嗰啲就房产好啲啦，咁但系二三线仍然都系都系需要时间去即系消化等等嘅，咁变咗一出嚟就嘣一声又落翻去啦。咁至於資源啊嗰啲，就因為地緣政治啦嚇，咁油價嘣一聲落翻去，咁啊變咗市場上都覺得，咦其他方面嗰啲資源金啊或者銅嗰啲咧，都係需要即係消化一下，咁同埋究竟嗰、那個芯片方面嗰個需求，即係係咪真係去到咁多，同埋嗰個訂單係咪咁多咧等等，咁變咗我覺得資源嗰抽都係上上落落咁樣啦嚇，咁至於科技嗰抽就跟翻大市啦，咁人哋啲科技多啲 sorry juicy 啲啊嘛喺度講，咁但係香港一抽嘅嚟到去都係睇翻你啲數據啊，未來嗰、那個。方向性啊等等，你即系系咯，咁同埋大陆嗰边个消费又唔系亮丽咁究竟有冇啲分拆 story 嘅？咁人哋就算你讲得你分拆嘅话，都系只不过又系 raise， 即系去即系融资嗰方面咯。咁变咗，所以香港仍然暂时讲都系外外滞滞咁样样咯。咁几时有得改善嘅？真系要睇个资金个流向。会比较实在少少，因为而家资金嘅流向有其他嘅选择。
1: 明白，这个大家也休息一会儿哈，我看这边比赛也休息15分钟，可以台播。OK， 非常感谢 Kitty 做的精彩点评，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0: OK， 下个礼拜见，拜拜。
1: OK， 9:5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2: 621新闻财经。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世界杯爱组赛事上届亚军法国3-1击败塞内加尔，队长姆巴佩射入两球。在他射入两球之后，他在世界杯的累计入球数目达到14球，超过已故名宿方廷，排在法国史上第一。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指，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这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的度假村举行。报道指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和伊朗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共同提出，伊朗方面正在做出相关的安排。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伊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重申最重要的是德黑兰永远不会拥有核武。他又说将在星期五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说，伊美的新一轮谈判可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当天就会展开，重点讨论核问题以及解除制裁等内容。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外长王毅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王毅表示，可以预见第二阶段的谈判的难度将会更大，但中方认为不能够走回头路，更不能重新诉诸武力，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的提供助力。达尔表示，巴方期待与中方的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和谈的势头，为实现地区的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的作用。天气，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部分地区的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室外气温报27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小时间到中午12点。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沪深指数24485点，跌8点，跌幅0.04%，成交金额673亿。上证4089点，跌1点，跌幅0.05%。1888建滔基层板88.8升2.9，148建滔集团114.3升15.3，2800富基金24.86没升跌，700腾讯448.6升1.2，6869长飞光纤光缆227.4跌10.6，981中芯国际73.05分跌9.5，9988阿里巴巴107。

0: 块九升九毛，883中海油23块02分跌5毛 6,2513 质普1468块跌4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340.99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62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天气晴朗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到户外玩个够。不过进行户外活动前，先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序看看天气状况。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眼间由晴天变成雷电交加，要是突然狂风大作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停止户外活动，尽快到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这才玩得安心。
4: 喂，朋友，有事情要找你帮忙啊。
5: 别找我借钱啊。
4: 不是，我要去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你知道该在哪儿下车吗？
5: 无论你坐巴士、机场快线，还是出租车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
4: 哇，那一下车就可以去办理登机手续了，这么快？
5: 当然啊，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可以啦。
4: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午10:05的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三的新紫荆广场阿中早上好。
1: 紫荆早安，大家早安，早晨早晨
0: 早晨呐，早晨早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12点钟啊，又延长了。嗯，昨天呢也是真的下了一整天的雨。
1: 对呀、啊。
0: 真是，我觉得下雨的时候呢，哪里最多人呢？嗯、商场最多人，
1: 商场最多人
0: 真的，大家都在避雨嘛，都不想走了，然后也没法走嘛、嗯。有时候雨真的是太大了哈。
1: 是的。
0: 不过开车的朋友真的要特别留意。昨天晚上呢，嗯、又发生了这个致命
1: 的消息，
0: 非常不幸、非常遗憾的致命的这个交通意外哈、嗯，就是在青沙公路有的士呢是这个载着两名乘客，
1: 是
0: 而且非常年轻啊，38岁、35岁啊，两夫妻、嗯、从元朗呢去牛头角的时候呢，突然间有一架，是不是有架货车？
1: 货van，是的，
0: 它是这个好像是应该失控吧？
1: 失控，对，
0: 失控，
1: 新胎呀、
0: 啊，新胎，然后突然失控就向左边线，
1: 嗯，
0: 就
1: 直插过去，
0: 插过去，对，左边线，然后左线当时呢是刚刚这个的士就驶进、嗯、两车相撞之后呢，的士撞向了这个赛博，
1: 嗨，是不？
0: 好，那好像说这个看新闻说、嗯、报道说就打了最少要五个
1: 跟头，
0: 对啊，跟头，然后呢有人怀疑抛出车外哈，所以呢这个就是最后两名乘客是死亡的哈、嗯啊，这里呢也是其中一个怀疑是不是两名乘客没有戴安全。
1: 对对对，所以才被抛出车外。
0: 对，所以这种天气，其实任何天气下，我们坐的士、嗯，我们坐过公共交通，坐车都要绑上安全带。
1: 对，
0: 这是必须的，
1: 必须的，
0: 因为也是要保障自己的安全。嗯，啊、那
1: 而且。所谓叫什么罚不罚款已经不重要，因为你生命最重要、因为其实看到说这里道路交通安全装备规例啊，如果你没有带这个安全带的话，前后都要哦、嗯、是前后都要带安全带。
0: 对，但现在好像有些乘客呢、嗯、坐在后面的就懒得带安全带了、嗯、
1: 就没有带了，
0: 因为可能真是要绑住的话呢，确实有点不太舒服、嗯、
1: 是，
0: 所以呢就觉得没有人查就无所谓了、嗯、哈。
1: 对
0: 对，那这个就是
1: 保障安全性命的安全带，
0: 可能也是造成死亡的其中的一个致命的一个原因。
1: 是的，
0: 所以反而司机呢，好像是受轻伤。嗯、
1: 对，司机没有什么问题了，
0: 就是受轻伤。对，
1: 是
0: 那乘客有人就被抛出车外，肯定是、嗯、应该是哈，就是
1: 因为没有带安全带吧，
0: 对，没带

0: 责任，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也对别人的生命也要负责。
1: 而且最近下雨下那么大哈，这个天雨路滑哈，轮胎很重要。
0: 真的真的哈，那这两天呢还是在继续下雨啊。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步局部地区还是有雷暴的。这两天呢我也看到有，因为广东地区这个水情都很严重，
1: 是
0: 雨势也很大，所以呢有这个高铁是这班次，昨天阿忠也提醒了大家，
1: 对
0: 啊，是有停驶的哈，
1: 是的，那取消了哈，
0: 取消的，所以大家这个可能要特别留意你自己的会不会被取消，
1: 是
0: 那班次会被对出行有没有受到这个影响。
1: 香港这边放假对吧，我们可能也是会用高铁去不同的城市去旅行。
0: 有啊，肯定有
1: 啊，
0: 而且呢热门的，因为假期不长嘛，
1: 是
0: 只有三天，
1: 三天，
0: 所以呢热门的地区呢当然就是比如说潮汕啦，
1: 潮汕，
0: 厦门啦，福州啦，还有湛江，现在有多少人去了，
1: 是
0: 桂林三天两夜也还可以，
1: 也还行
0: 去长沙，
1: 长
0: 沙三天两夜，
1: 哦，
0: 对
1: 呀，
0: 啊，那也多人去哈，岳阳，长沙就去岳阳了嘛，上次我这个线路也是
1: 你的路线哈，
0: 对，长沙去了岳阳哈，但是呢究竟你的这个航班会不会被取消呢，这个要留意了。
1: 好，大家注意自己的这个出行状态。
0: 对哈，阿忠今天怎么安排？
1: 好，今天星期三呢，6月17号10点过后继续有我们的社会热点话题啊，10点过后有靠谱不靠谱的环节哈。11点啊，今天爱成长方面呢，子金也请来悄悄记忆艺术科技及文化教育计划，这样的一个主题哈，好，我们分享一下，请来两位嘉宾，分别是马建聪还有陈诺。
0: 对，他们的这个有个计划叫悄悄记忆哈，那为什么叫悄悄记忆呢？当然了，还有大家在学习，有学生呢在学习中国历史啊，或许在
1: 文化
0: 的时候呢，有兴趣的很有兴趣，但有一些人呢可能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不太有兴趣啊，
1: 搁
0: 到
1: 母文
0: 啊，怎么样哈？所以呢，我们一起来通过这个计划，
1: 是
0: 怎么去增加我们对中国文化历史的这个兴趣？
1: 是的，
0: 好，那让大家留意哈，请大家留意今天的节目到中午的12点。

0: 这个大家都香港人喜欢吃东西哈，而且呢也都很懂得怎么吃东西，但是最不想吃的就是牛肉干
1: 啊，这个不要、哎、不要，千万不要、
0: 这个、我刚刚又吃了一条牛肉干、
1: 啊、是吧，一条
0: 对一对
1: 一张一张过了不要一条了，嗨那个口水讲过哈
0: 一张现在的牛肉干我都不会看了、
1: 啊、
0: 就你知道吗、啊、就是说啊可能是这个未来泡菜谁把慢
1: 是
0: 这个大家可能还能看得懂
1: 啊、
0: 嗯、我最近呢是尝试了一张新的牛肉干，
1: 新的
0: 就是应该是不按交通信号、
1: 嗯、
0: 就是拐弯
1: 是啊、
0: 哦、因为在上环的某条小街那里、嗯，所以呢我先生了哈、
1: 嗯、
0: 就是我们就不太以为就不知道那个是不能就是不能拐右的、
1: 啊 okay、
0: 不能拐右的，然后呢就拐了、
1: 嗯、
0: 好刚刚呢就星期天警察还特别的
1: 是
0: 警察叔叔哈特别勤快
1: 是
0: 就正好在我旁边
1: 在旁边
0: 是吧你说就刚刚遇上了
1: 刚遇上
0: 了这个
1: 阿妈遇上刚刚
0: 刚刚改了阿妈就遇上刚刚我说你怎么就是有个警察在
1: 旁边
0: 旁边有个警察对啊然后他就说你知不知道这里不可以转右的这样、
1: 啊啊、
0: 然后呢就到了这个你知道警察一般说、
1: 嗯、
0: 好，你前面安全地方停下来
1: 是是是
0: 哈，你跟我停下来，然后呢就停下来了。他也没怎么说话，
1: 啊、
0: 他只是就之前说了那一句哈、
1: 嗯，
0: 说不能拐右，然后就开始就影前影后，你知道
1: 要
0: 影相噶啦，
1: 要拍照。
0: 然后拍照之后呢，就打印。
1: 嗯，
0: 好了，打印出来的那一张，然后就递给我们，就走了。
1: 是哦，
0: 就走了。我怎么看都看不出究竟罚了什么，罚多少钱、
1: 啊？
0: 你知道我们被罚的人呢，首先要看罚多少钱嘛？
1: 嗯、对对对，
0: 哎，先看
1: 金额。
0: 还、啊、究竟罚几多钱呢都不知道、啊、然后就追上去
1: 哦你还追上去
0: 什么啊sir sir
1: 找不快吗你想、啊、
0: 究竟罚多少钱670、
1: 哦、
0: OK 好吧
1: 670
0: 对了670然后呢、
1: 嗯、
0: 等到这个安全停下来之后才慢慢看那张的牛肉干
1: 是就看清
0: 楚挺大的一张的牛肉干、
1: 嗯、
0: 因为呢它要打出你在哪个街口犯了什么利益之类的哈但是那张牛肉干很大它其中一部分呢、
1: 嗯、
0: 就是你罚什么就多少钱
1: 对
0: 我不知道抄牌那些有没有呢我不太记得了哈、
1: 嗯、
0: 就是那种违例
1: 有的
0: 都
1: 有的
0: 哈
1: 400块
0: 对400块对对有多少钱的、
1: 嗯、
0: 然后但是呢他让你罚多少钱的那个位置，
1: 嗯，
0: 特别特别小，
1: 哦，
0: 那几个字呢又特别特别小，就罚你是。
1: 嗯
0: 什么违例不按交通信号、
1: 嗯、
0: 不按交通信号什么拐弯之类的吧、
1: 嗯、
0: 我忘记了哈咁、
1: 嗯、
0: 到时大家以个将来我要光为准了哈、
1: 嗯、
0: 不希望你冇收到
1: 哈希望不要了
0: 对啊就是但非常非常的小
1: 是
0: 所以呢我们要慢慢看慢慢看、
1: 嗯、
0: 搜寻一样的慢慢看才看到可能是因为它的那个打印机非常小、
1: 哦、
0: 所以呢出来的东西可能比较模糊对容易模糊你只要
1: 是
0: 即刻就打俾你㗎嘛系啊咁啊所以呢就哎呀咁
1: 中了一次了。
0: 是的我希望呢、
1: 嗯、
0: 就是如果真被罚啊想要做多少少啊、
1: 嗯、
0: 例如佢他那个罚单交给我的时候、
1: 嗯、
0: 他跟我讲一声
1: 解释一下
0: 就是你就是违了什么例
1: 是
0: 哈我一次都找不到交通信号、
1: 嗯、
0: 我只是找到交通灯、
1: 嗯、
0: 我咦刚才我都没有灯的喎、哦、咁样然后呢原来又在另
1: 外
0: 对对对照

0: 交通牌指示吧，大概它原来是有的，
1: 可能不按指示，
0: 对，但是它又不是都在750的那一栏里边，我们就找钱嘛。
1: 是，
0: 如果阿 Sir 可以讲多句，然之后就啦，依家罚你675啊，七百五十，就罚你670咁样，咁我又觉得好似又就更加
1: 清楚一点，
0: 清楚啲啦，
1: 吓，
0: 清楚啲啦，
1: 你要知道我犯了什么，对吧？
0: 系啦，你就唔好等我哋追埋去问你。吓，即系阿成佢哋罚过几多钱啊？咁样，我觉得都系可以讲多一句嘅。我依家为例啫，咁我都接受惩罚噶嘛，你为例啦嘛，系咪？
1: 对对对。
0: 后来呢，我又开了车去那条路走了一次，我想真正的去看一次，我究竟那个是不是有一个灯号我没看清楚？
1: 错了什么？
0: 错了什么哈？然后呢，原来它是有一个直走的。这样的一个指示，
1: 一个路牌哈，
0: 一个路牌直走，那我就是不能拐右了，因为我停在旁边就是买了一个东西，然后马上就拐右了嘛，那个时候，所以呢，就
1: 警察叔叔就看到了，
0: 系啦，就唔啱啦，就唔啱啦，应该直走嘅个位系应该就系直走噶啦，咁
1: 对，
0: 好，那讲起哈这个经历哈，这个罚单我们很快的。这边收到罚单，然后马上
1: 就交了，
0: 对，那头就交了哈。这个大家也要记得要交哈，否则呢也会就罚上再罚的啊、哦。
1: 是的。
0: 好，那个电子交通高票平台嘛，哈，我们叫牛肉干哈。昨天推出了有四项的新的功能，
1: 是
0: 包括什么呢？包括新增了多种的账户身份，车辆专属的二维码，
1: 是
0: 还有申请查阅微博的照片，以及呢支援对所有交通高票提出的争议
1: 是
0: 好了，我刚才说不太清楚嘛，那么
1: 现在就清楚了。
0: 对，我希望阿 Sir 就梗系可以面对面大家沟通一下，讲清楚啲啦，系咪？如果呢阿 Sir 好忙碌吓，跟住又要去当间啦，唔得闲同你讲清楚。那么这里就很清楚，
1: 这里就很清楚了。
0: 你可以在你的牛肉干里边可以去扫那个二维码，
1: 看得清楚了。
0: 对，也可以，当然你可以申请啊，就是说查阅微博的照片。
1: 是，
0: 对呀、啊，因为现在微博呢，有时候。你也
1: 不知道是在哪里，
0: 你不知道是不是这里不怕得啊，距离那些啦、好，那你可以去申请去看一下，有时候你还真的忘记在哪里的嘛。
1: 对对对，所以现在有个照片就好很多了。而且好像之前子金有分享过你的朋友哈，他拿了一张不属于他的牛肉干，
0: 对
1: 吧？那这现在就
0: 对了，
1: 至少有这个可循嘛，有迹可循嘛。
0: 你用词准确一些，不是他拿的，他是被
1: 他收到，
0: 他被拿的，
1: 他被拿的，
0: 他被收到，他这他是
1: 不是他的？
0: 他收到的不是他的牛肉干，
1: 对对对，不是他的牛肉干，
0: 应该是另外一架车的牛肉干。然后呢，那个车主很坏，
1: 很
0: 使坏，很鸡贼，就把他的牛肉干放到了他的车头上，
1: 放到女朋友的车头上。
0: 所以对啊，所以呢，他拿了牛肉干之后呢，他就哎呀。因为他也是拍了个违例的地方，你知道有些就是可能一声买些东西了，你知道的啦，然后呢他就什么了，他就
1: 可能也认栽了哈，
0: 对，他就违例了，他以为自己违例了，所以他也像我那么自觉的一拿到马上就交了，
1: 是，
0: 对
1: 啊，他是交了，
0: 他交了，
1: 哎呀，那
0: 我说那你后来有没有去，
1: 那好不值得，
0: 对，
1: 申诉一下，
0: 他就算了，
1: 哦，
0: 他其实是真的是可以申诉，
1: 他是可以申诉的，
0: 因为他是交的是那张
1: 不属于他的
0: 牛肉干，不属于他的牛肉干嘛，
1: 对
0: 对啊，
1: 那所以现在
0: 是
1: 有了这个平台，我觉得大家如果是驾车人士都可以下载哈。
0: 那关键是你应该你要去看才是啊，如果你还是那种大大咧咧了，拿了之后也不看就交的话，那这个平台也帮不到你，
1: 对，帮不到你。但问题就是，我们如果现在有这个的电子交通告票平台呢，至少你进去之后，你可以看一下你账户属下，就比如说啊，麦上中，你的这个名字下面的车辆有没有这张罚单？如果你收到罚单，但是电子平台又没有的话，
0: 对，
1: 哎，那你就可以看清楚，哎，究竟那个实体的告票它是不是假的，或是其他人的了？
0: 对，它有可能写麦上中，
1: 对啊，对啊，
0: 但是呢，可能是假的，
1: 是的。
0: 然后呢，那张罚票你交了钱，可能又交到了这个骗子的户
1: 口
0: 里
1: 边
0: 去，
1: 对呀。那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就可以让大家哎看清楚了。
0: 对，
1: 至少你知道你这个微博地点在哪里。
0: 没错哈，平台可生成车辆专属的二维码供用户下载。好，那当值司机呢，可以透过平台的流动应用程式，扫描相关的二维码之后呢，
1: 是
0: 既可以记录你的这个驾驶的时段，然后期间呢，如果收到 违例的这个泊车的这个告票的话呢，那当时

0: 资金呢就会收到应用程式的推送通知。
1: 嗯，对的哈。那所以呢，现在有两个方法去确保你收到的那张牛肉干是你的牛肉干了哈。
0: 嗯，
1: 那这个大家都下载吧。
0: 这个、对，
1: 嗯，智慧城市、
0: 这个、起码要，当然了，大家不要违例了哈。
1: 对，
0: 但是违例之后呢，起码也可以是保障自己嘛。
1: 没错。
2: 社会热话，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现在很多人都用网购嘛，哈，网购完了，如果呢这个不满意的话呢，我们的其中一个用网购，大家现在用的越来越放心，
1: 是，
0: 就是因为可以退款，可以退货，
1: 啊，
0: 可以退货哈。
1: 退货，
0: 但是呢，因为对，但是这个退货机制呢，就是经常被滥用哈，所以令这个生产商也好了，还是商家们呢，其实也是遭受了这个一个
1: 很苦恼、很烦恼，
0: 就非常。他们也是个损伤
1: 对,、啊、
0: 对他们的这个经济来说呢，也是很大的一个障碍哈。好，那说山东曹县呢是全国最大的这个演出服的生产基地，
1: 是
0: 哈，大家去查一查哈，我还不知道曹县在哪里哈。对啊，但你看就刚过去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哈，也是这个幼稚园啦中小学演出集中的时期嘛，
1: 是。
0: 那有商家就说呢，六一呢就是生产的这个旺季来的，但是同时呢也是退货的旺季。啊，对于有人呢，就有人真的是滥用了这个退货的机制了哈。他说呢，就是比如说他订了很多的这个服装，演出的服装
1: 是
0: 免费就是有这个退货的通道嘛。然后呢，他们表演完了之后呢，就退货，
1: 再退货。
0: 对了，这个之前我们也
1: 穿了，
0: 他已经穿了，并且呢
1: 表演了，
0: 有些白色的布料又染了黑色，
1: 是，
0: 就可能小朋友穿的时候又打滚了，又脏啊，舞台可能又会
1: 跳舞，
0: 对啊，舞台又会怎样，有些在街上的有些表演的话呢可能又弄得很脏了，他说有部分呢甚至有烧的破洞，
1: 对，哎，这些就已经是很明显的使用痕迹了。
0: 是的，但是呢还是在退货。他说送退货的快递小哥呢一天要来回四五趟，
1: 是，
0: 都是来退货的，退货率最高的时候达到90%。
1: 哇，
0: 就是用完就退哈，用完就退。
1: 是的，那虽然这个王先生呢他作为商家而言他有录影证明，就我寄出去的时候这些衣服是干净没有问题哈。但是呢最后平台 AI 的审核还是以买家体验受损为理由支持消费者去退货及退款，那对于商家来说就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了，他自己做生意还没有回本， 对吧，你又退款，然后你还穿了，
0: 对呀，你穿了我都没法再
1: 影响二次销售了已经，
0: 对呀，你说你是质量的问题，还是不合适的问题，你总得有个理由吧。
1: 对呀，
0: 有些呢比如说你不合适，但是你退回来我还可以销售到其他，有些人会合适，对吧，
1: 是。
0: 但是还有退货也总得，你不能把它弄脏弄烂吧。
1: 弄污弄脏哈。
0: 对呀，
1: 弄坏了，
0: 你弄污弄脏弄坏了，你这个你还能退货吗？
1: 对啊，你平台这个 AI 也太宽松了。
0: 你平台是这样去这个做评审的吗？这个对商家来说也很不公平吧。
1: 是的哈，那因为我也是这个我用网上平台用的比较多哈，我可以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之前买了十样的东西，你当它是十样的东西，
0: 好，
1: 那商家也鸡贼，那因为商家比如说如果你买多一点，比如说你买棉花棒，他就趁着你买棉花棒你不会一根一根去数
0: 啊，
1: 但我家人就真的数了
0: 啊，真的，
1: 他比如说我买了600根棉花棒哈，我家人就其中抽一包出来，因为现在电话呢有那个点数的那个拍照，你一拍它就可以帮你自动去数多少根，那就很明显就是每包都缺10根，
0: 哦，
1: 那他中间不就赚了一包的钱了吗，对吧，那你写600根，你每包少10根，对吧，你就是六包就少了60根了，
0: 就100根一百只一包，
1: 对，
0: 但是呢
1: 我买六包，
0: 现在每包都只有90只，
1: 对，那我就当然不服了，对吧，那我就上网了，我说喂你这个棉花棒这个数量不够哈，那我也已经提出了所有的一些证据啦证明啦哈，然后他就说现在网购是这样的啦哈，你不服你就申诉啦哈，然后我也按了
0: 申诉了嘛，
1: 对，官方平台介入也很快的，我相信就是 AI 就直接

0: 说哦，看到你上面证据齐全，
1: 嗯，
0: 现在立刻我不经过这个商家，我直接退还给你。
1: 好，
0: 这个少的这个部分，就六十根的这个差价给我，
1: 嗯，
0: 就赔了可能一块多这样子。
1: 哈哈，
0: 就全部都是完全是 AI 介入了。
1: 对，
0: 但问题就是你对一些不良的商家你当然很好了，
1: 但是 AI 没看到破洞吗？
0: 对呀、
1: 啊，但 AI 没看到脏了吗？
0: 那所以这个真的是希望 AI 还
1: 是这个 AI 不好使、啊、
0: 不好使哈、啊，希望它聪明，
1: 这个 AI 不够智能啊，
0: 希望它能够聪明点，智能
1: 点。对呀、
0: 啊，
1: 你能不能明察秋毫？
0: 没错，
1: 对吧？又脏又破的，你怎么还可以退货呢？
0: 对呀、
1: 啊，哈，
0: 这个坏了这些良心商家的心。
1: 但这个机制呢，还得要重新审查一下。
0: 嗯。
2: 经济行情报道。
3: 上午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24410点，跌83点，跌幅0.3%，成交金额920亿。上证综指4091点，没升跌。1888建滔基层板86.9升一块。148建滔集团118.2升19.1。2800富基金24.8跌6分。9988阿里巴巴106.9跌1毛。981中芯国际73.95跌5分。700腾讯448.6升1.2。6869长飞光纤光缆227.8跌10.2。1347华虹红利153.7升7块。883中海油23.04跌5毛4。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41.57美元，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正午12点。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跑步到底能不能减肥？需要做哪些方面的配合，才能令跑步帮助控制体重呢？来听听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的分享。
6: 跑步你冇做好一个营养嘅监控咧，其实好难帮你系控制好体重。咁所以你话跑步系咪一个减肥嘅工具？如果你本身身体嘅脂肪已经系过多啦，你嘅裤头咧，男士咧系多过36寸，女士咧就多过32寸，咁你需要减肥嘅话咧，如果你跑步再加埋一个好嘅饮食嘅监控嘅话咧，咁系可以帮你减到肥嘅。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0: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2: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8: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2: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7: 新紫荆广场，
2: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8: 清新
2: 生活杂志。
8: 主持杨紫荆，麦尚中。
1: 上午的10点33分，大家早上好，周三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新紫荆广场啊！中央紫荆和你一起来关注今天天气预测。今天多云有骤雨，以及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呢，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是较大的。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白天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今天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报28度。
0: 现时室外气温是报27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紫外线指数是二低。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一股低压槽正在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中午的12点钟，请各位留意天气的变化。

0: 深圳旅行的朋友可以顺便去看看第四届深圳国际眼镜业博览会暨2026首届人工智能眼镜展，是在深圳会展中心，在福田那里，今天是开幕，
1: 开幕
0: 昨天嘛，
1: 昨
0: 天开幕
1: 了
0: 哈，昨天开幕了，那这个它应该有几天的展览吧？哈，这个也吸引了这个几百家的这个企业去参展了，
1: 是，
0: 也集结了有超过300个国际采购团，很厉害吧？全球啊，
1: 对
0: 啊，300个国际采购团哈，
1: 是的，
0: 可见哈，现在人工智能哈，真的是这个大家都很瞩目了哈。
1: 对
0: 啊，好，那香港的企业也推出了这个智能穿戴销售平台，有代理销售，比如说各种的这个品牌的智能眼镜啦，
1: 是，
0: 有华为啦，有李默了等等这些了，李默可了等等这些了哈。其实真的是，你知道这个年销售量有多少吗？
1: 多少？
0: 3万副。
1: 哇，这个
0: 其实我觉得还不够多。
1: 这个智能穿戴嘛，
0: 对，智能穿戴
1: 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0: 是的哈，
1: 是让大家去试，对吧？
0: 对对对哈。那这些智能眼镜呢，具备什么呢？之前我们有讲过啊，就是你戴了，有时候你还不太知道，他戴了一个智能眼镜的，他有这个拍视频。
1: 是。
0: 啊，有翻译，
1: 翻译
0: 啊，有导航等等这些的功能。
1: 对，
0: 只要你戴上眼镜的话呢，这个你的眼镜上呢就有这些的功能了。
1: 有显示屏。
0: 对呀，开会的时候还可以偷偷看视频。
1: 老板看到你在发呆，
0: 老板你在，对，
1: 哦、你
0: 知道
1: 有你只眼啊，
0: 或者你点解我讲啲嘢你突然间会笑嘅，
1: 啊、
0: 好笑啫系嘛？
1: 好笑，今年业绩跌了，你们还在笑哈、啊啊？那你就自己悠着点哈、啊。
0: 对对对哈、所以它售价也并不昂贵、大概600到3000元不等了，是看什么的这个功能了哈。
1: 不同价位任君选择。
0: 是的哈，那这个其实我们家呢已经早两三年了，已经开始使用这个 AR 眼镜来看电影、看电视、
1: 效果不错吗？
0: 效果不错。
1: 是，
0: 我因为呢，这个眼镜呢，我自己家里的那副呢，是我先生他在使用，所以呢比较适合他的头型。
1: 啊，
0: 那我戴的时候呢，它就比较大，
1: 比较大。
0: 对，
1: 啊 okay、
0: 但是呢，你戴上之后呢，你就敷蒙啦，好清晰啦，
1: 整个眼镜都是，
0: 整个眼镜都是，你等于你在电影，你在电影院里。里边看一个就是很大
1: 的
0: 一个、
1: 那个、
0: 一个荧幕、
1: 哦、
0: 哈，全部full蒙了，一个旁边就没有人，也没有、也没有人干涉你了。
1: 是
0: 他的那个声音呢，是在这个眼镜、眼镜的两侧眼镜背
1: 是
0: 的后面出来，非常的清晰、
1: 哦、
0: 对，非常的清晰、
1: 而且应该也是指向型的吧，就是你在他旁边应该就听不到他在听什么，对吧？
0: 对，听不到的，反正没有那
1: 不会说太大声，就可能有一点点
0: 不会
1: 啊、
0: 哦。对，你在看的时候呢，我现在有时候他在床上就是你看哈，我都没听到那个声音。
1: 独乐乐，
0: 除非有一天晚上大概睡到什么一点多了，我突然听到你每每有啲人喺度讲嘢嘅，我说什么声音，就很安静很安静，才听到原来他还在看电视，
1: 啊、okay,
0: 还在
1: 播放，
0: 还在播放什么东西哈，所以就微微可以听到，你像这两个枕头都好近啦，已经系哈，微微可以听到。如果呢，你一般的这个应该听不到，
1: 就听不到，
0: 对，稍稍有一点距离。我跟你现在距离应该都听不到了，对啊，它是就不会骚扰到别人，
1: 是，
0: 然后很清楚了，而且你走路，当然你走路就看就肯定很危险了哈，
1: 对对对，
0: 因为你在拿着它有个钉鞋嘛，
1: 没错，看着那个眼镜，
0: 对，但是呢，你就起码你不用举这个手提电话嘛，有些人是拿手提电话来看的话呢，
1: 对
0: 啊，这个起码来说呢，解放了你的双手了。哈，还是挺好的，
1: 挺好的。
0: 好，那现在呢，就是现在说的是 AR 的眼镜，但是呢，现在我们更加要说的智能眼镜哈，就是更加的让你有多功能。一副普通的眼镜
1: 是，
0: 可能阿忠你现在的是智能眼镜，但是我未必可以太清楚，太知道，除非可能有睇到咧啲眼镜背佢会有啲窄色啊咁样，可能对，会有些会不太一样了哈。
1: 它通常那些眼镜壁会比较厚一点，
0: 对，是的，对的，是的，是的，对的，你觉得好有型喎，你副眼镜，但系你又未必会觉得佢好雅定啊咁样，
1: 对，也很轻盈，
0: 对，也很轻盈啊，所以呢，大家都可以多了解一下哈。
1: 而且尤其是在横岗哈，
0: 对，
1: 横岗说这个横岗眼镜呢，已经入选了工信部的中国消费名品。
0: 龙岗还是横岗啊？
1: 横岗眼镜哈，那看到是龙岗呢， 这个地方的其中一个小的区域，
0: 嗯，
1: 好，那已经是年产眼镜是高达1.25万副了，1.25亿副了。
0: 很厉害，
1: 对啊，占了整个的全球高端市场份额50%以上。
0: 其实早就有了，
1: 嗯，
0: 它已经在2014年呢，
1: 是
0: 就中国眼镜的出口基地呢，已经在龙岗挂牌了。2017年呢，已经被工信部认定为全国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建设，就眼镜产业的这个试点地区。
1: 嗯，
0: 2020年呢，已就被商务部授予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就眼镜的升级基地。
1: 嗯、是。
0: 好，
1: 这横岗这个区里面，
0: 嗯，
1: 不，龙岗这个区里面的一个叫横岗的地方，
0: 对，
1: 都还一个碗一个龙哈、啊，那大家可以
0: 就在旁边，
1: 就在旁边，
0: 就在旁边，因为龙岗区很大，
1: 对，龙岗区很大，
0: 龙岗区很大，
1: 就在其中里面的一个，
0: 其中的一个地方，
1: 一个地方，对，
0: 对
1: 的哈，那所以呢，其实大家都可以上网看得到。
0: 其实龙岗呢，就是以前的二线嘛，
1: 嗯，
0: 在深圳过去之后呢，就是这个比如说去惠阳那边，
1: 而且
0: 你要先经过龙岗啊这个方向的，疫情去得多呢，就不坐高铁的时候呢，
1: 嗯、
0: 你就会大概其中的一条路
1: 是
0: 就可以通过龙岗，然后再过去，
1: 再过去
0: 啊，横岗这样
1: 是、
0: 啊、
1: 再过去平山哈、啊、那边。
0: 那现在反正现在的需求越来越大了，
1: 嗯、
0: 哈，这个龙岗年产眼镜高达1.25亿哈，副眼镜
1: 是
0: 已经占据全球高端市场份额的50%以上了。
1: 嗯，那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购买眼镜的话呢，也不妨。
0: 去看一下，
1: 旁边看一
0: 下。其实我觉得这种高科技的东西呢，嗯、应该去多了解一下，
1: 对，去多尝试一下，试一试嘛，哈，
0: 哈，
1: 要跟进一下这个现在那么高科技的一些产品，
0: 多么有趣啊！
1: 对啊，而且它600到3000哦。
0: 嗯，
1: 有便宜的也有贵的，
0: 对呀，
1: 试一试先。
0: 对，真的是可以去
1: 去体验一下，
0: 去体验一下的。
1: 对
0: 啊，因为这个确实是大势所趋。
1: 嗯，
0: 我们经常说 AI 与我何干呢 ？AI 究竟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怎么去体现呢？
1: 距离有多远呢？
0: 对
1: 呀、
0: 原来就是这个，就是体现。就好像我们昨天有讲这个足球，
1: 是
0: 也是有、这个、
1: 足球也和 AI 有关系。
0: AI 对呀、它的那个足球里边呢，已经有一个
1: 有个 AI 的这个
0: 球囊在里面，对，可以
1: 还有充电呢，
0: 可以充电，可以让你可以测试到你碰撞了它有多少次，
1: 是，
0: 对吧？
1: 对啊，有没有进龙门？
0: 对，
1: 还是手还是脚？
0: 对呀，这个是不是手球？哎，我真的
1: 帮助裁判去判断。
0: 是的，是的，哈，那这个大家可以在这个趁着假期的时候哈，可以去到
1: 横岗看看
0: 深圳会展中心，去了解一下。

0: 你靠不靠谱啊？
1: 靠谱，
0: 不靠谱，
1: 靠谱，
0: 不靠谱，
1: 靠谱，
0: 靠谱，
1: 靠谱，靠谱，靠谱，靠谱，靠谱。喂，听完再讲啦。
0: 新紫金广场，
1: 一二三四五，靠谱不靠谱？
2: 不靠谱呢，我们都会有中国文化来这里和大家一起做些分享哈。那端午节快到了哈，
3: 对啊，
2: 端午节对，也是我们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哈，就是农历的五月初五嘛。
3: 是
2: 啊，后天是不是后天
3: ？后天
2: 哈，
3: 对啊，
2: 后天就五月初五了。这个是祭拜神祭祖，还有祈福辟邪、欢庆娱乐，还有饮食为一体的这个民俗大节。我们说这个有端阳节，就端午节还有几个名字的，有人称它
3: 对
2: 叫
3: 端阳，
2: 端阳节、龙舟节，对。龙舟水爬龙舟了，还有这个
3: 粽子节，
2: 粽子节对，还有这种重五节，然后呢还有天中节等等了。
3: 哦、
2: 其实讲起来有20多个的这样的别称，
3: 不同的名字，
2: 对，不同的名字哈。
3: 而且我们周边的一些啊地区国家，他们都会过端午节。
2: 哎，那个韩国嘛，
3: 对啊，
2: 他不是说是他的偷
3: 我们的
2: 非遗嘛，
3: 非遗一些的节目，
2: 他想偷，
3: 那最后不成功哈，
2: 应该是没成功。他粽子应该没，端午节应该没，
3: 他好像找不到那个的，就最原始能够证明他是在他那里起源的一些证据哈。那所以最后这个这个国际组织也是不让他去申请哈。
2: 对，他当然成功不了了哈。2006年5月哈，国务院就将端午节呢列入了首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2008年起呢，端午节就被列为是国家法定节假日。
3: 是，
2: 所以呢，端午节我们是可以放假的，就是内地也放假的。
3: 放假
2: 就是小长假了哈。2009年9月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就正式批准将其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3: 是的，
2: 端午节就成为了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目。是
3: 首个
2: 入选的，比春节还要早。
3: 对，
2: 哈，
3: 春节是刚刚过去那几年哈，好像2020年哈，二几年才入选，
2: 二几年才有，我记得好像2023、2024年才有的。
3: 对对对，
2: 所以呢，但是端午节呢是最早哈，2009年的时候是这个就中国首个入选的世界非遗的一个节目来的。好，那其实还不仅仅是我们汉族，大家都以为是不是汉族就够过端午节。不是，水族啦、纳西族啦、藏族啦、鱼族啦、傣族啦，还有这个普米族啦等等，这个都会欢庆这个端午节的，
3: 都过，
2: 大家都会吃粽子的。
3: 是，不过这个粽子这个味道就可能
2: 味道不一样，
3: 各地各异了。
2: 对，馅料也不太一样的。
3: 没错哈，点白糖还点酱油。
2: 是的，
3: 很多地方都有争吵哈。
2: 对对哈，那端午节呢是作为节日来说，它形成于汉代。东汉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个《风俗通义》中呢就有记录到这个农历这五月初五啊，就是大家是为了这个避兵役，还有鬼魅啊这些。
3: 是
2: 防病防疫的一个记载，
3: 所
2: 以呢就有了这个端午节的一个记录哈。它的起源就很多说法
3: 了，对对对，
2: 说法不一了，主要的说法就有说第一就纪
3: 念
2: 我们的诗人屈原，
3: 是。

0: 说这个这个《樱桃神说》里边呢就有说，这个伍子胥啊，含冤死后化为了一个桃神，这个其中一个说法，屈原纪念屈原是一个说法，
1: 是一个说法，对，
0: 对，《樱桃神说》里边说伍子胥化成了这个桃神也是个说法，那还有呢，说这个龙的节日里边呢也会有一些的说这个祭祀一些龙的图腾，
1: 是，
0: 所以呢就有了这个端午节去祭祀，
1: 那祭祀
0: 祭对祭祀。这也是其中的一个说法了，
1: 是哈，很多的由来哈，
0: 对，
1: 来起源哈，
0: 对，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哈，端午节的起源都是涵盖了有古老星象文化啦，人文哲学啦等等方面的内容的，
1: 是，
0: 它也是这个就很丰厚的一个文化的内涵在里边，
1: 没错，
0: 当然也是传承了，因为我们有非遗呢，其实我们除了这个每个节日是我们的中国文化的一个体现之外呢，还有美食。食呢，也是在这个我们的传统的习俗的节日里边，哈，这个就得以源远流长，
1: 没错，
0: 对呀、啊，就可以
1: 传承
0: 了。比如说，我们就中秋就要吃月饼嘛，
1: 对对对，
0: 对吧？端午我们
1: 要
0: 吃
1: 粽
0: 子嘛，
1: 还有一些草饼啦，哈，
0: 对，要草饼，对，
1: 用艾草做的一些食品啦，
0: 是的，是的，要吃艾草饼，
1: 艾草饼，
0: 艾草饼是端午吃的吗？
1: 也是端午。
0: 不是清明吃的吗？
1: 都吃，
0: 都吃的，
1: 都吃，因为也要用到艾草，也是有驱邪驱邪辟邪、
0: 驱邪去病，所以呢也要用，
1: 所以也要用艾草哈。对呀、啊，那所以这也是端午节其中的一个习俗之一。
0: 是的哈。还要吃什么？又说要吃咸蛋，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吃咸蛋，所以呢，我们的粽子里边就有咸蛋了。
1: 对。而且香港也是有这个很丰厚的这个爬龙中文啊，爬龙舟的文化。
0: 爬龙舟，对，我们有这个游冲，
1: 游冲，对，比如说大澳啦，
0: 大澳游冲，
1: 大澳游冲，
0: 我记得有一年我去了，
1: 对，这个也是哈，端午节大澳的龙舟游冲，也是入选到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也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历史哈。相传是100多年前大澳市爆发瘟疫，那有渔民呢就提议出动龙舟去酬神哈，驱除瘟疫，那于是呢渔民就从大澳各个的庙宇接请神明，把这个神像呢放在这个龙舟拖行的这个小艇上巡游大澳河冲借此以洁净社区。那渔民呢又在沿途呢化衣祭幽超度一些游魂野鬼那最后这个瘟疫是消除自此呢这个龙舟游冲也成为了大澳渔村的年度传统。那这也是在大澳其中一个和端午节和龙舟有关的一个文化但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因为之前子衿也分享过，在那个开河桥梁那个地方他们也是会把那两座开河桥梁把它竖起来让这个龙舟的这个端午队伍呢经过这个桥梁。
0: 是的，是的哈，就是开河嘛，可以开河。那去潮州，我们有也可以看到有开河桥梁。其实我们的这个大澳也有，
1: 对对对，
0: 也有这个开河的哈。
1: 是的，
0: 要如果真的要去的话呢，要早点去。
1: 没错，
0: 因为呢，我上次呢，我是做完节目才去。他游神就游完了，
1: 游完了哈。
0: 对，就当然
1: 就
0: 游冲
1: 了，
0: 对，就开始比赛了哈。但是呢，他游神也是蛮好看的，就是他们会在这个把菩萨就请出来，
1: 对，
0: 然后就
1: 放在船头
0: 游行。不是他游行啊，他要游行啊，对，不是船头，他好像是。他真的要步行的，未必是游冲是后来的、
1: 哦、OK
0: 他、
1: 哦、
0: 是在对大澳
1: 前置的一个仪式，
0: 他上午的时候很早的时候
1: 是
0: 先要抬着
1: 先请神
0: 对，要请神然后呢他们就会游在就步行的游行游行了之后
1: 地点
0: 可能他有一条线路了
1: 线路，
0: 因为我就错过了嘛，没有去这个游行，就去请神，请完神之后呢，然后再去游冲。
1: 对对对，
0: 对，是非常的这个。然后大家都知道大澳的。插上了很多的那个旗帜，
1: 是
0: 很热闹，非常的热闹。
1: 四大神明呢、叫四大神明哈，依次会去杨侯庙，就是侯王庙啦，新村的天后庙，关帝庙以及洪圣庙哈，请出象征各神像的一些神门来出游。出巡，
0: 好，
1: 巡一巡，然后再把它放到船上，
0: 对对对，
1: 去游冲哈，
0: 对，然后再游冲哈。那到了大澳，当然要去买它的这个美豆，
1: 美豆对吧？
0: 美豆做的那个。

0: 个果子。嗯
1: 哦、
0: 叫做咩咩味味豆饼啊、
1: 哦、
0: 茶饼。
1: 茶饼。
0: 对对对对，梅豆做的这个茶饼。
1: 嗯。
0: 好，记得一定要吃。
1: 是的。
0: 因为呢在那里呢有一家呢是非常出名的这个、嗯、这个梅豆茶饼。
1: 是。
0: 所以呢
1: 应一下节。
0: 对，要应节，因为这也是他们的大澳的一个这个特产来的。
1: 对，也是传统之一。
0: 对，一定要去尝一尝哈。
1: 嗯。
0: 咁啊，至于食唔食粽啊，自己揸主意啦。
1: 五月初四开始哈，如果要去大澳这个的这个巡游的话，
0: 是
1: 五月初四到初五举行。
0: 对，
1: 明天开始了。
0: 好的，那先听听新闻和财经。

0: 午十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不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咨询文件提及的六大范畴将会是本港未来五年的头等大事，当中的北部都会区及创科对市民就业重要，人口老化带来挑战，需要做好医疗的深度改革，气候变化和教育也是市民的贴身议题。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的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这个星期五于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的度假村举行。报道指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和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共同提出，瑞士方面正在做出相关的安排。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重申最重要的是德黑兰永远不会拥有核武。他又说将于星期五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说，伊美的新一轮谈判可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当天就会展开，重点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内容。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外长王毅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祝贺巴基斯坦与推动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王毅说，可以预见第二阶段谈判的难度将会更大，但中方认为不能够走回头路，更不能重新诉诸武力，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提供助力。英国政府日前以向俄罗斯提供关键军事装备为由，宣布制裁一些实体和个人，其中包括四间的中国实体。天气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未来明天，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4276点，跌217点，跌幅0.9%，成交金额1170亿。上证4088点，跌3点，跌幅0.07%。1888建滔基层板85.6块，跌2毛。148建滔集团116.5块，升17.5块。9988阿里巴巴106.1块，跌9毛。2800富基金24.6毛6，跌2毛。981中芯国际75块，升1块。700腾讯446块，跌1.4块。1347华虹红利157.5块，升10.8块。3033南方升科技4.53块，跌2分。6869长飞光纤光缆227.6块，跌10.4块。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33.63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当个精明投资者，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今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谨记保护财产，不要相信骗子。浏览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并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每逢星期三新紫荆广场有爱成长。好，今天呢在这个环节里呢，阿忠和紫荆为大家请来了两位朋友，我们今天一起来敲敲记忆。好，这个敲呢是不是静鸡鸡的意思哦，啊，不是敲敲，还敲敲哦，啊，就是敲
1: 敲敲他，
0: 对，那没错了，就是敲醒你的一个记忆哈，或许就是敲出一个让你去关注的一件事情来哈。好，那今天呢为大家请来了设计及文化工作室教育总监，负责中国传统家具及器物关系研习的马建聪总监来到这里。马总监你好。
2: 马总监你 好，
0: 好，欢迎马总监第二次来到这里了。
2: 嗯，
0: 因为为什么是第二次呢？等一下呢我们来让大家记一下哈，看有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访问马总监的时候的那个计划，看看大家有没有记忆哈。
2: 嗯，
0: 好，那还有呢就是为大家请来了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捐助设计及文化研究工作室主办赛马会敲敲记忆艺术科技及文化教育计划的项目经理哈，陈诺婷小姐。
2: 嗯，
0: 阿维尼在这里的，
2: 欢迎两位，欢迎，
0: 好，欢迎两位啊，欢迎雷德啊。好，那刚刚说到说敲敲记忆，也说呢，之前我们其实有访问过马总监的，但是呢，以前呢不叫敲敲记忆，
2: 不是这个名字，
0: 以前这个计划呢叫看得见的记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哈。那好，马总监能不能介绍一下为什么这个计划现在又改叫敲敲记忆了呢？
3: 其实就是两个阶段来的，即是我们整个计划看得见的记忆或者敲敲记忆呢，都是围绕着记忆这件事啦。是啦，咁我们其实觉得我们的总监啦赵广超老师啦，他觉得其实香港本身就是一个博物馆。
0: 嗯，
3: 他我们不是一定要走入去一个博物馆里面先去看一点史文化。
0: 嗯，很同意。
3: 是啊，咁就变咗，咁我哋不如就一起去敲敲一下我哋身边唔同嘅事物，
0: 嗯，
3: 睇下里面有啲咩历史文化去回应我哋，去答我哋，同埋另外就係佢都觉得敲敲又好似係英文嘅一个敲。How are you？
2: 系
3: 啦
2: ，How
3: 系啦 ，How 系啦，即系好似同历史文化讲个打个招呼，系啦。咁佢其实佢都好有一个历史文化一种温情喺里边啊，即系一种关怀。其实好想培养同学仔，除咗好奇去敲敲佢啊，系点嘅咧？佢点解会咁嘅咧？亦都好似一种温情，有一种关怀喺里边。
0: 是的，有敲醒的意思哈，有敲动的意思哈，也有敲出了一段缘分哈，就是通过这个动动你的这个，可能用的不一定是手指啊，去敲，哎，但系都唔系过有啲建筑物啊，嗰啲真系可以用手指去摸下噶。我自己就几中意嘅，就比较喜欢的，比如说到不同地方去旅行的时候呢，我都会摸一下这个千年走过的城墙，这块砖头。有多少人去触碰过它呢？
3: 嗯，
0: 啊，有啲住宅你知道好啊，有皇宫咁样吓，对呀，对，就发千古之幽情嘛。我觉得是很有感觉了，
2: 嗯，
0: 啊，真的是有感觉的哈。那这个敲敲记忆这个计划已经进行了第几个年头了？现在
3: 其实由看得见的记忆我哋做咗三年，跟住咧敲敲记忆又做咗三年，
0: 嗯，
3: 咁而家其实总共已经做咗六年，啱啱。去到计划的尾声了，
0: 是
3: 啦，
0: 是
3: 系啊。
0: 那敲敲记忆的这个你们计划的做法呢，就 2.0 嘛，
3: 嗯，
0: 好，那是怎么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3: 其实之前看得见的记忆呢，我哋可以理解成好似一个基础，
0: 嗯，
3: 我哋咧就系因为我哋一个艺术嘅教育计划，
2: 嗯，
3: 所以咧我哋喺看得见的记忆即系 1.0 嘅时候啦，
0: 嗯，
3: 我哋就拣咗三个主题，
0: 系
3: 分别就系器物啦、建筑。嗯，同埋繪畫，其實就係我哋日常生活中會接觸到嘅唔同嘅媒介。咁喺藝術嘅角度，我哋可能叫佢做平面啊、立體啊或者空間啦。係啦，咁某個程度就可能同同學去分享，就話啊，原來我哋身邊日常接觸到嘅事物，原來我哋可以點樣去欣賞佢嘅。咁咧就變成咗一種基礎嘅認識。然後去到敲敲記憶嘅時候咧，就真係。進入個社區啦，咁我哋好多時候咧就有唔同嘅主題啦。我哋有譬如話生活之道，有富足之道，有文化之道，就係喺香港嘅歷史文化裏面咧，真係集佢裏面，裏面真係混含咗我哋可能喺 1.0 所講嘅器物、建築、繪畫嘅欣賞辦法，我哋點樣去睇裏面嘅歷史文化咧？咁樣就真係

0: 亞浮社區度啦，所以咧就多咗好多考察嘅活動啦，甚至咧有 AR bus 有一架巴士係啦，就遊走香港嘅。
1: 哦，真的
0: 系啊！
1: 即现在已经在游走了。
0: 系啊系啊，就会带同学去香港的不同的地方，嗰度去游走一啲嘅选点咁样嘅。
1: 系，有没有特别选择要去游走哪里吗？
0: 有噶，其实就按不同的主题系啦、啊。譬如我哋可能在生活之道的时候，我哋可能就会去锦田啦，去睇翻传统的乡村是点样。我哋又会去一啲屋村啊，或者系一啲嘅唐楼啊。原来睇翻，原来香港仲有好多唐楼，或者我哋可能有我本身我都公屋出身嘅咁啊。原来里边有好多原来一啲设计上嘅特色嘅，系啦。咁我又就按住唔同嘅主题去唔同嘅地方。
1: 是的，
0: 系啦，
1: 是的，这个非常有趣哈、啊。通过一些食物来让大家去了解历史啊。
2: 是。
1: 但现在呢，我们是之前的这个 1.0 的时候，我们看得见的记忆的时候，它是有些实体的东西。之前有器皿啊这些哈，咁都系建筑啦咁啊。但现在呢，我知道你们是运用了这个，加入了这个AI 的元素在里边、就比如说用 AR 啦、VR 啦、3D 打印啦这些哈，就是Art Tech 嘛，会去
2: 教
1: 一些传统的文化。
2: 嗯，
1: 那这个方法对教学来说呢，有些什么好处呢？同学们是不是他们在接受的时候呢，是更加容易？
2: 啊、
1: 对，他们是不
2: 是
1: 更加容易，还是更加喜欢的呢？
0: 是，咁就我哋喺学校嘅经验啊，老师嘅回应啊，同学嘅反应都睇到，其实就会好有兴趣嘅。咁呢个我谂可能同我哋嗰、那个嗰、那個工作，我哋工作室啦，本身有一個大嘅方向，就係、是、現代語言。我哋其實覺得 Art Tech 就係種現代語言，即係話其實每一個時代其實都有一種方法、一種語言去到認識唔同嘅事物。可能譬如以前可能係我哋細個嘅時候睇書籍係我哋以前嘅方法，跟住可能變成咗電子書，可能變成咗 AR、VR， 可能而家變成咗 AI。其實每一個時代有佢方法。呢種方法我哋佢係會絕對引起到同學嘅興趣，因為佢哋而家本身嘅生活就係咁，係啦。咁所以其實教育都要與時並進，用佢哋而家嘅現代嘅語言去到同佢哋溝通。
1: 係，
2: 我剛剛在你們的這個社交網頁上有看哈，因為我們其實刚刚十点半过后也说了一下有关于这个端午节的一些传统的这个文化。我看到你们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有这个的 AR 的一个连接出来哈，端午的 AR 连接，这个是你们是做了多久？还有为什么会想用这个方法去和不同的人士去做一个连接呢？
3: 其实呢个成个 AR 呢，今年呢我哋係用咗节庆做主题，因为其实节庆同大众啦，同埋同学嘅生活呢其实息息相关。因为一年我哋可能见到打开手册见到啊，原来红色嗰啲日子呢其实大部分係同节日有关㗎。
1: 对呀、啊、端午、清明、端午、中秋。
3: 係呀、啊、过年啦、啊、圣诞节啦咁样。咁我哋就扣上咗呢一个由呢一步开始入手，咁扣上啊，咁不如我哋做一个 AR， 咁我哋可能有一啲动画啦，咁亦都可以提供一啲关于嗰个节日嘅小知识，咁咧就可以提供俾一啲同学同埋公众啦，咁等佢哋其实都明白啊嗰个节日嗰个缘由喺边度啦，而家嗰个现代普遍嘅文化意义究竟系咩咧咁样。咁原来我哋就发现咧啊，端午节咧原来最早嘅起源有学者相信其实同啲部落图腾崇拜有关
1: 嘅，龙的图腾有关系，
3: 冇错啦。咁跟住慢慢原来嗰、那個歷史源由演變落嚟咧，就會再有爬龍舟啦。咁相信大家最廣為人知嘅一個紀念人物就係屈原啊嘛。咁我哋會譬如食粽啊咁樣。咁亦都以前咧，其實都有一啲習俗係會大家會掛個香包啦。因為當而家個天氣咁熱嘅時候，會有蚊蟲啊，會有其他啲蛇蟲鼠蟻。咁佢掛呢個蚊包，其實就已經起到一個驅散嘅作用。咁我哋就將
1: 啲艾草落去，
3: 冇錯，掛喺門口咁樣嘅，
1: 咁就驅邪添。
3: 係啦，係啦。
2: 系，
3: 咁所以我哋就透过呢个有趣啲嘅普及啲现代语言嘅方式啦，咁就希望即系大家都可以认识多啲咁样咯。
0: 系，同埋里边咧呢个嘅互动嘅一个嘅 apps 啦，咁样一个网上嘅 apps 咁样，佢我哋之前咧就系用咗 AR 技术。即係話咧，佢可以喺張台度喺隻手嗰度咧，可以睇到動畫，變咗咧嗰個數碼嘅內容同現實空間結合。而今次 2.0 咧， 我哋更加用咗一個 AI 嘅技術，就係、是、同學仔可以影相嘅，影自己嘅樣子。譬如頭先話爬龍舟咁啊，佢影完相之後咧，佢、就會將佢咧變成咗一個、卡通化咗嘅一個嘅模樣，就入咗佢個動畫裏邊。
2: 啱啱喺個台度爬緊龍舟，
0: 係啦，佢就參與一齊爬咗。我哋頭先都試咗啦，係嘛？係啦，
2: 就試下啦。
0: 係啦，咁啊變咗
1: 呢啲咪就佢啲後生嗰啲細路仔啲現代語言，即刻就可以玩啦。係
0: 啊。
1: 系、就是让他非常有趣，可以让同学可以接受，就更加系咪真系咁？有冇啲数字啊，或者系你哋有啲数据亦都睇到？咦，原来真系啲同学仔真系好有趣、啊，对咁样去
2: 接触文化，
1: 系、
2: 接
1: 触呢个历史文化习俗咁样、原来啲真系有用嘅、啊、喎，系咪啊？
0: 有用有用，其实我哋一路都有，譬如有时做一下啲问卷啊，或者访问啊，咁、问卷嘅角度，譬如老师嘅回应，其实都好正面。都幾乎都可能 90% 啊，都會覺得啊，依樣嘢係幫助到同學去到認識傳統中嘅文化嘅內容，同埋好多時候老師佢哋都會有回有反應，即係話譬如可能上完課。佢完咗之後，佢會 send 翻 message 俾我哋，話、啊，好欣賞我哋嘅，即係好感謝啦。當然係係啦，好欣賞我哋嘅唔同嘅內容啊，啲一啲設計啊，同埋佢覺得嗰個配合做得好好，即係話由個內容到個設計嘅形式上面係啦。
2: 剛剛我們說到這個，有 AR 有 VR 這些，可能用手機用一些的電子產品可以看得到。你還有一個叫 3D 打印，可以打印啲乜嘢出嚟，等佢哋摸到嘅咧？
0: 系呢、這個咧，其實都係好重要，即係話我哋譬如我哋去同同學仔去分享歷史文化、藝術啊嘅時候咧，我哋想希望令到佢有一種同傳統嘅方式有啲唔同啦。可能我自己細個啦，或者話我自己細個可能有時都會覺得好吃力，即係要認識歷史文化好多嘢要背啊。要背啲歷史年份啊、知識啊。
1: 誒，佢哋話從啲秘史開始就好啲噶，即係睇下啲宮廷入邊嗰啲。
0: 哦，係啦係啦，特別吸引
3: 啊嘛。
1: 有啲小故事，嗰啲宮廷爭鬥啊，
0: 係娛樂性豐富好多。
1: 即係你就知得住啦。
0: 係啦，咁另一個方向就係我哋覺得就係一種創作嘅方向。係，即係話啊，其實佢有個目標嘅，即係話譬如頭先講到話 3D 打印，其實就係一個目標，亦都係今日我哋流行嘅事情啦。咁同學仔話：原來佢哋思考到或者我哋会话俾佢听，最终原来佢哋嗰个成果，原来是一件好实在嘅一件嘅东西咧。佢哋个特别起劲，特别投入，因为佢知道嗰件嘢好实在。
1: 是的，
0: 亦都会好认真。我哋譬如嗰个 3D 打印咁啦，我哋就会话啊，譬如同学嗰喺学校，譬如我举例，可能喺元朗喺屯门嘅，我哋就会有一个字框，可能系个元朗嘅字嚟嘅。然后喺个框里边咧，佢就要去搜集。佢覺得代表到元朗嘅歷史文化嘅東西，變成一個圖案，然後就設計咗喺裏邊，然後將呢個成個嘅圖案整合咗之後咧，就打印出嚟，變成咗係一個印章，又或者一個鎖匙扣，就記住咗佢對於呢個地方嘅認識。
1: 是他自己設計，
0: 係啦，
1: 又自己又打印出嚟，
0: 係啦係啦係啦，同學自己去設計嘅，
1: 係
0: 啦，咁就變咗啊！佢知道最終原來有個咁靚嘅一個鎖匙扣或者印章出嚟咧，佢係啦，咁佢就會好投入去做嗰個 research， 去揾啲資料，去做嗰個設計。咁其實原來我哋發現原來用一種藝術啊或者創作嘅手法咧，同學咧佢就會更加有興趣去到認識，因為歷史文化原來唔係淨係我哋可能要背嘅知識，原來我哋想話俾佢聽分享嘅就係原來係一種靈感嚟嘅，
1: 冇錯，
0: 靈感嘅來源。
1: 是今天呢我是有两大的这个对我来说呢是两大冲击。第一个呢就是刚才马总监说香港就是个历史就是个博物馆。所以呢我们不要拘泥一定要走进一个有门的博物馆里面去才叫去了看博物馆哈。整个香港我们都是中西文和文化的结合，其实呢有很多的古迹在我们的身边哈。那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有灵魂的去接触历史，让他呢，让一些灵魂的历史呢，让他可以继续让大家可以得以呢去了解他，并且呢，这个温古之心，我觉得就是要赋予他的灵魂嘛。而且呢，有时历史咧唔系我嚟考试噶嘛，系咪啊？即系唔知点解依家读到下书咧，啲历史点解要我嚟考试？咪就系背得好辛苦啦。咁你如果唔系嘅话，个艺术嘅话咧，随时接触得到嘅话咧，我相信。 大家就容易投入好多啦。
0: 嗯，
1: 系啊，咁啊，刚才提到说有三 D 啦吓，我都想去做一个，真系
2: 对，
1: 做一个挂件就设计一下嘛。阿忠，你住屯门，你可以想想啊，就屯门可以
2: 跟屯门
1: 有
2: 关的，有
1: 跟屯门对呀，就而且都独一无二嘅，几好啊吓。
0: 系啊，
1: 吓，那对于不同能力、不同背景的学生呢，比如说包括有少数族裔啊这些的这个非华语类的学生呢，是不是？

0: 也可以参与到你们的悄悄记忆这个计划里边去呢？
1: 是啊，没错，因为我们这个悄悄记忆计划呢就是成我们看得见记忆的记忆的计划啦。其实本身呢、其实我们那个教材呢是华语版的。但我们呢、做完这个计划之后呢，其实回顾回呢就看到其實學校原來而家都多了很多非華語的學生，即係佢哋可能是不同的文化背景啦、不同的種族啦咁樣。咁睇到佢哋其實都會有個需要，就是啊，我哋嗰個華語版，部分的內容咧都牽涉一啲好中國文化相關嘅嘢，咁對佢哋原來個認知同理解咧有啲困難喎、咁所以我哋就萌生咗一個意念，就話啊，不如將呢件事我哋都做一個非華語版，讓到佢哋其實都可以大家互相分享唔同文化背景嘅同學，其實喺校園入面佢哋可能共用大家相處分享呢件事上面可能有幫助嘅，咁我哋做咗呢件事，咁我哋咧就將華語版嗰個內容咧，其實我哋重新就編輯過，選取一啲咧，其實比較可以容易用淺白啲嘅方式去解說嘅一個途徑啦。咁亦都咧，我哋就話啊，我哋其實想將非華語同學都等佢哋有一個親切感。咁所以我哋喺譬如選用嘅例子啊，或者解說方面咧，其實我哋會加入咗啲非華語嘅例子嘅，例如可能講繪畫呢個主題。咁其實咧，原本全部大部分都係中國畫嚟嘅。咁但我哋咧喺呢個非華語版咧，就會用咗菲律賓尼泊爾啦、泰國啦，咁會有唔同種類國家嘅畫嘅，講建築我哋都會講，譬如可能希臘會加入一啲啦，亦都會譬如印度啦咁樣，咁令到佢哋就會明白就是、啊，原來我哋嘅文化大家其實有好多共通點嘅喎，咁佢哋就會有多咗興趣咧，就去學習啊，原來我哋喺呢個生活入邊咧，其實中華文化同我哋距離唔遠噶，
2: 同埋仲有一個就係、是我哋好多時候留意到咧。非華語同學咧，我哋好多時候嘅支援喺語文嗰度，即係話喺學界裏邊，可能會啊同佢哋講學中文嗰個緊要啦。咁我哋都講，當然呢個非常之緊要啦，即係融入喺香港社區裏邊，非華語嘅朋友可能啊要認識中文。咁但係我哋覺得另一方面，我哋嗰個藝術嘅課程咧，其實有好多文化上，即係中國文化上面，如果可以同非華語嘅朋友去分享嘅話咧，其實對佢哋融入呢個社區亦都好有幫助。而頭先阿 Winnie 都有講到啦，即係喺融入嗰個角度嚟講咧，我哋覺得可能我哋唔係淨係話好似去教佢哋話中國文化是怎樣的，而係一種交流，
0: 所以分享，
2: 即係其實佢哋啊，佢哋都會話翻我聽，佢哋非華語嗰個嘅文化，佢哋本身嗰個文化又係點樣？咁其實就大家揾到好多共通點啦，係啦，即係我哋會用我哋嘅建築去講述我哋理想嘅屋企係點，咁佢哋嘅建築又話俾我聽，佢哋覺得理想屋企係點嘅喎，咁就變咗啊，唔係一種係一種好平等嘅，大家互相分享，咁其實我哋覺得咁樣嘅共融嘅方式咧，就可能會更加好咁樣。
0: 对对，除了建筑可以分享，饮食也可以分享。我们家我的中年姐姐，她是个就是菲律宾人。她呢，那天我们在交流粽子的时候呢，她也说菲律宾也有粽子的。对，但佢话我中意食你哋嘅粽多啲咁。系啊，可能啲馅啊有啲唔同啊，味道有啲唔同啊，但系落嘅料唔同啊，但系都系叫粽咯咁样吓。所以呢，我觉得真的是平等交流是有趣很多，
3: 而且我觉得你们也很花心机，就是
0: 对，
3: 我觉得这个在文化的这个互相交流的时候呢，最重要就是有一点要传神呢，要搞传神的嘛，对吧？我们中国这边历史是怎么样的？哎，对应在他们那边也可以找得到一些的分享，一些的共通点哈，这样可能对于同学们去说这个话题的时候就更加的开心一点，更加想分享的多一点。
0: 有没有一些例子可以举例？即系例如有啲同学会唔会开头都唔系好有兴趣，不过发现哇，原来咁好玩嘅，就增加咗兴趣啦。
2: 我哋其实好多时候老师都有啲嘅回应，譬如举例系我哋有一个例子系入学校嘅时候咧，我哋讲，譬如最近呢一年啦，我哋做一个关于教育同节庆嘅主题，
0: 系，
2: 因为我哋觉得同学生嘅关系好大，学生打开佢哋嗰个叫做时间表，即系话一年嗰个年历咧，就系一系就翻学，一系就放假噶嘛，最主要就呢两样。咁其实翻学同放假就系我哋今年嘅主题，就系教育同节庆，系嘛？咁咧就我哋就用呢个，咁而教育部分咧，我哋就觉得，诶，其实不如同同学分享一下，就系其实传统啊嘅教育系点咧？
0: 是的，
2: 系啦，咁其中有一个部分咧， 就是去设计一个学生手册。
0: 哦，这样子好，我们现在先听一节财经消息，回头呢继续请马总监呢跟我们详细说说怎么去制作学生手册。
2: 嗯。
4: 经济行情报道。
5: 上午十一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4372点，跌121点，跌幅0.5%，成交金额1347亿。上证4084点，跌7点，跌幅0.2%。1888建滔基层板85.4块，跌5毛。1418建滔集团115.7块，升16.7块。2800富基金24.76块，跌1毛。9988阿里巴巴107块，没升跌。981中芯国际74.9块，升8毛5。700腾讯451.6块，升4.2块。3033南方升科技4.56块，没升跌。1347华虹红利155.2块，升8.5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24.8块，跌13.4块。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32.71美元。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4: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播出生活精彩。
6: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或抽选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填报问卷，或者致电182026进行电话访问，如有需要，统计员也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7: 从地球到太空大约400公里，
8: 从梦想到现实又有多远呢？
9: 我想做太空人啊！
10: 哇，是火箭！
11: 我想去踩火箭升空啊！
7: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8: 星期六上午10点，新人类大世界
7: 将请来香港培正小学分享他们的小太空人计划，
8: 让我们一起走出课室，
7: 走进航天世界。
4: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7: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4: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7: 新紫金广场，
4: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7: 清新
4: 生活杂志，
7: 主持杨

0: 与爱同行，因爱成长。新紫金广场，爱成长。
1: 来到上午的11:36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爱成长。而中了紫金为今天呢，为大家请来的嘉宾呢，我们一起来敲敲大家的记忆哈。好，那今天呢，为大家请来了设计及文化工作室教育总监马建聪先生。马总监你好，
2: 马总监你好，马总监 好。
1: 还有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捐助设计及文化研究工作室主办赛马会悄悄记忆艺术科技及文化教育计划的项目经理是陈诺婷小姐哈 ，Winnie 你好，
3: 大家好，听众朋友，
2: 两位好，
1: 你哋啲 title 咪短啲啫，下次。
2: 不容易
1: 是对，我觉得那可以短一点，精短一些好吧，没关系哈，我们尽量要讲清楚，因为呢我觉得能够得到赛马会的这个去信托基金去捐助去支持，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好，那刚才也提到说学生们呢对一些新的学习的方法是非常的有兴趣，那当然了也要教育也要与时并进嘛，要不呢你还是老夫子式的那个填鸭式的那种的教育方法，确实会令现在的孩子们他们可能在学习上呢他们就是会有障碍，他们先不说他喜欢不喜欢，因为可能就是跟他的那个学习方式跟他现在成长的方式不一样了，所以他就会有障碍，他就是做不到啊，即是你叫他看着那字他就是瞌眼瞓了，但你叫他看着那些光他就很精神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还是教育上呢也要去都真的要与时并进了哈。刚才提到说孩子们他们会你们就是为了吸引他就会做学生手册，好，那这个怎么做呢，他们会喜欢吗？
4: 其实是挺得意的，就是说我们譬如可能同学他自己每一天翻学啦，其实他对于学校呢他很熟悉，但他其实有没什么留意的，可能是啦。咁但呢我哋发觉呢就係不如我哋點樣去令佢哋去到关注返其实佢哋可能校徽啦，佢哋个校訓啦，佢哋嘅时间表啦，原来呢全部都有意思嘅。咁我哋點樣令佢留意呢，我哋可能就咁讲佢又会觉得好填鸭式喎，会觉得可能好艰难，不如就到佢哋去自己設計間學校，佢自己想象一下將來佢哋自己有機會成立一間學校時，間學校嘅名字叫咩咧？
1: 係
4: 校徽應該用啲咩圖案咧？校訓係咩咧？時間表又係點咧？我應該安排啲堂有啲咩科目咧？咁樣咁咧就變咗原來用呢個角度去做咧，我哋發現咧，其實可能有啲老師都反映翻我哋，可能平時同學佢未必會咁投入嘅，一啲比較可能冇咁投入嘅同學，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因為佢自己話事。佢覺得，我而家話事，我有一個決定權嘅時候，自主權。其實可能佢每日都喺學校裏邊都好多體驗，不如有一個機會俾佢啦。咁佢就我覺得我間學校咧應該係點嘅。第時如果有間學校，佢要上一啲咩課堂，可能與時並進。我見到話有 AI 嘅堂嘅，因為而家 AI 流行啦。甚至有啲好出奇嘅，佢哋話個上課時候可能到夜晚都唔出奇嘅。原來佢哋係當佢自己諗嘅時候，佢平時翻學就話想放學，當佢自己設計嘅時候，想耐啲先咁樣。原來有另一啲，
1: 因為佢覺得好有趣，
4: 佢覺得好有趣，佢覺得好有意思，係啦。

0: 咁我係覺得啊，依啲反應同埋我哋可能原初參加依一個活動嘅時候咧、
1: 嗯，
0: 有好多學校都係視藝科嘅老師參加，佢、
1: 嗯、
0: 就變成一個視藝科嘅作品嚟嘅，即係話同學做咗一個好靚嘅學生手冊、
1: 嗯，
0: 變成一個視藝科嘅作品。
1: 嗯、
0: 跟住咧，學校嘅老師收咗之後，發現原來依個作品唔單止俾同學仔表達咗佢對於學校、對於教育嘅睇法。
1: 嗯，
0: 亦都俾老師了解到學生點樣睇件事，同、
1: 嗯、
0: 埋家長都睇到。咁就佢哋咧，我有學校嘅老師就反映咧，就係話佢哋會將呢個作品變成咗係家長日嘅一個展示，
2: 哦、
0: 就俾家長知道佢哋嘅小朋友。哦其实对于学习啦，对于教育的睇法
1: 是，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家长要了解自己的孩子心目中想怎么上学，
0: 嗯，
1: 心目中的学校是怎么样的，
0: 嗯、
1: 然后呢，他最想学的是什么，
0: 嗯，
1: 所以呢，家长了解了之后呢，以后的亲子关系可能都会有改变哦，
0: 是。呢、这個就係我哋覺得好喜出望外嘅事。係
1: 啊，
0: 歷史文化嘅認識，佢、嗯、可以延伸開去，原來有好多可能性嘅。
1: 嗯，係非常之有趣啊嚇。咁跟住落嚟就會係又點樣去進行咧？即係成個嘅即係敲記憶嘅計劃啦。
0: 嗯、
1: 好似個之前咪話分三樣、
0: 嗯、
1: 三個階段嘅，
0: 係、嗯、
1: 啊，係啦、
0: 啊，
1: 可唔可以都同我哋介紹下咧？
0: 好啊，好啊。嗱、啊，我哋喺最開頭我哋做呢個敲記憶嘅時候咧，頭先講話有呢个嘅生活之道、富足之道同埋文化之道。其实我哋叫佢做之道咧，乜乜之道咁样咧，其实就系因为我哋嗰个头先讲嘅目标就系话，其实香港有个博物馆。
1: 嗯，
0: 咁呢个博物馆咧，其实系成个香港咁大。
1: 系、
0: 嗯。咁其实有好多好似一条路，你可以行经香港、
1: 哦，
0: 原来就可以去了解香港嘅古今。嘅生活方式，
1: 嗯、
0: 我哋嘅谋生嘅方式，我哋嘅喺里边，我哋点样传承文化嘅方式，
1: 嗯，
0: 所以我哋就会话啊，有譬如喺呢个嘅生活之道，我哋会去锦田嘅一啲嘅传统嘅农村、
1: 嗯，
0: 啊，原来我哋可能用一个盘菜，原来里边咧就装住咗以前嘅人嗰种嘅家庭嘅观念喺里边，后来嘅唐楼或者系公屋。佢係點樣去到啊？原來裏面係不斷，原來公屋有好多唔同嘅階段嘅變化，
1: 係
0: 啦，原來係
1: 設計都唔同，
0: 設計都唔同啊 ，H 型啊 ，Y 型啊，好多唔同公屋。
1: 係啊，建議大家去看一下，在那個
2: 祖窑村。
1: 哎，对了，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哎，
2: 祖窑村啊，
1: 真系啊，呢个即系搭档就系要有心有灵犀，系祖窑村、
0: 嗯、
1: 对吧？它的整个设计，公屋的设计，
0: 嗯，
1: 真的很值得大家去走一走，看一看。
0: 系啊，系啊，咁、我又觉得原来佢好似一个扭计式咁啊，即系公屋，
1: 系
0: 佢咧好似将唔同嘅组件啊，去到组合啊，洗手间、客厅、可能啲公共设施啊，原来每一代嘅公屋咧，原来系代表住嗰个社区，觉得一个新嘅一个 living。standard，
1: 嗯，
0: 系啦，啊，原来要啊，每一个人咧，原来有几多空间嘅，啊，原来要有环保嘅概念嘅，由某个时代开始有，咁公屋又开始变啦，咁、我就会睇到呢啲嘢，咁啊，原来我哋喺嗰个嘅课程里边，我哋有一啲嘅呢啲嘅唔同嘅主题啦，头先讲到嘅，咁、入学校里边，我哋有譬如有一啲嘅我哋叫做文化嘅导赏课，
1: 嗯，
0: 就系头先讲嘅，可能有教育，有节庆、有一啲谋生嘅方法所讲嘅，譬如有农耕嘅方式系点嘅咧？以前人點樣種稻米啊？係、啦，後來嘅紡織啊，我哋有
1: 輕工業，
0: 係啊，輕工業香港輕工業起飛啦嘅時候啊，原來我哋點樣將嗰啲沙變成線嘅咧？
1: 製衣業，
0: 製衣業啦咁樣。咁我哋有一啲嘅導賞課，我哋又有考察課。
1: 嗯，
0: 今次真係入到喺香港唔同地區落地啦。咁我哋就可能譬如頭先講話紡織。我哋可能會去南豐沙廠，係啦。我頭先話啊，可能會去錦田嘅鄉村，係啦。我哋可能會去林村嗰度去睇咁樣。咁我哋有一啲唔同嘅實地考察，俾同學仔咧，佢哋我哋有個好似 passport 咁嘅東西俾同學嘅，佢就去做記錄啦。係啦，我哋用咗 passport 出發去一個地點，然後咧就去記錄一個地方係點樣嘅咧咁樣。咁另外亦都會有一個頭先所講啦 ，3D 打印，
1: 嗯，
0: 即係話佢哋了解咗一啲唔同嘅主題，我哋落地去到做考察之後咧，佢哋仲可以做一個 3D 打印嘅創作。
1: 嗯，
0: 其實之前嗰啲全部都好似一個示範，即係話佢哋實地考察或者嗰啲導賞課，跟住佢翻翻自己個社區，間學校可能喺屯門，可能喺大埔，可能喺其他地方。 咁你自己個地區嘅歷史文化又係咩咧？咁佢就去做搜查，然後做一個設計，咁就變成咗一個咁樣嘅流程，係啦，成個課程就會咁樣去做啦，咁樣。
1: 嗯，非常有意思。
0: 嗯，
1: 很有意思。
2: 对，
1: 好，那他们在这
2: 个
1: 对呀、啊，他们走过了生活之道，走过了富足之道，走过。

0: 了文化之道之后呢，相信他们对香港的了解呢已经很立体了啊。好，那他们在这个系咪每人都要行三条道都行一次嘅咧？即系要系咯，要参与几多咧？成个计划
1: 其实系视乎学校嘅决定嘅，因为我哋咧就好有弹性，好灵活，因为我哋有唔同嘅，我哋叫做唔同嘅站啦，头先讲嘅文化导赏啊、实地考察，又或者系呢个嘅3D 打印，咁按住学校唔同嘅情况，我哋咧就佢哋可能报名参加，当时系啦咁样。其实仲有一样嘢都好有趣嘅，即系话喺呢个烤烤记忆里边，就系我哋今次有一个烤烤记忆嘅一个 AR bus。
0: 哦，
1: 系啦，就系因为我哋话香港系博物馆啊嘛，
0: 对对对，
1: 咁我哋咧就系有一个巴士，就系啦，就将佢咧包装到咧就系真系为咗呢个嘅项目去设计，就由同学仔就系坐住呢个巴士去头先嗰啲嘅选点，呢个系其中一个嘅做法啦。另一个做法咧就系我哋亦都走出去社区，其实咧如果大家可能有啲时候会留意到咧，就系喺过去嗰三年咧，其实香港有一架有好多架噶嘛，系啦嘅烤烤记忆嘅巴士，其实系唔同嘅路線嗰度會行走嘅，其實
0: 幾多架巴士啫？你
1: 好都有好多架，
0: 真的嗎？
1: 係啊，
0: 真
1: 係啊，係啊，都有好多架。咁咧就佢有香港唔同嘅地區度行走，就係我哋揀嗰啲嘅譬如我哋可能頭先講話有南風沙廠啊，或者有元朗錦田啊，我哋就會揀嗰啲路線，然後咧就會做嗰啲貼紙喺嗰啲巴士嗰度，變咗咧乘客一般嘅乘客，其實佢每一日坐嗰程車都係一個歷史文化嘅旅程，佢可以嘟嗰啲嘅貼紙啦，去玩頭先所講嘅。嗰啲 AR 嘅遊戲，係啦，然後佢再望翻佢自己經過嘅嗰個社區，原來可能佢頭先經過嘅地區就係有佢玩緊嗰個 AR 嗰個遊戲嘅一啲歷史文化知識嘅。
0: 就是說，你們的這個巴士呢，是日常生活中的那個巴士線路來的，
1: 係啦係啦，直頭係日常巴士嘅路線。
0: 就是說，如果我們要去，我們可能在元朗啊、荃灣啊這些地方呢，我們分分鐘都有可能會做到。
1: 係啊，全港都有嘅，其實係
0: 有你們的悄悄記憶的巴士。
1: 係啊，
0: 哇，真係好有趣啊！嚇，即係大家都一齊喺個原來我哋生活喺一個好大嘅博物館入邊嘅咁樣嚇，我哋要了解自己嘅社區文化，仲有香港嘅歷史文化咁樣。好，已經做了有六屆啦嚇，在過去的這個六年里，你們覺得最大的成就是什麼？
1: 其實我覺得即係頭先都有講啦，好感謝，首先就係賽馬會啦嘅支持啦，亦都好感謝學校嘅支持，因為我哋會我覺得其實其中一個就係我哋發現到咧，其實。好多學校其實係好多老師其實好投入、好踴躍支持。我哋一方面可能我有好多啊，我哋可能做咗好多構思，佢哋都好喜歡我哋嘅設計啊、內容啊。佢嗰時候都會話啊，佢哋嗰啲設計好幫到佢哋。因為我哋其實最開頭做呢個嘅計劃之前咧，我哋都訪問咗啲學校老師先嘅。佢都話啊，可能喺傳統中嘅文化或者一啲嘅地方嘅文化嘅支援上面咧，佢哋會比較吃力一啲。佢哋可能就要自己去花好多時間，即係學校老師要花好多時間。要做一啲教材嘅準備，咁變咗佢哋會覺得我哋嘅設計好幫到佢哋，係啦。咁依個係而另一方面，我哋覺得好喜出望外嘅就係、是、好多時候我哋做啲教材，譬如係 PPT 啊，一啲嘅動畫啊、AR 啊，老師咧佢喺應用嘅時候，佢唔係就咁用喎，佢哋會再去延伸。係啦，佢係用我嘅教材再去延伸，去諗一啲其他嘅活動添。咁呢個我就覺得好
0: 好
1: 吸引啦，
0: 即係拋磚引玉咁。
1: 係啊係啊，拋磚引玉感覺係啊，即係我哋譬如可能我哋會做咗一個我有一個主題係做園林嘅，即係建築課嘅時候有一個園林。咁園林嗰個就會講話傳統中國嘅園林嘅創意喺邊度。咁我哋就做一個 app 俾同學仔咧，佢自己設計一個園林。咁有一間學校咧就用咗呢個 app。就幫佢哋學校真實地一個園林喎。
0: 哦，真的
1: 係啦，
0: 即係校園裏邊。
1: 係啦，然後佢就延伸成嗰一個嘅設計，就俾佢整合咗。咁我就覺得啊，原來係我哋係啦，非常好啊，真係。咁變咗我哋就覺得原來學校老師其實係啊，原來我哋如果同佢哋一合作咧，係可以衍生好多嘢。係啦，就好似譬如非華語嘅教案都係一樣。係啦，就我哋嗰時候我哋做個教案咧，因為香港嘅唔同學校嘅非華語學生嘅情況其實好唔同。
0: 是的，
1: 咁所以就变咗啊！佢哋有时会用我哋嗰个教材，可能佢哋会觉得诶，器物课或者建筑课特别适合佢哋学校嘅学生嘅背景，咁、我哋就会特别加强啲去应用。咁我哋觉得呢一种嘅互动咧，其实系最有意思。
0: 对。 阿 Mini 有些什么这个看法呢？整个计划下来六年了，
2: 系啊，六年嚟咧，其实每年都会经历咗

0: 其实报名啦，同啲学校一起参加啦，跟住然之后去到学校同啲同学仔一起上堂啊，参与啲活动嘅时候，其实好感动嘅一样嘢就系每年其实参加紧嘅学校数目系每年都增加，而今个学年其实已经有200多间中小学系参加咗呢个活动，咁净系敲敲记忆，系啊，净系敲敲记忆呢三年呢三个阶段咧，其实已经有超过70,000个学生
1: 哇
0: 做过呢个活动，
2: 真系，
0: 咁我哋就话。其实那个成绩都非常之令人鼓舞，咁原来
2: 满足感啊！
0: 系啊，其实老师原来就系话佢哋一传十，十传百，就系嗰个口碑，佢哋大家都话，哎呢、這个。项目咧，佢有实体，亦都有虚拟，有创作，亦都有实践，亦都可以做到展示。原来佢哋将佢推广出去，佢哋无意之中，我哋都唔使宣传啦。咁佢已经帮我哋原来吸纳咗好多新嘅学校咁样咯。咁入到去学校同啲学生一齐参与活动嘅时候咧，其实最开心就见到佢哋嗰堂，佢哋笑得好开心。佢哋每次上完堂咧，就会问。你哋几时再嚟啊？我哋下年可唔可以再参加？我哋好好玩，好开心。我哋其中记得咧，有一次系我哋有个活动咧，系因为今年讲个主题系同教育相关啦。咁我哋部分嘅内容其实就讲到明清时代一啲譬如科举嘅制度。咁以往咧，老师就会认为呢、這个。算是一些比较硬件的知识啊，他们比较不是很想单向地教学生，因为学生的记忆不深。那我们就设计了一个游戏叫做武状元，瑞士武状元，学生他们去亲自去做。做考生去考科举，咁考武状元。咁跟住考完成咗游戏之后咧，几个星期佢哋再上另一节嘅课堂。佢哋咧。导师邀请啲同学仔啊，你哋可唔可以揀一位组代表去代表你哋去做一啲活动啊？咁样，咁啲同学仔咧就推举，佢上次考中咗状元啊，佢可以代表我哋嗰组啊，咁样，我哋对佢好有信心。咁即系导师都觉得好欣慰，大家都见到佢咧，老师都话，平时我哋讲书咧，佢哋。翻屋企就唔記得噶啦，但係佢哋呢個咧記足一年啊，佢哋仲認得你哋添
2: 啊，非常開心啊，又可以中狀元，嚇又可以即係
3: 同班同學又啊推舉佢出嚟啊，
2: 真的，而且玩的過程應該也是非常的有趣，我覺得主要是用了他們的語言去跟他們一起去玩知識。吓，即系唔系话死记硬背嘅知识嚟嘅，所以就好开心。你唔好话我最近呢在下载了一个 apps 啊，就是玩那个成语的，他就说有很多即系嗰啲尴尬啦，就反正你呢句成语要通过句成语咁样，中间有个字系相同嘅，跟住就先要去下一关咁样嘅。咁我自己都觉得玩得好有趣，虽然我成日一路玩一路就系、是、低能嘅，咁都唔识咩咁，即系觉得好简单，好简单啦。但你玩。玩下咧，佢慢慢越嚟越深。原来你发现有一啲成语你真系唔识嘅，即系我成日都觉得，我都应该好熟成语噶啦咁样。原来哇，真系唔知填咩好啊！呢个点样砌咧？即系原来真系有唔识嘅，咁你又觉得哇，好有趣啊咁样。然之后咁，当然就要赋予你系状元啦，就话你即系好叻啦。咁你听到有人赞你，你就梗系好俾心机去玩啦。咁样即系好开心噶咯，又
4: 系吓。同埋见到啲同学，有时候我哋一方面系 art 啦，另一方面有啲传统嘅手法，佢哋都好有兴趣。即系我哋觉得呢两嘢相辅相成咧。其实是会更加佢更加巩固到个记忆。
2: 是
4: 啦，即係我哋有啲活动，可能譬如我哋有啲活动係有啲 VR 眼镜，我哋话有个扇子，即係传统嘅中国嘅扇。其实好多时候呢就捕捉咗大自然嘅美景入去。我哋就有个 VR 呢，有个花园，就俾佢用把扇去捕捉嘅，真係。
2: 係啦，就变成。撲碟
4: 啊。係有啲撲碟咁样，就撲一隻蝴蝶啊，撲乜嘢咁样。就变成一个创作。但之后呢我有个实体嘅。即係完成咗个 VR 活动之后，我哋有个实体嘅扇，然后有啲唔同嘅印章，就係一啲传统中国绘画嘅风格嘅印章，俾佢哋去做嗰个嘅线嘅设计，就同学咧就会好有兴趣，老师好有兴趣，甚至问我哋啊，嗰套印章可唔可以有冇得买噶？咁样系啦，佢见到哇好靓啊，系啦，因为佢可以好变咗可以同学仔可以好轻松或者好方便咁样系去变一个好简单嘅切入去认识，譬如可能中国艺术，因为佢唔使真系要揸住毛笔去画，佢用印嘅方式，佢可能已经试到一种有中国 感覺嘅一種藝術創作，
2: 係
4: 啦。咁我係覺得啊，原來呢啲嘅手法都幾好咁、啊、樣，甚至一啲好傳統嘅，我哋有一個叫做祭圖花園嘅活動，真係好傳統嘅，就係、是、用臨摹嘅方法。我哋咧喺一個傳統嘅古畫度揀。

0: 蒜一部分，然後有牛油籽啊，俾同學仔去到淋霧。
1: 嗯，
0: 啊個過程裏邊，我哋出乎意料之外咧，
2: 係
0: 全班同學會好專心。
2: 嗯，
0: 係啦，
2: 用咩淋霧啊？
0: 用毛筆啊，或者鉛筆都得嘅。
2: 係
0: 啦，原來咧，然後我就俾好多問題佢、
2: 嗯，
0: 就話啊，你覺得個畫家喺畫依棵樹嘅時候，佢究竟諗緊乜？點解佢個桃花源，即係話依一個咁理想嘅世界，佢會揀咗畫依幾個人、依啲動物嘅？
2: 嗯，
0: 我咪因為佢一路畫一路諗呢啲問題，然後佢就開始明白到啊、哦，原來以前嘅人呢個畫家佢嗰個理想嘅世界原來係咁，咁、樣喺嗰、那個依種咁樣嘅臨摹方法其實好傳統，但原來喺一個咁講求 art 嘅世界咧，原來係佢都有好大嘅效果嘅。
2: 嗯，真非常好啊！因為當他開始呢去揣測或者是揣摩這個，就古人、古代文化人他們的那個想法的時候呢，其實他就開始了解那個時代了。
0: 嗯，
2: 因為他係咯，你依家。系啦，个背景即系点解佢觉得咁先系桃花源咧？咁点解啊？依家对于我哋嚟讲，可能系一啲好简单嘅嘢嚟噶，系咪？咁我哋可能想象嘅就系话凭空就攞啲嘢咁样，但古人可能就未有咁嘅想象嘛。但佢哋想象嘅同我哋系唔同。咁你慢慢了解个成个时代啦，可能就开始了解个制度啦，系咪？即系个制度下，啲人就好想有一个理想嘅桃花源嘅生活。个背景等等历史背景可能就出嚟啦，
0: 系啊，就是、由同学嘅一支笔慢慢走
2: 去，系啦，嗰、那个切入点咧就系从有趣开始，哇，真系好开心啊！我听到都好开心啊！
3: 我都想玩，
2: 我都想，有得玩啦、啊，是不是有公众活动可以玩的？即系唔一定系同学仔嘅，得唔得噶？
0: 公众我哋暂时头先讲嘅 AR bus。系啦，咁希望我哋嚟緊啦，我哋亦都會有唔同嘅教育活動啦，
2: 係
0: 啦，希望可以咧有除咗學校之外，亦都有公眾嘅朋友可以參加嘅。
3: 1.0、2.0，有冇3.0？
0: 係啦，希望我哋可以繼續咁樣行落去。
2: 會不會繼續？因為三年一次嘛，嚇，要 upgrade 噶嘛，嚇，咁啊，而家六年咯喎。
0: 係啊，希望之後可以繼續同大家見面。
2: 好，可能阿 Vinny 就要嚇，你要有呢個資助先得噶啦。好，谢谢马总监哈，马建聪总监在这里给我们的分享，谢谢 Rainy 的项目经理在这里给我们的分享，
3: 谢谢两位分享，
2: 谢谢两位，谢谢
0: 大家，
3: 好，
0: 谢谢，
2: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3: 好，明天上午的10点再见，明天见，
2: 明天见，好，拜
3: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第二天在港考察调研。他早上乘坐专车到葵涌货柜码头视察，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坐在旁边。夏宝龙在车上向在场拍摄的传媒挥手。夏宝龙昨天早上抵港，分别视察了河套香港园区、洪水桥、北都大学城选址及元朗优博路简约公屋项目，并探访简约公屋家庭。国务院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当前多边主义看似失灵，不是由于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遵守以及维护。他说，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则，反对强权霸凌，通过联合国来凝聚全球共识，不断消弭全球治理的短板和赤字，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咨询文件提及的六大范畴将会是本港未来五年的头等大事，当中的北部都会区及创科对市民就业重要，人口老化带来挑战，需要做好医疗深度改革，气候变化及教育也是市民的贴身议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在同一节目表示，立法会早前已经分了小组进行相关咨询，于不同的场合看到业界的积极反应。他指出，本港以往可能欠缺长远规划，五年规划有助创科发展及吸引相关的人才，并由龙头产业带领改革，培养独角兽。另一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小鲁表示，五年规划咨询文件覆盖的六个方面指向清晰，配合施政报告及预算案落实具体工作。在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的南至西南风，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明天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始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4403点，跌90点，跌幅0.37%，总成交金额1455亿1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179点，跌60点，跌幅0.74%。上证综合指数报4084点，跌7点，跌幅0.18%。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5点，升60点，升幅0.3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1888建滔基层板86.1，升2毛；2800盈富基金24.7毛8，跌8分；148建滔集团115.7，升16.7；9988阿里巴巴107.3，升3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57分6，升1分4；981中芯国际74.15毛5，升1毛5；700腾讯控股452块，升4.6；1347华虹红利154.8，升8.1；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132.2，升3.75；6869长飞光纤光缆225.6，跌12.4。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2，

0: 一，瑞士法郎9.887，澳元5.534，加元5.596，新西兰元4.565，欧元9.096，每百日元兑港元4.88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258。日经平均指数报70059点，升656点，升幅0.95%。港金报40445元，比上收市跌8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价为433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存款有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当然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大保障。现在存力已经增强，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也会继续生效。有了升级到港币80万的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8。
3: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4: 同学们，你觉得用 AI 写作业算作弊吗？
5: 用 AI 去查问题，去看那个答案，就算作弊。
6: 之前直接将 AI 生成那一篇文直接抄进去，然后就被老师发现了。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7: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4: 优秀的当然要听
8: 小梦，
4: 优秀吗？
9: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4: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0: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4: 星期一至五，
9: 星期一至五
4: 中午12点，
9: 小梦优秀帮
4: 准时上线。
9: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4: 星期一至五，
9: 星期一至五
4: 中午12点，
9: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11: OK， 中午的12点07分，2026年的6月17号，星期三，一周工作的中间点，各位周中快乐。之前在孙燕姿演唱会上面，孙燕姿大喊：“平日也要快乐。” Yes， 祝大家不用等到周末也能够拥有一个非常快乐的24小时。人生啊，不过3万多天，每一天都是独家限定，每一天都是现实动态，每一天都应该过得不一样。今天在我的面前这一部屏幕上面就变得不一样，因为今天中午没有雷暴警告，今天的雨好像真的比前几天稍微小一些，尽管也有零星的几阵，但是此时此刻告诉大家外面的情况是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没有雷暴警告。这都什么日子口，没有雷暴警告都要告诉你，真的是最近一周都感觉在水里泡着一样。遇水则发，祝大家今天888。当然我相信很多朋友上午看了世界杯，如果你是 Messi 的球迷的话，应该你会非常的震惊，也非常的快乐。第200场的国家队出赛，他完成的不光只是连续的6届世界杯都有登场的这样的一个记录，更重要的是他在这场比赛里边有进球，而且帽子戏法3个进球，阿根廷3-0击败阿尔及利亚。我们常问一句话叫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我看啊，梅西这碗饭吃得很香，吃得很到位，而且这顿饭再吃4年也说不好。很多人都在说这一届或者说今年一定是梅西的告别演出，世界杯将会是最后一次他以阿根廷10号队长的身份出现。我觉得好像并不尽然，我以一个老球迷的一个资深的状态去看他此时此刻的这个腿部力量和对于整个球队的掌控力来说，再踢4年未尝不可。所以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啊，找寻到我觉得属于自己的天赋很重要啊。如果你能够在你的天赋上 继续给一点努力的话，很显然你会在那个行业里边，在那个事情里边

0: 开场两位歌手的这个声音呢、太权威了吧，
1: 能不能继续勇敢的下文。
0: 阿琳全新派台一个人，他一张嘴就知有没有了。两位在演唱会上互相给过对方支持，做嘉宾也好，到现场捧场也罢，锦鲤李相妮和阿琳黄丽玲。继续送出一首台湾歌手的作品，很久不见的韦鸟韦礼安全新派台，很久很久。

0: 小梦，
1: 优秀帮。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推荐。

0: 红颜。
1: 走过跟着发
0: 派对后派对，
1: 听朝他人亦会好好捉紧你。
0: 本周龙虎榜推介作品，接下来送出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稍后后半小时后有陈毅 Christy 做客节目。这一首歌是来自邓斯朗《登出键》，向过去的不美好告别，向未来进发的时候，全新的动力都来自于对过去事情的再度解读和理解，一切都释怀了，一切都释然了。不光梅西要加油，加油哈，斯朗也要加油，邓斯朗。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403点，跌89点，跌幅0.37%，总成交金额1455亿1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179点。

0: 跌60点，跌幅 0.73%。上证综合指数报4084点，跌7点，跌幅 0.18%。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5点，升60点，升幅 0.3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1888建滔基层板86块1升2毛，2800盈富基金24块7毛8跌8分，148建滔集团115块7升16块7，9988阿里巴巴107块3升3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块5毛7分6升1分4，981中芯国际74块1毛5升1毛5，700腾讯控股452块升4块61347华虹红利154块8升8块1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32块2升3块7毛56869长飞光纤光缆225块6跌12块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3 日元 160.29 瑞士法郎 0.793 加元 1.4 人民币 6.756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1澳元兑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3 日经平均指数报69796点，升391点，升幅 0.56% 港金报40445元，比上收市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2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本期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服了药，昏昏欲睡，反应迟缓，还驾车，后果可以很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接受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要了解服了药会否影响驾驶，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4: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和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1: 优秀帮
5: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1: 与你掏心掏肺。
6: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7: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1: 优秀帮
2: 小梦
1: 准时上线。
5: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 星期一至五，
5: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十二点，
5: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
1: 准时上线。
8: OK， 中午的12点34分，欢迎继续停留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优秀帮，我是小梦。今天后面半小时呢，将会有老朋友歌手陈毅 Christy 做客。我一见他第一面，我就说：“哎呀妈呀！”瘦如闪电啊Lightning 灿啊，
9: 我上次话我希望下次再来的时候再瘦啲嘛。
8: 是啊，你今次是不是都这样说，就是下一次再见到先再瘦啲。
9: 你话哇又瘦咗啊咁。
8: 哎，上次我们是什么时候见的？可爱鸡快乐还是？
9: 哎，唔系，
8: 早安。唔系，
9: 好似陈怡失去了一切又过嚟嘅，系咪咧？
8: 买曾已失去了一切，有没有？
9: 啊，咁早安安啦。
8: 早安，喂，大概有几个月？三个月？四个月？差不多，
9: 陈医生要聊一次好似又嚟。
8: 系啊系啊系啊，
9: 我俾你抽卡啊嘛。
8: 系啊系啊，即系差不多两个月有吗？
9: 哦，咁都有四五个月咯。
8: 四五个月，我看哈，你四五个月，以我目前目测，就是每个月减了10斤。
9: 冇咁多。
8: 喂，真的，真的瘦了很多。就最近有什么心得先给大家分享吗？健康快乐的陈小姐。
9: 因为我我爱上咗 pickleball 啊。
8: 哦哟。
9: 系啊，咁就可能当我以前零运动变咗有运动嘅时候，咁咪会瘦咗咯。
8: 你之前系完全零，即系完全没有嘛？之前？
9: 都唔系好运动。
8: 系吗？
9: 系咁，但系又加上饮食方面，可能我由旧年七月开始转咗食素嘅。
8: 哦。
9: 系啦，咁食嘢方面咧少咗选择。
8: 明白。
9: 可能又瘦咗。
8: 哇！好厉害，我觉得好像运动真的是，所以有时候你看就是在香港这个地方啊，我觉得性价比最高的事情就是做运动。
9: 嗯，
8: 就我们的场地费本身就不贵，说实话大家会觉得说香港这个地方这个什么东西都很贵，但是我告诉你比深圳我们都算便宜的，这个是我非常有说服力，因为我们之前踢足球嘛，
9: 嗯，
8: 香港的一块场，如果当然我们希望大家不要炒场哈，不要拿黄牛啊，就正常一块场几百块，同样的一块场在深圳要几千块，十倍。
9: 哦，
8: 包括你说的 pickleball， 包括网球也是，就是在香港，如果你有一个会籍的话，其实真的是不太贵。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个2026年非常疯狂的体育的夏天哈，都能够找到自己热爱的体育项目，并且我觉得 Christy 这次这个整个状态特别不一样，一定是因为运动的原因。
9: 嗯，同埋开心，开心好多咯。
8: 哎，点解？开心。
9: 因为pickleball
8: 男朋友比较帅，
9: 可能要揾多几个朋友一起玩。咁我可能次次都同唔同嘅人去玩，甚至会认识到一啲新嘅朋友嘅时候咧，咁就觉得呢个运动更加好玩。
8: 因为我记得你好像之前不是一个特别外向或者打开自己的人。
9: 嗯，
8: 偏腼腆一点。
9: 都系嘅，但系好似最近就热衷咗呢个运动之后咧，就系啦癫咗，同多咗好多唔同嘅朋友，或者认识咗一啲新嘅人，咁样一齐玩，咁样都觉得几开心。
8: 行，今天我们做的不是梦想运动周刊，我周末那个节目哈，做的不是体育的专访。今天呢，我们是请到歌手 Christy 聊聊他自己的新歌，叫做《不装了》。
9: 嗯、
8: 哇，这个歌名我这个广东话点讲？
9: 不装了。
8: 广东话也可以。
9: 如果广东话就我唔扮啦，
8: 我唔扮嘢啦，
9: 系啦，唔扮嘢啦。
8: 但好像因为这个歌名就大家一看就感觉蛮普通话的版本，不装了。
9: 可能个感觉都比较台式啲啊。
8: 对对对，不装了，
9: 不装
8: 了，不装了啊！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跟创意？不装了说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对，
9: 其实不装了咧，就因为我个人咧其实都唔系好扮到嘢嘅，我就因为扮唔到嘢，所以就不装了啦。
8: 就
9: 但其实
8: 演技很差。
9: 系啦，演技好差，我就好容易俾人哋知道我嘅秘密或者爱意嘅，即甚至我以前可能系中意过一个人，其实好快大家都知道啦，甚至系知道系边个添。
8: 哦，系吗？
9: 系啊，即我唔系会收得好埋嗰啲嚟噶，我好易就突然间对佢好好啊，又或者特别照顾佢啊，咁所以咧身边嘅人都好易睇得出嘅咁样。
8: 哦，所以你本身就装不了。
9: 系。
8: 之前是装不了，现在是不装了。
9: 冇错，更加开心啊嘛。
8: 哦。但是你是聚到这个圈子里边，我觉得是这样，每一份工作或者每一份的人生的履历呢，都会影响一个人。
9: 嗯，
8: 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说，就人就性格里边 DNA 天生所给予的成分有占很高的比重，但完全不是不可以修改的。
9: 嗯、
8: 甚至有人提说 IQ 变不了 ，EQ 是可以通过一些经历去改变和提升的。当然是不是改变你的这个基因解码啊，最重要的可能还是就是通过一些事情会产生改变。就这一行哦，我觉得顶多话都识下扮嘢哦，一啲都唔扮嘢。
9: 系啦，我觉得成日我个人咧好调转嘅，即系明明应该认真啲嗰啲咧，我啊变到好似好随心，好随心咧又变到太认真，即系好似平时可能录歌咁样。呢只歌都系噶，我录音嘅时候我太认真，所以头嗰两个钟咧监制放弃咗我，
8: 放咗你
9: 系有我自己系咁唱，唱两个钟之后我有啲攰咧，我就开始唔认真啦、那个感觉，咁我哋就
8: 你啊，
9: 系啊，我哋就拣咗嗰啲 take 啦。
8: 哇，这个 OK， 没想到，然后就不装了。但是你不觉得这个圈子里边，我不是说你唱歌的事情啊，
9: 嗯，
8: 就我觉得就在这个圈子里，好像多多少少还是得有一点这个。虚情假意，然后装一下自己真实的情感的流露。然后我跟你做访问有个感觉哈，我能说真话吗？
9: 嗯，
8: 反正也是 live， 谁怕谁，对吧？
9: 嗯，
8: 就我觉得你不是一个特别擅长在访问里边去演绎的人。
9: 嗯，
8: 就因为我看到很多歌手坐在这边的时候呢，就可能一接触访问没那么热情了。
9: 嗯，
8: 但是访问的过程当中特别特别的开心，
9: 哦，
8: 特别特别的，我就说啊，特别特别有节目效果。
9: 嗯。
8: 但是 Christy 呢，我跟他这个做了也有过那么几回访问了哈，他每一次在访问里边呢就挺冷静的，然后话也不多，然后一接触访问和访问之前倒话比访问中间多。我想挑战你一下，为什么？就 咱们不能装一装吗？就是在访问当中或者在工作里面，
9: 可能我就系觉得啊，
8: 做唔到，
9: 系啊，唔知点解咧，即系哦，访问我哋就系倾下，可能倾下只歌嘅嘢啊，讲下我平时最近生活嘅嘢咁样。但系我其实系好开心，但系我又好似表现到唔系好开心啊。

0: 没有，
1: 系咯，即系都系咁咯，都系会讲嗰啲嘢咁咯，
0: 是不是？嗯嗯，对。然后我觉得好像前一次访问，我说这歌手不开心嘛，怎么也不喜欢大笑，也不爱大叫，然后就表情呢，就是刚刚笑一下，很快又收回去了，就你就这种人，
1: 系啊。我是太直接了，即系我就话哦系啊，我唔系啊，我就会系咁。
0: 哎，但你和男朋友相处呢？比如说，我觉得家庭生活是最，如果你可以很舒服的做自己的话，其实我觉得那一半就是找的对的人。就如果你每天都要装的话，哇，我的天哪！你现在就是可以。
1: 我想讲，我对住佢都系咁样讲嘢噶，即系我都系直肠直肚，好似个男人咁样讲。系啊，即系我又所以尤其是呢一首歌咧，我哋就系想根据我嘅性格去出发嘅。咁啊，就係比较爽朗啲啦，比较直接啲嘅一个性格去讲一个爱情嘅故事。咁啊 ，T-Rex 同 Anson 同 Carton 咧都係觉得，唉，算啦，你都係唱唔到一啲好女仔嘅歌啦，你都係用返你係完
0: 江湖我陈哥，陈大哥，
1: 係啊，陈大哥我变咗，所以就就用啲直接啲爽朗啲嘅感觉去做一首情歌。
0: 我觉得这是我来香港以后最喜欢的一个感觉，就我对香港女生的接受程度是高过对香港男生的。因为我觉得因为从北方过来嘛，当然我觉得南北差异一定会有，就北方的男生呢和南方的女孩呢是相对比较强硬一点的。然后北方的女孩呢，我自己觉得啊，因为北方男生比较强势嘛，所以女生就比较乖乖的。然后我也觉得因为香港女生比较强势，然后也比较不装。然后呢就男生相对来讲比较委婉一点。然后所以我和香港女生在聊天的时候通常有一种，哎，兄弟 ，bro， 干杯，cheers， bro， you know。然后有时候跟香港男生就吃饭或者聊天的时候，反正我要稍微呵护一下，他们的那个情绪和状态。当然，我觉得没有百分百，但是我是感觉你还挺 typical， 就是我认为的那种，就是香港女生的那种直接和简单。我觉得，
1: 我觉得可能都关我自己啲朋友系比较男仔比较多。即系多啲同男仔相处，可能就惯咗佢哋嗰个模式，因为佢哋都唔会扭扭拧拧啊，都比较直接啲啫。我就而家想食咩啊，就直接讲。即系香港可能都有啲女仔会啊，你估下咁样。
0: 你估下我想食咩嘅？
1: 我一定唔会叫人估啊。
0: 寿司，
1: 我一定做唔到呢啲，我会想杀咗自己。
0: 哦，真的吗？
1: 系啊，
0: 我完全做不了这个事情。
1: 我搞唔掂。
0: 但那你男朋友呢？他会稍微。
1: 因为我觉得其实佢女仔过我噶，
0: 系咯，我都觉得系，
1: 系啊，即系佢。
0: 你两个男人过不了的，两个女人也过不了的，一定是一男一女。我觉得他们性格会有一些补充。
1: 佢有啲少女心过我，
0: 是不是？
1: 嗯
0: 其实我觉得两个同性的在一起，我都觉得他们两个其实一个扮演的是男生，一个扮演是女生，就性格方面，就传统意义上。所以你的女朋友还没OK， 所以这首歌其实是像自己的一个自我介绍一样嘛。我看你之前写的歌很多也都跟你。那一刻的想法有关，什么可爱及快乐，对，然后公主不想努力了，对吧？然后给我记得是给男朋友写的早安安，
1: 嗨，
0: 对，然后包括这首不装了，对，好像你写歌都还蛮不愿意掺杂任何其他人的事儿的，全是自己的个人自传体的歌比较多。
1: 但其实之前啲歌咧，我觉得系比较要谂得多啲嘢，又或者系透过某啲嘢，所以想写一首歌咁。我就话觉得好似都未系令到听众好直接就认识我。我想今年嘅可能三首歌，直接睇个歌名已经知道我系一个咩嘅人，或者一听起上嚟咧就好快知道我系一个点嘅人，就可以了解我多啲咯。就唔系净系了解我嘅声音或者我嘅音乐风格。
0: 歌词呢？我其实这种歌，我觉得歌词更重要。就歌词里边，这是谁写的词？
1: T-Rex
0: 帮你写的词。他怎么去读懂你的？就为什么不选择自己的词呢？因为我会觉得，如果比如你要自己想表述自己的状态，就他可能文化水平更高一点，是吧？写词文法更好一点，是吗？
1: 我对于填词系冇太大嘅信心嘅，咁之前有一首歌叫做《单人迷藏》咧，系我同佢一齐合写嘅，但系我都
0: 有啲唔好意思，
1: 系啦，亦都有啲唔好意思啦，但所以我觉得我要再试下练习多啲先，我希望嚟紧有一首歌系我自己填词嘅咁样。
0: 我觉得你不行，我觉得你得让你男朋友写，我觉得他可能会比你细腻一点，
1: 系咪啊？
0: 我就听你这个介绍，感觉应该他对于生活的观察。然后用词的那个推敲可能更精密一点，
1: 哇！
0: 你可能就写出来比较像摇滚乐。
1: 一个梦梦到
0: 再也不装了，再也不装了。
1: 我叫 rap 咯，写 rap。
0: 哎，对，我觉得你写 rap 写摇滚都可以，就 hip hop 或者 rock and roll 都可以。我觉得你要写巧情歌可能未必能行。
1: 够犀利，系。

0: 对，
1: 哎，
0: 录的过程呢？因为你刚刚说到有一段时间给了一个 break， 就选的那一段，最后是相对来讲比较不是那么紧张的状态下，很自然、很诚意的一个状态，是吗？
1: 嗯，其实由早安安同埋陈医生去聊一切嘅时候，已经开始发现呢一个问题噶啦。
0: 哦，系咩？
1: 就系、是、我企喺度录音，我好紧张。咁之前分享过就系我开始系坐喺度录音嘅，咁然后咧个感觉就好啲嘅，就冇咁紧张嘅，但系都系咧录到人哋听得出嗰种紧张嘅感觉，咁、所以就更加唔好。尤其是呢啲比较轻松啲、舒服啲嘅歌咧，咁就最好就我都系一个非常之自在嘅状态去录就更加好啦。咁所以咧就系录到我攰嘅时候咧，我就忘记咗嗰种紧张，因为我成日都哎呀我要做好件事，我就要认真啲咁样，
0: 用力过猛，
1: 系啦。咁所以就佢哋放弃我咯，头两个钟。
0: 诶，但你除了唱歌以外，都会这样吗？就当你要很发力的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反而做不好。
1: 其实我谂所有嘢都系，
0: 是不是？
1: 但系所以人、人就系咁矛盾。
0: 诶，你说，我也想起我一个事情，你说，
1: 就系、是明明知道其实放松啲系好啲嘅，即系个表现系会更加好，同埋紧张系帮唔到件事噶嘛。即系好似我哋表演歌唱比赛咁样，都唔好，但系就系会紧张。
0: 我想为什么着急想说我的事儿呢？我就想我自己给自己过一个判断，就当我很用力的去期待或者梦想或者追逐一个事情的时候，通常是 fail， 一定是 fail。然后当我很自然的去看过程，或者说我想要这一刻的状态的时候，哎，过一段时间你发现哎怎么还不错，所以我觉得有的人是这样的，这个老天给每个人安排的命运，我觉得是一定的，你不要想逆天改命，这个没可能。但是我觉得可以改变一些路径。就是我觉得当你发现你特别强求或者特别就强努着去完成一个事情不行的时候，我觉得你放松下来，你放松下来找到那个我说白了上天给你安排的那个轨道和方式，最终结果不会差的。我觉得其实老天对每个人很公平，他不会说给你刻意安排一个苦难或者痛苦的生活，只是我觉得你没有找到说明书而已，我是这么觉得的。所以我觉得可能你也是同样的状态，就当你很紧张很认真的完成一个事，你就放松下来，爱咋咋地，我没不出这首歌也死不了，不做这首歌也有下一首歌。哎，反而我觉得整个那个人的这个心态就放松下来了。
1: 同埋我以前比较急啊，即系我觉得我今年要出三首歌嘅话，我三四月一定要出到一首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咁急嗰首歌系咪好咧？我又系咪准备得最好咧？咁我所以今次咧我就迟咗出嘅呢首歌。
0: 所以我觉得你不用拿 average， 就我觉得你可能一年出三首，没准有的时候可能后边三个月突然有灵感，两首歌全做出来了。行吧，但是我唯一一个吐槽就这首歌太短了哈，我们听完以后回来再聊一会儿哈。来自陈奕的新歌《不装了》。

0: 就这个声音是最放松的一 take。
1: 是，
0: 哎，你紧张的时候什么样啊？就是唱的时候会发力过猛吗？还是
1: 是的，可能会有点顶声，即是会有点太黏住的声出来
0: 了，
1: 所以就要去到我已经唱了很久了，很累了的时候，我就可以最投入最放松。
0: 这 感觉演唱会这个放中后段比较好，就是那个声线和你整个的状态，其实感觉经历了点事情，然后一切都看得很淡然很释然的时候唱这歌，我觉得还挺适合的那个声线。哎，但你自己知道你唱歌的时候那种状态需要别人告诉你吗？比如监制啊，或者在对面跟你讲的时候，你需要他们告诉你吗？还是你自己也知道自己唱歌的那个状态？
1: 其实我自己都会知道大概边啲 take 系 OK 同唔 OK， 咁但系咧录嘅时候有阵时就系控制唔到，就系好似头先嗰只矛盾，即系啊，我知道我呢一句要轻松啲啊，第一唱嘅时候又翻
0: 又紧啦，
1: 系啦又紧啦咁样，咁所以就系要去到我已经半死嘅时候先攞嚟录，可能要拣啲夜啲嘅时候。
0: 对，我觉得以后就这样，你录歌呢就每天哪天通告。比如今天这样的宣传一整天的时候，最累的时候去录歌。哎，反而好啲。
1: 系哦。
0: 有冇可能咁先？
1: 有。
0: 然后刚好你就是累的时候，给你累得要死。
1: 或者系打完 pickleball 之后去录。
0: 系啦。那个时候整个人也兴奋。哎，几好啊。
1: 好啊，等我。
0: 你真大牌啊，唱歌还要选时间。
1: 要谂定一日。谂定一日嘅行程先。
0: 对，以后就是宣传一天，然后。然后或者打了匹克球之后去做这个歌曲的这样的一个推广。这是今年的第一首歌，六月了，我大姐。
1: 是呀，
0: 六月份。
1: 五月尾啊，这首歌
0: 的。哦，OK， 五月尾。好的，我们晚了，对不起。Sorry。然后，那你接下来五个多月，真的得五个多月，因为这首歌你还在宣传期嘛。两首。
1: 是。
0: 我刚刚还劝你别着急呢，现在我想劝你，姐姐，要不咱快点儿呀。系啊，
1: 下集应该会快啲嘅，因为歌名都有噶啦。
0: OK，
1: 不过我未写曲。
0: 你这是什么顺序啊？要正常你的歌你会先有什么？就正常，就大部分。
1: 之前都有啲歌系已经有个歌名我先写嘅。早安安系嘅，单人米床都系嘅。咁我就啊，我好想用呢个做歌名，跟住我先写歌。
0: 你就是小学时候那个中文写作文写得很好，是吧？老师给一个题目，你就写下来。人家都是搞完了以后选名字。
1: 今次这个歌名就不是我自己想的，都是 T-Rex 想定的。
0: 哦，
1: 他就说我们会用这个歌名你去写啦，这样。
0: 就 T-Rex 在你这边我看出来的就是大作家，然后他就是一个关于一切这个 creative ideas 的一个来源。
1: 因为他非常之了解我，在我未出歌的时候我已经认识他了。
0: 明白。然后接着说后面还有两首歌今年。对。这三首歌有关系吗？
1: 都会是一看就知道我是一个什么人。嘅一個歌名嚟嘅，真係好直接嘅。同埋我自己最想咧，今年呢三首歌咧都係個 melody 比較 loop 嘅，好易記得嘅。大家一聽咧就會好易就啊，我已經記咗入腦啦。甚至有啲人會同我講話啊，我出街無端端會哼起呢一首歌。
0: 不怕別人說你太 commercial 嗎？
1: 我就係想咁，
0: 就要 commercial，
1: 我就係咁。
0: 香港就是一個 commercial city， 點解我唔去 commercial？ 係咪咁嘅？
1: 因為我自己都好中意所謂嘅港式 K 歌。
0: Okay，
1: 都会有这个风格，就是啲 melody 是重重复复啊，好易记啊咁样。我自己平时都咁中意听的时候，咁我点解唔自己做三首咁嘅歌咧？咁
0: 明白了，就是所以这三首很简单直接，从歌名就看得出是你。然后包括旋律上很朗朗上口，简简单单，明明确确，轻轻松松。
1: 系啦，大家唔使谂嘅个歌词，因为可能我以前啲歌咧，成日都听完又要消化，又要谂佢咩道理咁样。我想今年呢三首歌大家都听得比较轻松啲，系啦，爽啲嘅咁。
0: 是，我想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跟大家见面的计划嘛？因为我看你也有一些，我看你 IG 有一些表演的机会，就会不会有期待说？这三首歌完成之后能真的有一个跟自己歌迷朋友的一个小小的见面或者 whatever， 对。
1: 其实三月的时候呢试过有一次的，有个小小的音乐会。

0: 50-60人啦，咁样，咁跟住之后我自己都几开心嘅，因为咧好似自己排咗一个演唱会嘅 rundown 咁样，咁嗰时我系都揀得几有心机嘅，即系除咗自己嘅歌之外咧嘅歌，全部都系唔同嘅歌手，
1: sure.
0: 然后就系我以前细个中意听嘅歌嚟嘅，咁样，咁就排晒出嚟啦，有佢嘅原因啊，所有
1: 曲风啊都
0: 系啦，有古仔啊咁样去讲晒出嚟嘅时候，就觉得好开心，咁就希望。如果今年年尾或者下年年头咧，嗰、那个小小嘅音乐会咧，可以唱晒自己嘅歌，
1: 明白？
0: 因为嗰次冇唱晒自己嘅歌嘅，咁
1: 行，也小小祝福一下，就这个人数能多个零哈。
0: 哦，好啊。
1: 然后也希望能多点人认识你，然后也希望能多点人在今年吧。我觉得今年是一个大家很快乐的一年，有世界杯足球赛，然后也有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好像今年的这个气氛会快乐一点，好不好？说到世界杯呢，也送首世界杯的主题曲。来自 Shakira featuring Burna Boy， 明天见喽，拜拜。

0: 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刘明正和周今天为您播报这一节午间新闻财经。这些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外长王毅表示，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强调必须要毫不动摇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初小阶段着重感知和体验，初中阶段着重理解和逻辑建构。特朗普表示，俄罗斯应该和乌克兰达成协议，又说华盛顿有条件令到对俄罗斯石油制裁的豁免失效。

0: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报道。国家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外交部部长王毅表示，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强调必须要毫不动摇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他又强调，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请听详细报道。
1: 全文两万多字的白皮书，除了前言、结束语，还分为总共两个部分，包括当今世界面临严峻复杂的危机挑战，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难题提供时代答案，推进全球治理事业的中国贡献，引领变革方向迈向光明前景，以及在历史演进的重大关头携手前行。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记者会表示，发表这一部白皮书的主要目的是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改善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与合力。他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号召各国携手共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中国方案。
2: 习近平主席在倡议中提出，要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这五大核心理念阐明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需要遵循的原则和路径，也顺应了国际社会要公道不要霸道，要法治不要失序，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实干不要空谈的强烈呼声。
1: 王毅又表示，当前多边主义看似失灵，不是由于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是因为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
2: 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当务之急就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反对强权霸凌，要积极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通过联合国这个平台来凝聚全球共识，协调各国行动，共同应对挑战，不断地消弭全球治理的短板和赤字。
1: 王毅认为，下阶段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要走深走实，离不开大国承担责任、多边机制发挥作用，以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他说，今年中方将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也会将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以凝聚更广泛的共识。
0: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第二天在香港的考察调研，他早上到葵冲货柜码头视察，行政长官李家超随行，请听详细报道。
1: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港考察调研，他早上在警车的开路之下，坐专车到葵冲货柜码头视察，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坐在旁边，夏宝龙在车上向在场拍摄的传媒挥手。他坐车离开之后，其后转到礼宾府。夏宝龙昨天早上抵港，分别视察了河套香港园区、洪水桥、北都大学城选址及元朗优博路简约公屋项目，并且探访简约公屋家庭。
0: 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重点包括中小学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计划。教育局表示，不同的学习阶段目标将会有所不同，例如初小阶段着重感知和体验，初中阶段着重理解和逻辑构建。请听详细报道。
1: 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以培养学生具备数字素养、计算思维、创造力及道德责任感，也期望全面提升教师数字教学能力， 并将数字科技融入学习领域及价值观教育。蓝图包括四个发展重点、十大策略，其中在26至27学年，所有资助学校需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计划或学校周年计划，制定校本推行策略。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林威廉表示，不同学习阶段的评估方法将有所不同。
3: 我哋系由小一去到中六，小一最紧要系咩咧？系一个叫体验，知道 AI 嘅存在。所以我哋呢度咧，其实个评估咧系睇佢嗰个投入同参与个好奇心。咁然后去到高小，其实都系一种探索同埋互动嘅过程咯。最紧要学生系知道啊，嗰个大概简单嘅个算力啊、算法啊，同埋啲数据偏见。其实在一个基础教育来讲，我们很重视那个道德和伦理的。初中大个仔开始就可以跟他多些、用 AI 学习，譬如说他做一些创造的事。
1: 另外，蓝图重点也包括订定数字教育的教师专业培训要求，即每三年之内完成不少于30小时有关数字教育的培训。教育局也公布中小学人工智能素养学习架构及中小学应用人工智能教学指南，以持续发展人工智能素养。
0: 七国集团峰会讨论乌克兰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又说在结束伊朗战事的临时协议和缓和市场紧张情况之后，华盛顿有条件对俄罗斯石油制裁的豁免失效。另外，七国集团领导人承诺加大力度应对困扰发展中国家的高额债务负担。请听详细报道。
1: 在法国艾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当地星期二的首场会议聚焦乌克兰危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会之后向传媒表示，俄罗斯应该和乌克兰达成协议，两国在冲突当中伤亡惨重，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场冲突。特朗普又说，美国可能很快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他指出，目前石油已经正常流通，之前之所以暂缓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显然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目前条件已经具备，可以尽快采取行动。在峰会的间隙，特朗普与获邀参与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特朗普形容和对方进行了一次非常顺利的会谈。泽连斯基就表示，和特朗普讨论乌克兰获取美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的问题，希望乌方最终可以获得生产许可。他又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自己和德国总理默茨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对乌克兰的防务支持，尤其是进一步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星期二向传媒表示，俄方期待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谈判代表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和俄方就乌克兰问题会谈。另外，七国集团领导人承诺加大力度应对困扰发展中国家的高额债务负担，当中包括不符合20国集团的新冠

0: 特朗普形容谈判已经进入到了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更容易。他预计星期五之前就可以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透露，双方星期五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会随即展开新一轮的谈判，讨论核问题以及解除制裁等等。另外，据报美方已经开始封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请听详细报道。
1: 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这个星期五定于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的消息报道指，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共同提出，瑞士方面正在做出相关的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他又说会将谅解备忘录提交国会审议，之后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文本内容。而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又预计，星期五之前就可以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重开，并且提到美国可能很快会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特朗普表示，美国之前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但如今石油有望正常流通，认为已经具备条件，可以尽快采取行动恢复制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透露，伊美双方星期五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随即展开新一轮的谈判，重点讨论核问题及解除制裁等等，预计为期60天，具体的形式待定。阿拉格奇强调，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协议的基本要求。伊朗传媒就报道，美方已经开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指，有3艘伊朗运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也有2艘装载着生活物资的船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另外，据报谅解备忘录当中包括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朗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有基金，超过一半的款项已经获得出资的承诺，包括一些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及亚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公司，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等。
0: 美国执法部门堵截了一宗袭击白宫的计划，涉及过去星期天在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5个人被捕，当地星期二提堂。据报，疑犯原本计划利用装有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附近的建筑物，并且将疏散的人群引向追击手。美国传媒引述法庭文件指出，疑犯在潜在目标包括总统特朗普、副总统万斯以及富商马斯克等等，请听详细报道。
1: 美国白宫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天在南草坪举行终极格斗冠军赛，当天是总统特朗普的80岁生日，特朗普与家人到场观看赛事。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本月10号及赛事举行的前4天接获情报指活动可能面临威胁，涉及来自华盛顿特区以外的可疑人士。联邦调查局、司法部等随即采取跨州联合行动，拘捕多名可疑人士，成功堵截可能发生的袭击计划。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法庭文件指出，共有5人涉案被捕，于当地的星期二提堂，多人被控串谋谋杀罪，最年轻的被捕人19岁。法庭文件又指，疑犯的潜在袭击目标包括总统特朗普、副总统万斯以及富商马斯克。霍氏新闻引述官员透露，联邦调查局人员查阅被捕人的手机记录之后，发现至少20多人透过通讯软件讨论发动袭击。他们原本计划利用装有爆炸物的无人机

0: 击格斗赛场附近的建筑物，迫使大规模疏散，并将疏散的人群引向预先部署的狙击手。疑犯之后还计划冲击白宫正门。曼斯回应时表示，这一宗案件并非几个人的胡闹，不排除案件的背后涉及犯罪网络，为疑犯提供资金和协调，当局正在调查关联。至于这场耗资6000万美元的终极格斗冠军赛，早前引起批评的声音，不满活动将体育与政治混为一谈。也有反对者指出，美伊战事导致民众生活成本飙升之际，在白宫举办这项活动是不必要的展现暴力。
1: 外长王毅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的谅解备忘录。王毅表示，可以预见第二阶段谈判难度将会更大，但是中方认为不能够走回头路，更不能够重新诉诸武力，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提供助力。达尔表示，巴方期待与中国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和谈的势头，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请听详细报道。
0: 外长王毅昨天晚上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新华社报道，达尔在通话当中通报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情况，感谢中方在过去几个月与巴方保持密切沟通，对巴方斡旋努力予以宝贵的支持。达尔表示，巴方期待与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当前的和谈势头，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王毅就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强调为和平而努力是中巴在内所有国家应尽的国际责任。王毅表示，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与各方开展接触，积极止战促和，向各方强调巴基斯坦是值得信赖的斡旋者。王毅表示，目前的共识远远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中东海湾地区持久和平仍然需要各方的不懈努力。可以预见，与第一阶段相比，第二阶段谈判的难度将会更大，但中方认为不能走回头路，更不能重新诉诸武力，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为谈判提供助力，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机构也应发挥更大作用。王毅形容，和平的大门既已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中方一直主张地区国家要将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希望透过对话协商，讨论地区所有国家共同参与的和平安全架构。中方愿与巴方一起劝和不停歇，促谈不止步，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稳定与发展继续做出努力。
1: 世界杯 I 组和 J 组的赛事开始，阿根廷队长梅斯成为首名在六届世界杯上阵的球员，协助阿根廷在 J 组的3-0击败了阿尔及利亚，包办了三个入球。I 组法国3-1击败了塞内加尔，挪威4-1大胜伊拉克。请听详细报道。
0: J 组的首场赛事，争取卫冕的阿根廷队长美斯第200次代表国家队上阵，带领球队对阿尔及利亚。38岁的美斯，本场在17分钟劲射入网，为阿根廷先开纪录。上半场一球领先，下半场美斯再入2球，为阿根廷拉开比数。他在60分钟补射成2-0，却到76分钟，美斯接应队友的传送，在禁区顶射死角入网。阿根廷最终净胜阿尔及利亚3球。梅斯的世界杯总入球数字达到16球，和德国名将高路斯并列史上第一。 I 组的第一场赛事，上届的亚军法国对塞内加尔，上半场两队没有入球，法国中场奥拉斯在66分钟传入禁区，队长麦巴比转身射入，为球队先开纪录， 领先1-0。法国在82分钟扩大优势，中场哈比奥助攻，后备上阵的巴高拿射成2-0。虽然塞内加尔平梅巴耶在补时第5分钟建功，追进至1-2，但是1分钟之后，麦巴比在禁区外远射挂网，法国最终赢塞内加尔3-1。挪威在埃组的另一场比赛对伊拉克，前锋夏兰特在29分钟为挪威开纪录。39分钟，伊拉克的侯星头锥顶入，为球队追成1-1的平手。4分钟之后，伊拉克门将哈星解围夏兰特，将球反弹入网。上半场，挪威2-1领先伊拉克。挪威由后备上阵的奥斯迪加在76分钟接应角球顶成3-1。这到补时阶段，伊拉克入球攻城，侯星将球撞入自己的龙门，挪威结果大胜4-1。
1: 海事情报公司运油轮追踪者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早前透过卫星图像核实，最少有2艘隶属伊朗的国家运油轮公司超大型运油轮已经驶出了美国海军封锁线，2艘一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是伊朗近2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帖文指，伊朗国家运油轮公司旗下的斯特里姆号运油轮正在从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驶出，这一个运油轮之前已经在有关的海域滞留了7个星期，一直等待回到伊朗港口。
0: 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对俄罗斯影子船队、能源收入、国防工业部门以及与虚假信息活动相关的实体进行新一轮的制裁。卡尼在法国7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会晤之后，加方发布有关制裁声明，当中也包括一间新西兰企业。据报，该公司曾经协助促成数百亿美元伊朗和俄罗斯石油交易。作为向加拿大实施制裁的回应，俄罗斯外交部宣布，俄方禁止103名加急人员入境，指加拿大的一些政治人物损害俄方权利和利益，破坏两国的关系。俄方一贯尊重加拿大人民，但反对加方当前的敌对立场。被禁止入境的包括多名加拿大议员、加拿大前驻俄罗斯与乌克兰大使等人员。

0: 在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明天，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始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2%，紫外线指数为3，强度属于中。
1: 环境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低。
0: 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多云，19至31度，上海密云22至30度，台北有雨23至27度，首尔多云22至31度，东京多云19至27度，曼谷雷暴27至36度，吉隆坡雷暴24至34度，悉尼多云13至22度，多伦多骤雨15至22度，纽约骤雨18至24度，洛杉矶有雾17至26度，波士顿天晴16至27度，伦敦多云17至23度，巴黎天晴19至32度，柏林多云12至23度，罗马多云22至36度，开罗天晴24至36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偏软，恒生指数一度跌近230点，跌近24267点，之后低位回稳，中午在24403点的位置跌89点，跌幅0.37%，成交金额1455亿。科技指数半日升近0.2%，报4666点。地产分类指数表现较差，跌近1.5%。中资金融个别地产股方面以及收租股受压。建滔集团宣布配售建滔基层版，集资接近120亿元。建滔系集升近17%，创历史新高。建滔基层版靠稳。
1: 内地股市方面，半日个别发展，玻璃基板、印刷线路板、光通信等股份上升，旅游、影视、养殖、游戏等股份下跌。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市报4084点，跌7点，跌幅0.18%。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5点，升60点，升幅0.39%。创业板指数接近持平，再报4103点。美国联储局已经开始一连两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会维持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自去年12月以来都维持在该水平。多间大行预料年内也会保持利率不变，不过花旗就估计年内减息75个基点。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表示，美伊局势近期稍微缓和，降低联储局年内加息的可能性，但仍要留意以色列的军事举态是否会影响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他相信除非当地通胀失控，否则联储局今年较大机会维持货币政策不变。这次的会议是联储局新主席沃神上任之后的首次主席记者会。温卓培表示，要观察沃神是否会公布采用新的方法衡量通胀数据，认为将影响到日后的货币政策。
2: 他曾经讲过，就说他觉得现在联储局所留意的通胀的数据就是那个 PCE 物价指数的核心的数字，他觉得这个数字呢就不是那么正确去反映那个通胀的形势，那他就是主张呢就是用这个所谓的 trimmed mean 那个 PCE 的数字，那就是说将个通胀数字两边的极端是将它切了它，然后才再计出那个通胀率出来。如果根据他这个讲法来讲，因为现在那个trimmed mean PCE 的数字呢讲紧是大约是 2.4% 嘅啫，咁就比起嗰个核心嘅 PCE 讲紧3.几%呢是低好多嘅。咁如果佢真係话要改用呢一个通胀数字嚟讲嘅话呢，可能会令到日后美国嘅通胀系唔存在严重嘅通胀，就令到佢可能唔需要作出加息。
1: 外界也关注沃神是否会提交他的点阵图预测，以及改变联储局与市场的沟通工具做法。

0: 若培说有待观察，但认为每季公布的点阵图对未来货币政策的方向有启示作用。
1: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六月十七号下午的1:32呢，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来到我们今天星期的一线金融网以及午间新闻财经呢，会继续跟大家来关注午市以及呢港股收市之后美股开始之前的市场整体走势。今天我们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呢，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啊，同时电话线上呢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直击一下。今天其实在整体的一个港股市场当中，很多人都在关注啊，资金到底对于现在目前的一些的热潮类型的股份态度会是如何。尤其呢像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建滔方面呢宣布了这个配股方面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建滔集团方面大升了19块啊，118块又创了新高。同时呢，今天我们也看到南方海力士啊，还有华虹这一些的芯片相关股份呢，又一个不错的上升。当然也不要忘记啊，今天智普方面呢，上一段时间呢升超3%左右。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怎么看呢？欢迎大家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吴礼贤 Kenny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 Hello Kenny 你好。
1: 你好阿明。
0: Hello Kenny， 这个星期我们看到港股方面的其实还是在于一个比较偏弱的位置，但是个别股份走得非常的好啊，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六月份现在其实炒股不炒市的一个气氛已经让很多散户朋友们习惯了，但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对未来的港股来说会不会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态势呢？
1: 是啊，其实见到近段时间港股都行得比较弱的，咁特別喺外圍嗰、那個，譬如美股都持續向上創新高過程當中咧，似乎對港股帶嚟嘅幫助又唔算係話特別地大。咁始終港股一啲大型科技股咧，我覺得嗰個走勢都仍然相對係比較落後嘅。咁再加上一啲即係監管嘅憂慮啦，咁令到港股整體嘅氣氛咧，其實都唔算係話特別地強。咁事實上面喺上個禮拜咧，其實恆指就曾經就再創今年年內嘅低位啦。咁雖然就曾經反彈翻，即係短暫反彈翻上去接近25,000附近嘅位置，但係呢一個反彈咧，無論從嗰個力度同埋嗰個時間去睇嘅話咧，相對都係相對比較短暫啲。咁我就覺得係有少少弱反彈嘅情況嘅。咁再加上依家恆指其實都仲係喺即係24,000，唔係特別距離24,000唔係特別遠嘅位置啦。我自己覺得港股短期都仍然有機會會下試翻24,000啊到24,200呢一個位置。睇下係咪最終都守得住先嘅。咁當然正如阿明頭先所講啦，咁依家市場都氣氛方面都係有啲炒股唔炒市嘅，雖然市就唔係好就，但係有部分個股嗰個炒作熱潮都相對比較熾熱啲。咁我自己預計喺六月份剩低嘅時間入面啦，可能繼續維持住呢一個格局變嘅機會亦都係相對比較大些少嘅。
0: 嗯 ，OK， 这样的一个格局之下，很多人都会在疑问呢、啊。现在对于香港的一种大型的一些的股份，包括科技股来说，那些对于指数的一个支撑力度非常的关键呢、啊。但是市场呢，还是正在炒着像是智普啊这些的科技类型的股份，其实已经被纳入了科指成分股之后呢，您自己个人怎么看他们对于资金的一个吸引力？尤其之后会不会被一些的我们说解禁那一些的消息所拖累呢？
1: 我覺得依家雖然一啲AI 嘅概念股份啦，都仍然係相對比較熾熱啦。我自己就睇呢個板塊或者呢個即係概念咧，有機會短期之內都繼續維持住強勢嘅。不過投資者，我覺得可以用一個比較即係短線少少嘅部署策略咧，去對待呢一扎股票，亦即係話喺嗰個市場氣氛都仲係比較良好情況之下咧，做一啲比較短線嘅參與，我覺得都 OK 嘅。但係呢個短線嘅參與咧，我覺得嗰個時間點就變得非常之重要啦。如果個股價本身已經經歷咗急升，或者本身已經係持續向上創新高，而嗰個位置再去買作一個短周期部署咧，我有時擔心短線嘅股價有機會出現一個回落嘅局面喺度。咁一旦回落咧，始終高位回落，我覺得市場即係投資者如果買咗呢個心亦都唔會特別地定。咁所以喺對呢啲股份作短周期部署嘅前提條件咧，就係、是、要嗰個股價咧係處一個回落嘅過程當中，喺一個相對比較低少少嘅位置去買，去博取下一轉嘅反彈，可能就更加合適多些少咯。咁同埋依家睇翻外圍美股，其實我覺得科技股嗰個熱潮都仲係比較強嘅。咁雖然之前因為有個別股份業績唔算話特別亮麗，拖累住 一啲科技股出現一個回落，但你話嗰個趨勢係咪已經完咗咧？暫時我又覺得未完，咁所以對於香港一啲相關 AI 概念股嘅炒作咧，我自己覺得嗰個行情未完嘅，但只不過就要真係揀翻一啲回落嘅時機去買，我覺得個直播率先至會更加之高些少咯。
0: 嗯，就在剛剛Harry 這個 Kenny 分享的時候呢，我們看到啊，這個現在目前呢，智普方面也創了今天的一個新高，去到了1583的一個位置。所以呢，剛剛其實 Kenny 提到了現在目前短線操作的一些的技巧呢，大家可以多做相關的一些的研究部署啊，到底整體的一個市況怎麼走勢？但也要根据自己的一个投资背景做一个相关的参考概念。记得啊，现在目前市场风险真的非常的大，另外还有历史风险方面非常大的就是建滔系了。我们看到今天呢，其实这个 PCB 概念股份在这个星期走的都非常的好。建滔方面最主要现在最近这段时间呢，除了说是配股方面的一些的消息以外呢，现在铜板的行业龙头正在不断的溢价，而且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呢，价格有可能会再幅的调升。现在市场方面呢，可能会对于这些的富铜板呢、这个行业上游原材料供需失衡的事情比较关注。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从行业再从现在资金方面的一个短期的精神来去看的话，您会怎么去评价建滔系呢？
1: 是啊，没错啊。其实虽然见到系股价升就自不然升了好多啦，但是我覺得都難免嘅，因為始終佢嗰個產品咧，依家供不應求嘅情況實在係太過顯著啦。咁喺供不應求情況之下咧，即係佢個產品售價咧，亦都係每隔一段時間就升一次，同埋亦都唔定只係建滔系咧，佢個產品上升嘅係成個行業，包括係覆銅面板啦，包括係一個即係 PCB 啦，其實嗰個唔同成個行業唔同企業咧，大家都喺度即係提緊價。咁所以如果嚟緊嗰個業績，一方面嗰個銷量係好強勁，第二就係售價向上升嘅情況之下呢，呢一個盈利水平呢，我覺得係可以支持到目前個估值嘅。我自己睇，雖然佢哋就累計比較大嘅升幅，但係呢股價出現深幅調整，我覺得機會就唔係特別地大。同埋我自己睇嗰個行業供不應求嘅局面呢，有機會最短最短都會持續去到2027年嘅，咁所以喺咁強勁嘅基本面之下咧，我覺得個股價咧都仲有向上嘅機會喺度。咁同時雖然見到嗰個價格即係供不應求咧，令到價格上升啦，但係行業當中咧，就算你話要新增加個產能咧，其實唔係咁容易嘅，因為呢一個行業咧，你要去加個產能或者係起廠咧，個建設周期係好長嘅，咁所以就算依家有啲新增產能喺度部署緊，唔係話短嘅月份、短嘅年期就可以即刻投入去到嗰、那個即係供應之中，咁所以嗰、那個即係產品繼續供不應求咧，嗰個情況我覺得有機會維持嘅。但當然咧，即係譬如好似今日見到集團咁樣單日升兩成，就梗係唔去追啦。咁亦都係好似頭先所講啦。我認為即係嗰個中長期向上升嘅趨勢咧，有機會繼續維持嘅，但係就唔好等急升咗之後，去再喺個高位再去買咯。寧願因為就算佢過去經濟升得好急，呢段過程當中咧，其實都係一浪一浪咁樣上，但係就唔好喺個浪頂上面去買咗，可能就等個股價處於回落嘅周期先至去部署，我覺得咁樣就可能更加之理想少少啦。
0: 嗯，回落的一個周期啊，大家也看到了，其實現在資金呢，大部分關注的一些的股份都是跟科技相關的啊，所以這些的股份現在目前呢，其實還處於一個上升周期，所以大家可能要關注其他類型的一個板塊。但是我們繼續來看一下半導體芯片線啊，現在目前我們看到呢，這個蘋果概念股份今天漲得不錯，尤其是順宇方面呢，上午一段時間已經大漲9%左右。

0: 左右。现在苹果这个 AirPods 方面的一个迭代的电话产品呢，其实让市场呢还有一些的短期炒作的可能性，但其实很多人对这件事情觉得市场已经完全消化了，而且本身苹果现在这个载体已经不是说啊我们要斗一些新的产出或者说新的一些的模型，甚至也不是新的一些的晶片啊，纯粹是大家使用的一个固定的一个工具，而其他的一些的科技的一些能量附属在苹果而带到消费者身上。您个人觉得了，其实苹果现在作为中间的一个载体，可以说是它是一个中转站的话，未来相关苹果系的一些的估值是不是依然这么的高呢？尤其现在目前出新机啊，不单只是 PC 电脑有新机，其实对于电话来说呢，也有可能会有一个不错的提振，您个人会怎么看呢？
1: 是啊，我都是这样看的，因为如果只是讲苹果概念或者讲紧苹果出新产品呢，我觉得就未至于话令到整个手机设备嗰个产业链呢一个好长期嘅升势喺度。因为始终依家全球嗰个电子消费市场景气度唔算特别地高啦，再加上一啲储存类别嘅一啲即係芯片成本价格上升啦，呢啲对于电子消费市场嗰个购买力度呢其实都有个影响喺度。但係只不过我觉得要视乎返即係唔同嘅企业自身去睇嘅，譬如以信宇光学为例，我又觉得佢除咗即係有一个苹果概念之外呢，其实依家光学呢一个领域呢同 AI 嘅发展呢都几密切下。因为喺 AI 一啲高速发展当中呢，其实有一啲新嘅产品呢对于光学嗰个封装呢其实个要求呢同埋个需求亦都係越嚟越高嘅。咁再加上依家一啲人工智能啊，对于一啲车载嘅镜头啊，其实嗰、那个更新换代需求都越嚟越高嘅情况之下呢，对行业当中相关产品嘅需求亦都係有所提升。咁所以我觉得呢一次即係信宇光学近日啦，或者係讲緊过去由第二季开始啦，估价由即係50蚊多啲升到上去即係80几-90蚊呢啲位置呢，我觉得唔係纯粹淨係炒苹果概念啦，反而讲緊係AI 发展究竟对佢个业务有冇产生一个新嘅一个即係增长点，我諗呢一个先至係更加啲即係重要嘅。咁所以我觉得如果市场係用呢一个角度去对佢重新有一个定价嘅话呢，我觉得可能佢嗰、那个炒作嘅过程或者时间段呢都未咁快係结束嘅。咁始终如果睇返喺外国譬如美股一啲相关概念股呢，其实个升势呢都已经持续咗一段长嘅时间。反观返信宇光学由四月份嘅升势开始计，暂时都两个零三个月咁上下时间。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嚟緊嗰个股价都仲有机会延续住一个向上行嘅格局嘅。
0: 嗯 ,OK。那么科技方面也想请教一下 Candy 关于这个快手啊，今天大涨超6%啊，现在大家都在看可灵方面的一个融资情况。您个人觉得呢，现在资金其实对于科技股份来说呢，现在主要是注重某几个一些的个别公司，所以其他的这个估值跟海外相比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区间。尤其像快手了，大家对于可灵的一个未来打算其实觉得非常的乐观，但同时资金其实不太喜欢现在这一些可能没有那么赚钱、没有那么核心的一些的板块，您会怎么看这一次的一个融资效果？
1: 其实可能的分拆，我觉得市场都提出比较耐嘅啦。咁喺今年年初，即系喺今年第二季时候，亦都曾经系带动住快手股价咧，就出现翻一个比较即系明显啲嘅上升喺度。咁市场最大嘅憧憬就系睇住可能嗰个分拆个估值有机会就带动住快手估值嘅上升。但近段時間呢，即係隨住一啲比較傳統啲科技股有咗整體回落呢，快手股價亦都返去一啲比較低殘少少嘅位置。咁雖然見到今日股價亦都係有一個比較明啲嘅反彈啦，但係你又拉長少少去睇嘅話呢，其實快手嘅估值都仍然係處於低位附近嘅。我覺得嚟緊對快手可能就要視乎幾個因素啦，第一就係佢分拆嗰個進展同埋即係最終市場俾到佢嘅估值啦。第二點咧，就係睇下快手即係今年嗰個即係業績嘅表現情況。因為快手咧，其實本身過去咧個業績變得唔差嘅，嗰個即係增長部分咧亦都變得幾好。咁但係自從喺對上嗰個季度業績公布咗之後咧，市場唔係覺得佢份業績唔好，反而係覺得咧佢喺最新嗰個季度業績出咗嚟之後咧，公司管理層對於今年嗰個展望咧就睇得比較謹慎，個增長速度咧亦都冇過去咁快，就帶動住個股值就出現一個向下回落。咁我自己覺得，即係嚟到呢啲位置咧，其實再向下大跌嘅空間，我覺得就可能相對比較少噶啦。等就等咩咧？等就等市場對於 香港上。

0: 是一啲比較即係傳統嘅大型科技股，真係個資金翻翻嚟，或者嗰個關注嘅程度開始上升翻，咁我覺得最快手嚟講先至有機會穿一翻一個比較轉勢少少嘅局面喺度。如果唔係嘅話咧，就上又上唔到，落又已經處一個相對比較低嘅位置，所以我暫時判斷咧，快手嚟緊股價可能都係持續係一個即係觸底為主咯。有貨投資者嚟到呢個位置，我覺得不妨可以繼續揸嘅。咁冇貨位置咧，就可以視乎翻頭先所講啦，一個就係分拆嘅因素啦，一個就係業績變嘅因素啦，去判斷住未來嗰個入市時機嘅。
1: OK， 那麼來到這個下半年的時間段呢，當然大家期待股市方面不只是炒一些的跟 AI 相關的一些的概念啊，也希望能夠呢進入一些其他一些的板塊領域。有一段時間沒有談到就是汽車相關的股份，其實整體來說都比較的低迷啊。小鵬方面跌近3%，整個五月份的汽車消費量方面其實出現了一個比較大的下滑，所以呢，無論剛剛提到小鹏还是吉利、奇瑞、比亚迪、理想这一些，其实都跌超2%以上。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新乘能源车渗透率破6%之后，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供需方面的问题开始慢慢达到了一个瓶颈，而且呢，市场方面也已经完全面对了现实，就是市场没有那么快会进行下一轮的换车啊。跟刚刚之前我们谈到一些的手机设备股其实非常的相似，但现在整体的一个发展方向，您觉得呢？对于这一些的汽车相关股份是不是真的利空为主呢？
0: 我觉得就都仍然相对比较淡些少嘅，因为今年以嚟咧，其实行业嘅表现咧，即系对比旧年咧，其实个增长乏力都几明显下。咁同埋，我觉得喺今年第一季啦，即系你话成个行业咧，就第一季整体新能源嗰个出货量咧，系录得按年下跌嘅。咁當然咁樣嘅宏觀環境之下呢，其實有啲企業可能做得好啲，有啲企業可能做得差啲嘅。但係以上市公司去計嘅話呢，就算講緊喺今年第一季交付量都仲有一個逆市上升嘅企業當中呢，如果我哋真係睇返佢季度業績呢，表現得又唔算特別地好㗎喎。點解呢？因為就算佢交付量上升都好啦，依家內地嗰個消費呢，其實喺嗰個汽車消費嗰個結構方面咧，消費者係傾向於由一啲比較高價啦，轉向一啲比較係性價比更加之高嘅一啲車款啦。咁所以就令到車企就算係賣得多都好啦，你嘅毛利率咧都仍然喺第一季表現出一個受壓嘅情況，進而令到咧整體嘅利潤表現咧亦都係受到影響。咁呢一個係講緊部分車企有個逆市表現，都只能夠係有咁樣嘅業績表現。咁有一啲車企呢係跟住成個宏觀環境，真係第一季講緊個銷量係出現下跌嘅，咁呢個情況呢就更加之對嗰個業績又好啊，對股價又好啊，就當然係更加之明顯一個壓力啦。咁我自己預計喺今年剩低嘅時間呢，其實呢一個情況呢有機會繼續維持嘅。咁所以見到其實好多車企呢基本上今年以嚟嗰個股價表現都唔算係話特別地出色嘅，咁再加上依家即係內地所公布一啲內需嘅數據都仍相對比較疲弱啦，所以我覺得可能嚟緊咧，成個車市當中咧，我諗資金關注程度未必特別地大，所以我覺得如果唔係話即係一定好鍾情於汽車股投資嘅話咧，我覺得不妨可以先觀望住，或者先行忍一忍走先嘅。始終去等成個行業有翻更加之好嘅趨勢，先至再作關注，我覺得就可能先至更加理想嘅。
1: 其實現在不少的行業都正在等待着這些的消息，包括中央會不會有一些的利好性的措施，無論是汽車股啊，還是一些我們說內需相關類型的一些的股份呢，現在走的都不太好。其實 Kenny 怎麼看呢？整個投資行業業界其實除了说是半导体芯片这一些的科技类股份以外，您自己个人觉得下半年有哪一些可以炒的故事线路可以让我们去参考一下呢？
0: 我想如果是比较稳定一点的话呢，我觉得都可以留意一些即内银股的，因为始终今年内银股那个盈利前景都比较稳定，那有机会大致上和去年那个差不多那个那个盈利水平，雖然增長就唔算話特別地明顯㗎啦，但係喺即係逆勢嘅市況當中去揾一啲防守性啊或者平穩性嗰個表現咧，其實已經係一個真係唔錯嘅類別喺度。咁所以都解釋咗點解過去內銀股咧，就算喺嗰個市況下跌過程當中咧，似乎佢都唔係話好肯跌嘅原因嘅。咁其次下半年咧，其實我哋都仍然睇有啲板塊咧都仲有表現機會嘅，包括頭先有提及到啦，我自己對於一啲科技股啊或者係 AI 嘅科技股咧，其實我自己都相對而言比較看好嘅。咁同埋我覺得一啲即係創新嘅藥企啦。

0: 埋一啲即係藥品嘅研發平台咧，我自己覺得下半年都仲有一個表現機會喺度。咁至於第三個咧，就會係一啲相對係一啲亦都係同 AI 相關，但係就可能側重於一啲電力嘅設備嘅。咁呢個板塊始終喺嚟緊即係內地嗰個供電嗰個缺口都仍然相對比較顯著的情況之下啦，未來五年我覺得內地嗰、那個電力嘅裝機容量咧，都仲有機會出現一個比較即係明顯嘅上升。咁其次最尾一個咧，就係、是、我覺得內需咧有部分個股咧，其實我覺得都可以關注嘅，反映住有機會喺下半年咧，即係國策支持之下咧，可能都有翻一個唔錯嘅表現喺度。咁以上一啲板塊，如果係講緊 AI 啊，或者講緊 AI 所驅動嘅電力設備啊，我覺得呢個類別咧就可能相對就比較適合一啲比較進取少少嘅投資者嘅。咁至於喺一啲內需啊，或者是講緊一啲頭先所講嘅即係創新醫藥咧，可能呢啲就比較中性或者係防守性高少少投資者咧，亦都可以考慮。咁呢板塊我諗下半年其實都仲有啲唔錯嘅機會喺度。
1: 嗯，下半年其實市場方面也有一些的消息，就覺得到底這個對於這個外圍的地緣政治方面開始緩和了之後啊，像油啊、有色金屬方面會有怎麼樣的一個波動？其實現在市場價格回調得非常的快啊，因為始終這些的因素消息呢已經開始出盡了，所以大家也就會覺得未來在這一方面可能不會太過於憂心，價格也应该回到一个正常的水平，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呢？现在油价的急速回落会为市场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潜在性风险或者是一些的机遇呢？
0: 我觉得油价就有机会在现在那个即系中东嗰个冲突过程当中咧，就开始出现翻一个回落嘅，但我自己预计嗰个回落嘅幅度咧，就未必话特别地显著。咁近段時間，無論講緊係紐約期油啦，定係講緊布油啦，其實依家都翻翻到$70+美金嘅水平。咁我自己預計可能即係$70附近啦，或者$70+啦，呢個位置有機會都形成一個即係短期少少嘅支持嘅。因為我就覺得，就算係美伊之間最尾達成一個可能最終嘅協議啦，但係因為本身啊原油呢個行業咧。嗰啲企業嘅生產嘅設施咧，唔會因為嗰個停戰協議即係簽訂咗咧，而之前受到破壞嘅設施咧，一下子會完全興建得翻嚟。咁其次第二點咧，就係、是、過去嗰個原油由於嗰個霍爾木茲海峽嗰個受阻咧，令到嗰、那個原油損失比較多啦，或者講緊一啲國家正係喺度損即係消耗緊佢哋嗰個庫存啦。但未來如果要去保存翻呢個庫存嘅話咧，唔係話一開翻咧，大家無論講緊運輸能力啊、開採能力啊，唔係一下子咧就可以完全滿足到。咁呢一個情況其實對於油價，我覺得都仲有個支持喺度嘅。咁所以我覺得目前即係大概$70+美金呢一個即係油價咧，短期我諗都有機會喺呢個水平會先行穩定住先嘅。咁同埋。始終依家美伊之間去簽訂嘅就唔係最終協議啦，依家都係講緊一個叫諒解備忘錄啦。咁究竟嚟緊嗰60日嗰個談判最終嘅版本、最終結局如何呢？其實我覺得都仲有個不確定性喺度。咁所以我覺得油價就未必話再有一個好短期一個好急速嘅回落，我覺得就未必有咁嘅機會喺度。咁至於其他一啲金屬價格啊，甚至乎講緊金價，我覺得個機會咧就有機會向上嘅。始終喺呢一個即係憂慮情緒舒緩之下咧，我覺得對於大宗商品價格其實都仲有個幫助喺度。但係當然呢一個升勢究竟維持得幾耐咧，同埋究竟升嘅幅度有幾顯著咧，就真係要睇市場對於聯儲局嚟緊嗰個利率嘅判斷啦。依家市場都暫時仲係傾向於咧。相信在年底之前咧，聯儲局是有機會加息一次嘅。咁我覺得亦都真係有咁嘅機會喺度。咁如果嚟緊聯儲局真係由一個減息嘅環境進入到去到加息嘅環境，咁呢個就唔係太過有利於商品價格嘅走勢嘅。咁所以商品價格目前我覺得會係可以出現一個短期嘅反彈先嘅。但係嗰個反彈個持久力度咧，其實就比較難去預測嘅，始終係受到加息嗰個陰霾所拖累。咁所以如果投資者係投資一啲能源股份啦，即係無論係油又好、金又好，或者係其他嘅金屬都好咧，我覺得都要將頭先所講咁多個唔同因素綜合埋去考慮，先至有一個比較全面啲嘅 在投资策略喺度。
1: 嗯，那如果说今天我们看到啊，这个建材、水泥这一些的股份有一个不错的一个上升，市场就觉得了，跟他们的一个 AI 爆发、AI 算力爆发之后一些的高端P1000啊这样的一个需求，其实您自己个人觉得了，如果真的把建材、水泥这件事情跟 AI 拉上了一个关系，会不会还是有点格格不入呢？同时，今年下半年中国在基建或者说在相关的一个设备设施的一个建设的同时，会不会像以往一样这么闷不吭声的啊？现在其实有好几年的时间，这些的公司都面对着一个比较困难的市场环境。Kenny 会怎么看呢？
0: 我觉得即系水泥行业咧，其实过去嗰几年嘅业绩表现就唔算特别地理想啦。咁始终系受到嗰个即系内地房地产相对比较即系低迷嘅市况所影响。不过，近幾年其實都已經形成咗一個相對比較低嘅基數啦，咁所以我覺得雖然你話行業復甦就未必咁快，但係你話嗰、那個盈利表現啊，或者股價表現啊，我覺得就未必有一個好再深幅向下嘅調整。咁同埋我覺得近期咧，即係市場對於 AI 去帶動一個基建投資嘅需求咧，我覺得嗰個熱情亦都相對比較高啊。但係我覺得暫時以呢部分去睇嘅話咧，佢嗰、那個佔比都仍然係唔算話特別地理想嘅，咁我覺得未必話會對整個行業啦，或者水泥價格咧就帶嚟特別多嘅一個即係承托嘅力度喺度。咁始終水泥咧，就算唔睇房地產咧，佢始終同固頭嘅表現咧係比較密切相關嘅。如果我哋睇翻即係內地所公布三頭馬車嘅數據啦，包括固定資產投資啦，其實今年第一季嘅表現咧係真係幾理想嘅，亦都係令到市場覺得振奮有驚喜嘅，但自從四月份開始啦，同埋尋日所公布五月份嘅數據啦，固定資金投資個跌幅係再進一步明顯嘅。咁所以如果喺呢一個大嘅數據都仍然相對比較弱嘅情況之下咧，我覺得水泥又真係幾難咧，從根本性開始有一個即係轉折點。咁所以如果有時投資者係諗住對一啲建材板塊啊，或者係水泥板塊啊去做投資嘅話咧，我覺得亦都係偏重於短線，可能就更加之理想。甚至乎，如果係去到一啲大型嘅即係國家會議啊，或者係憧憬住大型嘅國策出台啊，咁呢啲我覺得可以去做一個比較短周期少少嘅部署咯。如果長周期少少嘅部署咧，我覺得都可能需要等翻頭先所講一啲宏觀嘅經濟數據表現得更加理想嘅時候，先至入手都唔遲。咁同時，我覺得以香港上市公司嚟計嘅話咧，大家我諗投資者亦都可以做多少少功課嘅，因為有啲水泥股咧，佢就真係以內地嘅地區銷售為主，有啲咧係以出口市場為主嘅。咁目前嗰個形勢去睇嘅話咧，其實出口市場嗰個價格又好，或者需求都好啦，會係比國內個需求咧係嚟得更加之強勁少少、理想少少。咁所以有時投資者去做呢啲建材板塊嘅投資啊，亦都不妨係區翻開头先所讲一啲唔同嘅因素，我相信结果亦都有机会系唔同嘅。
1: 嗯，好的。那么刚刚其实 Kenny 跟大家说到这一些的投资方面的策略呢，大家可以好好消化一下，尤其配合现在目前的一个市场状况以及自己对未来市场的一个分析呢，进行相关的部署考虑。那么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电话线上的 Kenny 的专业分享啊，再次谢谢我们的 Kenny 啊。刚刚提到嗰位股份 ，Kenny 个人持有吗？
0: 头先所讲的股份呢，我都是没持有的。
1: 那 OK， 好的，再次谢谢我们电话线上的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吴贤 Kenny， Thank you Kenny， 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Kenny， 拜拜，
0: 再见。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新闻。国务院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当前多边主义看似失灵，不是由于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得到。

0: 得到尊重和发挥。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尊重、遵守和维护。他说，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反对强权霸凌，通过联合国来凝聚全球共识，不断消除全球治理的短板，以及赤字，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以及发言权。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第二天在香港的考察调研。他早上乘坐专车到葵中货柜码头视察，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坐在旁边。夏宝龙在车上向在场的拍摄传媒挥手。夏宝龙昨天早上抵达香港，分别视察了河套香港园区、洪水桥北都大学城选址以及元朗简约公屋项目，并且探访简约公屋家庭。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上表示，咨询文件提及的六大范畴将会是香港未来五年的头等大事，当中的北部都会区以及创科对于市民来说就业极其重要，人口老化带来挑战，需要做好医疗深度改革，气候变化以及教育也是市民的贴身议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在同一节目上表示，立法会早前已经分了小组进行了相关咨询，在不同场合看到业界积极的反应。他指，香港以往可能会欠缺长远规划，五年规划有助于创科发展以及吸引相关人才，并且由龙头产业带领改革，培养独角兽。另一选委界立法会议员表示，五年的规划咨询文件覆盖的六个方面指向清晰，配合施政报告和预算案落实具体的工作。在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部分时间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现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07点，跌186点，跌幅0.76%，总成交金额1867亿9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六月份报24292点，跌19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升一点，升幅0.03%。恒生国际指数报8139点，跌99点，跌幅1.2%。深证成分指数报15791点，升116点，升幅0.7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1888简涛基仓办86.75块升9毛，2800富基金24.68块跌1.8毛，7709 XR2 南方海力士143块1.5毛升14.7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54块跌8分，更正跌8厘，981中芯国际75.15块升1.2块，1488建滔集团114.3块升15.3块，9988阿里巴巴106.7块跌3毛，700腾讯控股446.8块跌6毛，2513智普1655块升181块，1347华虹154.7块升8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17，瑞士法郎9.895，澳元5.530，加元5.596，新西兰元4.650，欧元9.0987，每百日元对港元4.886，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261。港金现价报40440元，比上收市跌85元。伦敦金卖出价4329.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上班、分批下班、复工和在家工作，并且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做妥善安排。雇主应该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3季开始供住户入住，并从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提交的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当今的天气预报与分析已经大量使用电脑技术，但原来天气图的绘制至今仍保留了人手绘制的传统，这是为什么呢？来听听前天文台助理台长梁荣武先生的分享。
6: 我哋老一辈嗰啲个个都用手用铅笔去画天气图啦。我哋用手画天气图咧，其实就系、第一就系传统工艺啦。第二咧就系你画嗰啲天气图嘅同时咧，你系会更加仔细地去睇天气图上面嘅资料。咁所以你画个天气图嘅时候咧，就会仔细地去睇我哋周边嘅天气状况。咁你对了解当前嘅天气形势系有一定嘅帮助。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7: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2: 泰国朋友的香港故事太特别啦，
1: 港德太微妙。
9: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10: 吃糖。
9: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10: 西国热散。
9: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都系乜嘢？
10: 闹妈。
9: 知唔知？
11: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12: 更多关于泰国文化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讲得太微妙》，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17号下午的2:09，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那又是下雨的一天。那么今天呢，好像这个雨势有点减缓了，所以说呢，但是呢，还是要带备自己的雨具出去啊。
1: 天气非常不稳定嘛。
0: 没错，那么今天呢，来到了星期三的一天，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宇百科的环节。那么今天的百科呢，跟大家说一个最近的热话，每天都跟大家关注到这样子的一个赛事啊，
1: 时事跟进当中。
0: 没错，那么到底它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个历史背景啊，或者是它怎么演变而成的呢？今天在百科的环节呢，会跟大家分享看看哦。那么同时呢，今天也会关注到那个昨天的一些赛事跟明天的一些赛事的焦点。那么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呢，将连线到加拿大。
1: 没错，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两天正在开的这个 G7 峰会啊。然后呢，就会连线到加拿大的媒体人子豪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场峰会可能大家要谈论一些什么样的话题。
0: 没错，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啊，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要带来 Alin 的一首新歌《一个人》。

天天看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提到穿戴式的科技，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会觉得外形常常过于笨重，难以融入日常的穿搭。不过呢，这个刻板印象即将被打破，因为最新的一个科技巨头开发者大会上带来了一个让人心动的消息，宣布将会和一个眼镜品牌携手推出全新的智能眼镜。这次的合作堪称是重量级，这家眼镜品牌找来了科技巨头和智能手机公司共同研发，为了展现新品的

0: 时尚基因品牌特别邀请的知名的时尚摄影师来操刀拍摄预告形象照。从初步释出的画面可以看到，这一次的设计完全保留了眼镜品牌一贯的简约又前卫的风格，终于不用在科技功能和漂亮的外观之间来做出妥协。这款单品绝对可以无缝融入大家目前的日常穿搭轮廓。那除了外形好看之外，这副眼镜的内在同样极具看头。有了手机方的顶尖硬件技术支援，看似纤薄的镜框里其实藏着扬声器、相机和收音麦克风，这意味着在逛街或者通勤时，只需要戴着眼镜就可以随时播放手机里面的播放清单。如果遇到想要记录的瞬间，也可以直接用这副眼镜拍摄照片，甚至可以实现完全免提的通话体验，真的非常的方便。更让人激醒的是，软件方面的升级也是整款智能眼镜的核心灵魂。买家可以直接和人工智能系统对话，出国旅游时不仅可以当作实时的翻译机，还可以用语音来查询导航和周边的环境信息。这个 AI 甚至可以用语言指令直接来点外卖，完全颠覆了大家对一般太阳眼镜的想象。那这一次的三方联成不仅是话题上占足了噱头，更加真正解决了时尚爱好者的痛点，将设计美学的实用功能无缝结合，无疑会改变整个智能眼镜市场的游戏规则。目前官方透露，新品预计会在2026年底正式发售，虽然具体定价还没公布，但是这个阵容和功能配置绝对值得大家持续留意一下最新的动态。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环听世界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个新科技啊，其实这种科技好像在这几年蛮流行的，
1: 发展非常迅速嘛。
0: 没错，但是都是单功能的，就我有看过是那个戴了眼镜以后呢，它那个眼镜的那个叫什么架子，它就会变成是耳机，然后呢可以播放音乐，然后呢之前也有说就是大家在看眼镜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个翻译器，就是
1: 你直接在镜片上看到，
0: 对，直接在镜片上看到就是别国的语言，然后变成是你能看懂的一个文字出现，或者是直接可能看书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可能平板了，你就直接在里面看书就可以了，就不用拿着那本书的存在。但是现在这个功能好像把全部的功能集为一体耶，
1: 然后还有拍照那个功能
0: 哦，对对对，但是拍照这个功能也是好像有另外一个眼镜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摄影加拍照的功能，但是它就是把所有的已经研发的功能全部
1: 送上，
0: 全部混合在一起，然后打包给大家送上。那么这个眼镜来说的话，这么多功能，它能不能就是本来的那种什么近视、远视、老花，是不是还是存在的有的呢？应该是有的吧。
1: 如果是近视、老花的话，就是要再配置相关的特制的镜片嘛，然后再去跟它的技术相结合。
0: 我觉得对于这个眼镜方面呢，我自己有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哦，就是以后的话，会不会有一副眼镜是直接不用配？就我们现在经常要去可能验眼睛啊，然后去调你的度数啊，然后就要配相符合的眼镜。会不会有一天他就直接你戴上眼睛，他、那个、
1: 任何人戴都可以适配那个度数、啊、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他的镜片就会自动好像那个相机对焦一样变焦一样，他就直接可以用，就可能对焦到你的眼睛，就好像那个机器一样，然后他就会马上变成是那一个度数的镜片。
1: 那我们看到的，因为就是你如果说有近视、远视或者散光的话、它是有那个镜面的那个
0: 不一样嘛，
1: 凹凸的那个弧度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
1: 去调整那个度数嘛，那就是这个镜片它要自己可以动了，
0: 自己可以在里面，可能它的那个玻璃的内层它会有自己不同的一个，
1: 你那个眼睛它会自己开始就是
0: 变动啊，对啊，然后就是如果我就是眼睛有点不好的那个当天就是状态有点不好的话，它会跟随着我的眼睛的状态去调配当天的一个可能什么散光的度数啊，然后近视的度数啊，那就很方便了呀。就希望说这大家可以研发一下了，我自己天马行空的想法了，
1: 很难
0: 很难，但是科学家他们就是很想往这个难度挑战的话，看看能不能就是做到这样子的一个功能，然后再适配上现在这种智能科技的功能的话，我觉得真的不得了了。也希望说大家有这样子的一副眼镜的话呢，会不会要想要尝试看看佩戴上来的话，会不会是让你的世界整个都会变得不一样一点呢？带来有 SHE 的一首《一眼万年》。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宇百科的环节。
2: 是的，
1: 那么今天的百科呢，会紧贴着这个时事的脉搏啊，带大家去探讨一下这个世界杯的历史长河，
2: 分享一些冷知识。
1: 没错，那么就约定大家。

0: 下午2: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262点，跌231点，跌幅0.94%，总成交金额2024亿5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6月份报24257点，跌228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091点，跌0.5点，跌幅0.01%。恒生国企指数报8124点，跌114点，跌幅1.39%。深圳成分指数报15799点，升124点，升幅0.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1888建滔基层板87.05元，升1.15元；2800盈富基金24.66元，跌2毛；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43.7元，升15.25元；3033南方恒生科技4.56元，跌6厘。981中芯国际75.15元，升1.2元；148建滔集团116.1元，升17.1元；9988阿里巴巴106.5元，跌5毛；700腾讯控股446.0元，跌6毛；2513智普1601.1元，升123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94元，跌8毛。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3，瑞士法郎0.792，加元1.401，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9902点，升497点，升幅0.72%。港金报40440元，比上日收市跌8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24美元。现时室外温度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4: 想狗狗陪你去餐厅，从7月9号起，你可以到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查看哪些餐厅允许狗只进入。餐厅会在入口当眼处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能进入。狗狗要系好牵绳，绳长不可超过1.5米。狗狗也不能上餐桌。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荣。
5: 从地球到太空大约400公里，
6: 从梦想到现实又有多远呢？
7: 我想做太空人啊！
8: 哇，是火箭！
9: 我想去睇火箭升空啊！
5: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星期六上午10点，新人类大世界
5: 将请来香港培正小学分享他们的小太空人计划，
6: 让我们一起走出课室，
2: 走进航天世界。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0: 下午的2:34，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1: 我是思明。
10: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0%啊。
11: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时吹强风。展望明天，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始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色渐转酷热。带来我王力宏的一首《爱的就是你》。

0: 寰宇百科。环听世界，环宇百科啊、嗯！那么今天呢，就带大家紧贴这个时代的潮流啊，追随一下这个世界杯的历史。
1: 所以大家应该都在就是关注不同的比赛嘛、
0: 没错。那么到底这个世界杯的第一届是怎么来的？它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要回到96年之前了，
1: 将近100年的时间。
0: 没错。那么在1930年的时候呢，是举办了首届的一个比赛啊。当时呢，时任的国际足联主席呢，也被誉为是世界杯之父啊。他也致力说，哎，我想把这样子的一个足球比赛带到全世界去，举办了这样子的一个全球性的锦标赛。而第一届的这个比赛呢，是在乌拉圭举行的，是为了纪念首先乌拉圭独立100周年的这个时刻啦。也因为呢，他在1924年和28年的时候呢，是勇夺了奥运会的冠军，
1: 就在之前有这个足球方面很好的实力。
0: 没错，那么最后也不负众望啊，是当年的话呢，他也是夺得了首个的冠军的，
1: 在自己的主场。
0: 没错，那么今年是有48队去参赛嘛？你猜猜当年就96年前到底参赛的队伍有多少呢？
1: 十支，
0: 哎，比10支多一点点，
1: 差不多
0: 13支的一个队伍去争夺这一个的冠军。那么当时呢，一些的制度呢也跟现在的不一样。首先呢，我们现在非常幸运啊，很多的电视台会有直播啊或者转播的一个流程，然后呢还会有很多的科技啊 VR 啊等等的一些的画面，让大家呢可以很仔细的看到那个入球的情况啊，或者有些什么重播啊、慢播啊等等的。
1: 然后要让裁判去看嘛，就是看慢动作的话，
0: 的
1: 然后裁定出最终的结果。
0: 没错。那么当时的话呢，就大家没有那么幸运了，因为当时的一个广播的技术呢是没有那么的流行的，所以呢就没有电视的转播。那么当时呢也是会有电视这件事情，但是呢就是那个线路啊或者是一些采访的这个技术原因啊，所以很多的时候第一届呢都是现场观看的，
1: 就没有那么发达的说我很多平台都可以去看到。
0: 没错。那么一些的报道呢也不会像现在一样哦，会有一些什么及时的推送啊，一些的消息啊等等啊，是可能是当时的一些记者用纸跟笔去记载，然后呢可能在之后的时间呢再慢慢把这个消息呢发布到别的地方去的那种感觉。
1: 是的，因为刚才说到第一届它只有13支的球队，然后现在的话我们可能说进入世界杯的话，你首先要经过层层的筛选。
0: 对的，
1: 你有很多预先的这个淘汰的筛选比赛啊，你才能进到说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比赛阵容当中。但第一届这个比赛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全程邀请函制的，然后它没有这些淘汰的筛选。然后呢因为在乌拉圭举办，所以呢其实很多的国家要来到这个地方比赛的话，它当时只能坐船
0: 对，
1: 所以呢只要就是你愿意坐船来的国家就可以参加到这个世界杯当中。
0: 所以当时是有13队队伍是愿意做这件事情的，
1: 其实
0: 千里迢迢的，
1: 当时来说是很多了。
0: 没错。
1: 而且的话因为当时他们像是从其他啦类似于欧洲的一些国家过来的话，会非常的远的航行，然后有的国家可能像是英国或者法国，他们要航行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呢就最终还是放了鸽子，最终呢就是还是剩下的是13支队伍。
0: 没错。那么当时呢虽然说电视没有那么快的去转播到这件事情的话呢，靠的是怎么样子转播呢？哎，我们派上用场了，就是我们的广播啊，就是在当时呢也会及时的把这个消息可能一些的赛事的及时的状态呢透过这个大气电波呢去传到有拥有这样子的一个广播的设备的听众的耳朵当中，这样子的一个做法。那么直到是1950年的巴西世界杯呢，电视转播才可以第一次把精彩的赛事和画面呢带到可能不同的家庭当中啊。但是当时是黑白的，
1: 没有彩色，
0: 没有彩色，就是那个球也是黑白，球本来也是黑白的吧，应该对不对？就是有点阴暗颜色啊。然后哎，但是我有问题哦，就是它如果是黑白的话，那个球队的队服那 那不就也是黑白的了吗？那么怎么分它是哪一队的呢？
1: 就黑白的话，你它如果是不同的，比如黄红色的话，嗯，它都有那个深浅区别吧。
0: 哦，那评述很难呢，就是他评述看到的是可能黄红色，但是他要说的时候说那个比较深的黑色是银的。
1: 我觉得评述的人员应该会认识，就是要参加比赛球员啦，
0: 哦，就说名字直接，
1: 而且他们衣服上可能会有他们自己的标志。
0: 哦，对对对对对对，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呢？对了，那么到底是什么时间它会由这个黑白钻为彩色，而到了我们的眼中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呢？规矩方面又有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了，带来由曾比特的一首《我不是丘比特》。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宇百科啊。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追溯一下这个世界杯的历史啊。那么刚刚说到呢，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呢，只能靠这个广播或者是黑白的电视去做一个转播的过程。
2: 没错。
1: 那么可能大家看到的就没有那么真实的画面。那么在这个1940年代到50年代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彩色的电视机呢，它已经慢慢的开始普遍起来了。
2: 普及起来了。
1: 对的。但是呢，就因为可能那些转的信号的问题啊，或者线路的问题呢，它还没有那么快直接就能把这样子的一个赛事用彩色的方式呢
3: 持续转播。
1: 没错。那么到了什么时候才可以呢？到了1970年代的时候呢，才开始啊用彩色的一个赛事转播。那么在这个1970年代呢，我觉得更新的事情还蛮多的。除了说在这个转播方面呢，会使用彩色的方面呢，还有这个大家知道的一些规矩啊，或者是一些的重播的技巧呢，也是当时呢才开始发展起来的。
3: 就是你去看到那些慢动作，然后不同角度他拍下来的那个画面，
1: 对的，
3: 可能要给裁判去就是进行判断啦，或者是有一些很精彩的进球的时刻可以给大家去纪念下来。
1: 对的。那么还有这个规矩方面，就是红黄牌的制度呢，也是在1970年的时候呢才正式被引入在这个足球的赛事当中。那么在之前呢，可能主要的场上的争议啊或者犯规呢，只是依靠着裁判的一些口头的判决或者是沟通去处理。但是这个问题就产生了，因为可能裁判不会说每一个队伍的语言都会，
3: 因为太多国家了。
1: 对啊，那么他在可能沟通的过程中呢，可能会有一点偏颇啊，
3: 没法交流，
1: 没法交流，我怎么跟你说啊，对不对？所以呢，就随着这样子的一个队伍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呢，哎，就他们想出了一个方式，就好像我们这个红绿灯的方式一样，就红灯停，绿灯行，这样子感觉，我们就
3: 统一的标识，
1: 没错，就黄牌、红牌，然后呢就一展示出来，他就知道自己犯规了。那么到底是怎样呢？我是被停赛呢，还是我可以存着，然后就小心一点就好呢？这样子的一个规矩呢，也慢慢的普及起来。那么还有的呢，就是这个鞋子方面呢，这个足球鞋呢，可能大家有踢足球都知道，他们会有一个特别的钉底的部分。
3: 钉鞋。
1: 没错。那么是因为它的一个抓地的情况的话呢，对于大家使用的时候呢，就更加方便一点。那么这个钉鞋呢，是在19世纪的时候。

0: 后呢才开始被球员所使用的。那么当时呢还蛮有趣的，因为他的做法呢是比较简陋一点的，他直接就是把那个鞋钉哦自己去钉入或者是敲入鞋底，
1: 就它不是专门的一款鞋类做出来就有把那个鞋钉做
0: 的，那就是自己 DIY 的。然后可能那个鞋钉会有点长短不一啊，或者是有点不同的状态啊，会不会就跑着跑着它就掉出来的一个感觉，
1: 好危险，
0: 好危险，真的好危险。那么这种可更换式的旋入式呢是在之后呢才慢慢的被发现发掘出来，那么现在呢也非常的普及了，可能大家去到球场的时候呢都知道要换上这样子的一个钉鞋。可能还有更多的一个技术层面，就是他们会因应不同的一些草地的软硬程度去换不同的一个钉子，或者是雨天的时候啊，或者是晴天的时候啊，他又会换不同的一个状态来帮助他们去更好的发挥自己的一个状态
1: 了，辅助到比赛当中。
0: 没错，还有更多的一些设备呀或者是手套啊球衣啊等等的，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足球赛慢慢的流行开来呢，也慢慢的发展了，更多的可能是一些手游然后电脑游戏方面呢，就真的我
1: 卡牌呀、
0: 对对对对，我看到很多男生呢是只玩这一种游戏的，他们是每一个年份他们都要买哦，
1: 没错。
0: 然后我一直很搞不懂，我觉得会不会有女生的疑惑，就是其实为什么每一年都要买呢？那不是都一样吗？都是足球的游戏啊。
1: 我觉得就跟女生就是玩那些什么换装小游戏啊，或者是买
0: 就每一款衣服。我都要存
1: 的
0: 吗？有潮流啊，我有问过，就是为什么他会一直可以沉迷这个游戏，或者是一直不断的都要购买的话，他说因为每一年他都会有不同的一些球星，然后不同的球星呢，他会有不同的技巧，他可能那个球星在下一年的时候呢，他就更换了他打球的一些技巧方面啊，或者一些轮替方面，然后呢，就因为这样子的不断的替换，就让他们可以无限的去更新自己的一个球队，
1: 这要进步
0: 啊。对啊，对于女生来说就是商家的一个赚钱的手法好吗？那种感觉了。但是我也懂了，就是男女生就是会有不一样的这个喜好嘛，也希望说在未来啊，在看到世界杯的时候呢，女生也可以投入进去啊，跟男生朋友们好好的去学习一下。
1: 有很多女生很爱看世界杯啊。
0: 对的。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世界杯的狂热之下，今年的世界队伍也比较多的时候呢，也比较长的时间让大家可以投入在这个世界杯的氛围里面呢。那么希望说今天的环宇百科呢也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小知识啊分享给大家。那么之后呢，在一个新闻和一首歌曲之后呢，还会有我们的一个精彩的回顾啊，回顾一下昨天，就其实是今天凌晨，
1: 还有今天上午的比赛，
0: 对对对的比赛的一个可能精彩的时刻，还有到底明天有什么比赛的看点带给大家呢，都会在一首歌曲一个新闻之后呢跟大家去分享了。那么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一个新闻之后再会了，带来有艾怡良的一首我多想变成他。

时间来到下午的2:59啊，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在报时讯后之后呢，会有我们的3点钟新闻广播。那么在广播之后呢，会有我们1个小时的节目时间，约定大家，我们稍后再会喽。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国务院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当前多边主义看似失灵，不是由于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遵守和维护。他说，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反对强权霸凌，透过联合国来凝聚全球共识，不断消弭全球治理的短

0: 板和赤字，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第二天在港考察调研，他今早到葵冲的中远国际货柜码头视察，行政长官李家超随行，逗留一个多小时后离开，中午12点多转至礼宾府。中远国际货柜码头副董事总经理赵永明表示，夏宝龙对本港码头业非常感兴趣，又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先介绍货柜码头的发展，他们其后向夏宝龙解说码头改造、自动化及港口数据化平台等情况。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咨询文件提及的六大范畴将会是本港未来五年的头等大事，当中的北部都会区及创科对市民就业重要，人口老化带来挑战，需要做好医疗深度改革，气候变化及教育也是市民的贴身议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在同一节目表示，立法会早前已分了小组进行相关咨询，与不同场合看到业界积极反应。他指出，本港以往可能欠缺长远规划，五年规划有助创科发展及吸引相关人才，并由龙头产业带领改革，培养独角兽。另一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优鲁说，五年规划咨询文件覆盖的六个方面指向清晰，配合施政报告及预算案落实具体工作。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温度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291点，跌202点，跌幅0.82%，总成交金额2247亿9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六月份报24278点，跌206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08点，升16点，升幅0.4%。恒生国际指数报8131点，跌108点，跌幅1.32%。深圳成分指数报15880点，升205点，升幅1.3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1888建滔基层版85.1，跌5毛；2800盈富基金24.68，跌1.8；3033南方恒生科技4.56，升6厘；7709XL2南方海力士144.25，升15.8。981中芯国际75.95，升1.9；9988阿里巴巴106.6，跌4毛；700腾讯控股445.8，跌1.4；148建滔集团114.5，升15.5；2513智普1658块，升18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98，跌7.6。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12，瑞士法郎9.896，澳元5.529，加元5.594，新西兰元4.559，欧元9.0961，每百日元对港元4.8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日经平均指数报69902点，升497点，升幅0.72%。港金报40440元，比上日收市跌8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3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一扇窗突破界限，连续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那么今天呢，会继续带大家呢回顾一下昨天就不是昨天，是今天上午、今天凌晨的一些赛事啊，还有呢就是跟大家呢关注一下，到底我们今天的晚上就是明天的凌晨开始呢，又有什么精彩的赛事等着大家呢？那么我们一首歌曲跟大家分享了，带来有林欣彤的一首《1001次人生》。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那么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回顾一下这个世界杯啊。昨天呢，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队队伍呢，是在这边啊、打出了他们的赛事啊。
2: 是的。
1: 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个阿根廷啊，阿根廷的队长呢，美斯呢，是成为首名啊第六届世界杯上阵的球员了。那么他昨天呢，也非常的亮眼啊，因为他协助阿根廷在这一组呢，是以3-0。击败了阿尔及尼亚，那么包办了三个的入球，那么哇，应该是看得非常爽的一天啊。那么埃主的法国呢，也是以3-1啊击败塞内加尔，那么挪威呢就以4-1大胜伊拉克。那么就先跟大家呢关注一下这样子的一个阿根廷的赛事了。那么啊，队长美斯呢是第200次代表国家队去上阵了，那么带领球队呢是对战这个阿尔及尼亚。那么刚刚说到了，他是协助阿根廷呢是打进了三球。那么他在一开始17分钟的时候呢，就马上的拿下了一球，上半场呢也是以这一球去领先。那么在下半场的时候呢，梅西再入两球啊，为阿根廷呢拉开呢这个比数。那么他首先呢是在60分钟的时候呢补射成功，那么成为2-0。那么去到76分钟的时候呢，他也接应队友的传送啊，在禁区呢射了一个死角球入网。那么阿根廷呢最终呢是以净胜3-0啊赢得这一场的赛事。那么美斯的世界杯的总入球数呢，也因为这三球呢达到了16球，
2: 成为历史第一名了。
1: 对的，与德国的一位名宿高露斯啊并列史上第一。但是呢他才开球，他才第一场，所以说呢，哎，很有可能去打破这样子的一个历史时刻了。那么埃主的第一场赛事呢，就是上届的亚军队伍啊，法国对战塞内加尔。那么上半场呢，两队都没有入球的。那么在中场的时候呢，下半场的时候呢，法国的中场奥拉斯呢是在66分钟的时候呢传入禁区，那么由队长麦巴比呢是转身射入一球，也为球队呢先开纪录啊，领先1-0。那么在82分钟的时候呢，再下一城啊，中场的哈比奥呢助攻，后备上阵的巴高拿呢射成2-0，赢得这一场的赛事。那么还有的呢，就是最后哦，在塞内加尔凭借着姆巴也呢是在补时的时候啊，第5分钟建功啊，就是追进到了1-2的这个比数，但是呢。1分钟之后，马上就被被麦巴比追回了。最终呢，是也以3-1啊，法国是赢得了这一场的赛事。那么在之后呢，挪威对战伊拉克的一场赛事呢，是在39分钟的时候呢，前锋的夏兰特就打开了这一场的记录。那么在39分钟的时候呢，也用头锤顶入，也就是他们在上半场的时候是以1-1平手的。那么在之后4分钟之后呢，不是1-1，是2-1平手的一个2-1领先的一个赛事。因为在39分钟之后，就4分钟，就是43分钟的时候呢，这个伊拉克的门将呢也是射进了一球。那么挪威呢就是2-1领先伊拉克。那么之后呢，在76分钟的时候

之后呢，挪威也是把这样子的一个比数呢拉成3-1，那么补时的阶段呢，再拉进一球啊，所以是4-1大胜的一个结果啊。那么明天就是今天晚上之后，就明天的凌晨开始的，哎，也有非常有看头的赛事出现了。到底有什么样的赛事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了，带来有世界杯的一首主题曲啊，Die Die。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啊，那么继续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世界杯在今天晚上就是明天凌晨的一些赛事啊，也是有四场的赛事等着大家，那么也是有非常亮眼的赛事。首先啊，先说有哪四场赛事，在18号的凌晨一点钟呢，会有这个 K 组的第一轮葡萄牙对上刚果金，那么在四点钟的时候呢，会有英格兰对战克罗地亚，是 L 组的第一轮，那么在清晨七点钟的时候呢，会有加纳对战巴拿马，是 L 组的第一轮，也是。那么在早上十点钟呢，会有乌兹别克斯坦呢对战哥哥伦比亚的一个队伍。
2: 是的。
1: 那么究竟这四场的比赛有什么样的看点？

0: 点呢？
1: 我感觉今天晚上很多朋友要熬夜了。
0: 对对对，
1: 因为有这个葡萄牙的赛事，对对对，然后有我们的另一位大帅哥要出来了，
0: 没错没错。
1: 然后呢，就是 C 罗，那他呢也是职业生涯这个最后一届的世界杯了，
0: 收官之战了，
1: 在这场世界杯当中的首秀。然后他呢，如果只要在这场比赛当中斩获进球，就会成为足坛史上首位连续六届世界杯都破门进球的球员。
0: 哇塞，
1: 然后就是一个前无古人的这样一个记录的存在了。然后我们就期待看看他说今天晚上凌晨这个比赛会不会有什么样很封神的表现啊。
0: 没错，
1: 然后呢去到我们四点钟的时候呢，有英格兰和克罗地亚的这个比赛。那这个比赛呢，其实这两支队伍的这个对决在2018年的时候世界杯的半决赛有出现过，这两支队伍的对决。
0: 对的，
1: 然后呢在当时呢就是英国队是输给了克罗地亚。
0: 当时都掉眼镜啊。
1: 没错，然后呢这样的一场宿命对决就可以看说八年过去了，两届世界杯之后嘛，然后重新这个队上，我不知道两家这个队伍会不会都是卯足了劲，
0: 对对对，
1: 说继续去打赢啦，或者是上次输掉了这次要赢回来的这样一种恩怨局的感觉。
0: 我觉得英格兰真的卯足了劲要赢得这一场比赛了。对的，
1: 然后在早上七点的时候可能有的朋友已经起床了，然后就是加纳对战巴拿马的这样的一场比拼。然后呢因为他们是同属于 L 组的嘛，刚才说的 L 组的话有英格兰然后克罗地亚，那这两支队伍的其实都是实力非常强劲的，
0: 对的，
1: 像大山一样的存在。所以呢加纳和巴拿马之间的这一场对决呢就是一场出线的生死战了。想要去继续进到下一个小组和下一轮的比赛的话，就需要在这场战事当中必须要赢出。
0: 对的，那么还有就是早上十点的一场赛事啊，乌兹别克斯坦对战这个哥伦比亚。那么两支队伍呢也是一个圆梦之旅吧。首先乌兹别克斯坦呢他是首次去参加这个世界杯，也是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之一了。那么对于哥伦比亚来说呢，是2014年的八强啊，时隔一届之后呢他们也回归到这样子的一场赛事之中。那么到底是这个新秀会获胜呢，还是这个回归会获胜呢，我们就要在早上的时候呢去看一看这样子的一个比赛了。
1: 是的，
0: 那么明天呢还会继续跟大家呢关注到到底这四场比赛有什么精彩的亮点让大家呢去回味一下，还有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赛事呢，也会在明天的同样时间呢分享给大家。所以呢要关注到我们这个环听世界的节目内容的部分呢、带大家去跟随着这个世界杯的节奏，让大家有一些动起来的感觉。就算可能我无法熬夜看不到的时候呢，我也可以说紧贴时事知道一下这样子的一个，
1: 起床马上看一下消息啊。
0: 对对对，赛果到底是如何的。那么我们明天的同样时间呢也会跟大家分享的。那么在一个财经新闻一首歌曲之后呢，继续会有我们的环球全接触的连线。那么约定大家稍后再会咯，带来陈芳语的一首没有办法没有你。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321点，跌177点，跌幅0.72%，总成交金额2397亿6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六月份报24307点，跌177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08点，升16点，升幅0.4%。恒生国际指数报8141点，跌98点，跌幅1.21%。深圳成分指数报15880点，升205点，升幅1.3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1888建滔基层板87.8块，升1.9块；2800盈富基金24.7毛2，跌1.4；3033南方恒生科技4.57分6，跌1分4；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44.6块，升16.1；981中芯国际76.05分，升2.05分；9988阿里巴巴107.2块，升2毛；700腾讯控股445.6块，跌1.8；148建滔集团117.9块，升18.9；2513智谱1676块，升20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4.08分，跌6.6毛。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31，瑞士法郎0.792，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9902点，升497点，升幅0.72%。港金报40440元。

0: 上日收市跌8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29美元。现时室外温度27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5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号实施，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HAGO 就更方便。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5: 下午的3点33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6: 我是子明。
5: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4%。还要提醒大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5点半。来到了环球全接触的时间，今天会连线到加拿大的资深媒体人子航，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两天正在举行这个 G7 峰会了。那就是除了世界杯以外呢，可能对加拿大来说另外的一件大事情。
6: 对的。
5: 然后呢，子航就会带大家来盘点一下这个G7峰会的历史啊，包括是这一届的峰会可能会聚焦在哪些的议题上面呢？我们就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
6: 带来由艾怡良的一首《那时有你》。

0: 环球全接触。
1: 环境世界，环球全接触。今天我们在电话线上连线到了加拿大的资深媒体人子航。Hello， 子航，你好。
2: 你好，婷婷。
1: 是的，那我们首先知道说这两天世界杯已经正式的开赛了，非常大家举世瞩目，如火如荼的举办当中。另外呢，还有一件这几天要举办的大事呢，就是这个 G7 的峰会啊。那加拿大目前呢，一直有跟大家说，可能在财政压力方面是一个比较大的阶段，在这次峰会当中最关注的诉求会是哪方面呢？就想请子航跟咱们香港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没错，正在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如火如荼的时候呢，加拿大还有另外一件比较重要的新闻，就是今年的 G7 呢将在法国举行，那问题呢可能还比较多。那这个法国的首先呢，这个今年举办的东道主法国呢是在东道法国的东部的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叫伊云，没错，就是那个矿泉水的产地。那这次的峰会呢是时间呢是6月15日到17日。看起来呢好像是风景优美的日内瓦湖边，然后阿尔卑斯山下的矿泉水小镇，但是呢这个小镇呢最近法国部署了16000名的执法人员，而且呢G7峰会就是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英国、美国包括德国和日本这些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都会出席这次峰会。那这个峰会呢不光是风景宜人啊，主要讨论的包括战争、能源、 AI、 债务、贸易、关键矿产等等议题都在这个峰会见分晓。那这个 G7 峰会呢，首先我们可以探讨一下它的这个由来，这个由来挺有意思的。它是1970年代呢因为西方经济遇到了几个大的事件，那布雷顿森林体系当时瓦解，美元呢与黄金脱钩，石油危机、通胀、能源短缺一系列的问题呢导致呢

0: 这些几个比较富裕的国家吧，当时就觉得可能需要一个领袖层级的场合来讨论一下这个宏观经济啊、货币啊、贸易啊、能源政策的协调，最好是小快准，就是而且大家的这种理念也差不多的，所以就是当时呢是六个国家，加拿大并没有参加，然后1975年举办了第一次这个峰会，那加拿大呢是第二年1976年加入的，变成 G7。实际上呢，俄罗斯也曾经短暂的加入过，在1998年呢加入变成 G8。但是呢，在2014年呢，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就这个进程就暂停了，回到了 G7。那这个事情呢，可以说这个 G7 呢，一起讨论这个事情呢，其实有一些国家是一直不满的，比如说像这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比如说印度啊、巴西啊，包括中国啊，这些国家觉得啊，你们七个小团体就能决定世界格局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他们以外卡的身份呢，也是进入过这个 G7 的讨论中。但大部分时候呢，他们还不是被邀请的。毕竟我们有 G20，所以 G7 的这个名额呢，到现在呢，基本上也没有变，并且连像澳洲这种发达体比较接近的这种理念的，也并没有加入。那 G7 呢，达成的事情呢，每年呢都可能是有一些进展，但每年都不一样。那今年的 G7 的第一大问题呢，显然就是战争。俄乌战争呢，已经进入到第5年了。泽连斯基呢，也是参与到相关的讨论。他这次呢，也会飞抵这个法国，与 G7 成员国那个参加这个讨论，并且试图这个说服特朗普增加这个更多的财政啊、军事啊的上的资助。那 G7 呢，如何去与这个普京谈判，也是希望能够在这次峰会中达成一个重要的共同立场。第二个问题呢，显然就是伊朗和中东了。那就在这个 G7 开会前呢，美国刚刚和伊朗宣布达成了初步框架，是准备结束战争，但具体的条款呢还没有公开。这次呢，到底怎样呢，也要进一步去看。但是峰会期间呢，各国特别关注的显然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何时重新开放，伊朗核计划以及导弹问题的后续到底要怎么谈，这次也是主要的议题。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全球经济的失衡。那法国这次呢，在新闻中呢，就把话说得很直白，说中国生产太多，美国消费太多，欧洲呢投资太少。那这句话呢，可能不是一句玩笑，它背后呢，就是西方对中国出口啊、产能啊、补贴啊，以及关键的矿产和供应链依赖的这种焦虑。这个路透社说呢，今年的 G7 啊，会讨论全球经济失衡，也会把如何从中国以外获取关键矿产呢，放在这个桌面上谈。那第四个问题呢，就是 AI。法国这次呢是邀请了 OpenAI 等科技公司的一些高层参与 AI 的相关讨论。那议题呢包括 AI 的机会与风险、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啊、数字基础建设啊。当然呢，这个巨额的这个数字税可能也是今年的议题的之一。那第五个问题呢，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那这一点呢也很重要，但可能不是不容易出现结果。那 G7 呢可能会对于新兴市场啊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的负担的问题呢，进行一些讨论，但这个具体能进展到哪一步呢？G7 是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左右的，所以呢，今年的 G7 重点呢，并不是宣布一个漂亮的口号，就是看他们能不能回答一个问题，在这些美国啊、欧洲啊、日本啊、加拿大都面临内部政治压力的情况下，这些国家呢还能不能在一起行动？尤其是之前我们知道，在达沃斯峰会上，我们这个加拿大总理说出了我们小国家要联合起来，那美国当时就不开心了，对吧？那这G7还能在一起行动吗？这是一个外界巨大的问号。那很多人就会问一个问题，那这个 G7 年年开，到底它是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它已经失去影响力了，或者说它的承诺到底有多少兑现了呢？这个在最近呢，多伦多的大学呢，做了一定的研究，实际上呢，想象的结论比我们的预期还要乐观一点。首先呢，从2022年的德国开始，这个俄乌战争的能源与粮食危机那开始，它的所有做出的承诺，基本上90%都会持续下去，就是都有行动，而且很多都已经落实了。有部分不好的呢，主要体现在这个能，就是体现在环境和气候变化上，一般的落实的情况比较差。但大部分呢，包括移民的问题啊，包括这个俄罗对乌克兰的战争的支援啊，对乌克兰的支援啊，经济安全啊和一系列问题呢，大部分都是有落实和进展的。可以说 G7 峰会呢，还是一个小快准灵的这么一个峰会。那现在呢，加拿大呢， 希望能够通过这个 G7 峰会呢，也能够找到自己的一个平衡点。我们还要看这个 G7 峰会举行了之后，我们再来跟进。
1: 是的，刚才早上跟大家大概的普及了一下，感觉这一次的峰会这个议题的覆盖面也非常广，涉及到方方面面啊。然后呢，也看到说加拿大应该也希望在这样的一场峰会当中再次去找到一些可能经济的合作的方向或者是机会，借助这样一个平台去找到说稳定对外贸易啊方面的一些方法。我们也会持续在环球世界环球全接触的加拿大连线环节带大家来关注到。今天非常谢谢子航的分享，我们下次连线环节再见，拜拜。
0: 拜拜，今天。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加拿大媒体人子航的分享啊，把这样子的一个峰会的内容告诉我们。
2: 这两天都在紧锣密鼓的开，
1: 对的，
2: 相关的议程，
1: 没错。那么到底之后会有什么的决议呢？我相信之后的新闻呢也会报道到的。那么也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2: 明天下午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后为大家送上有大影的一首新歌《普通人》，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会，
2: 拜
1: 拜。

0: 下午4点，香港电台由朱今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行政长官李家超的陪同之下，到葵青货柜码头了解运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向夏宝龙汇报香港海运港口业的发展情况。陈美宝表示，香港会乘着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制度优势，航运综合实力领先世界及强大的金融系统支撑产业发展这三大优势，全力推动香港升级发展成为全球航运之都。局方表示，会积极发展智慧绿色港口，推动智能化、数字化及绿色化，完善高增值海运生态圈，持续优化税务优惠，提升香港传奇国际声誉。而香港航运业正处于由量向质转变的关键历史时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到深圳新皇港口岸考察，港深代表汇报口岸重建项目进展。当局也简介为落实一地两检安排的本地立法准备工作。邓炳强表示，新皇港口岸落成之后，将成为港深之间最主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引入合作查验一次奉行模式。联检大楼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下周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将审议授权香港对皇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实施管辖的议案，取得人大授权及国务院批复之后，特区政府会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他说，与团队会继续与深方密切沟通，敲定正式使用的日期，并且适时公布。政府建议将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门槛由70岁降至65岁，并缩短驾驶执照有效期。运输及物流局副局长廖振兴表示，政府正敲定立法细节，争取下个月向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汇报最新进展，目标在明年中落实修例。廖振兴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时表示，运输署已经在去年的第4季完成体格评估试验计划，反应正面，结果显示建议的医疗指引及体格检验证明书可行。运输署正根据所得经验，进一步优化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内容和评估流程。他说，当局计划设立医生名册，提供医生资料及指引，让司机选择合适的医生。在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明天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现时路的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5点半。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4289点，跌204点，跌幅0.83%，总成交金额2630亿多。恒生国际指数报8133点，跌106点，跌幅1.29%。上证综合指数报4108点，升16点，升幅0.4%。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0点，升205点，升幅1.3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1888建滔基层板88.3块，升2.4块；2800盈富基金24.68块，跌1.8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57块，升8厘；7709 XL2 南方海地市144.6块，升16块，1.5毛；9988阿里巴巴107.1块，升1毛；981中芯国际75.6块，升1.6块；700腾讯控股446.4块，跌1块。148建滔集团116.9块，升17.9块；2513智普1660块，升18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94块，跌8毛。 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13，瑞士法郎9.903，澳元5.535，加元5.597，新西兰元4.562，欧元9.092。每百日元对港元4.8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61。日经平均指数报69902点，升497点，升幅0.72%。港金报40,440元，比上收市跌8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2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3: 喂，朋友，有事情要找你帮忙啊。
4: 别找我借钱啊。
3: 不是，我要去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你知道该在哪儿下车吗？
4: 无论你坐巴士、机场快线，还是出租车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
3: 哇，那一下车就可以去办理登机手续了，这么快？
4: 当然啊，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可以啦。
3: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5: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4: 同学们，你觉得用 AI 写作业算作弊吗？
6: 用 AI 去查问题，去看那个答案，就算作弊。
7: 之前直接将 AI 生成那一篇文直接抄进去，然后就被老师发现了。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8: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4: 快点快点快点，
9: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1: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 Crystal 姐姐。

0: 星期三啊，6月17号下午的4:08开始，我们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1: 我是 Crystal 姐姐，
0: 还有呢，今天继续有我们的插班生 Patrick 哥哥。
2: Hello， 我是 Patrick 哥哥。
0: 那我们今天呢也邀请了4位的小学同学来到我们普出校园精彩，那我们请他们出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3: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三水同乡会宣景荣学校的学生们，我是关凯琴，
0: 我是王浩伦，
4: 我是潘宇轩，
5: 我是于佐颖，
0: 欢迎你们。那经过呢我们这个2期啊，因为我们从6月份开始呢这个全新环节嘛，我觉得其实我对 AI 以及对我们现在同学们对 AI 的那个态度是蛮大转变的，就是在我的认知当中
1: 是跟我们完全不同的一个想法。
0: 对，就是蛮新奇古怪的，特别是上一期就是大家对于那个写作业的
1: 作弊的那个界定有点
0: 就是他们界定没有问题，他们的界定我觉得我是
1: OK 的
0: OK 认同的，只是他们界定完了以后的行为
1: 有点无法理解，
0: 刷新了我的那个三观啊。那今天呢我觉得这样的话题也是很热门的，特别是呢跟我们这个媒体行业息息相关，那我们今天的 AI 未来研究所会带来怎么样的话题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6: AI 未来研究所，
0: 今天呢我们的 AI 未来研究所呢想跟大家讨论的主题就是关于 AI 创作的作品到底算不算是真正的作品呢？那比如说我们举点例子是歌曲的创作，
1: 没错，
0: 画画的创作，甚至说是一些作文呐、视频等等这方面哈。那我们先来做个调查，4位的同学加上我们3位哥哥姐姐哈，觉得 AI 创作的作品算作品的请举手。一个，
1: 哎没有咯，
0: 没
1: 有
0: 了，我想举一半可不可以呢？
1: 我也想举一半我在犹豫、
0: OK， 就是我们两个0.5票加一票。 Patrick 哥哥是不举的啊，不举的，
1: 不举。
0: 好，两个就是算有2票半，好不好？我们这样三个人吗？我们是，那我们先抽一位觉得就是很坚定的，是王同学，因为他呢就是在那个电脑背后，我要稍微探过去望一下，他非常坚定的呢，就是跟我
1: 摇头。
0: 那我们现在问问王同学，你是怎么看今天的这个主题的呢？
3: 就我认为呢，就是关于这个 AI 它生成的，包括一些例如故事啊，然后或者一些音乐呢，我觉得它就是不属于就是这种的，因为就是我认为就是因为它制作 AI 这个人嘛，他呢就是提前给一些例如一些，因为他是 AI 是一个模型嘛，那他就那些训练就是制作 AI 人，他就给一些题材啊，就给一些音乐他们训练 AI。 那我就觉得就是包括之前就上好像是上个月的新闻呢也有讲过，就是关于这个 AI 这个问题就算不算是创作啊，所以但我觉得是不是，就因为他有些例如歌词啊，包括他做的那些旋律呢，都是参考于之前就是给他训练的那些歌，所以我认为这部

0: 然后我去融合他们各自的优点，然后我再去创作。那如果我们撇除 AI 是人的情况，那你又觉得这样的创作允不允许呢，王同学？
1: 那我认为就是如果是按这样算的话，我觉得他也可能就是允许了吧。因为就是我们老师也说过，就是你就是读了很多书，包括那些，然后呢你学习来了，然后可能你在考试就应用回来了，那他说这就是当做你的嘛。但是就是我认为就 AI 嘛， AI 它就是因为它 AI 本身就是用来辅助人类嘛，然后但是它这样就创作，然后很多人就不是，其实我代表是他用这个 AI 去创作这些的是的用途是怎样？如果他是用来可能是就是给朋友就是兴趣啊这样分享一下，我觉得可能是就我觉得可能接受吧。但是我觉得如果就是他 AI 用来这种可能就是去卖自己的作品啊这种，可能就不太好。
2: 他说的很深入，
0: 我觉得言之有理。
2: 是，
0: 我不想把我那0.5票收回来了，
2: 我再降0.25，
0: 再降0.25，好不好？好，那我又想问一下，因为你刚刚有举到一个例子，就像我们学生写作文一样，
2: 是，
0: 可能我们也会读百篇的作文，我们去学习，然后能融合成我自己的就是我自己的。那如果在音乐，我们假如说，因为我觉得 AI 它像是一个工具嘛，你刚刚我觉得王同学是假设了一种使用 AI 的情况，
2: 是
0: 就是我给他输入可能100首歌，然后让他去生成一个类似的，或者就是我觉得这种是其中一种。那另外一种是我举一个例子吧，我是画画不好的，
2: 是
0: 但是我的画画不好是我的手不行，但是我的脑子里面呢是有一个构图的，只是我的画工我的手无法把我脑子里面想到的东西给画出来。那如果比如说音乐有一个人，他可能脑子里面是有一个旋律的，只是基于他的知识可能他不会五线谱，或者他没有太多的音乐的这个创作的这个乐理，他把用 AI 把他脑子里面的旋律给写出来了，那你觉得这一种情况是不是跟你刚刚说的好像又不太一样呢？
1: 对的，那我认为这就是因为就是现在有很多不同的 AI 嘛，那我觉得就是得看那个人，就是如果他那个人就是他像刚刚提到就是你这样的就是他有这个想法，但是凭自己能力实现不出来，那他可以借助 AI， 那这个就是一种辅助。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就直接跟 AI 说帮我写个歌词，然后就 AI 自己去把这个歌词想出来，没有经过就是使用他 AI 的那个人，他没有给任何的可能提示啊，或者他脑海想法就让 AI 自己搞。那我认为他很大程度就是把自己给他训练那些模型给扔出来，然后再组合出来，然后给一首歌给那个原本的那个人。这我觉得这样子就是不好。但是如果换作就是刚刚那种情况，就是他有这个想法，然后他借助 AI， 他借助这个 AI 用一个辅助工具，然后就帮他实现，我觉得这是可以的。
0: 好，我刚刚有留意到我在说那个画画的例子的时候哈，王同学隔壁的关同学是有猛猛点头的，
2: 看来他有点有感
0: 但是他的立场好像是不赞同的，他原本的立场是觉得不算是作品的，
2: 是，
0: 但是又猛猛点头，不知道他的观点是不是有改变呢？那我们来问一下这个关同学，你的想法是怎么样的呢？
3: 其实我对于这个 AI 算不算真正作品的这个想法是比较中立，但是就偏向于一个不同意的。
0: 是有什么样的理由呢？
3: 第一就是我之前就已经上网查过，就是这个 AI 的作品其实是不被法律版权允许的。
2: 是，
0: 就是基于法律的层面上
2: 它是不 OK 的。
0: 它是不 OK 的。
3: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得看这个人他是原创还是融入了别人的作品还是怎么样。
2: 怎么样算原创呢？
3: 原创就是你给他一些指令，或者是你就直接跟他说我要一幅怎么样的图画，然后呢给他一个大致的一个走向，然后再让他创作出来。
0: 可不可以举某一个例，比如说美术音乐，就举一个例子，你觉得怎么样算原创？ 做了哪些事情就

0: 不算是原创，算是融合，有没有一个相对具象化一点的例子分享？
1: 例如我就是一个比较喜欢画画的一个人，
2: 嗯，
1: 然后呢有时候呢我那个线稿我画好之后我不知道怎么上色，但是呢我不会叫 AI 去帮我上色，我会根据一些就 AI 给出的提议去做这个上色。
0: 哦，
2: 就是问问意见。
0: 哦，比如说我这个苹果我应该涂什么颜色，
2: 是我可能先涂什么后涂什么，
0: 对，他可能建议涂绿色啊，你会 ban 掉他，嗯、蓝色，
2: 嗯的，嗯的，
0: 嗯，然后他就算了，我自己来。
1: 对的，对的，
0: 嗯，所以你对这个的今天我们的主题，你的答案是中立，但偏不同意，
1: 对的，
0: 是因为每个人使用的方法可能会不一样。
2: 嗯，
0: 那能不能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观众说你自己平时是怎么使用 AI 的呢？特别是在创作这一方面的话，
1: 其实如果是创作这一方面的话。大多数就是用来就我刚才跟你说过的，就是画画有时候不会的话就问一下他意见。
0: 嗯，你是怎么提问？假如说我现在就是你的那个 AI 软件了，你一般是怎么向他发问呢？
1: 例如就是我突然想画一幅新的画，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觉得先提就交几幅我之前画的画出来，然后就问那个 AI 你觉得我适合怎么样的画风，
2: 嗯，
1: 就例如可爱还是什么成熟那种。
0: 嗯，
2: 哎，但是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很多创作，就无论是画画或者说是音乐那些的创作人，其实很害怕自己的作品就喂给 AI。
0: 嗯，
2: 你会害怕这个事情吗？就是说你把你的作品交给 AI 之后，你会怕他以后可能生成或者给别人生成的一幅作品是有你的一些痕迹或者味道在里面吗？
1: 这个有时候真的怕，不过就是我的作品是我一笔一笔画出来的，不希望别人去融入这个 AI， 就所有什么上色啊什么线稿全都是我自己去完成，只是问了一些 AI 的意见。但是我交给他之后呢，我通常会在那个什么，就有一些是公开，有时候是一些私人的，我就把它设成一个私人的，不给他人去浏览。
0: 哦，很有这个 AI 素养的那个意识哦。
2: 是
0: 啊，我反而想到另外的一个话题。
2: 嗯，
0: 因为刚刚同学你说就是如果融合不同的风格，就算抄袭不算原创嘛。
2: 是，
0: 但是如果我是参考我自己的作品呢？因为你刚刚说你会把你自己过往的先发给他嘛。
2: 嗯，
0: 我自己参考自己。你觉得又算不算原创呢？
1: 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应该是不算的吧，因为你自己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你又没有就是你自己有自己的思想嘛，就是你自己的思想没有可能去抄袭自己是吧？
0: 嗯，我好像懂，就是他的那个原创的定义不是说我不是说那个作品是我自己有想法，
2: 嗯，
0: 就是如果我们说的直白一点，
2: 是
0: 我有想法，我有灵感。然后如果是那个参考我自己的作品，虽然是我自己的作品，但是这个新的作品它其实没有我的灵魂在里面，
2: 是就没有我提出的一些东西。
0: 对对对，这个又是一个新的角度哈。
1: 而且还有就是我想到，如果你的画技其实很烂的话，就一如既往的有点差。那你就算新的一幅就是我说他参考旧的一幅，其实你画出来的还是差不多。
0: 嗯，也是有道理的。
2: 是，
0: 我有点被他们冷，我那0.25要收回来一下
2: 了，这0.5了。
0: 嗯，那也不是，我也有在坚持，就是说所谓的自己这个想法。
2: 嗯，是的，
0: 这一方面。好，那我们来问一下 Patrick 哥哥好了，
2: 好，
0: 他也是坚定的。不同意派，
2: 对，
0: 觉得是不算的。那你的理据是怎么样的呢？
3: 刚刚那两位同学说的理据的确增强了我信心，真的很说服到为什么 AI 创作不是真正的作品。
2: 嗯，
3: 然后在我的认知啊，我的认知里面，我的画比较不好，然后我很多时候也要去参考一些 AI 去拿他们的灵感来去用作我的作品，然后在这些情况下我不会界定那些作品是我自己原创， 然后我也不能说说那幅画作是我自己的作品，所以我觉得这个定义很清晰。我觉得我很佩服那两位同学说的理据，真的很好。
2: 嗯，没想到就随手一用的 AI， 其实还是要界定一下它到底算不算是自己的一个作品。
0: 嗯，好，那我们来反过来了，问一下我们全场唯一坚定派是我们的潘同学，潘宇轩同学，全场唯一一个举起了自己小手的。那我们来问一问潘同学哈，那你对今天的这个话题的看法又是怎么样的呢？
1: 其实我觉得 AI 只是我们一个创造的工具，就像我们的画笔还有纸笔一样，你就是你那个主题还有那些创意还有风格都是我们自己在思考。
2: 嗯，但是你为什么会觉得它不算是作品呢？就是因为加入了你的一个思考，所以你就觉得
0: 他觉得是算，
2: 对，
0: 他觉得是坚定，他是坚定算的那一个。
2: 因为你觉得有自己的一个灵，就是一个想法在里面。
1: 但是我听完他们说之后，我也觉得有一点
0: 他有点动摇了。
2: 哦，原来他动摇了。
0: 我们先找回，我们先找回我们自己，我们先找回我们自己最原本的那个立论，
2: 当初的立场。
0: 对，他的立论就是，他就像一个画笔一样，
2: 嗯，
0: 他就像一个琴一样，
2: 是
0: 我在使用它，
2: 嗯，
0: 去。生就是去产出了一些东西，
2: 是，
0: 所以其实我是那个产出的人嘛，
2: 嗯，
0: 那 AI 就是把它换成我在用 AI 在做了一些东西出来，那为什么那些东西不能算是我的呢？这个应该是我们最开始原本的立论，对不对？我们要坚定自己，没有关系啊。那你来说说，你觉得你现在开始稍微有点被隔壁两位同学说服的动摇的点在哪里呢？
1: 是因为那种法律吗？
2: 哦，
0: 哎，没有关系，因为其实法律，因为我们像说 AI， 其实很多的一些的所谓法律条例，大家都还在摸索的过程当中，
2: 对，没错，
0: 所以它其实不是说不会改变，
2: 对，
0: 而
2: 是非黑即白，
0: 不是非黑即白，所以我们这个就是基于你先不要管法律，你觉得你自己的看法，除了刚刚他们说的法律的角度，有没有什么其他哪一个部分是稍微动摇到了你的信心的呢？
1: 可以让我想一想吗？
2: 可以，他已经动摇，
0: 我感觉他已经摇走了，他已经不在了，
2: 彻底的。
0: 没有关系，那不如我们重新换一个问题，你现在是要改变你的，他们要转台啊？
1: 对。
0: 好，没有关系，我觉得沉思一下。
2: 嗯，
0: 我们给潘同学一点时间，也给我们在场的所有同学，包括我们收音机的朋友，我们给一点时间大家沉思一下。我懂这种就是左右脑在攻击对方的这个感受。我们花一点点的时间，你也再找回一下你自己的初心，你不要那么容易被别人影响，因为你当时举手，你肯定是有你自己信的一个理念在的。
2: 没错，
0: 你找一找啊，一会儿我们要再来问一问同学，到底他是不是要改变了。还是说没有，我找回了我自己的
2: 初
0: 心，我有我的理据呢。那稍后时间哈，那我们继续回来，会有我们普出校园精彩 AI 未来研究所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

0: 经济行情报道。下午4: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312点，跌181点，跌幅0.74%，总成交金额2704亿，1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144点，跌96点，跌幅1.17%。上证综合指数报4108点，升16点，升幅0.4%。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0点，升205点，升幅1.3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1888建滔基层版88.55元，升2.65元；2800盈富基金24.68元，跌1.8元；3033南方恒生科技4.56元，升4厘；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144.8元，升16.35元；9988阿里巴巴106.9元，跌1毛；700腾讯控股445.4元，跌2块；981中芯国际75.75元，升1.75元；148建滔集团116.5元，升17.5元；2513智谱1660元，升186元；2828恒生中国企业84.02元，跌7.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2，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9902点，升497点，升幅0.72%。港金报40365元，比上收市跌16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2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5: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从地球到太空大约400公里，
4: 从梦想到现实又有多远呢？
5: 我想做太空人啊！
6: 哇，是火箭！
7: 我想去洗火箭升空啊！
3: 香港电台

0: 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六上午十点，新人类大世界
0: 将请来香港培正小学分享他们的小太空人计划，
1: 让我们一起走出课室，
0: 走进航天世界。快点快点快点，
2: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0: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 Crystal 姐姐。
0: 4:33的继续回来，这里是普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3: 我是 Crystal 姐姐，
4: 我是 Patrick 哥哥。
0: 今天呢，我们邀请了四位的小学同学来到我们普出校园精彩，那我们再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5: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三水同乡会宣锦荣学校的学生，我是关凯琴，
6: 我是王浩伦，
7: 我是潘宇轩，
8: 我是于佐颖。
3: 欢迎欢迎四位的同学。
0: 那今天呢，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 AI 未来研究所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就是 AI 的创作到底算不算是真正的作品呢？那我们刚刚的调查，第一轮的调查哈，
3: 是
0: 因为我感觉今天的这个最终成果可能不一样。第一轮的调查呢，就是我们的潘宇轩同学，
3: 是
0: 他是肯定的，他觉得算。那我跟 Crystal 姐姐呢，算是
3: 半算
0: 摇摆派啊，我们是投了0.5票，剩下的三位同学还有我们的 Patrick 哥哥呢，是坚定的觉得不算的啊。那刚刚呢，因为上半场王同学和关同学的这个论点
3: 非常的
0: 精彩，有点硬，
3: 对，
0: 导致呢我们都有点动摇，我们的潘同学呢都也有一点。哎、
3: 有一点
0: 想
3: 站到他们那边去了。
0: 那我们现在也一段时间啊，听了个新闻又回来了。你觉得你的立场有发生改变吗，潘同学？
7: 我感觉是没有的。
0: 那你来说说你的想法吧。
7: 就是我就举个例子，就比如是作文里面呢，就是 AI 融入了很多人的想法，然后生成出来的呢也是有很多人想出来的一些句子啊，还有一些拟人的手法，还有那些比喻什么的。
0: 然后呢，那你觉得这个不算是
3: 作品
0: 吗？算，就是算是作品的理据是
7: 就是AI 它会融入很多人的想法吗？
0: 他就是他觉得，并比如说什么叫抄袭，比如说我抄 Crystal 姐姐，
3: 是
0: 可能最多加 Patrick 哥哥，我抄你们两个人的，但现在我用 AI， 我不是我可能在想我抄的是上千万份，上亿份的 reference， 那这样的抄我每个人抄了半个字，
3: 那加起来也很多
0: 了。或者我会不要用抄了，我借鉴了亿万种的这种优秀的地方集合成的文章，那算不算
3: 就作品？
0: 为何不算我的作品呢？那但是我有一个疑问了，因为我觉得刚刚王同学抛出的一个论点呢是非常打动我的。就是包括其实关同学也有讲到，就是在这个东西里你有没有你自己
3: 的一个想法，
0: 对，就是你有没有你自己任何的贡献吧，或者这么说。你不是说按一个生成键啊，那个贡献不算啊，联网那个贡献不算啊，就是你有没有属于你的一个产出呢？那觉得比如说在写作文这一方面，我们不要聊得太遥远了。那我们来问回同学自身的经历，比如说潘同学，你有没有曾经试过让 AI 帮你去生成了一些就是创作型的作品呢？
7: 有的。
3: 有没有举例一下？
7: 就是那种就比较难一些，就是有点理解不了的一些作文题目，就会问一下。
3: 你是会怎么问他呢？
7: 我就问他，你能不能帮我举一些例子，让我知道那个作文该怎么样写。
0: 那有没有哪一个题目是曾经让你觉得很难无法下笔的作文命题呢？
7: 我有一点忘记了。
0: 那我能跟你说一个，比如说今天跟你说论知乎者也，
3: 哇哦
0: 哇哦，对他这个年纪，不要说对他了，对我们的年纪有点懵。比如说今天

0: 老师就是给了你这样的一个作文，你不懂，你怎么问 AI 呢？你可能会怎么问 AI 呢？
1: 我就叫他，就给我一点点想法，让我知道那个怎么样去写。
0: 好了，那 AI 给了你 A、B、C 三篇的作文，那接下来下一步的你会怎么做呢？
1: 我会看一下，就是哪一个比较适合我用一点的。
2: 用你的意思是？
0: 我也想用，你想怎么用？
2: 你是整篇用，还是用一半，还是只用某些？
1: 就是参考一下他那个，他给出的那些例子。
2: 然后会是用他的那种类型，然后去自己写一篇全新的吗？
1: 会的，我会这样子。
2: 就有点怎么说呢，就好像把那个皮给换掉了的感觉。
0: 我觉得就是有点像上一期我们有某一位同学的那个做法。
2: 是。
0: 好，那我们来问一下最后一位同学了，是我们的于卓莹同学。那他本来的立场也是觉得不算的，那时间经过了一段时间，不知道他会不会有一些改变呢？那我们也来问一下我们的于同学好不好？
3: 我觉得他是不算的，因为依据我国的著作权法的第三条，人 AI 它本身它不是人，所以它创作出来的作品它不是算真正的作品。
2: 他引用到了法律，
0: 还引用的有这么细吗？
2: 著作权第三条。
0: 就是因为 AI 不算人。
2: 是。
0: 那但是我觉得你说的那条法律，因为他在说的是这个著作权，
2: 是，
0: 但是版权的东西，它和作品本身
2: 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0: 就只是不能，我不对啊，
2: 对，
0: 除了法律，你自己是怎么看的？我想知道的是你于同学本人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呢？
3: 我自己的想法是，如果 AI 它可以成为我们人类同样的作品的话，那它去仿造人家的作品，那它是不是也算抄袭呢？
2: 我觉得是抄袭啊。就怎么说，我感觉他有点想将人类的作品跟 AI 的作品划分成两个区域。
0: 我举一个我的例子，
2: 是，
0: 好不好？我想让各位同学帮我来评判一下。比如说作曲，大家知道，比如说一首歌它要生成出来呢，它除了有旋律的部分，它还有这个编曲的部分。
2: 是，
0: 比如说这个旋律是我自己的，比如说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我自己有一个旋律了。好了，那我要加入不同的编曲，可能是有我就会让他给我建议，比如他给我建议一个小提琴的导入。然后觉得诶，他这个想法不错，我接纳了。然后那我就觉得你再帮我生成一个古典，比如说他是很 rock 的，诶，我觉得这个不太适合，我要一个 soft 一点，他可重新帮我生成了一个 soft 一点的古典。然后中间的间奏，我觉得我就想来一个我跟他举例子，比如说我喜欢那个周杰伦布拉格广场中间有一段很 fancy 的转场，我很喜欢那个 style。你帮我有没有什么建议？好了， ABC 有三个配合上我自己生成的主旋律出来了一个作品了。那大家觉得这个作品算不算我的呢？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立场，我们来问一问各位同学。哎，是关同学举手了吧，你来发表一下。
4: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 AI 提意见的一个部分不能多于 30%。
2: 它有一个
0: percentage 的定义。
2: 对，没错。
4: 如果呢你是完全做完之后呢给 AI 让它修改一下的话，我觉得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你当中你太多问他意见的话，我觉得就可能有一些比较不合适。
2: 就还是
0: 这个立场，我觉得
2: 百分比，是，
0: 就像我们大学查论文查重一样，
2: 是，超过了多少就
0: 对，你可以引用，但是你不能超过一个数量。
2: 没错。
0: 其他同学有没有其他的看法呢？ 那我觉得吧，我觉得其实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他是我是比较接受吧，应该是。为什么？是因为我觉得他这个虽然是我在我观点，我认为这是个半。就是那种怎么说，就是一半是透过 AI， 然后一半是自己的想法。那我认为就是我的定义啊，就是你原创这个呢，就是你就像我刚就之前说过，就是你把一个就是你单纯就是单纯就是跟他说哦，帮我生成一首歌，然后你把它生成完之后，你自己可能稍微修两句，然后就当成你自己作品。就我也同意就是关同学的说法，就有这个百分比，这个占比，就因为这种方法，就我只修改一两句，然后就当成我自己的，那肯定就不行。但我认为就是你有自己想法，但可能就是你就是很难，就是有一点可能就点不通吧。那你就让 AI 可能给个思路或者给一个方案给你，然后你自己选择，因为它还有这个人为自己的想法，然后只不过用 AI 作为辅助角色，然后人就是主动去，例如怎样拼凑啊，怎样拼凑啊，然后再加上怎样修改一些，我觉得这个是我能接受，它是原创的，对，
2: 它是有一个主次分明的一个界定，就是人必须得是主，然后那个 AI 就是辅助必须得是次的，就应该还是有一个百分比在里面。
5: 我的大脑又开始打架了，反正我觉得两位同学都讲的，就是因为一个他是，就关同学他是很清晰的界定，
2: 是
5: 30%的一个划线，但王同学他也同意这个占比，但他有多一个部分，就是他觉得其实人是在做一个主导的决策，
2: 没错，
5: 他是在选，比如说 AI 给了我 ABC 的方案，我在选其中一个，然后再进行修改，又有这样的一个角色存在，其他两位同学呢？那潘同学有没有什么想法？
1: 我是挺认同他们两个的。
2: 他已经完全倒戈到那边去了。
5: 于同学呢？
3: 我也很认同他们两个讲的。
5: 有没有其他的自己的补充呢？或者你有没有一个鉴定的一个方法呢？除了百分比之外的话，
2: 他要思考一下。
5: 我有一个想法。
2: 好，
5: 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的这个独创性到底有多少，比如说我拿着这个软件，你拿着这个软件，他拿着这个软件，可能我们三个人如果用同样的 prompt 出去，可能能生成一个相似度差不多，可能相似度有起码有70%的，那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2: 是，
5: 但是如果我觉得最后我生成的这个作品，比如说你拿100个人用类似的这个去做，其实你做不出来跟我相似度很高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灵魂主导，其实是参与很深的
2: 就还是有一点人的思想在里面。
5: 对，
2: 因为我觉得人的思想还是没有办法超过的。
5: 所以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是属于两个层面，一个呢是大家的这种认同，第二个呢，因为我们今天所说的跟我们之前两期讨论的话题呢有点不太一样的，就是它其实涉及到一个更偏向于法律层面的东西。
2: 是，
5: 因为为什么我们要说作品，因为作品背后它牵涉到的就是版权，
2: 是
5: 版权背后就是这个知识产权，包括是这个经济都是在里面，那我们可能就需要有一个很清晰的划线。
2: 是，
5: 那现在我们的法律其实有这一部分的一个规定，
2: 逐渐开始完善了，
5: 逐渐开始完善了。那日后大家会不会有相应的调整，我们这个是不知道的，因为 AI 的发展来得太快，那只是这几年的事情，它往后的发展潜力还会更大，那到底之后的是怎么样呢，我们也无法界定。那回归到我们小学中学我们同学的阶段哈，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看待这个 AI 的这个事情呢？那所谓的这个 AI 的版权界定，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可能又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2: 是，
5: 那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了我们的专家老师来给到我们一些小小的知识给到我们。
2: 没错，那么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来自 AI 教育系统研发团队教育及学校伙伴助理经理李廷欣 Angel 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 AI 生成的内容到底如何去界定它的版权呢？
6: AI 未来研究所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 Angel 老师。现在 AI 已经可以应用在很多创作的范畴上，例如帮我们生

0: 成文章、绘图、作曲、剪片，令到我哋创作嘅时候咧有前所未有咁方便。例如同学仔做海报嘅时候啦，都可以用 AI 去生成一啲插图。例如同学仔做海报嘅时候，都可以用 AI 生成一啲插图，或者社交媒体嘅创作者都可以用 AI 生成背景音乐。而家创作嘅门槛都逐渐降低咗，但系都带嚟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就系 AI 生成嘅内容究竟属于边个？如果我哋要理解呢个问题，我哋先要厘清两件事。第一件事咧就系概念，第二件事就系表达。因为版权通常保护嘅都唔系一个抽象嘅概念，而系具体嘅表达。例如举个例子，我哋咧而家想创作一个青少年追梦嘅故事，其实呢一个只系一个概念，任何同学仔都可以写。但系如果喺某一本小说入边嘅人物设定、个情节安排、文字表达，咁呢一个咧就会受到版权嘅保护啦。咁所以 AI 生成内容嘅争议就因为人类可能只系咧提供咗个概念，但系而实际具体表达上边咧就系由 AI 产生。因为 AI 嘅模型咧通常都透过大量嘅资料同埋数据去学习。咁好多时咧，呢啲都会包含一啲版权保护嘅作品。咁正常嘅情况之下咧 ，AI 咧就唔一定会直接复制某一件作品，但系咧有机会生成出嚟嘅结果咧，同而家有嘅作品咧会高度相似啦，或者咧甚至系刻意模仿一啲而家嘅艺术家或者创作者嘅风格，例如会重现咗一啲特定嘅角色、商标、歌词、旋律。咁呢啲咧都有机会引起侵权嘅风险。例如我举个例子啊，如果同学咧而家要用 AI 生成一个卡通人物着住校服参加校运会嘅海报，然之后咧用起嚟宣传个活动，咁呢个咧就有机会涉及嗰个角色嘅版权同埋商标问题啦。即使呢张图系 AI 画出嚟嘅，咁都唔代表同学仔可以自由使用，因为 AI 只系一个工具，但系咧我哋作为使用者咧仍然都需要负责噶。咁咧，我有四个实用嘅建议啦。咁第一个，我哋可以避免叫 AI 咧直接模仿某一位创作者或者艺术家、设计师嘅一啲风格啦。但系咧，我哋可以喺 AI 度描述呢个风格嘅元素，例如我可以叫 AI 咧生成一张咧有水彩感啦，或者系用一啲柔和色调，或者咧系我想要有科幻嘅感觉，而唔系直接叫 AI 画到好似某一个画家咁样。第二，我哋亦都可以咧避免生成或者使用一啲明显系属于其他人嘅角色啦、商标、歌词或者一啲文章，因为咧我哋熟悉啦，咁亦都唔代表我哋可以任用嘅。第三咧就系我哋可以保留翻个创作嘅过程，例如同学仔可以保留自己嘅草稿啦，一啲喺 AI 嘅提示词、修改嘅记录，甚至系我哋后期加工嘅记录，因为呢啲记录咧都可以证明件作品咧唔系透过 AI 一键生成，而系包括同学仔创作同埋参与嘅过程。第四个啦，我哋咧就要按规定去披露 AI 使用嘅情况，例如我哋参加一啲校外嘅比赛、学校嘅功课，或者咧我哋要刊登喺出版嘅平台，其实佢都会有一啲 AI 使用嘅规则嘅。咁我哋咧只要好透明咁样披露翻我哋使用嘅情况咧，咁就可以建立翻个信任啦。今日我哋嘅分享嚟到呢一度，我哋下一次再见。拜拜。
1: 谢谢 Crystal 姐姐，也谢谢我们的 Angel 老师。嗯，哇，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呢，越讨论它越深。越大，这确实也是最近呢，因为一开始啊 AI 开始出来的时候，大家在学习我怎么样去使用它，
2: 是
1: 啊，怎么样去运用不同的软件。那到现在呢 AI 的这个发展呢，已经到了一个我们叫小小的成熟期的时候呢，嗯，我们可能开始关注的更多的就是它背后的一些道德伦理的事情了。现在很多我知道中小学呢，他们在推行这个 AI 教育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不是先教你怎么用，而是先教你这个

0: AI 素养，怎么样去培养你的这个观念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小朋友阶段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那当然今天的这个话题呢也是让我们这种大哥哥大姐姐的都是脑洞有一点大开啊。其实我觉得同学们都是非常有自己的思考的，
1: 嗯，
0: 包括我觉得这今天有几位同学他们的观点是让我
1: 过硬的，我觉得
0: 非常
1: 过硬了。
0: 是的，是的。那包括其实像刚刚 Angel 老师所说到的了，因为可能我们学生的阶段，我们不是说真的要拿出去商用啊，
1: 嗯，
0: 啊，或者是这一类型的。但是在一些参赛的时候，在我们代表学校去做宣传的时候呢，可能呢也会涉及到呢这方面的问题。
1: 是，
0: 啊，包括这个刚刚的海报事件，我觉得这个也是很经典的。
1: 是，因为我之前其实就有看到过一次就是在网上看到有一个同学帮学校去设计那个陆运会的海报，然后呢那个老师就没有经过他的允许就拿去给 AI 去美化整个一个 poster 这样子，然后那个学生就很生气嘛，就说哎，你没有经过我的规定居然就把我的画喂给 AI 了，这个样子，
0: 嗯，
1: 所以还是很有争议在里面的。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讨论哈，先到这里，但是我觉得我们对于 AI的这个想象呢是无穷无尽的，那我们也可以跟妈妈和西姑和总导再想一想或许明天睡醒我们有新的观点，那也不一定呢。那我们 AI 未来研究所每周跟大家讨论不同的 AI 主题，那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呢就先到这里了，播出校园精彩，我们明天下午4点再见咯，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行政长官李家超的陪同之下，到葵青货柜码头了解运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向夏宝龙汇报香港海运港口业的发展情况。陈美宝说，香港会乘着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制度优势、航运综合实力领先世界及强大的金融系统支撑产业发展这三大优势，全力推动香港升级发展成为全球航运之都。局方表示，会积极发展智慧绿色港口，推动智能化、数字化及绿色化，完善高增值海运生态圈，持续优化税务优惠，提升香港传奇国际声誉。而香港航运业正处于由量向质转变的关键历史时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到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港深代表汇报口岸重建项目进展，当局也简介为落实一地两检安排的本地立法准备工作。邓炳强说，新皇岗口岸落成之后，将会成为港深之间最主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引入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联检大楼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下个星期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将审议授权香港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施管辖的议案，取得人大授权以及国务院批复之后，特区政府会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他说，与团队会继续与深方密切沟通，敲定正式使用日期并适时公布。青沙公路昨天晚上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消防处证实男死者是休班消防员，隶属观塘消防局，女死者是他的妻子。消防处对于有属员以及其妻子离世非常难过，对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已经安排福利组接触家属，提供可行的协助。消防处有说，男死者曾经在上个星期三晚上休班期间，在观塘公众码头跳海拯救一名堕海老翁。事发在昨天的晚上十点多，一台轻型货车沿着青沙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开至海利村对开的时候，轻型货车怀疑失控，撞向一台的的士，的士其后撞向石柏，轻型货车翻侧，的士上的38岁男乘客以及35岁女乘客被抛出车外，当场正式死亡。44岁轻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食环署公布六月份第三批的白蚊、伊蚊、幼蚊气的指数，长沙湾的指数达到 57.7%。 在立法会大会上，署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树贤说，长沙湾蚊患指数值得重视，政府会加强灭蚊防蚊工作，如果有适切科技有助处理蚊患，当局会应用。黄树贤提到，因应今年气温和雨量相对以往要增加，政府会密切留意蚊患指数，加强灭蚊和防蚊的工作。他又说，食环署目标是在明年初测试应用以蚊治蚊，利用携带沃尔巴克氏菌的雄蚊防蚊，防治白蚊伊蚊。署方正在委托生物科技公司做实验室测试和基线研究，评估成效，完成之后并在咨询区议会之后会敲定测试的地点、规模还有时间。 T 天气方面，活跃的偏南气流是正在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的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一道低压槽是正在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的狂风雷暴，初始雨势会有时颇大。气温介乎在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南风。离岸以及高地部是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的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会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7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4312点，跌181点，跌幅为0.74%，总成交金额2704亿，1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就报8144点，跌96点，跌幅为1.17%。上证综合指数报4108点，升16点，升幅为0.4%。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0点，升205点，升幅为1.312%。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1888建滔基层版88.55块，升2.65块；2800盈富基金24.68块，跌1.8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56块，升0.4分；7709XL2南方海力士144.8块，升16.35块；9988阿里巴巴106.9块，跌1毛；700腾讯控股445.4块，跌2块；981中芯国际75.75块，升1块7.5毛；148建滔集团116.5块，升17.5块；2513智普1660块，升18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4.02块，跌7.2毛。外币的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15，瑞士法郎9.898，澳元5.534，加元5.598，新西兰元4.561，欧元9.0914。每百日元对港元4.8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46。港金报40365元，比上日收市跌16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23.7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管会网站 www.

0: 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1: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2: 同学们，你觉得用 AI 写作业算作弊吗？
3: 用 AI 去查问题，去看那个答案，就算作弊。
4: 之前直接将 AI 生成那一篇文直接抄进去，然后就被老师发现了。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5: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6: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7: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8: 一线金融网。

下午的5:09的时间呢，6月17号来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星期三了，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专题性的分享啊。所以今天港美股当中的一些的关注要点呢，大家可以密切留意，因为今天我们的专题内容呢，正正就是大家对于现在目前的市场资金非常非常非常好奇的有关于科网方面的一个类别。所以今天我们的一线金融网内容非常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进入股市之前也提醒大家啊，今天呢我们天气方面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啊飘忽不定的一个时间，现在目前呢市场方面会有骤雨以及几阵狂风雷暴，初始雨势可能会颇大，现在雷暴警告限制生效，暂时有效时间呢会到傍晚的7:30。同时我们看到了股市方面呢，今天的风雨吹来了一阵一阵的啊，最主要今天还是炒股不炒市的状况。今天我们看到局部地区有雨啊，这个局部地区当中呢，当然说到呢是一些的半导体晶片呢，以及现在市场方面比较关注到的一些的热议话题，资金今天炒得非常的重啊，24312点位置收市，恒指方面跌了181点，跌幅0.74%，总成交2704亿，1000多万。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呢，我首先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第一位专家是我们的爱发信丰金融副总裁文刚成 Harris， 跟大家来看一下港股方面的最新走势。这两天美股呢，其实炒得都是非常的不错啊。NVIDIA 方面呢，前天这个上升啊，昨天有些的回调，感觉上呢 ，NVIDIA 现在的走势比起以前来说要更加的贴地化，只能是这样说了。但今天我们看到恒指方面呢，完全结束了之前的一阵市场的一个回调啊，资金呢现在还是追逐这一些的主题性的股份，包括今天我们看到呢，市场方面升的比较厉害，不得不提就是建滔系列啊。今天建滔系统板呢，成交额已经排到了十大成交金额榜的榜首位置。建滔系统板呢，今天收市在88.55，升2.65的位置。同时呢，我们看到 XR 南方海力士啊，也是一支杠杆性的一个产品，今天呢诞生了16.35，144.8。同时呢，今天市场方面当然也非常关注到芯片类型的股份，像中芯国际啊，以及华虹方面呢，今天也是造价上升的，但是幅度方面呢各有差异。今天智普啊可以说是走得非常凌厉的一天，上午一段时间呢，其实市场还是觉得哎会不会闷不乐的，但是下午资金呢在差不多3点左右的时间呢来一个非常猛的上升，市场方面曾经升穿了1700点的价格位置，所以大家对于这一些市场炒作主题的一些的股份，一定要保持警觉性，尤其如果是短炒的话，要非常的贴实，否则这一次市场方面的一个波动，有可能会比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要更加的厉害。除此以外，个别股份方面，我们看到龙头科技股份呢，快手方面今天呢，它的 Clean AI 市场方面呢还是比较支撑的，今天呢升了7.33%。另外呢，也看到今天的腾讯、巴巴还有美团方面都是下跌的，但是下跌幅度并不大啊，大概1.2%到0.5%左右。那么同时呢，今天我们看到汽车板块全线几乎全部都是下调的。全日表现最差的蓝筹股呢，原来是这个理想汽车啊，今天跌了3.75%。今天我们看到蓝筹方面呢，油股当然也因为地缘政治的一些的因素啊，开始不断的缓和，油价方面下跌的同时呢，现在看到无论是中海油还是相关一些的油股方面，三桶油今天整体走势呢，走的都是比较温和下调的。同时今天呢，内银内行方面呢，也是有一个回调出现，苹果概念股份逆势走高啊，市场呢就又开始炒回，说是有配备镜头的AirPod 啊，还有这个 iPhone 的一些的叠机，所以呢，相关的一些的手机设备类股份炒作的比较凌厉啊，像舜宇收了6.6%，

0: 为大家邀请到文刚成 Harris。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做設備的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的公司，都係俾半導體的嗰個周期性去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3: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3: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六月十七号的一线金融网金钱本色的时间呢，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同时看到港股方面了，今天炒股不炒市的气氛继续延续下去，24312点的位置跌了181点的位置收市，总成交2741亿1000多万啊。今天看到十大成交金额榜呢，又再度的大洗牌了，而且今天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的个别股份走得非常的凌厉，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怎么看呢？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 iFA 信丰金融副总裁温刚成 Harris，Hello Harris。
4: Hello， 大家好。
0: Hello 啊，今天我们看到市场方面整体的一个走势，您自己个人会认为，整个六月份是不是市场还是会围绕这些炒个别主题的一些的股份，恒指方面可以继续有所回调的节奏呢？
4: 恒指方面嚟讲，如果净系计指数咧，因为我哋本身指数里边比较多科网股，咁科网股依家喺个市场上边，其实就唔系市场杯茶吓，被唾弃嘅板块咁样。咁结果咁当然其实就一路都系走势比较弱啦。其实吓咁啊，暂时嚟讲都冇乜一个嘅转势嘅迹象咁样。咁所以提一提翻大家投资者吓，咁喺依家现阶段呢个环境咧，就如果大家见到平咁想加仓嘅话，咁有定一个好嘅心理准备，就可能要等好耐嘅。其实吓，可能要呢个加仓嘅行动，咁可能要加完又加，加完又加咁样。咁其实讲紧，如果预期系咁嘅话咧，建议不如等佢跌定咗先再谂，咁其实会比较好啲咯。其实吓，咁因为依家唔系话即系咁讲啦，跌紧落嚟嘅飞刀咁夹硬攞只手去接嘅话，咁有时会成手血噶嘛。其实吓，咁所以我自己觉得稳健少少嘅就咁做。咁现阶段嚟讲，如果买咗嘅，咁如果买得唔系咁多嘅，咁我自己個人覺得就揸住算啦。其實咁，因為講緊就本身都跌咗好多噶啦。其實佢哋嚇好多個別嘅科技股啦，咁其實都去到十倍市盈率之下咁樣。咁老實講，其實如果以一隻科技股嚟講，十倍市盈率之下嘅話咧，还不如一隻公用股。其实公用股好多都市盈率都高过十倍咁样，咁所以变咗嚟讲呢，就其实已经好平。咁只不过问题係资金几时有返市呢咁样，咁其实暂时嚟讲仲未见到个信号。咁但係大家记住一样嘢，咁讲緊几个月前咁啲科技股方面嚟讲嘅里边嘅板块嘅软件股同埋科网股呢，其实喺半年前其实都几风骚嘅，其实好多都喺啲高位嗰度咁样。咁但係近期方面嚟讲嘅回落呢，咁我諗大家即係有时升咗嘅，咁都有心理准备，咁可能会有调整咁样。调整嘅时候咁样，虽然都系漫长，冇人想见到跌，咁但係跌緊嘅时候呢，咁已经跌咗咁多啦，咁其实我觉得就一动不如一静，咁会比较简单啲。咁而港股方面嚟讲，就係受住呢啲科网股方面嘅拖累啦，咁变咗嚟讲恒生指数方面嘅走势，咁都即係我諗我用每况愈下讲，我諗都虽然好似有少少唏嘘，咁但係的而且确係一个事实吓。咁讲緊本身嚟讲，就恒指方面今日再跌181点咁样，咁都跌到去24312。暂时嚟讲睇个走势咧，系冇力嘅，真系完全冇乜力水咁样吓。咁呢种冇力嘅情况会维持到几时咧？咁样咁讲紧短期方面嚟讲，眼前啦，咁有个支持位嘅，其实吓，咁大概喺24001至到24000点之间呢个水平咁样。咁呢个水平咧系过去啦吓，咁由翻2023年一路喺年尾嘅时候一路延伸上嚟嘅上升轨嘅支持嚟嘅，其实吓。早前其实嗰阵恒生指数去到翻23999点就正正系呢一个 個嘅上升軌方面嚟講嘅支持，咁撐住咗個市咁樣。咁但係因為本身嚟講條上升軌係升緊嘅，咁而講緊就變咗可以預期到24,100至24,000之間啦。咁呢個位置方面嚟講，就係嗰條上升軌位置，睇下把間啫。

0: 喐高少少定係喐少少，喐低少少咁樣，其實下爭少少唔係好大分別咁樣。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就講如果呢個位置都失埋嘅話咧，其實就之前咧，因為本身嚟講喺24,700已經有一條頸線㗎啦。咁嗰條頸線失咗嘅話咧，如果喺技術走勢上邊嘅量度咧，其實係要落到去21,700嘅。其實嚇，咁早前其實曾經叫做回一回翻，升翻上去24,700樓上，咁曾經高位見過喺今個禮拜25,047。咁當其時其實嗰陣就叫做啦，如果真係企得穩嘅，咁其實叫做將呢個嘅危機解除。咁第一就最慘企唔穩啊嘛，其實嚇咁啊跌翻落嚟咁樣，咁跌翻落嚟嘅時候又再穿條頸線，咁呢個就其實叫 goodbye kiss 其實嚇，聽起上嚟好似好浪漫，咁但係呢個係流住眼淚嘅浪漫，因為本身嚟講咧就嚇呢個係一個反彈。本身嚟講彈完咁跟住再篤落去咁樣，再插穿之前啲低位嘅機會就會高咗好多。咁所以投資者方面嚟講，現階段啦嚇，如果真係貨好重嘅朋友咧，咁講緊可能即係換翻或者關係自問啦嚇，都係啲風險股份嘅咁樣啊，講緊係揸翻啲。比較穩健嘅股份，或者個人揸翻多啲嘅 cash 咁樣嚇，唔係叫揸曬嚇，唔揸部分咁樣，起碼等到低位嘅時候咧，都有機會趁低吸納咁樣。咁阿Ming頭先講咗一點好好嘅，其實係咪炒股唔炒市咁樣？咁的而且確真係炒股唔炒市，呢、這個全世界都係咁嘅現象。咁其實講緊就本身咧喺美國嗰邊，咁就算 even 佢哋啦，喺南韓啦，喺台灣啦，喺日本啦咁樣，咁大家都係針對於嗰啲嘅硬件嘅相關股份嚇，簡單啲講就係 AI 嗰個嘅建設相關嘅基建。股份咁样，咁变咗嚟讲，嗰啲嘅股份方面嚟讲做得好啦吓。咁简单啲讲，你做晶片嘅，做芯片嘅，其实吓，咁又或者讲紧系做记忆体嘅，甚至乎吓做底板嘅咁样，咁甚至乎系做光纤光缆嘅咁样。咁呢啲一路都系受市场方面嘅青睐啦。其实吓，咁啊调翻转头，如果拣咗呢啲板块嘅，咁虽然波动少少，咁但系都有机会有利可图咁样。咁最简单啦，如果我作为今日咁样为例，大家可能未必有留意蓝。即係講南韓即係開歷史啦，咁啊本身嚟講係創咗新高嘅，其實喺韓國嗰邊咁樣。香港呢只嘅 ETF 因為本身嚟講有槓桿啦，咁槓桿有成本，咁所以變咗嚟講佢暫時仲未創到，但係都挨近啲高位咁樣。咁呢啲都係大家投資者方面嚟講要留意，即係如果你係想講緊係賺啲即係 easy money 或者 quick money 啦，其實嚇咁啊快錢咁樣啦，其實嚇咁啊講緊真係冇辦法啦，真係要揾啲我成日講笑咁講。叫做清兵股，其實嚇上落好大，一日10%-8% 嗰啲股份咧，咁嗰啲就快啦。其實嚇，咁但係喺香港嚟講咧，有個缺陷啊，呢啲股份好多都沒有盈利。其實嚇，咁對比翻外國嚟講咧，外國呢啲嘅股份全部都即係大多數啦嚇，我唔敢講啊全部啦嚇，咁但係九成以上咧有賺嘅。其實嚇，咁我頭先提開嘅 SK 海力士啦，你聽佢升嚟升去不停咁升咁樣，但係佢市盈率不過得21倍嘅啫，基本上其實嚇，咁老實講21倍好多有時。唔覺意啲公用股都有時去到21倍嘅市盈率嘅，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我諗即係本身現階段啦嚇，咁如果大家承受得到風險就嚇，講緊係啲嘅即係科技基建股啦，其實嚇。
1: OK， 科技基建股方面要多留意。同时其实刚刚呢，Harris 聊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目前其实对于韩国股市来说，很多人都是聚焦在他们的一个疯狂上升啊。现在也有很多人说呢，香港股市其实有很绝大部分一些资金，除了说是北水以外呢，就是韩国一些资金，所以炒作的主题也非常的明显呢，在韩股还在这个港股身上。那您现在觉得在未来这一段时间了，如果说是我们要把这个目光挪向一些的中资相关类型的股份啊，包括今天我们。就看到像港股方面的一个建材水泥股份有一些的大涨，当然这一些的大涨呢也是跟中央一些的政策啊或者说市盈率方面有关系。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转移会不会也代表着北水开始逐步的从他们的一些的喜好的一些的板块喜好的一些的角度开始慢慢回归到港股身上呢？
0: 北水就坦白讲都几失望嘅，咁又点解呢？就本身今日又系净流出吓，咁所以变咗嚟讲，点解话失望呢？咁样，咁我自己睇机就净流出咗，本身嚟讲都32亿咁多咁样，咁所以其实就都少少失望啦。其实，咁呢种咁嘅情况呢，其实就如果北水未叫做有充足資金流入嚟咧，講緊就本身都係會有個影響喺度。咁但係調翻轉頭啦，當然嚇，咁本身嚟講，個別水泥股會唔會其實做得好咧？咁今日佢哋又升得誇張嗰啲嘅，其實嚇，咁你淨係即係中建材啊，都升24%咁樣，呢只係。 即係建材股嚟嘅，其實嚇升到咁犀利，咁有時都幾嚇人咁樣。咁啊，當然其實講緊就本身國家有政策咁啊，講緊係搞呢啲嘅即係啲基建嘢咁樣。咁當然其實有啲着數啦，其實咁，但係調翻轉頭咧，係咪值得追咧？咁樣咁嗱，因為其實講緊如果你話買建材股啊嗰啲咁樣咧，其實傳統上就係穩陣嘅。咁即係佢買佢嘅原因就係想穩陣。咁同埋另一方面嚟講係想有息派咁樣。咁其實如果你要當中建材咁為例，咁其實之前嚟講預期啦嚇，喺今日之前啦嚇，咁個息率方面嚟講預期都有去到六厘嘅，其實嚇，咁但係今日咁樣升一升之後咁樣，咁可能得翻五厘幾咁樣，咁仲值唔值咧？咁樣咁嗱，老實講如果你話呢啲消息方面嚟講出咗，你馬上去買咧，咁有時其實會摸咗個高位嘅，咁可能後邊方面嚟講佢有調整嘅時候咧，咁講緊你可能會即係硬食佢嗰個調整咁樣，呢處有少少蝕底。咁等佢回調翻落嚟嘅時候先買，我覺得會比較好啲啦嚇。咁啊，六蚊邊嗰啲位置咁可能會稍微比較好啲咁樣。但係整體方面嚟講咧，呢啲基建水泥啊咁樣咧，咁講緊就你話如果長線揸住喺個倉裏邊得唔得咁樣？唔嫌慢就 OK 咯，其實嚇，因為真係講緊好多石都有時慢到咧，真係好似嚇慢得太極嘅。其實講緊係嚇，咁所以變嚟講，我自己覺得就穩陣少少嘅做法。咁講緊少量可以嘅。其實但如果你話收息嘅，如果你成個組合方面本身嚟講，個焦點上限點都係收息嘅，咁一隻股份5% 到咁樣，5-10% 到咁都可以考慮嘅。其實嚇，但係講緊就唔好擲重一邊咯。其實嚇，尤其是啱啱出消息嗰陣時咯。
1: 嗯 ，OK， 其实今天有不少听众朋友们都在好奇，就是市场方面其实已经非常的奠定，就是香港这些的大型的科技股份已经在一个稳中下退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但同时其实我们看到像阿里方面，他们的阿里云现在又进军法国的市场啊，这个市场方面发展的潜力又在不断的拓宽，而且今天看到了快手方面的炒作也是因为Clean AI 未来的一个发展潜力。您个人觉得其实本地尤其是中资相关类型的股份不吸引现在目前的一些的资金的原因，还会有一些的新的变化或者新的一些的动力吗？
0: 其实如果我哋自己国家咧，其实好多嘢都系比较实干型啲吓，咁坦白讲就好多时都系即系做咯。其实吓就冇话好似美股嗰啲咁样，咁比较上系谂下上太空，谂下去火星住咁样嗰只咧。其实吓，咁老实讲，其实吓咁地球都未住晒，咁点解要去火星咧？我都唔系好明咁样吓，又冇空气咁样吓，咁大家一路炒得好开心咁样吓。咁所以其实大家唔同嘅，其实吓咁变咗嚟讲实干。呢 part 我唔擔心，我哋冇前景。其實嚇，咁依樹我覺得或者我哋睇到啦。咁其實依家G7 開會都已經好多人講嘅，其實根本上係 G2 其實嚇，如果你話以未來嘅世界，咁講緊唔係中國就是、美國咁樣。咁因為本身你淨係搞 AI 人工智能，依家唯一可以同美國抗衡嘅就係中國咁樣。咁你其他嗰啲好似即係搭台咁樣嘅，其實嚇。咁歐洲方面嚟講有隻即係、就是、有隻呢個嘅。ASM 咁樣，但係佢冇好好善用咁樣，有 AD 有 ARM 咁，但係佢又冇好善用咁樣。咁調返轉頭咁甚至乎寫大模型咁樣，歐洲真係好似你都冇乜點聽過有咩大模型喺歐洲出嚟咁樣。咁韓國南韓咁，其實講緊就佢哋做硬件啦，軟件其實佢哋都麻麻地嘅。其實下你話即係 AI 方面嚟講嗰個模型咁樣，咁日本啊嗰啲咁樣，你真係見到冇乜出嘅。其實甚至乎去到台灣咁樣，佢哋都係繼續嚇，即係做硬件咁樣。但係做硬件有個唔同嘅地方嚇，咁啊嗰陣就本身有個周期。咁所以其實我哋講緊係內地方面嚟講，雖然依家啲軟件股係差啲，咁但係老實講啦，終須有一日嚇龍穿鳳嘅，其實嚇冇可能日日都穿窿嘅。其實講緊就嚇，咁本身嚟講軟件股咧，其實同硬件股不嬲都係輪住炒噶啦。其實喺過去即係講緊股市。个历史咁样，咁依家其实嗰阵炒紧硬件股，你咪俾佢行住先咯。其实吓，咁到供应过剩、产能过剩嘅时候，咁其实啲芯片跌到落白菜价，过去唔系冇试过嘅。其实吓，咁讲紧就本身你买部 notebook 短跟程嘅话，你系绝对系吓。平過買部手機好多嘅，其實手機細細部咁樣，咁講你起碼都幾千蚊，買部電腦又係幾千蚊咁樣，咁調翻轉頭你諗諗，其實個分別。咁所以其實我自己個人認為啦嚇，咁如果你話阿里巴巴或者嗰陣係即係嗰陣1024快手嗰啲咧，其實係好公司嚟嘅，其實嚇好多我哋內地方面嚟講，好多企業，例如好似百度，雖然百度啊甩漏多啲啦嚇，咁好多時成日啲發布會咁樣，咁輕機啊，成啊啲好多呢啲咁樣嘅嘢，古靈精怪嘢，咁有時甚至乎落。 白快跑又出埋意外咁樣。咁但係佢哋其實嗰陣好有 passion 去做好自己嗰個嘅即係個崗位嘅，其實嚇。咁我諗就俾啲時間佢啦，其實嚇。咁例如講緊好似宇樹科技咁為例咁樣，其實我自己懷疑緊到底嚇咁啊講緊特斯拉嘅 Optimus 方面嚟講，同宇樹科技到底爭幾大分別咁樣？因為講緊就 so far 嚇咁啊講緊 Elon Musk 話即係 Optimus 方面嚟講會上市，上到今時今日都冇曬影添啦，根本上其實嚇咁啊講緊本身因為黃興興講過一句，其實嚇你喺特定場景去做某一樣特定嘅嘢咧，機械人係絕對冇問題。但係如果你攞到翻屋企，咁個個屋企都唔同嘅話咧，咁就好大問題啦。基本上嚇，因為佢入到嚟嘅時候，咁佢唔知點樣去嚇。去配合咁樣，咁所以其實講就呢度我對自己國家方面嚟講，就老實講即係股票可能要等一下啦，咁但係講緊係情感上邊，我絕對支持嘅。
1: OK， 那麼未來方面呢，大家也千萬不要看清現在中資相關一些的股份反彈的一些力度啊！今天非常謝謝我們電話線上的愛發信豐金融副總裁温剛成 Harris 的分享 ，Thank you Harris， 剛提到嗰杯股份，您個人持有嗎？
0: 個人冇持有。
1: Thank you Harris， 那我們下次再見，拜
0: 拜。
1: 拜。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下午的5:30，由子燕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了。首先，在屯门公路往元朗的方向呢，进至安定村的慢线呢是有坏车的。现时呢，主要是影响到新墟至安定村一段比较多车，而黄州路呢往屯门公路车龙就排到友爱村的。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的方向呢，进着黄珠路的慢线呢就有坏车，车龙一直排到华都花园。在将军澳绍兴路呢，也是有交通意外，往将军澳医院方向进着环保大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各位开车的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小心了。另外，大潭道由于有山泥倾泻，进着浪琴园现时呢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红隧呢就有紧急路面维修，红隧往九龙方向进着管道出口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各位经过的时候也是请小心了。关注到其他隧道情况，首先是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行的车龙是排到上环消防局，东隧港岛入口呢东行车龙就接近东港中心，告示打到东行往红隧车龙就排到华润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过海的车龙就排到景隆街，还有呢左转去坚拿到天桥车龙就排到百德新街，坚拿到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方面车龙是排到康庄道桥面。港岛区路面情况了，中区一带呢现时是相当繁忙的，花园道下行进着缆车总站现时慢行，车龙排到马脊仙霞道。另外皇后大道中进着波电炸街也是比较拥堵，下雀道左转去红棉路车龙是排到告示打道进着电讯大厦。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往起伏道比较多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太子道西往大角嘴的方向进至九龙城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油站。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嘉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方向，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现时呢，在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的方向呢，是有安全车速的位置。消防处最后也提醒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各位晚安，台都是买卖拐油一定罚。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7:30。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F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股票交易所明金收兵，
1: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4: 一线金融网。

0: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刚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温刚成 Harris 呢，跟大家一起来看到市场方面的走势啊，尤其呢今天港股方面的一个方向性呢，市场啊其实还是非常的关注在后期方面会不会延续这样的一个投资模板。那么在后市方面呢，我们会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在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五点到六点时段的一线金融网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剖析。而在今天呢，我们接下来时间马上会为大家关注到美股科技股份方面的最新走势。现在看到啊，期货方面呢，道琼斯呢在跌了11点呢，微跌0.02%，52458点的位置。纳斯达克方面呢，现在目前还是上升的193点的升幅，30506点的。标普五百方面也上升了12点，7599点的位置。当然，市场啊今天还是继续关注到整体外围的地缘政治方面一些的问题。同时呢，现在目前石油出口方面的一个发展，那当然呢，今天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呢，现在目前科网方面的最新走势，包括 OpenAI Anthropic 方面的一个最新发展呢，市场虽然有非常多的一些的信息以及相关的一个分析，但是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呢？一会儿将会我们的一方资本投资组合经理王颖 Isaac 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今天首先会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光学概念股方面的最新走势，之后呢就会关注现在目前的市场方面非常非常期待的 FOMC 会议，到底这一次新任的主席第一次上任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布？马上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一线金融网 AI 专题，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3: 科网一世代。

0: 来到6月17号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今天我们的科网专题也是我们的 AI 专题呢，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一起来剖析一下现在美股方面的最新科技走势。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资金其实对于现在目前的美股到底所谓的泡沫啊，所谓的发展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的阴霾或潜在性的一些的负面性因素呢？市场方面其实都想尽快可以看清，因为始终美股现在上升的势头比过往十年可能还要更加的厉害。除此以外了，现在目前市场方面到底会有哪一些产能过剩的一些因素在这里呢？在港股方面，一些中资股份其实体现的淋漓尽致啊，市场呢很快就会意识到当中的一个发展的瓶颈。那么到底对于美股来说，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怎么看？电话线上有我们的一方资本投资组合经理王岩 Isaac 跟大家进行分享。Hello Isaac， 你好。
1: 哎，刘明明
0: ，Hello， 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啊。刚刚其实就提到了，现在市场方面呢，很担心就是美股所谓的爆破啊。当然，这么多年了，它一直就非常的坚挺的站在这里。其实 ，Isaac， 你们从技术面去看了，在整体现在市场方面在不断的发展，无论是晶片、光学还是 AI 模板，现在在美股方面的一个走势都非常的凌厉。但是资金投入的同时呢，都很害怕就是面对着瓶颈的一个问题。港股其实体现的很快，但是在于美股方面的，你们会觉得像晶片啊、光学这一些会有产能过剩的情况或一些的蛛丝马迹出现了吗？
1: 是，我觉得就即系最近的确即系随住即系越来越多呢啲好激进嘅一啲 CapEx planning 啦，咁所以大家又系重演翻每年即系过去两三年每年都会有，因为通常嗰个 cadence 点咧就系年头嘅时候，即系大家可能会见到好多供应链上嘅消息啦，咁今年就系即系基本上所有嘅环节都有呢样嘢发生啦，由 memory optics 去到CCL PCB 或者系啲被动元件同埋啲 server 嘅嗰个组装啊、散热啊。不同类型的东西其实都有那个订单向上的一个即是会发不同的那个涨价函出来，令到大家那个情绪很高涨。然后可能出完这个一季度的同埋叠加就一季度有这个台积电，即是它会给出这个全年的指引，即是因为关于 CAPEX 啊，或者关于未来几年的一个即是 AI 贡献的增速啊，咁同一时间就会有啲美国的 Hyperscaler 或者是啲大模型的公司去公布他们的那个今年对全年的资本开支的展望，咁所以就即是会喺通常喺一二季度开始就会即是大家会激烈地去上调全年的一个展望，同埋展望哦，原来今年虽然嗰个增速好劲，咁但系明年先系个增速，可能个增速可能会滑落啲，但系即系其实明年先至系见顶嘅时候，即系每年都系好保守地系 roll out 多一年嘅一个展望。咁然后去到年中，通常就会有唔同嘅即系譬如而家六月中到啦，即系啱啱好就系、是、有唔同嘅嗰、那个即系好似系警号嘅情况出现啦。即系如果上年嘅话，其实就系、是。在于三四月已经开始发酵，就是这个 server 的组装上，就是铜缆啊，或者是那个散热啊，就是之前有很多关于那个液体会leak 出问题啊，令到那个就是可能红海啊、广大这些的 ODM 组装了那个机柜之后，其实可能啲 CSP 又不收货啊之类的。咁今年就有更加多是譬如关于这个 Computex 之后，譬如 Seminar 點名講嘅有啲係關於呢一個電壓架構啦，即係譬如由呢個400伏嘅 AC 變成係而家係800伏嘅 HVDC 啦，即係高壓嘅直流嘅架構。咁即係大家覺得可能會有 delay 啊，咁同埋第二就係嗰個 CPU 嘅部分啦。咁即係呢個關乎光學多啲啊，即係講緊由 scale up 去到 scale up， 可能即係都特別而家 NPO 啊，或者係 Coherent Light 啊呢啲咁樣嘅新型嘅方案，係即係嗰個進展比較如火如荼啲，咁大家會擔心 CPU 究竟會唔會延期啊？咁但係即係我諗其實呢一啲咁樣嘅產業嘅消息係即係此起彼伏，咁同埋其實好多時候嗰個難以去正藝嘅點係即係一嚟啦，即係有時嗰啲數據未必係咁高頻啊，你可能要等兩至三個禮拜之後，即係尤其是一啲產業鏈嘅爬坡啦，即係嗰個量產嘅良率啊，或者係一啲產能嘅部分，你可能要等兩三個禮拜之後先至有最新嘅一手嘅數據，先至可以驗證到之前嘅嗰啲傳聞係空穴來風定係點樣啦。咁同埋第二就係嗰個時間點上，因為大家對量產嘅嗰個定義係通常有好大嘅嗰個分歧啦。咁你譬如舉個例就係、是、呢一、這個關於 CPU 啦。咁對於唔同嘅廠商嚟講，即係有啲就係講緊你量產嘅定義就係話 CPU 呢一個技術可能進入咗一款大家都買到嘅一個產品度，咁就已經叫量產。咁即係舉個例，譬如好似對 Nvidia 嚟講，佢以往喺 scale up 嘅 CPU， 其實佢有佢嘅Spectrum 系列啊，或者係佢嘅嗰個 Quantum X 系列啊，咁可能喺 Nvidia 角度嘅人。即係緊密追蹤呢啲供應人嚟講，可能覺得已經係實現咗量產。咁但係另一方面就有唔同嘅人就會覺得係可能你需要係嗰個出貨量嘅佔比係可能由0% 攀升到可能要係起碼係可能幾十個 percent 或者甚至乎過半，咁先至叫量產嘅。咁當然呢個就會形成咗對，因為而家個產業係對時間點一啲好緊嘅時間點係有好大嘅分歧，即係可能即其實個差別只係喺27年就已經過半，定係28年就已經過半。咁其實即我覺得從嗰個長遠嘅邏輯嚟講，其實唔係太大嘅分別。咁同埋第三，我諗係揾一啲即好似即以前研讀數學有學過嗰啲即一啲最大嘅公約數啊，即 HCF 啊、LCM 啊之類。咁其實係在於你固然有唔同嘅路線上嘅嗰個分歧啦，係咪？咁但係其實一嚟呢一個係正常嘅，即係等於每一個產業其實即係譬如 Nvidia 又好 ，Google 又好，佢都會嘗試去扶持唔同嘅嗰個技術路線同埋唔同嘅 supplier， 即係譬如激光咁樣。咁當然 Lumentum 啊、Coherent 呢啲係一啲巨頭，咁但係你亦都會有中國嘅啲公司，即係譬如係索爾斯啊之類啊。咁去balance翻成條產業鏈就唔好太失衡。即係雖然大嘅方向上的確你見到越嚟越多。譬如用翻 Optics 為例，佢係更加多想傾斜俾呢一個美國嘅嗰個國內嘅供應商，咁就或者充其量都係想用翻啲歐洲啊、日本啊嘅供應商，就好明顯係想去中國化。咁中國呢邊當然都類似啦，即係你除咗啲關鍵嘅零部件設備想用翻啲鬼佬嘢，咁但係即係 overall 都係想全面地去國產化，咁就包括即係之前華為滔定律都證明咗，其實你固然喺單個環節上可能有短板啦，但係你如果係將成條產業鏈係有一間系統整合商去

捏住個頭，即係可能係一啲大嘅模型廠商或者大嘅呢啲硬件廠商，例如華為，咁啊定義咗個行業之標準，咁中國就可以發揮嗰個優勢、就是，就係成條產業鏈一齊去配合同一個目標去做優化，咁就可以實現到系統嘅性能係超越都唔係超越嘅，即係可能追平翻即係美國嘅嗰個水準啦。咁所以就會形成咗好多關於產業路線上面嘅討論。但我諗個 big picture 就係、是、除咗頭先所講係 multi vendor 之外，第二就話其實你可以從嗰、那個即係用家嘅角度去出發，就係、是、會追求唔同嘅一個方案。即係你譬如 Nvidia 咁樣，咁佢係對於 CPU 係最上心、最積極嘅。咁呢個當然同佢嗰個商業利益係直接相關啦，因為即係包括之前嘅Broadcom咁樣，其實佢都係推 CPU 推得比較落力一啲，因為呢一啲咁樣嘅原廠 fabless 嘅原廠，如果佢真係可以喺 scale up 度或者係 scale up 度係即係用到 CPU， 咁佢就可以將成條value chain 都係即係握喺自己手入邊啊嘛。因為你譬如Nvidia 同博通，咁佢分別有即係博通一路以嚟都係一個 networking 嘅巨頭啦，咁 Nvidia 就因為 Mellanox 嘅關係，咁佢可能有。即係因為本身你如果用光模塊嘅形式，用 pluggable 嘅形式去做 scale up 同 scale out， 其實個唔好處就係、是、你可能會俾啲大陸嘅廠商或者美國嘅廠商去搶走你嗰個份額，因為你係本質上係嗰個 serviceability 係好好嘛，你可以一個部件個光模塊壞咗，咁你就好似即係有一次你充電嗰時咧，條線壞咗，你咪換條新嘅咯，咁直接掹直接換就好快速。咁變相個護城河咪好低囉。咁但係你譬如 CPU 咁樣，佢嗰個唔好處亦都係佢嘅好處，即係在於如果譬如 CPU 上面嘅某個光引擎係壞咗，咁佢唔可以話即刻派個 technician 就掹個引擎出嚟就換個新嘅去，即係好似而家 pluggable 咁樣，就完全唔得嘅，唔係咁熱可不拆嘅。咁你就必須要將成個 CPU 嘅嗰個 switch 係送返去原廠，就是、送返去 Nvidia 度去做檢修，咁嗰個時間同埋個成本都會長好多，因為佢係涉及咗，即係你將成個光引擎係用好微觀形式，即係用緊晶片級嘅嗰、那個封裝嘅精密度去直接 pack 喺嗰個晶圓隔離嘛，咁晶片隔離嘛，咁所以就嗰、那個維修嘅難度係急增嘅，就唔係話你喺個 data center 度求其整啲 technician 就可以好容易到去換到，就唔係你要送翻個原廠去做檢修咯，咁但係對於 Nvidia 嚟講，咪一個好事咯，因為你所有嘅部件由個 DSP 去到嗰、那個laser 嘅嗰個 linear driver， 即係將DSP 送出嚟嘅嗰個電信號變成係一個光信號，咁然後換俾個 laser 去發出去，咁去到翻嚟就係可能個 photo dial 即係光轉電嘅部分啊，或者係個 TIA 啊，即係嗰個信號嘅放大啊，你成條產業鏈都可以潛在你係。自己去食曬大部分嘅嗰個份額，咁最多可能同台積電有啲譬如二扣封裝啊，或者係一啲 3D 封裝上嘅嗰、那個即係利潤嘅嗰個分成，咁但係大部分係掌握喺 Nvidia 手用，咁所以其實站在即係一個 hyperscale 嘅角度嚟睇，佢係好忌惮呢樣嘢，因為本身你即係一個 NVL72 或者未來嘅 Fair Rubin 啊、Feynman 啊，你已經係成個機櫃越嚟越多嘅部件焗住要買。要買 Nvidia 嘛，咁所以如果連 memory 啊、光啊呢啲情況都要俾 Nvidia 去沾手，或者可能係即係 Nvidia 買完之後再加價，即係有個 cost plus 形式，加多10-20%，再買翻俾啲 hyperscaler 嚟講，咁就會好大鑊。因為以前咧，講一兩年前佢哋仲未係燒曬佢哋嘅 free cash flow 嘅時候，咁佢當然有嗰、那個。即係早期嘅時候，當然有嗰個 luxury 就話，哦，其實我可以唔 care 價錢，我可以即係只追求性能最好嘅，因為嗰陣時即係嗰個產能仲緊張過而家，因為嗰陣時係未擴產嘅情況底下，即係用得 AI 嘅人其實肯定會俾最 premium 嘅價錢，咁所以即係傳遞翻落個產業鏈度就係、是、你咪用最靚嘅料咯，因為你啲客係唔 care 錢啊嘛。咁但係最近越嚟多嘅討論就係關於就算美國嗰個 token maxing 有個。趨勢都開始，即係當然我唔認同係咁樣，但係即係大家會覺得係有啲放慢，咁即係包括即係以前我哋會見到，譬如 Meta 啲公司會好多員工喺度打榜鬥邊個用 token 用得最多啊，咁而家可能就會即係分開唔同嘅任務用唔同嘅模型啊，咁但係即係overall 嚟講係嗰個對成本嘅控制係更加之嚴格，咁我諗仲有一層原因就係在於嗰個 on-prem 嘅部署係越嚟越多人去。

會考慮嘅，因為啊，同埋第二就係唔係淨係中國嘅廠商想避免對美國嘅依賴，其實你出咗呢一個 Anthropic 嗰個 Fable 嘅事件，即係講緊 Fable 呢個新嘅模型，即係其實係之前 Mythos 一個小改版啦，係忽然之間美國政府一紙禁令就可以唔俾所有外國嘅人又好 entity 去用，咁呢個其實係令到大家響起個警號，咁當然呢個其實對於半導體嚟講係一件好事嘅，即係等於一開始係美國想盡力擺脱對大陸啊或者對東亞嘅供應鏈嗰個影響，咁佢咪扶起德州儀器去做成熟製程，或者係 Google Foundry 去做嗰個成熟製程嘅嗰個代工，咁由 Micron 去做 Memory，Intel 去做各類型先進製程、先進封裝嘅嗰個代工，即係你 build up 翻成條美國供應鏈之餘，係唔止係美國牌子嘅公司，係個產業鏈都係啲廠房係喺翻美國本土，咁其實呢個一個供應鏈安全嘅一個概念。咁但係以往係即係美國率領，可能譬如以前拜登時期嗰種 AI 20，即係其實係一個即係歐美主導嘅一個體系去對抗中國啊嘛。咁但係而家越多，即係譬如 Facebook 呢啲咁嘅事件，發現即係就算啲歐洲嘅主要盟友都發現，其實美國未必係淨係想立住啲歐洲嘅盟友對抗中國嘅，其實美國可能係想對抗呢個全球喎。咁或者佢未必係即係好正式地、好劍拔弩張地去對抗啦，佢都當然親疏有別啦。咁但係如果佢係做到譬如最先進嘅模型只可以留翻喺美國，俾美國公司、美國公民去使用，咁然後又嚟翻之前嗰套分級制度，即係特朗普其實主要係 abolish 咗一個晶片上嘅嗰個分級制，即係嗰三層嘅分級就唔再適用。咁但係模型上其實佢當然此前冇一啲先例啦。咁特朗普通常大家認為佢係傾向去賺錢啦，咁但係即係佢係睇嗰個市場嘅風向或者個民意風向就通常會做啲政策，所以其實係事前好難估。咁如果要做兩手準備嘅時候，咁變相就算啲歐洲嘅，所以你見到以往大家講緊新起嘅數據中心係十個裡面有八個可能係喺美國，有剩低一至兩個係喺中國，咁但係即 rest of 就算你係講緊馬來西亞呢啲數據中心重鎮啊，或者係歐洲啊，其實你全球加埋咧，其實除咗中美之外，嗰個興建嘅數量係比較少，因為即之前都係講緊即呢一個 sovereign AI 啊，或者 enterprise AI， 但係即本身大家係覺得喂，咁其實我自己起可能冇咁划算，我都係依賴翻美國嘅雲嘅巨頭嗰個 deployment 會簡單好多，即係希望好似上一波嘅技術革命咁樣，即係2015、2016年嘅時候有 SaaS， 咁去到最尾由 SaaS 去到 PaaS 去到 IaaS， 即係一個 infra as a service， 其實你都係靠翻美國嗰三隊雲，咁最多加埋 Oracle，which 都係美國方，咁即係但係相安無事，即係全球都繼續用美式嘅軟件，即係譬如 Oracle 嘅database 啊，或者係一個 Salesforce 啊、Workday 啊呢一類嘅美國系列嘅嗰個 HCM 啊，或者係 CRM 嘅嗰個軟件，咁呢個係行之有效，同埋大家已經好習慣啦。咁所以大家想當然就覺得喂，其實你 AI 都係本質上嗰個模型都係軟件嘅，咁我用翻美國嘢咪得咯。咁但係而家發現以前 work 係因為嗰啲嘢係冇乜太大嘅點講啊？軟性嘅殺傷力啦，我形容，即係對物價同就業嘅軟性殺傷力唔多，咁咪俾你用咯。咁但係等同賣武器啫嘛。所以我哋一路都認為其實 AI 係一個冇硝煙嘅戰爭，其實係一種新型嘅冷戰。咁只不過如果用冷戰思維，就係兩極嘅嗰個對抗啦，或者係兩個大嘅陣營嘅嗰個對抗啦。咁但係你本質上係一打一啊嘛。咁其實而家就更加似係當然中國就比較少見到有呢一種對抗全球嗰個態勢啦，即係除咗譬如 optics 上可能會見到有啲關於呢一個 indium phosphide 嘅 substrate 嘅出口限制，但本質上我覺得比起美國嚟講，其實中國嘅嗰個對全球嗰個影響，咁其實係冇咁大，咁即係嗰種強力管轄之類，又或者可能最充其量係講緊稀土咁，但係即係美國施加喺其他地區嘅一個限制係好明顯多啲，咁但係即係而家 AI 就變成係佢依然係一種冷戰，然後咧即係佢係會形成對唔同國家。

0: 有大量的嗰、那個即係就業率、物價同埋呢個一個 TFC 即係嗰個 productivity 嗰個影響，但係佢係變成係多點嘅一種混戰，即係佢更加似一種冷戰模式嘅世界混戰，即係美國嘅 target 嘅目標係好多個咯，就唔止係。當然中國是 最大的、那個這個我想是一個兩黨 的共識，所以就 你對於歐洲的公司來講和歐洲的主權國家來講，其實你看到起在歐洲的那個數據中心的速度是遠遠加速了，即是由以前的略沙基，即是講緊法國或者是、其他的即是歐洲的強國 會想起主權的，到現在是、連啲民企都會想在歐洲去部署一些數據中心，咁當然晶片上可能焗住都係要用翻美國嘢，咁但係不過樂觀啲嘅點就係在於你譬如有更加多嘅即係晶片設計嘅公司去冒起，咁包括譬如最近高通收購咗 Panasonic， 咁雖然一啲新創嘅一啲即係晶片設計嘅公司或者係啲 existing 嘅公司去進入一個新領域，即係譬如高通而家都係除咗想食咗 Panasonic之外都想進軍呢、這、一個即係 AI ASIC 嘅嗰個市場，咁當然佢吹咗咁多年之後，佢即係包括佢買咗 Nuvia 嘅團隊，即係佢企圖呢樣嘢係企圖咗好耐，即係由二三年開始已經企圖，咁但係今次係即係拿起衫就認真做啦。咁但係即係起碼雖然好多一啲咁樣嘅 alternative source， 即係你如果想避開 Nvidia、避開 Broadcom， 咁你最尾發現啲 AMD 啊、Marvell 啊、高通啊，好似都係美國國家隊喎，你係換咗個人喎。咁但係即係而家譬如有 ARM 呢啲英國公司啊，或者係即係有一啲設備嘅廠商啊，譬如係 ASMI 啊、BESI 啊、ASML 啊呢啲，其實即係歐洲嘅嗰個反抗力度係開始強起喎。咁我諗對半導體嚟講係一個好事，因為呢一啲咁嘅重複，即係起碼短期好事，長期有啲難講，但係即係重複建設嘅產能喺短期內咪會加劇咗嗰個產業鏈嘅嗰個緊張嘅程度咯，咁當然 over time 大家會擔心會唔會係 double booking 啊，或者係長遠會唔會可以持續咁做啊，咁但係即係我諗短期內係比較樂觀一啲，咁同埋仲有就係嗰、那個對於模型嘅嗰個 concern， 即係包括你而家 Kevin Walsh 都即將即係係咯，今聽日凌晨香港凌晨就會即係有佢第一次嗰個 FOMC 嗰個首秀啦，咁當然我諗。一開始其實對於美國的 implication 嚟講係比較點講啊，即係從個面嚟講係比較大家覺得好多嘢係比較 price 嘅，即係譬如即係琴晚咁大嘅調整，其實都係為呢樣嘢去做準備啊，因為即係喺會前即係 Kevin Walsh 講到明就係佢會學翻鄧斯潘時代嗰種冇乜太多前瞻性指引，因為鄧斯潘最出名的名言就是你估不到嘛，其實咁就不似鮑威爾咁會事前可能開 FOMC 之前已經在不同的年會啊，或者是各種非正式的場合啊，去放風，同埋密切觀察住一個資產價格的移動啊、股啊、債啊，去做出嗰個應變，同埋基本上博取都是基於利率市場的嗰個指引啊，即除了可能話2012年即係嗰陣時嘅嗰種超預期嘅加息，其實即係某程度就因為通脹失控啊嘛，咁即係佢唔係即係喺可控嘅，應該話調翻轉喺可控嘅情況底下，佢都唔會想即係有好大嗰個變革，應該都係比較即係行穩如儀。咁但係即係 Kevin Walsh 好明顯係佢有重大抱負嘅，即係佢喺想一方面認可 AI 嘅嗰個衝擊，即係覺得係。你就業縮同埋通脹縮，呢、這個通脹都會縮嘅情況咧，係pro港式咁。但係另一方面，佢係覺得你同時要縮表咯，即係佢唔係真係將個 M2 係即係製造到好似，因為佢其實佢個背景上係2007、2008年，佢係直面住一個白蘭黑，佢目擊住白蘭黑點樣去力挽美國經濟嘅狂瀾，所以佢一方面意識到就係你喺危機嘅時候，你係必須要即係。出重權去即係美聯儲作為個 last resort 要放啲流動性出嚟，如果唔係你就可能會即係2008年嗰次就可能同2009年即係 Hoover 係完全不作為，咁就會有好嚴重嘅2009至2034年嗰種都唔係陣痛，即係你痛咗好多年，同埋係劇痛啦。咁所以即係佢一方面認同危機係要出重權嘅，咁所以甚至乎你應該預防性啲，即係所以你見到佢對 AI 嗰、那個 取態比較唔係積極啦，而係佢有 aware 呢樣嘢係會做到，同埋即係你見佢對通脹佢都係睇 trim 得面，即係佢會比較關心啲嗰、那個對啲短期擾動，即係譬如油價嘅衝擊係比較，即係佢冇咁睇嘅，佢睇啲 structural change， 即係譬如 AI 好明顯係一個新嘅巨型推力，咁但係同時就即係如果佢想縮埋表嘅時候，咁即係大家會去 weigh in 就話佢有呢個抱負，佢實行幾多，同埋佢個速度啦，同埋第三就係佢縮表嘅話，會唔會嗰、那個反而抽走流動性嘅速度係比呢一個降息係更加之大，所以就。但 overall 我覺得比較樂觀少少咯，我哋。
1: 嗯 ，OK。對於市場方面的話，大家可以多聽一下專家朋友們的分析啊。剛剛其實非常深入跟大家說到最近這一些的熱議話題，到底後續息率方面會如何走勢呢？科技方面會有什麼樣的一個表現？我們會繼續為大家邀請到 Isaac 跟大家進行專業的分享。Thank you Isaac， 那我們下次訪問時間再見，拜拜 Isaac，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行政长官李家超的陪同之下，到葵青货柜码头了解运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向夏宝龙汇报香港海运港口业的发展情况。陈美宝说，香港会乘着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制度优势，航运综合实力领先世界及强大的金融系统支撑产业发展这三大优势，全力推动香港升级发展成为全球航运之都。局方表示，会积极发展智慧绿色港口，推动智能化、数字化及绿色化，完善高增值海运生态圈，持续优化税务优惠，提升香港传奇国际声誉。而香港航运业正处于由量向质转变的关键历史时刻。运输署表示，端午节假期前后，各陆路口岸人流以及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天下午至傍晚时段会是回港的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等候时间将会比较长。港铁会在明天至星期天不同时段，因应需求加强东铁线来往金钟至罗湖或落马洲站的列车服务。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在端午节假期当天，也就是这个星期五至星期天，加开临时列车车次往来西九龙站以及指定内地站点。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金巴以及来往落马洲与黄冈穿梭巴士黄巴的服务班次将会加强，连接各陆路口岸的本地专营巴士 B 线班次也会提升至高于一般周末的水平。青沙公路昨天晚上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消防处证实男死者是休班消防员，隶属观塘消防局，女死者是他的妻子，消防处对于有属员以及其妻子离世非常难过，对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已经安排福利组接触家属，提供可行的协助。消防处又说，男死者曾经在上个星期三晚上休班期间，在观塘公众码头跳海拯救一名堕海的老翁。事发在昨天晚上十点多，一台轻型货车沿着青沙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开到海利村对开位置的时候，轻型货车怀疑失控撞向一台的士，的士其后撞向石驳，轻型货车翻侧，的士上的38岁男乘客以及35岁女乘客被抛出车外，当场证实死亡。44岁的轻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60.2， 瑞士法郎 0.792， 加元 1.4， 人民币 6.758， 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0: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328.75 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一道低压槽正在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以及几阵的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候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南风，离岸以及高地不时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的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7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情况了，屯门公路往元朗的方向呢，进至安定村慢线的坏车呢已经离开现场，现时在新墟的车龙呢是去到安定村的位置，黄珠路呢左转去屯门公路车龙的话就排到龙义村的。而至于反方向呢，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进至黄珠路的坏车也是已经离开现场了，现时的车龙是排到青田交汇处。将军澳绍兴路呢，由于有交通意外的关系呢，往将军澳医院方向进着环保大道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各位经过的时候请小心了。而现时大潭道由于有山泥倾泻的关系呢，进着浪琴园是继续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一带比较多车。关注到其他隧道情况方面，首先是红隧呢，由于有紧急的路面维修，红隧往九龙方向进着管道出口部分的行车线是封闭的，现时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就排到维园道，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车龙接近管道出口，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车龙是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还有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车龙就排到东港中心，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以及往尖沙咀的车龙排到芜湖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下行观塘慢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是排到殷仪花园。港岛区路面情况，中区一带呢是相当繁忙的，花园道下行进着缆车总站现时慢行，车龙排到花园台，皇后大道中进着波电栅街比较繁忙，下去到左转去红棉路车龙排到告示打道进着电讯大厦，坚尼地道往皇后大道东车龙是接近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进着观塘码头至启德消防局来回方向是比较车多缓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新界区呢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进至玉龙山至丰和村一段多车，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进至十八乡交汇处是略微多车，车龙排到公烟路，现时呢在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的方向呢是有安全车速的位置。最后消防处也提醒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呢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3: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老板做生意要买什么，或许可以看心情，但法律规定，不论雇员是全职还是兼职，也不管他们的合约期或者工时的长短，雇主都要给他们买足额的劳工保险。不然随时会被罚款和判处入狱。雇员如需协助可拨打2815-2200与劳工处联络。
5: 如果爱你

0: 生中不变的承诺。那么想你，就是我每天必须的课程。
1: 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天天想你的拥抱。
2: 我是张信哲，用音乐给你一个友情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3，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

通常呢，是因为我们的潜意识正在帮你整理思绪，或者是在现实生活中，某些原因触发了一些你曾经慢慢开始被淡忘的记忆。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孙耀威，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0: 从地球到太空大约400公里，
1: 从梦想到现实又有多远呢？
2: 我想做太空人啊！
3: 哇，是火箭！
4: 我想去洗火箭升空啊！
0: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六上午10点，新人类大世界
0: 将请来香港培正小学分享他们的小太空人计划，
1: 让我们一起走出课室，
0: 走进航天世界。
5: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学会给予才能收获幸福，如果懂得付出才能有更多的回报。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我是拉拉徐佳莹，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夜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60.23， 瑞士法郎 0.792， 加元 1.401， 人民币 6.759， 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1。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29.81美元。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7:30。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和各位跟进一下交通方面的情况。鲤鱼门道呢，往旺角的方向进着茶果岭道呢是有交通意外，现时呢部分的行车线封闭，车龙是接近启田道回旋处，还有将军澳道下行进着康华苑的位置。而尖山隧道呢往沙田方向管道当中的慢线呢就有坏车挡路的，现时呢车龙是排到青沙公路进着荔枝角收押所。早前呢将军澳的绍兴路有交通意外，现时呢已经清理完毕了，绍兴路往将军澳医院方向进着环保大道的行车线已经解封，交通恢复正常。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就排到景隆街，接纳到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出口呢就有紧急维修，部分的行车线现时封闭的。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往坚尼地城的方向车龙是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还有甘诺道中进着大会堂。东隧去九龙东行的车龙排到北角政府合署，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往十隧还有去荃湾的车龙排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往沙田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车龙排到观塘游泳池。港岛区路面情况，大潭道由于有山泥倾泻，近着浪琴园呢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一带比较多车，下雀道往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比较多车，车龙排到告示打道近着电讯大厦，花园道下行近着下亚离壁道车多繁忙。九龙区方面，城乡道往荃湾进至苏屋村一段是慢车，车龙排到泽安村，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车龙是排到果栏，国大老道往沙田方向进至九龙塘绿轮街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进至平石村一段慢车，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至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长宜道，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进至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车多缓慢，将军澳道下行进至观塘警署多车，车龙排到翠屏南村。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进至葵冲公园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永德利广场，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进至新城市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沙田乡市会路，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至新墟多车，车龙排到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龙义村，元朗公路往上水进至十八乡交汇处多车，车龙排到蓝口村，汀九桥往

0: 屯门桥面就慢车的车龙排到青衣西北交汇处。也提提各位留意，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方向是有安全车速的位置。机场管理局最后也提提各位，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的 T2 已经启用，15家航空公司陆续会搬迁过去，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呢，就请去到 T2 了。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追求极致，生活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缴付账单或在商店购物，扫转数快二维码付款，真快。手机网购用即时连接转数快的支付应用程式付款，爽快。在日常生活以外，现在更转出香港，在泰国扫 PromptPay 商户二维码就能及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如果今晚能感受到爱，那是因为拥有你，让我找到自信和依赖。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感受爱的拥抱。
5: 大家好，我是许志安，用音乐给你一个热情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40，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欣赏到这首在1987年 George Michael， 他可以算是这首歌曲呢，让他创造出这个西洋流行史上的这个超级神曲，也就是 Face。 那这首歌曲是我们听众朋友伟伟呢，他想点播的。伟伟告诉我说，这首歌曲是他的解热歌曲。怎么说呢？因为他说夏天的太阳非常毒辣，如果呢放上这首歌曲，可以享受一种呢非常奇妙，也有一种透心凉的感觉。还有呢，他也希望点播这首歌曲，可以呢鼓励自己，也可以帮助大家秉持自己的信念，坚守自我。不论呢生活有多么的困难，遇到任何挑战，任何的难题，都可以听着歌曲，然后加强信心，迎刃而解。他也希望自己可以努力坚持下去。伟伟跟我分享呢，他最近为了期末考，每天都在不停的复习，眼睛呢出现了这个黑眼圈，还有熊猫眼。他说在复习功课的时候听一些歌曲，可以让自己放轻松，同时更加的专心。所以呢，他前几天呢在复习歌曲的时候，跟着妹妹一起呢放上这一张呢刚刚买回来的 CD。 那很巧的是呢，这张 CD 呢我以前过去有，但是呢我最近在欣赏这个黑胶唱片的时候，在中古唱片市场发现到这一张在1987年推出的老唱片，我也非常喜欢这里面的歌曲。而今天呢，伟伟说他还希望能够选播另外一首 George Michael 的歌曲，也鼓励自己 one more try， 不管呢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再接再厉，赢得最后的好成绩。

晚上的6:47，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阿朱呢，他说也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点播一首歌曲给自己。他说想借着这首歌曲，然后呢让自己的心情呢变好一些，同时呢让身心放松一下，也驱散心中的烦恼和不安。那接下来我们就欣赏这首歌吧。

0: 我们都在听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爱不是给的多就能得到，努力去爱人，但不要勉强别人来爱自己。
3: 你还要我怎样？
2: 我是普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认真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我是光良，用音乐给你一个最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佳琴呢，他说他非常想念他的姐姐佳敏。他说现在呢，两个人分开生活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但是在他心中呢，一直记得姐姐佳敏对他的好，只有姐姐在的时候，他觉得日子才比较好过。不过呢，他没有听姐姐的话，搞到呢，现在很多事情都变得一塌糊涂。佳琴说，每次当他不开心的时候，他都会想着如果姐姐在他身边有多好，可以听他诉苦。就算是姐姐呢骂他几句，他都只会笑一笑，然后会更加的努力过好自己的生活。他也期待呢，在五个月后可以跟姐姐佳敏呢继续的重聚。那我在这边呢，也希望佳琴呢一定要好好努力，等待跟佳敏姐姐相聚的时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一连两天在香港考察调研行程，傍晚乘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李家超见传媒的时候说，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以及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夏宝龙这一次来港考察，自己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李家超又说，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抓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他又说，夏宝龙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认为能够回应基层急切需求，也认同古洞北新发展区建设，以及把大学城发展成为大学城区。政府下个月16号开始会以先导计划形式推出调查私人楼宇渗水的新程序。发言人表示，新程序以科技和优化的流程提升调查效率，能够尽快解决渗水的问题。如果个案简单直接，食环署以及屋宇署组成的联合办事处在接获举报之后，大约14个工作天就可以向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较以往完成所有调查之后才发出防扰事故通知提早大约57个工作天。联办处会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的费用，鼓励业主积极和受影响单位的住户协商，及早完成检查和维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截至上个月底，政府就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总共接获超过72000宗的合资格申请，并已经向超过71000名的申请人发放奖励金，总共发放金额大约14亿4000万元，目前仍在检讨计划，涉及分析数据和就相关课题进行剖析以及考量，政府会参考不同的建议还有意见。至于其他鼓励生育的措施，孙玉涵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说，在2024年4月1号开始实施的家有出生优先配屋计划，截至上个月底有大约7400宗公屋申请，在计划下或缩减一年的轮候时间，当中大约1300宗已经或安排入住公屋。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60.25， 瑞士法郎 0.792， 加元 1.401，人民币 6.759，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1， 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 4330.2 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一道低压槽正在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骤雨以及几阵的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候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南风，离岸以及高地部是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的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会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

0: 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冰镇奶茶好喝，刨冰也很好吃，你尝过吗？冰毒呢？别被它的名字骗到，以为没什么杀伤力。冰毒可能让你长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大脑功能可能永久受损，像冰块融掉一样无法挽救。别再犹豫，快拨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到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起挺住，不吸毒。
4: 哎，听不懂还可以问，听不到就无法补救了。在高噪音环境工作，却没有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得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5: 如果说两情相悦是爱的开始，心心相印是爱的升华，那天长地久就是爱的承诺。
6: 每过一天，每一天，这最写。
5: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爱的拥抱。
7: 大家好，我是草蜢的蔡逸杰，用音乐给你一个完美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1，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郑秀文所演唱的这一首《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这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朋友张妮妮呢，她说想把这首歌曲跟胡然然还有谭堂堂一起分享。她说不晓得三个人在一起可以有多久的时间，但是呢，她非常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和这两位好朋友在一起的日子。她说三个人的关系好像三角恋一样，虽然有很多人不看好，但是呢，妮妮相信只要三个人同心，一定呢可以创造出最完美的三角组合。她说大家有信心一起继续走下去，然后呢过好每一天。

晚上的6:17，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小 K 呢，他说想要跟 Y 先生说，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小 K 呢是一天比一天更想念这位 Y 先生。他说这种爱情的感觉呢，是慢慢在累积，也慢慢变大的。他说他愿意这辈子只留在你的身边。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总是渴望得不到的，却遗忘了眼前拥有的。如果可以，请你用心珍惜，把现在的幸福握在手中。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我是蒲邦仪，要给你一个不再遗憾的音乐抱抱。
2: 我是 Jam 邓紫棋，用音乐给你另一个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是冰仔，他说呢，今天是他的女朋友小丁过生日，不过呢，今年的生日没办法陪小丁一起度过，所以呢，他想在音乐抱抱里面跟小丁说一声抱歉，但是呢，未来他希望呢，不管什么样重要的节日，都能够陪伴在小丁身边，也希望呢，小丁生日快乐之外，也要越来越可爱动人。另外冰仔呢也想问候他的好朋友小屁孩还有蓝色小精灵，他说呢跟这两位好朋友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见了，他也希望透过音乐抱抱月光情话能够祝福这些好朋友们身体健康心想事成，最重要的就是要经常保持联络，大家呢都一定要过得更好。

我看到嘉敏呢，也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他最爱的杜老说，两个人呢要互相支持的下去，然后呢过好每一天，不管未来的日子是好是坏，希望呢大家都可以互相鼓励支持，然后挨过去。他说两个人在一起只要有信心一定会幸福的。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7，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曲就送上嘉敏想点播的嘉宾，同时也跟你说晚安。明天晚上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新闻提要：夏宝龙结束考察行程离开香港，李家超引述夏宝龙说，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中国政府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白皮书，王毅强调必须毫不动摇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本港方面，石环署目标在明年初测试应用以蚊治蚊，并积极引入合适的新技术和产品，加强灭蚊的成效。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与考察团队傍晚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返回内地，完成一连两天在港考察调研行程。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夏宝龙一度下车，两人握手短暂交谈，李家超送上一本红色相册，夏宝龙竖起大拇指也向在场传媒挥手。李家超在深圳湾口岸见传媒时表示，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及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时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
3: 夏主任在总结考察调研时候给予四个肯定。第一，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决心和推进工作。第二，肯定特区政府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第三，肯定香港的经济发展。以及第四，肯定特区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建设。
2: 李家超说，夏宝龙这次来港考察，他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
3: 全力以赴做好第一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工作。香港五年规划关乎香港未来的发展部署，香港会抓住国家十五规划带来的机遇，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多经济效益，持续提升市民福祉，进一步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
2: 李家超说，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抓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他又说，夏宝龙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认为能回应基层急切需求，也认同鼓动北新发展区建设及把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
1: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港考察调研，他上午呢坐专车到葵涌的中远国际货柜码头视察。行政长官李家超当时有陪同，夏宝龙在车上向传媒挥手示意，他们逗留一个多小时之后离开，中午十二点多转到礼宾府，直到大约的下午四点钟之后离开。运输及物流局在社交专业表示，局长陈美宝向夏宝龙汇报香港海运港口业的发展情况。陈美宝说，感谢国家委以重任，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当中交托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等核心任务，强调会全力推动香港升级发展为全球航运之都。中远国际货柜码头副董事总经理邵永明说，夏宝龙对于本港码头业非常感兴趣。陈美宝介绍了货柜码头的发展，他们之后也向夏宝龙交代码头自动化等的情况。
4: 夏主任是对我们码头业是非常感兴趣的，因为夏主任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码头业的领导。至于夏主任的一些指导或者一些要求，那么一切以特区政府的最终出来的这个文件为准吧。我们主要给夏主任介绍了，首先是由陈美宝局长介绍了我们香港码头的发展，我们也为夏主任介绍了我们在自动化、我们在码头的这个改造方面、我们在这个港口的数据化平台方面等等我们做的一些工作啊。
1: 夏宝龙今天早上在李家超的陪同之下也到过深圳新

0: 黄冈口岸考察调研。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社交网页说，港深代表期间向夏宝龙汇报口岸重建项目的最新进展，当局也简介特区政府为落实一地两检安排的本地立法准备工作。邓炳强说，新黄冈口岸重建以及落成开通之后，将成为港深之间最主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引入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创新模式。目前联检大楼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港深两地正同步推进内部施工和设施安装，待取得人大授权决定以及国务院批复之后，特区政府会随即向立法会提交相关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检提供本地法律基础。他和团队会继续与深方保持紧密沟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向公众公布。
1: 国新办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全文两万多字的白皮书提到，当今世界面临着经济碎片化、丛林法则冲击国际法治等严峻复杂挑战，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的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和注重行动导向的五大理念，能为构建全球治理体系提供科学指南。同时，白皮书又列举了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贡献，强调各国应团结合作，将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及时间表。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记者会上表示，发表这部白皮书的主要目的是介绍中国相关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与力量。他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这项倡议，号召全国携手共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中国方案。
2: 习近平主席在倡议中提出，要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这五大核心理念，阐明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需要遵循的原则和路径，也顺应了国际社会要公道不要霸道，要法治不要失序，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实干不要空谈的强烈呼声。
1: 王毅又说，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宪章没有得到遵守和维护，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
2: 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当务之急就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反对强权霸凌，要积极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通过联合国这个平台来凝聚全球共识，协调各国行动，共同应对挑战。
1: 王毅认为，下阶段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要走深走实，离不开大国承担责任、多边机制发挥作用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他说，今年中方将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也会在秋天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邀请全球各界人士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大计。
0: 转看一下，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订立四个发展重点十大策略，包括2026-2027学年所有公帑资助学校需要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计划或学校周年计划，制定校本推行策略。局方会为每所中小学提供50万元拨款，以购置、订阅、租用人工智能辅助教学的工具与资源等等。教育局会在2026-2027学年推出小学资讯与创新科技课程框架，也会在2027-2028学年进行数字教育的试学。课程发展议会主席潘伟贤说，需要多元化、多角度评估学生学习人工智能的成效。
3: 咁评估嘅方式咧，就应该由以往咧系比较系单。

0: 咁去測下學生咧喺個考試裏邊，咁到底係點樣啦？咁但係我哋而家應該要多元化啦、多角度啦，或者係更加貼近真實生活嘅評估，包括咧係學生運用嘅時候嘅即時嘅評估啦，或者佢一路喺即係做利用人工智能喺佢個學科裏邊學習，佢嘅進展係點樣咧？咁然後咧亦都係涵蓋譬如佢對知識嘅掌握，或者佢能力嘅發展，甚至一個更加重要嘅咧佢嘅品德表現，咁多個維度去评估他们。
1: 至于教师培训方面，蓝图订定教师需要在每三年持续专业发展周期内完成不少于30小时有关数字教育的培训。教育局也公布中小学人工智能素养学习框学习架构，有系统的培养学生数字科技的知识技能以及正确价值观，以及在中小学课程融入数字教育学习元素，推动人工智能加课程，并发布中小学应用人工智能教学指南。
2: 根据史环署最新公布，六月份第三批1%文幼文气指数多区都超过10%，其中长沙湾更达到57.7%。在立法会大会上，选委界议员陈凯欣关注政府怎样应对
3: 深水埗区长沙湾区嗰个数字57.7%咧，系创咗新高嘅。而且嗰区里面咧，已经系有一宗本地登革热嘅个案。呢只8蚊2蚊，我哋最惊系咩？除咗佢行之外，系传染病噶嘛？咁你嘅人手系点样去加去做咧？
2: 署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贤回应，有关指数值得重视。
4: 當然長沙灣咧個指數咧都係值得我哋非常之重視嘅，相關嘅部門咧同埋持份者咧再加強咧區入邊嗰個工作。咁咧如果咧係有適當適切嗰啲科技咧，可以有助咧佢處理咧嗰個蚊患情況咧，都會係應用。咁咧務求咧盡快咧係將呢個蚊患指數咧係降翻落嚟嘅。
2: 黃淑賢提到，食环署目标在明年初测试应用以蚊治蚊，利用携带沃尔巴克氏菌的雄蚊防治1%，并积极引入合适的新技术和产品，加强灭蚊成效。选委界议员吴杰庄问政府，会否引入内地一款激光加人工智能技术的灭蚊器？
5: 有科技團隊研發了便攜式的激光驅蚊設備，利用激光雷達和 AI 深度學習技術，透過大量蚊子的影像訓練，精準地去辨識蚊蟲飛行的軌跡，加強這個滅蚊效果。所以當局有沒有嘗試去在內地取經？
2: 黃淑賢說需要小心研究。
4: 激光呢擊殺這個蚊子呢，其實它都可能會擊殺了其他昆蟲啊，或者生物嘅，咁所以咧，我哋係了解有呢啲科技，我哋咧要小心咧去研究，即係個成效同埋效果。
2: 他又說，今年氣温和降雨量相對往年有所上升，政府密切留意蚊患指數，加強滅蚊和防蚊工作。
1: 轉看一下體育方面的消息。世界杯 A 组和 J 组首轮的比赛结束，阿根廷呢在 J 组3-0击败阿尔及利亚，梅西是包办三个的入球，同时呢成为首位在六届世界杯上阵的球员。还有同组奥地利是3-1赢了约旦， A 组的法国就以3-1击败塞内加尔，挪威就以4-1大胜伊拉克。
2: 国新办发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中大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助理所长潘学志表示，近年全球冲突加剧，全球治理体系模式出现转变，由过去推崇多边主义变成部分西方国家因自身利益而实施单边主义，对国际安全与经济秩序造成破坏。他认为国家这次发表白皮书是希望向欧美国家展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决心和实力。我们的记者访问了潘学志，听一下他的分析。
6: 而家我哋睇到世界上面咧，有好多唔同嘅衝突事件會發生啦。大家對全球治理嘅概念咧，亦都從過去我哋好崇尚嘅多邊主義，大家喺地球村裏面一齊生活嘅，從呢種概念慢慢走上去，好多係每個國家為咗自己嘅利益啦，有啲

0: 單邊主義的出現啦。咁我諗中國喺呢個時間推出白皮書咧，係為咗提倡自己點樣係去喺世界嘅治理上面有一個更大嘅角色，亦都係建立緊中國喺全球治理嘅體系上面嘅一個，除咗係提供者之外咧，更加係保障者同埋領導者嘅角色。
1: 外交部長王毅喺記者會上多次提到，要維護聯合國嘅角色同埋尊重聯合國嘅權威。呢、這個講法背後想帶出一個點樣嘅信息呢？
0: 當初提出建立聯合國嘅國家啦，包括係美國啊、歐洲等等咧，佢哋對過一啲世界嘅重大問題啊，例如係戰爭嘅狀況啦、安全嘅狀況啦，我哋見到聯合國體系同埋相關嘅體系想維持嘅世界秩序喺安全上嘅、經濟上嘅，其實近年都有唔少嘅違反啦，咁單方面去作出制裁啊，或者去加關税啊，咁呢啲措施咧喺呢個國際體系之下咧係帶來唔少破壞嘅。咁我諗中國提出自己其實喺維護呢個體系嘅過程裏面咧都有好多嘅努力嘅，咁呢啲都想顯示到一方面外國好似越嚟越唔尊重啲體系啦，想以自己嘅以實力話事啦，以拳頭話事啦。咁另一方面咧，中國亦都顯示到，即使面對咁樣嘅狀況咧，我哋國家都仲係好有決心咧，係去避免呢啲軍事對抗啦、軍備競賽啦，去維護一個世界嘅戰略上嘅穩定啦。
1: 對於喺全球治理格局當中南北失衡嘅問題，外交部就話：全球南方嘅崛起係不可擋嘅，中國支持全球南方聯合自強。咁提升全球南方國家嘅話語權，對於全球治理體系嚟講，個重要性喺邊度呢？
0: 全球南方咧，其實係世界上面比較發展中啦，或者係經濟上面勢力冇咁強嘅未發達嘅國家。咁同全球北方咧係一個相對嘅概念啦。北方就主要講啲係西方國家啦、歐美啦、澳洲啊呢啲國家，即係一個經濟實力比較強嘅。全球南方首先一定係世界嘅一份子嚟嘅。過去我哋見到好多嘅制度建設咧，通常係以經濟實力啦、軍事實力作為基礎而建立自己嘅話語權嘅。咁喺呢個嘅模式之下咧，其實全球南方作為過去好可能係一啲被殖民嘅國家啦、發展中嘅國家啦，喺參與管治上面咧嘅聲音咧係被剝削或者係難以被聽到嘅。咁所以咧，中國作為全球南方嘅領袖，係有一個更加大嘅角色係企出嚟啦，向世界去講，其實南方係有主動性係去參與係去貢獻嘅。
1: 今次國務院發布呢份全球治理體系嘅白皮書啦，咁對於其他國家，例如一啲歐美嘅大國嚟講咧，其實中國係想傳遞一啲點樣嘅信息呢？
0: 我諗對於歐美嘅國家嚟講咧，我諗中國係想展示到自己喺參與全球體系嘅一個決心啦，同埋有一個實力啦。中國其實已經做咗四大全球倡議啦，包括講發展嘅、講安全嘅、講文明嘅，咁亦都有講治理啦。咁而家再出一份白皮書，其實總結咗中國喺過去幾個範疇上面嘅努力嘅。為咗未來嘅全球議題嘅設定啦，中國都想有更加大嘅話語權，例如中國都有講到一個數據安全嘅倡議嘅，甚至係海洋生物多樣性嘅倡議，咁呢啲中國都係有嘗試去提出嘅。我相信中國想同其他國家講嘅說話就係，未來世界嘅發展呢，就唔係淨係美西方一方面說了算嘅。中國亦都對國際點樣走呢，係有自己嘅想法。咁而呢個想法唔淨只得中國一方係憑空想像嘅，而係有好多全球南方嘅國家呢，都會支持，都會參與。這個呢個係將世界嘅發展走向更加民主化嘅一個好重要嘅渠道。
2: 好，时间来到晚上的7:49，马上呢要和各位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放眼世界环节。柬埔寨有艺术家利用米粒制作米画，推广呢稻米的文化，并开办工作坊，传承这门的手艺，希望呢未来开设更多的免费米画学校，为弱势的社群呢提供培训的。另外，世界杯是已经开锣了，阿根廷三名球迷呢为了支持参加世界杯决赛周的国家队呢，骑自行车超过9个月，穿越17个国家，日前呢是抵达美国的堪萨斯城。他们说呢，旅程并非是一帆风顺，全靠强大的意志力和体能支撑才能够完成。想请我们听一下 AI 新闻主播小鱼在放眼世界带我们了解一下。
3: 放眼世界，我是 AI 播报员小鱼。

到28度，雅典天晴21到31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一连两天在香港考察调研行程，傍晚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李家超见传媒的时候说，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以及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夏宝龙这次来港考察，自己有四点的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李家超又说，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抓紧机遇，制定首份的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他又说，夏宝龙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认为能够回应基层急切需求，也认同古洞北新发展区建设，以及把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政府下个月16号开始会以先导计划形式推出调查私人楼宇渗水的新程序。发言人说，新程序以科技和优化的流程提升调查效率，能够尽快解决渗水的问题。如果个案简单直接，食环署以及污淤署组成的联合办事处在接获举报之后，大约14个工作天就可以向业主发出维修建议维修通知，较以往完成所有调查之后才发出防扰事故通知提早大约57个工作天。联办处会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的费用，鼓励业主积极与受影响单位的住户协商，及早完成检查和维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截至上个月底，政府就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总共接获超过72000宗合资格申请，并已经向超过71000名申请人发放奖励金，总共发放金额大约14亿4000万元，目前仍在检讨计划，涉及分析数据和就相关课题进行剖析以及考量，政府会参考不同的建议还有意见。至于其他鼓励生育的措施，孙玉涵就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说，在2024年4月1号开始实施的家有出生优先配屋计划，截至上个月底有大约7400宗公屋申请，在计划下或缩减一年轮候时间，当中大约1300宗已经或安排入住公屋。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60.32， 瑞士法郎 0.793， 加元 1.401，人民币 6.76，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59， 澳元对美元 0.706。

0: 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323.6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在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的狂风雷暴。今天晚上以及明天出时的雨势有时候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静南风，离岸以及高地部是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的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的天气会渐转酷热。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计算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少买一件衣服，空调调高2度，以步行代替驾驶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计可减少23公斤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吸收的二氧化碳量。这样香港就形同多了近700万棵树。一起来实现碳中和，快到 ecc.org.hk 了解更多吧。
4: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 AM621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来到晚上8:05，现在室外的气温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是82%。首先会为大家播放的节目是852数据库，欢迎你继续收听。
5: 由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香港电台 CIBS 852数据库。主持人 Jeffrey 艾菲 Stephen。欢迎大家收听852数据库，我是主持人 Jeffrey，
1: 我是艾菲
2: Stephen。 咁就到艾菲有嘢讲啦，可以
1: 哎又讲下啲指数呢俾你哋估下先。咁今次呢有啲数据啦，咁就係呢关于香港人呢去旅行嘅消費指數，咁你哋應該都好中意去旅行啦。
0: 我哋香港人天命嚟喎，去旅行。
1: 我想問一下，你平均一年會去幾多次呢？
0: 我谂两至三次，
2: 两至三次是基本盘嚟嘅，
0: 系咯，我应该算少个班嚟噶啦。
2: 哇，我真系唔知道、
0: 啊，啲人好夸张噶，即系嗰啲咩一个月去一次旅行咧，
2: 系，我都听过，
0: 假就去嗰啲好夸张噶。
2: 系啊，我都听过有人系隔月去旅行嘅。
1: 咁呢个真系好夸张噶，
0: 应该唔夸张，系
2: 啱啱讲每个月嗰啲，你都话冇话佢夸张，我隔月去旅行又夸张。
1: 两个都夸张啊！
0: 两个月先去一次旅行咁
2: 样，其实有啲人就即系点讲？睇下系咪 long weekend 啊？
0: 嗯嗯，
2: 系啦，一 long weekend 就飞噶啦。
0: 大家好中意砌假期啊嘛，
2: 系
0: 啦，就
2: 是、
0: 星期六日，跟住请两日假，又有个公众假期，咁就一个旅行啦。
2: 冇错啊，咁所以其实飞几多次系取决于嗰啲请假攻略啊。
0: 系系，
2: 即系佢讲今次有几多个组合，咁就大概减二三咁样啦，就系、是、个次数啦。
1: 好啦，咁但系咧，今次其实咧想考下你哋一样嘢咧，就系、是、根据一个咧旅游平台嘅资讯啦，咁样，咁你哋估下啦，单次计啊，单次咧香港人去旅行，佢嘅支出系几多钱啊？
2: 一个人计，
1: 一个人计，
2: 逐个人计，
0: 计晒所有嘢，机票嗰啲都计埋，
2: 衣食住行咩都计啦，应该系，
1: 哇，
2: 嗱。呢條數真係好
0: 難計啊！去東南亞定歐洲都已經係兩條數嚟㗎啦。
2: 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本身你嘅旅行搭唔搭飛機，即係因為你搭飛機嘅旅行，你基本盤都交翻二三千先啦，係咪？即係你
0: 即係搭火車又係旅行，甚至你不想就咁都係旅行。
2: 係啦，又或者係過澳門都係㗎。咁所以首先呢一樣嘢係我哋而家要諗一諗。去澳门是不是一个旅行先？
0: 是的，对于我来说是。
2: 即日来回都是。
0: 是。好坚决。
2: OK， 好啦，这个就是我们的定义。你那边呢？
1: 我们的定义呢就是。
2: 离开香港一次。
1: 是啦。
2: 那其实都计的了。
0: 是。
2: 即是你拔过身份证出来就是的。
0: 回乡证都得的。
2: 不是，因为你出境一定是身份证的嘛。
0: 就是拔证件啦。
2: 是啦，那么 OK。那么用回。哇，好难计的真的。我估其实我想都一我估啊我估啊、应该25,000留下的每次计嘛每次计应该25,000
0: 留下我觉得多了少少的
2: 我都觉得是其实我都想
0: 你信手有
1: 多
0: 多
1: 有25,000
0: 我估几千蚊嘅啫，其实如果你咁计落嘅话，
2: 因为计翻多啲上深圳即系游嗰啲系咪？
0: 系咯，同埋
1: 平均计啦。
0: 你而家有廉航啊嘛，嗰啲一二千蚊，跟住可能住宿又几千蚊，食嘢。
2: 因为鉴于咧，其实你一定去短途咧，系去得
0: 多过
2: 系啦，多过长途噶嘛。咁、所以 OK， 咁我哋嚟个大胆啲嘅估计，
0: 七八千啦、啊，我估
2: 系啦，我就系想话啦，俾个八千蚊出嚟试下先。
1: 哇，你会唔会争咁远啊？一系就二万五，而家系八千。
2: 我头先冇话估二万五，我系觉得二万五系啦，留下啫。
1: 咁好大距离啦。
2: 即系八千，我哋而家
0: 八千都好大距离。
1: 系咯，
0: 多定少先？
1: 少啊。
0: 我哋估少咗啫，
1: 估少咗啊！
0: 哇，香港人都几有钱啊！
2: 唔系，我而家谂紧去三次深圳都唔够计啊，唔够撑啊！你知唔知啊？
0: 八千蚊够我系几多次深圳？诶、咁万五咯、
1: 啊。诶、近啦，
0: 近
1: 系啦，
2: 近你乡音嚟嘅，近
1: 好啦，唉，开估佢咧就系讲话咧，单次计啊，咁样咧，香港旅客咧就大概系16,300蚊港纸嘅，
2: 每次去旅行。
1: 系啦，平均啦咁样
3: 都唔少喎。讲真，
1: 系啊，我都觉得唔少喎。其实
3: 会唔会系计咗飞机嗰啲咧？咁你飞机咁本身个成本都喺度啦，即系
2: 咁你而家系冧心计噶嘛？即系你成个 trip 计晒噶嘛？咁即系其实你都讲紧一次韩国啊，即系唔止台湾噶啦，
3: 系、可以飞远啲啦，我谂
2: 可以飞远啲噶啦，真系啊！即系你谂下嗱，你用翻平时嘅计法啦，向东南亚嘅国家去飞嘅，其实你好难用到16000嘅，
3: 系
2: 好难嘅，系咪先？你
3: 指数又低，你港币去到好好使，
2: 最贵都系机票同埋住噶啦。
3: 住都未必好貴啊！咧嗰啲國家，
2: 所以我就係覺得你可能你去東南亞嗰啲，你係計緊呢度嘅一半就已經夠嘅、差唔多啦。我估8000到啦。咁即係如果你要平均計嘅話，咁即係你真係
3: 可能拉上補下，又計咗啲
2: 日韓
3: 啲歐洲 even 嗰啲，咁所以你咪拉高咗16000咯。
2: 都係嘅，都係嘅。
1: 不過香港人真係好中意去旅行嘅，而呢一個嘅即单次旅游嘅支出咧，其实只不过系全亚洲第二名嘅。
2: 咁曳
1: 系啦，其实新加坡咧系犀利过香港嘅。
2: 有均计，
1: 系
3: 我仲谂住估下添，我冇谂过新加坡高。
1: 系，因为咧我有另外一样嘢想俾你哋估咁样，系啦。咁我想问下你哋啦，即系头先都讲咗话咧，香港旅即系香港人啦，好中意去旅行啦。咁你又知唔知道边一个世代嘅人咧系最中意去旅行嘅咧？
3: 我心目中有两个人群嘅，
2: 讲先啦。
3: 第一，退休人士，第二就是啱啱毕业嗰啲后生仔。因为其实好容易估啊，你退休咁，你大半世人即系赚咗唔少嘅钱，
2: 终于都享受下啦，睇下世界啦。
3: 跟住可能啲仔女又出头啦，唔使照顾佢哋啦，咁我咪去旅行咯，唔系有咩做啫。
2: 我就觉得，即系个族群嚟计咧，未必系 fresh grad 嘅。因为 fresh grad 未
3: 始终钱有限啊嘛，
2: 系同埋假唔多啊，最重要。你啱啱翻工嗰几年咧，啲假唔系好多啊，你玩玩下先发现啲假咧，真系储翻嚟嘅。咁所以我就觉得有机会系廿到尾啦，咁廿到尾之后就到即系20。你当30至40呢一段呢一堆啊？
3: 但呢堆唔系先系博杀期咩？我觉得佢哋系最唔去旅行噶，
2: 因为而家冇得买价嘛。
1: 同埋我觉得，但系我又觉得呢一堆除咗系博。

0: 查其中一就是他们有些仔仔女女不是那么容易去到旅行。
1: 啊，想起我们小个的时候都是焗住嘛，那些期都是暑假才去得旅行嘛。
2: 是，所以有一段时间呢你会觉得不用在旺季去旅行好爽。真係好爽，超正，所有嘢都好方便。即係譬如你旺季咧，你去機場等啊勁耐啊，咁跟住翻到嚟，有時 call 車又唔知點樣咁樣啦。但你淡季去咧，完全快靚正。
0: 好啦，咁等我開估啦。咁其實咧就係20至30歲嘅人咧，其實係即係香港人啦，就係有極高嘅出遊頻率啊，超過咧40%嘅年輕旅客咧係計劃咧每年進行3次或者以上嘅短途旅行嘅，所以都係佢哋會比較多中意去旅行多啲啦。咁我哋咧講到呢度先，一陣間我邀請下一個嘉賓講另外一啲嘢。

0: 到嚟咧，已经有我哋嘅嘉宾坐咗我哋侧边啦，就是、我哋嘅玉石珠宝设计师玲玲，你好
1: ，Hello， 你哋好，我系玲玲啊，
0: 系啊，一见到玲玲坐喺度咧，就好想问一个问题啦，因为咧今日咧我哋其实系讲紧翡翠鉴定一啲嘅级别啦，咁样，咁我就知道咧钻石咧就一定有 GIA 呢一个嘅鉴定，咁其实翡翠有冇嘅咧？
1: 其实翡翠都有鉴定呢样嘢嘅，咁但系咧翡翠就冇一个 GIA 嗰个鉴定嘅级别嘅，咁翡翠嘅鉴定要用啲乜嘢去鉴定咧？我哋分四样嘅。種、水、色、底四樣嘢，咁我大概講一講俾你知好冇？咁我哋講種咧，就係講緊嗰個翡翠佢個種靚唔靚？因為如果你哋有知道翡翠嘅話咧，你應該知道翡翠會分豆種、螺種、冰種、高冰同玻璃種。咁呢個就係佢嘅種啦。跟住水嘅話咧，就係講緊個翡翠究竟透唔透明。而我哋嘅種咧就 relate 水嘅。系啦，咁跟住色咧就系讲紧嘅颜色啦，够唔够艳啦，够唔够阳啦，阳同艳系讲紧只色够唔够正宗。跟住底咧就系讲紧佢个底入边会唔会有杂质，会唔会有矿坑，会唔会有纹同裂？呢、這个就系翡翠鉴定嘅。如果佢种水色工越好，佢就会越贵咯。
2: 系啦、所以就有。

0: 四個 category 啦，四個項目，跟住之後每個再分評分咁樣。
1: 冇錯。
0: 咁最後又出到嗰個究竟係咪一個好嘅比賽咁？
1: 大家打分咯就。
0: 哦。
2: 咁、不如我哋仔細啲講下四個級別有啲乜嘢咁即特別需要可以要留意嘅、譬如我哋講下種先啦。種係點樣分嘅咧？
1: 其實種咧，我哋頭先有講過有分糯、有分豆、有分冰有分高冰同玻璃啦，咁其實我哋點樣分呢？其實我哋好簡單嘅，其實好多人都會咁樣講嘅，就係、我哋用一杯糯米湯去分豆種，即係話糯米你直接擺落個杯度，佢係完全係見到糯米嗰個粒粒啦嘅。咁、所以咧，當佢見到糯米粒粒嘅時候咧，就見到佢好多結構啦，等於。咁你個 related to 呢樣嘢，咁你就會大概知道種豆種係點樣啦。咁如果糯種嘅話咧，就係、你可能個 blender。blend 開少少，
0: 化開咗少少，
1: 啲係啦，咁所以咧，你會見到佢個特嗰粒糯米咧，佢冇咁完整嘅，而但佢仲有結構嘅，咁你就呢個就叫糯種啦。咁但係糯種其實仲會再分嘅，不過呢啲就好細緻啦。跟住咁我哋就係冰種啦，冰種就等於係糯米水，淨係水啫，就冇曬糯米入邊噶啦。
0: 即係浸咗糯米湯，透徹嘅係咪？
1: 係啦，冇錯。咁你就會見到一樣見到對面嘅。咁但你就唔會話啊、我直接好似玻璃咁望出去就望到嘢啦。咁呢個就係糯就係、冰種。高冰咧就係糯米水再隔渣。你咁樣諗。
0: 係。
1: 再隔得細緻啲，咁佢再透明啲啦。咁玻璃種係直接一塊玻璃啦，就唔使講啦。
2: 係
1: 啦。
2: 咁即係最靚嘅應該就係玻璃種啦。
1: 冇錯。
0: 我仲谂住问种系咪其实冇分高低嘅，好似边个中意，即系我中意中间有嘢定咩？但系原来佢都有分高低，
1: 佢有分高低嘅。咁但系响我哋翡翠嘅设计师或者一啲翡翠工业嚟讲咧，其实我哋觉得无论佢咩种都好，其实都可以你中意嘅，只要系你觉得喜欢，因为佢仲会包括其他嘢，例如系透明度啊、色啊嗰啲噶嘛。咁所以只要你喜欢咧，其实嗰件事或者嗰个翡翠就系你噶啦。
0: 所以都唔係真係咁分高低啫，只不過大家品味可能中意透明少少，清澈啲咁樣。
1: 冇錯，冇錯。
2: 咁你中意咩啊？
0: 我自己我都中意透明啲，清澈啲好似係好睇啲。
2: 即係你都係中意最高級嘅。
0: 係啦，好啦。
1: 通常咧，我哋好多時問即係問買翡翠嘅人咧，我都會問一樣嘢嘅，就係、你中意種定中意色。
0: 啊，
1: 種同色係兩個好大級別嚟嘅，但係當大家揀翡翠嘅時候，
0: 咁但係個次序都係種之後再去顏色啊，
1: 未必
0: 嘅。
1: 有啲客咧，例如好似帝王綠或者帝王紫咁，有啲客咧，我會寧願要紫色，越紫越好，但我唔需要透明。
0: 哦，即係我偏好，譬如我偏好係紫色，其實我自己都真係中意紫色嘅。咁紫色咁可能
1: 估你唔到啊，
0: 靚啲嘅紫色嘅話咧，就唔一定要最透嘅種。
1: 冇錯。
0: 哦，
1: 呢樣又帶翻出另一樣嘢啦。咁呢一個紫色呢樣嘢帶出嘅就係咧，當紫色呢件事出現嘅話咧，個種通常都冇咁靚嘅。
0: 哦，呢個係個顏色嘅限制。
1: 冇錯，因為咧好多人聽過一樣嘢就叫十紫九木。就因为当有紫色出现的时候，它的种通常都没那么漂亮。如果种又漂亮又够紫的话，大家就会在拍卖会见到的了。
2: 是不是已经要去到可能几百万那些了？
1: 可能百零万了。
0: 都很稀有。
1: 特别帝王紫。帝王紫现在在这个年代，帝王紫和帝王绿差不多级别了已经。
0: 咁样听咗，其实我想问嘅，其实有几多种颜色嘅？
1: 其实翡翠好多颜色，嚟我哋攞手手指出嚟先。
0: 紫色
1: 系，
0: 黄色有冇？
1: 有
0: 黄色，红色会唔会唔系咁天然啊？
1: 有，
0: 都有红色。其实所有色都有噶咯。
1: 冇错，翡翠系有红、橙、黄、绿、青、蓝、紫、黑、白、灰同埋透明。佢系咁多种宝石入边包含最多颜色嘅，就宝石嚟嘅。
0: 咦，咁我想调翻转问，咁系咪透明系最清澈咧？佢冇俾任何颜色去入到佢。
1: 以前咧，响以前嚟讲，透明咧，即系我哋叫白冰啦。白冰种咧系最唔值钱嘅，因为以前嘅人，即系可能清朝嘅时候，慈禧太后最中意颜色。咁所以当我哋最高级嗰人中意颜色嘅时候，就变咗种水呢样嘢就冇咁吸引啦。咁但系嚟翻而家呢个年代咧，反而嗰個種水，即係佢嘅底啦，同埋夠唔夠清澈啦，夠唔夠透亮啦，呢件事係重要啲嘅。咁所以而家人通常都中意種多個色。
0: 哦，即系个品味问题啊！以前啲人咧中意有 character，
1: 冇错，
0: 有红色点样代表高贵啊？
1: 系啦，
0: 而家就反而反璞归真，我哋就系要最透彻。
1: 系啦，冇错。
2: 我好似有听过咧，慈禧太后系咪好中意一个翡翠系一棵白菜咁样噶？
1: 系啊，冇错啊。
2: 哦，
1: 喺博物馆咧而家。
2: 哦，
0: 你咁讲好似有啲印象喎、
1: 啊，
0: 白菜跟住系绿白色
1: 嘅
0: 嘛，
1: 系绿白色嘅。
0: 我怀疑我有见过呢，
1: 好像真啲你见过，
2: 你有去过？
0: 定系可能我记错，但我记得我见过啲咁嘅嘢，
1: 定系喺相入边见过？
0: 可能相、啊，
2: 可能睇戏见过嘅啫，佢
0: 都系嗰啲地方啦，可能。
2: 系，因为嗰棵、嗯、即系嗱，如果我印象中啊，佢系好实色嘅，
1: 系。
2: 啊，所以嗰阵时以前嘅人就会比较注重嗰个实色，就唔系咁透明啦，咁样
1: 系啦。佢哋注重颜色多啲嘅，即系越艳，即系嗰啲颜色越出嘅话，佢越中意咯。
2: 嗯，咁即系所以其实系因人而异啦，即系你即系中意偏向边一种多啲咁
1: 都得嘅，冇所谓嘅。
2: 嗯，明白。
0: 跟住我哋继续落去就系、是。剛才講了種啦，第三樣我唔記得咗係咩啦。
1: 種水色底，
0: 色
1: 就顏色。
0: 色唔係，咦？咁同頭先嗰個劃分嗰顏色係冇分別噶？
1: 有冇分別㗎？因為顏色就係講緊佢色就係顏色啊嘛。
0: 嗯。
1: 種水色底，咁、那個種就頭先講咗豆種定裸種啦。咁、嗯、水就講透明度啦，越透明就越高級啦。
0: 嗯。
1: 顏色就講緊紅橙綠青藍紫黑白灰透明啦。
0: 嗯。
1: 跟住就係底啦。
2: 嗯。底好估底係咩？你估
1: 头先我讲过噶啦，
0: 记得，但系前面太丰富啦，啲内容底系真系唔记得啦。
2: 我估系咪嗰啲纹啊，裂纹？
0: 纹理即系
2: 系咪啊？
1: 唔一定，但可以包括。
2: 哦、okay, 我都估啱咗少少噶，
1: 50/50。好，咁、那个底咧，其实我哋有分几样嘢嘅，咁唔系净系话纹啦或者裂嘅，咁但系底入边其实仲有好多嘢嘅，例如系沙眼，有冇听过沙眼呢样嘢？
2: 眼是眼睛的眼、啊、
1: 眼睛的眼，沙石的沙，
0: 会不会是
2: 没听过
0: 那翡翠里面有个好像窿的东西？
1: 正确，完全正确、沙眼的形成是在翡翠它形成的时候，可能它们有粒沙子进去、
2: 嗯、
1: 当它磨出来的时候，那个位置就会有个窿，因为粒沙跌出来嘛、
0: 嗯、
1: 那个就叫沙眼了。沙眼通常它都有一点可能有粉状一边的、
0: 嗯、
1: 因为那粒石的那粒石仔嗰個結構在一邊，咁、
2: 嗯、
1: 但係有啲人就會覺得沙眼係好靚嘅，例如我，我好中意沙眼嘅，因為我覺得沙眼好獨特。
0: 咁、嗯、我以為係瑕疵添，對於你，
1: 佢係瑕疵嘅。如果係買翡翠嘅時候，嗯、其實佢會扣錢嘅，佢係好易打30%左右嘅折嘅。如果有沙眼嘅話，好、
2: 哦、
1: 多人都唔中意。但係因為我自己好中意各式各樣嘅翡翠，我中意佢有唔同嘅紋、唔同嘅裂，甚至雕工嘅我都中意。咁、
2: 嗯、
1: 所以我覺得沙眼係一個好獨特，好似我哋嘅胎字咁樣、
2: 嗯。
1: 所以我都好中意沙眼嘅。咁、嗯、例如仲有啦，另外除咗沙眼之外，除咗紋同裂之外咧，佢仲有一啲咧係講緊佢究竟入邊有冇瑕疵。那個瑕疵是讲有没有一些叫做色线，色线它分布得均不均匀，或者是一些、我们叫纹路，它纹路呢未必是一定是、很丑样的，有些是闪，闪就是代表它入色的时候入得不漂亮。
0: 嗯，
1: 那它的闪是偏黑色的，有些人都不会喜欢的，或者有些人呢又觉得很漂亮的，或者有些人觉得乌鸡它都是觉得不漂亮的、
2: 嗯、
1: 因为乌鸡有很多时候是分布一点一点一点的、
0: 嗯、
1: 那另外觉得哦，佢好似瑕疵喎咁樣，咁、
2: 嗯、
1: 所以呢啲都會係個底包括嘅嘢咯。
2: 嗯，
0: 好、哦、吸收咗好多知識，咁我哋之後翻嚟下一節繼續傾落去。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8:30，香港电台邮政紫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33，瑞士法郎0.793，加元1.401，人民币6.76，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328.1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陈太太，谨记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4: 这个当然，现行的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安装窗花，窗花也一定要锁上或者固定好，防止打开，那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了。
3: 对呀，这就安全了。
4: 还有，即便装了窗花，抹窗的时候，外佣除了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不可以伸到窗外面去啊。
3: 对呀，安全第一嘛。

0: 香港电台 CIBS 852数据库，主持人 Jeffrey 艾飞 Stephen。翻到嚟，我是主持人 Jeffrey，
1: 我是阿飞
2: Stephen，
0: 好，仲有翡翠玉石珠宝设计师玲玲同我哋一齐倾偈。
3: 你哋好啊
2: ，Hello， 咁你嘅身份咧就系翡翠 and 玉石嘅即系设计师啦，
3: 系冇错。
2: 其实两样嘢系有冇分别噶？
3: 好大分别，
2: 系噶，
3: 冇错。大家知唔知道翡翠佢嘅？佢同玉石嘅分別係乜嘢先？
2: 我而家諗緊嘅係油麻地賣嗰個係咪？
3: 阿林，
2: 因為我真係比較熟，
3: 嗰堆真係翡翠嚟嘅。
0: 是真的翡翠，
3: 真的翡翠嚟嘅，
1: 即系玉石市场嗰啲系翡翠嚟嘅，
3: 系翡翠嚟嘅。当然佢哋都有其他玉嘅、
2: 但你啱啱系讲两样嘢嚟嘅，
1: 我讲，
3: 好好好，
1: 我估
3: 下先。
1: 系啊，我觉得系有少少同水果同埋橙嘅关系。
0: 水果咪橙咯。
3: 橙系水果，系喎。我先谂一谂，你又
1: 觉
3: 得啱。
1: 系啦，橙系水果，但系水果唔系橙。
0: 哦，
3: 我做多个贴切啲嘅，系红酒同白酒嘅关系。
1: 哦，
2: 咁咪接嘅冇乜关系，
0: 系真系冇咩关系。
2: 只不过原材料系差唔多，
3: 原材料都系石头。翡翠咧，其实系翡翠，其实系咧所有玉石入边咧唯一一个叫硬玉嘅category 嚟嘅，得佢嘅啫，冇其他噶啦。软玉嘅位好多嘅，例如系和田玉啦，最出名，有黄龙玉啦，或者嗰啲景点成日卖金丝玉啦，或者系一啲佢哋有啲会叫可能叫其他唔知乜乜乜，好多唔同嘅玉嘅，佢哋有好多名嘅，七彩嘅名都有嘅。咁但系翡翠咧，净系得硬玉呢个 category 嘅啫。
0: 但系呢个软硬系真系形容紧佢嘅，
3: 真系形容紧佢，因为咧所有头先我哋讲嘅玉啦，即系软玉类咧，佢哋嘅硬度咧都系软身嘅，软身啲嘅。软身系指乜嘢咧？如果可能攞嗰把手钢去刮佢，佢有机会出现花痕嘅。因为佢哋嘅硬度唔够，而翡翠因为佢系硬净啲嘅，佢嘅硬度系 6.5 至 7， 咁所以你当你用一个不锈钢或者用个铁去刮佢嘅时候，甚至刀仔佢都唔会出现花痕嘅。
0: 原来是用个硬度去分，
3: 冇错。
0: 但系，譬如佢嘅成色上会唔会有好大嘅分别咧？
3: 会，因为咧软玉咧，佢哋系出现唔到好似翡翠咁嘅宝石光嘅。点解翡翠会有宝石光咧？就喺、佢硬度同埋变结晶，佢系多晶体嘅一个结晶嚟嘅。咁所以佢会有宝石光，因为当你光直射入去嘅时候咧，佢多晶体会有一啲唔同嘅光照反应，咁形成咗一啲可能叫我哋平时讲起形啦、起降嘅光嘅。而软玉咧，因为佢冇呢个成分咯，咁所以佢哋当光线照过去嘅时候咧，佢只会吸收。咁所以咧，软玉通常会起到一个咧叫做好温润嘅感觉，所以佢哋唔会有降光嘅。
2: 我头先谂咗一样嘢，就系、当我攞住佢喺手嘅时候，我用咩方法去 check 佢究竟系边一个类别咧？
3: 咦，你咁样讲，我觉得你识少少翡翠。
2: 我只问咗条问题啫，
0: 你谂到点样 check？
3: 系咯，
2: 咁有 A 同 B 啊嘛，咁你都要谂点分入，就系咁啊嘛。
1: 佢纯粹想买嘢嘅啫，
3: 欢迎欢迎。其实翡翠咧好简单嘅啫，你拎上手咧，唯一一个翡翠系佢会突然间你拎上手嘅时候，佢会坠咗落去嘅，你 feel 到？佢系有重量嘅，因为佢系最重嘅石头嚟嘅，即系嗰个平均的重量，当你 feel 到翡翠手镯又好，戒指又好，你 feel 到比其他玉石是重，即是有个聚手感的话呢，那个就是真翡翠。当然我们要看其他东西的，要看它够不够冰凉，它的色有没有问题。为什么刚才我会说油麻地都是翡翠呢？因为它们都是用翡翠做的。
0: 只不过可能个质素就有分别啦，
3: 有机会可能加色啦，有机会可能强酸洗过啦，就是叫 B 或者 C 或者 B 加 C 货啦。咁如果真嘅翡翠咧 ，suppose 系冰冰凉凉同埋聚手嘅。如果油麻地 B 或者 C 货咧，佢系唔会聚手嘅，因为佢当佢强酸拿过入边嘅结晶嘅时候咧，佢会拿烂晒入边嘅所有嘢，咁所以佢哋会注翻胶入去。去填補翻攣爛咗嘅嘢，咁所以佢就會輕身啲嘅。
0: 加色係我冇諗過呢樣嘢，
3: 係啊，
0: 即係佢係用人工嘅方法改變佢嘅顏色，而
3: 冇錯，
0: 係會就係算唔算呃人咧？定係其實呢個係一個技藝
3: 嚟嘅？你又唔可以咁講喎，因為油麻地嘅 B C 咧，佢哋寫到明或者講都明知 B C 貨嘅。
0: 哦，
3: 呢啲叫做遠者上吊啦。
2: 哦，但係呢一個真係要識啲嘢先至知。B and C 是啲咩嚟嘅？
3: 冇错，但系当你可能玩得翡翠耐，或者你叫做有经历过一啲翡翠嘅接触过翡翠嘅话咧，其实好容易睇得出嘅，因为光泽同埋个手感完全唔一样嘅。
4: 嗯，咁个透光度咧，即系譬如头先话用电筒照佢啦，咁入边如果系用咗塑胶嗰啲，系咪个出嚟嘅光线都系有
3: 分別？唔一定噶，你而家见到好多胶板咧，即系嗰啲透明胶板咧，其实佢同玻璃差唔多嘅啫，而家做到。
4: 哦，
3: 所以其实你用如果透光度呢样嘢咧，唔可以一定地测到佢究竟系真定假，或者系 A 货定 B 货嘅。
4: 咁会唔会有啲咩大家普罗大众可以分到嘅方法系点样分嗰个系 A 货定 B 货？挂下佢，
1: 你挂下咗人，你就会叫你买。
4: 系啦，
5: 咁你就知啦，
4: 系啦，你就知道系
3: 用百零蚊买个教训。
5: 系啊，或者呢啲叫智商税，
4: 系啊，都要交。
5: 系啦，咁有咩方法呢？
3: 其实方法有几个嘅，咁但系普罗大众 最容易分到就系个聚手感啦，就系拎上手嘅时候，你 feel 到聚落去嘅感觉啦。第二个就系攞一个真嘅翡翠，如果手里面有带真翡翠，去哼一哼，
2: 哦，
3: 个声系叮，嗰个就真噶啦。
2: 哦，
3: 如果突突突突突咧，就唔系真噶啦，因为胶嗰个声系唔一样噶嘛。
4: 系，即系要揾共鸣啊！
3: 系啊，冇错。嚟，我哋击个掌先。嗱，呢个真嘅。
5: 我以为系攞一个出嚟咧，睇下聚唔聚手啊！
2: 即系呢一个比较左右手，
5: 你只手咪就系嗰个
1: 卖惨
5: 天秤咯。
3: 但系有时你唔可以咁分，因为咧
2: 大细唔
3: 冇错，因为尺寸大细唔一样，所以有时未必分到咁样。除非佢咁啱攞两件。

0: 一样大小俾你，你就有机会分到啦。
1: 嗯，咁调翻转玉石啦，玉石又点样分去？究竟好唔好咧？
0: 玉石点样分好唔好啊？同头先我哋讲嘅总水色底。
1: 哦，即系翻翻去总水色底嗰样嘢啦。
0: 冇错，你要翻翻去 loop 翻头先嗰段啦、嗯。因为咧，佢系由总水色底分嘅。咁如果佢系好嘅翡翠 ，at least 唔应该有大纹大裂先。
1: 嗯，
0: 最基本噶啦。咁如果有
1: 大瑕疵就唔应该出现啦。
0: 唔系如果剛才我講沙眼嗰啲，呢啲就係睇你個人，或者你如果係烏雞嘅話，都睇你個人嘅。咁但如果你話大紋大裂呢啲咧，就係、是、基本上普羅大眾都知道嘅一啲瑕疵。咁呢個就會影響佢戴嘅時候嘅嗰、那個佢穩唔穩陣啊。咁所以呢一個係最應該去睇嘅嘢咯。
2: 嗯，好啦，咁我哋呢一节咧都讲咗一啲翡翠同埋玉石嘅分别啦，咁、我哋咧一阵间翻到嚟再讲下其他嘢先。

0: 翻到嚟咧，又继续同玲玲倾偈咯。咁我哋头先咧都了解咗好多关于翡翠嘅一啲资讯啦。
1: 冇错。
0: 咁但系我都想问一下咧，翡翠咧系咪世界各地都有嘅咧？
1: 呢个系个好好嘅问题。
2: 系，因为我头你咁样问，我又会谂，石头嘅世界各地都有啦。咁但系究竟系咪咧？
1: 嗱，首先翡翠呢样嘢咧，我哋要分几个大类嘅。
0: 嗯。
1: 因为点解要分几个大类呢？因为几个国家都有出产翡翠嘅，例如日本，有日本嘅翡翠；例如俄罗斯有俄罗斯翡翠，韩国都有。但系 mainly 95% 最靓嘅翡翠都。

0: 是缅甸料，
1: 嗯，
0: 所以点解咁多人喺缅甸入手翡翠就咁解啦。
2: 咁究竟本身啊缅甸嘅料靓喺边度咧？
0: 缅甸嘅料靓在所有嘢。
3: 即系各方面都系劲过其他国家。
2: 系啊，即系得罪讲句，我好少听缅甸有一样嘢系得天独厚嘅，
3: 好串啊呢样嘢。
0: 你错啦，
2: 即系好少听、啊。
0: 缅甸系佢以前嘅个名咧，佢叫宝石之国，知唔知点解有呢个名？
2: 唔使，
0: 系因为
2: 咗啦，
0: 系我自己讲咗，系因为世界上面各大宝石咧，其实佢都有份嘅，佢、都有出产嘅。基本上佢哋都有，所以佢哋嗰边除咗翡翠之外，红蓝宝都好出名。
1: 哦，
3: 真系宝石之国、哦。基本上即系如果咁讲嘅话，翡翠呢个类别入边，佢系各方面都劲过其他国家，所以先解释到点解九成都系
0: 缅
3: 甸。
0: 日本嘅翡翠或者俄罗斯翡翠，基本上都系豆种。所以其实他们是做不到宝石级的，而缅甸的翡翠是宝石级的料来的。所以为什么缅甸的翡翠会这么出名呢？就是这样了。不过现在我们还有一个危地马拉料，我们俗称叫危料，不是危险的危，是危地马拉的危。危料其实它都是翡翠来的，它的结构和翡翠差不多，很一致，所以它都出到翡翠证书。但它们的差别在于什么呢？差别在于翡翠缅甸料的明亮度，就是个色啦，颜色会明亮度会再艳啲，会明艳啲嘅。危地马拉料咧，而家普遍市面上危地马拉料都系一啲好灰或者好暗。如果真身你见到咧，你会见到哦呢个危料，你就会好明显讲得出噶啦。
3: 即系淡啲嘅翡翠，
0: 系深色啲嘅，同埋佢一侧身咧，你个翡翠一侧身嘅话咧，佢就会好明显偏灰或者偏黑嘅。
1: 即系暗啲嘅。
0: 系啦，冇错。不过而家市面上咧，有啲人咧都开始喺度收购紧一啲望落好似缅料嘅翡翠，咁所以咧，大家要小心啲分呢样嘢，因为危料个价格咧 ，suppose 应该低过缅料颇多嘅，系啦。
3: 但系佢都系出名嘅，即系而家
0: 佢而家好出名，炒到好出名。
3: 哦、
0: 但系如果大家系谂住买翡翠戴嘅话咧，其实危料都系个选择嚟嘅，因为佢嘅结构系同缅料差不多，只不过颜色或者一啲种水上面会差少少嘅啫。
2: 因为之前做访问我哋做功课嘅时候就发现啦，你成日都喺嗰度 shopping 啦，而你嗰个 shopping 唔系好似我哋咁样去，即系如果你系譬如成日我哋话买翡翠就系嗰啲首饰咁样噶嘛，但你嗰种 shopping 咧，你系买咩嘅咧？
0: 我过去就系买真正嘅翡翠件，跟住翻嚟加工嘅、
2: 翡翠件，即系唔系买石头啦，又系咪咧？算唔算咧？
0: 佢都算系石头嚟嘅，即系我会有几样嘢买嘅，我会买一啲翡翠件，即系原石啦，亦都会买片料啦，亦都会买啲手镯或者戒指，甚至乎蛋面翻嚟嘅。我各方面都做，
3: 每一个步骤、每一个材料你都会买翻嚟，唔系净系一个 step， 即系譬如我净系买石头就翻嚟咁样。
0: 唔系噶，因为翡翠呢件事咧，佢系咁多个。由原石啦，到明料啦，到片料啦，到石头啦，例如系磨料啦，我哋叫或者系啲加工好，我哋加工唔系讲 B 同 C 货，而系讲紧磨好咗打成手镯嘅，或者戒指嘅，或者蛋面嘅，佢系都有买卖嘅情况出现嘅。咁所以每一个步骤都可以行入去同佢讲你想要。系、
1: 我想讲头先讲听咗好多料，其实系有咩分别？
3: 还原基本部系有咩分别嘅？
0: 我哋还原基本部先，原石咧就系旧石。旧翡翠啱啱挖出嚟嘅时候，佢未经过任何加工，可能就系洗嗰层皮，就叫擦皮啦，你叫做，就系用水洗清洗嗰个粉皮，跟住我哋就摆喺公盘，或者如果当然你识得缅甸人，你就会缅甸人屋企攞啦。但如果唔系咧，佢就摆喺公盘度俾你去倒嘅，嗰啲叫倒石。但系咧，我绝对唔建议而家做倒石嘅，因为倒石基本上真系十倒九输，系啦。
1: 咁跟住咧，原石之后系到咩嘅咧？
0: 跟住原石之后，我就会叫做明料。明料就即系佢开咗一部分嘅样俾你睇，咁你就会见到入边究竟种水或者颜色，哦靓唔靓？咁你自己大概心入边有个数，咁你就又可以去别啦。
3: 即系俾一小忽你睇，
0: 冇错，
3: 你就决定。究竟呢嚿石頭
0: 做唔做呢
3: 個買賣？過啦，
0: 冇錯。
2: 呢個感覺咧，好似如果我要揾一個我見識過嘅例子係咩咧？就係、是、去日本啊，睇嗰啲吞拿魚拍賣啊。係，
0: 冇錯。
2: 係啦，咁佢就喺魚尾嗰度開一刀啦，咁啊俾你望一望啦，咁樣咁跟住你就去 bid 嘅啦。
0: 冇錯，
2: 我就去 bid， 即係嗰度嗰啲人就去 bid 嘅啦，咁樣啦。
0: 係。
2: 呢、 个玩法是似是差不多。
0: 差不多，不过缅甸鸟仲有另一玩法。跟住你吞拿鱼汤条尾是不是？

0: 会再劏，将佢切件，
1: 嗯，
0: 嗰啲就叫片料。片料就系佢开晒啦，佢开咗做手握嘅尺寸，跟住就会俾你去买逐片逐片买嘅。
2: 哦，
3: 即系片切到好似横切面咁样，
0: 好似吞拿鱼横切面咯。平时咪见到图嘅。
3: 系，如果你继续用吞拿鱼做例子，就系变成一碌碌咁样。
0: 佢开得好吞拿鱼嘅例子。
1: 我开始幻想个情景咧。我哋吞拿鱼嗰啲就知道喺个鱼市场啦。你系一个咩地方嗰度做嘅？有冇冷气噶？啊，对唔住，好似好弱咁。
0: 冷气呢件事喺缅甸嘅。是绝对不会出现的，在市场，在市场。就你知唔知道，就算在酒店啦，或者叫做我哋叫做我哋住的地方啦，缅甸因为这个国家呢，它每一日都会无限次停电的。所以冷气你可以聊等于无。
3: 所以就越嚟越似我哋讲嘅吞拿鱼市场，
0: 冇错，因为吞拿鱼市场都系冇冷气嘅。
1: 哦，我开始，因为我想幻想一下嗰个市场，
3: 那个市场究竟系咩？
1: 系啦，咁个市场系点样嘅咧？
0: 嗰个市场啊，你可以想
1: 全国得一个咁样嘅市场，定系其实有好多噶？
0: 因为缅甸嘅翡翠咧，主要集中喺曼德勒呢个地方嘅。咁曼德勒咧，而家最大交易市场就系曼德勒嗰个角湾市场。
3: 嗯，系嗰个市场最大噶，
0: 冇错。佢入边咧，我估有过万档。
3: 哇！
0: 我哋开咗一格格一格格细档仔嘅。咁个档仔个结构就系前面有块透明嘅玻璃，或者冇窗，或者叫冇窗嘅，冇块玻璃啦，即系直接开啦。跟住入边有间房仔咁样嘅。咁我哋就会坐入边。咁佢哋送货过嚟嗰啲，我哋叫马仔嘅。咁就等于佢哋拎啲货过嚟，咁我就睇完啱定唔啱，就会同你讲价咯。
1: 哦，全部都是私底下进行的。
0: 是不是呢个是公开的市场来的。
1: Okay,
0: 是没错。
2: 但是它是一间房仔。
1: 你们做雕的时候就是。
0: 不是因为那个市场是这样的。我刚才我讲过是一格格的嘛。那么前面就是玻璃或者是没有任何遮挡的。那或者会站在那个玻璃或者没有遮挡的位置。那我们坐在里面就会直接在那个位置跟你做交易咯。
3: 哦。我原本想的时候是好像。即係好多檔，跟住有個好大嘅攤位，你喺嗰度必咗。
1: 係啊，我而家玩嘅，我腦入邊
3: 好細間。
1: 本來諗嗰個係銀行 counter 咁樣咯。
0: 差唔多。我可以用個再好啲嘅例子，就係你哋有冇去過市集？香港嘅市集
2: 有，
0: 有好多一個檔一個檔嘅，全部拍埋曬一齊。
1: long table，long
0: table， 好long，
1: 一萬張喎。
0: 冇錯。
1: 哇，好热啊！
0: 系好热噶，你喺嗰度咧开住冷气，就算开冷气开埋风扇，你都唔够冻噶。
1: 咁所有嘅交易啦，譬如你即系叫做买到雕啦，咁样啦，咁系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因为缅甸嗰边咧，佢系绝对唔会使用任何信用卡嘅嘢嘅，所以你
3: 系
0: 一捆一捆现金。
3: 哇！即系孭住个袋入边系，
0: 唔会，因为咧嗰边有啲危险嘅，所以你绝对唔会孭住现金出街嘅。咁、所以佢哋咧会喺个档口，个档主会帮你准备啲现金。
1: 咁好？
0: 系啊，但系你要同佢做，你要同档主做交易咯。咁所以你本身你俾钱嘅时候系俾档主，档主收咗少少手续费，跟住再俾钱马仔，跟住马仔嗰度你要俾嗰啲叫咩啊 ？Tips 啊，小费。
3: 巨马费啦，
1: 我未去过，我唔知啊。
0: 总之有几重手续要做啦。
1: 這个过程是已经是一个体验嚟噶咯，
3: 好似好复杂，但系应该是一个好有条理的过程咯。听落就，
1: 或者系我哋如果第一次去，我睇唔明咯。
3: 系，应该系，应该真系完全唔知道
1: 咧
3: 咁样。系啊，哇，成件事好似。得到咗好多知識咁樣，即係無論係個玉石啦、翡翠啦，到買賣啦，即係我哋就好似好簡單咁樣行入鋪頭度買，咁可能叻少少嘅色情啦，但原來呢件事去到我哋最原始嘅緬甸啊，或者其他地方咧，係一件都幾神奇嘅事嚟嘅。好，咁我哋今日就傾到呢度先啦，好唔好啊？
2: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本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一连两天在港考察调研行程，傍晚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李家超见传媒的时候说，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以及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夏宝龙这次来港考察，自己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李家超又说，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抓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他又说，夏宝龙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认为能够回应基层急切需求，也认同古洞北新发展区建设，以及把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和海南省省长刘晓明会面，就进一步深化琼港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说，香港和海南同样是自贸港，期望进一步推动琼港优势叠加联动发展，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更大力量，欢迎更多海南公司善用香港资本市场和专业高增值服务集资扩充业务。李家超又说，香港正致力发展国际城市旅游枢纽以及一城多站示范核心区，善用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定位，打造成为高质量旅游体验城市，希望吸引更多国际高增值旅客以一城多站的方式到访两地，携手为旅游强国建设贡献力量。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上海出席陆家嘴论坛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在“十五五”规划首次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和新一轮科技革命，国际投资者对多元化资产配置需求日增，沪港两地应该发挥优势互补，协同发力，共同服务国家高水平双向开放。陈茂波提到，香港正积极推进首个的五年规划，更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沪港长期优势互补，互惠合作，未来五年协同发展空间广阔，期望两地善用金融力量为企业和民众创造实在价值。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60.27， 瑞士法郎 0.793， 加元1.401， 人民币6.76，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30.34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至正在为广东沿岸以及南台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骤雨以及几阵的狂风雷暴。今天晚上以及明天的初始雨势有时候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南风，

0: 宜兰及高地不时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的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做完热身运动可以游泳了。
4: 等一等，泳池卫生常识你懂吗？
3: 我懂啊。第一，生病不舒服就不要下水。
4: 如果患上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子疼，都不要游泳。
3: 第二，不要弄脏池水，千万不要在泳池内呕吐或大小便，有需要就上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泳前后要冲洗身体。
3: 知道了。
4: 泳池卫生人人懂，安心舒适好畅泳。
1: 今时今日的渔夫农夫都讲新科技的
2: 渔农科技新天地。
5: 大家出海咧都会见到啲木制嘅鱼排啊，嗰啲嗰个其实咧系香港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引入嘅科技嚟嘅，咁所以而家有好多新嘅鱼排嘅物料啦，可以令到佢更加坚固、更加抗风浪，咁咧你就可以养多啲鱼啦，啲鱼又冇咁容易病，出嚟个产品会比较好嘅。
6: 更多关于渔农业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渔农科技新天地》，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 AM621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来到晚上9:05，现在室外的气温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是86%。跟住下来会为大家播放节目与银铃同行，欢迎你继续收听。
8: 由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0: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1: 与银铃同行的13集节目，我们会深入独居长者的日常，感受同志伴侣的守护，了解认知障碍者与无家可归长者的勇气，探讨留港长者的情感重建，少数族裔与视障者的适应之路，还有照顾责任的长者、长期住院者、老年再婚与高龄孕育的独特视角，以及科技隔代带来的新挑战。每一集我们邀请社工、医生、社区伙伴、长者用专业和温暖的故事为长者幸福人生加油。

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Kenson。咁我哋每一集啦，都会关注翻啦唔同长者群体嘅需要啦，同埋故事噶噃。咁今集啦，我哋就会聚焦翻起咧近年咧备受注目，同埋咧有少少具争议性嘅题目嘅，就系50岁以上嘅高龄怀孕女性啦。咁随住啦，医学嘅发达啦，同埋生育观念嘅改变啦，有部分女性咧，亦都喺较高年纪嘅底下咧，重拾翻咧生育计划，甚至咧喺50岁以上咧，再度怀孕嘅。咁啦，虽然咧呢个 B B 啦带嚟一啲嘅希望啦、喜悦啦，咁但系咧同时亦都伴随住一啲嘅医学风险啦、家庭压力啦，同埋一啲嘅社会讨论啦，即系可能有啲人喺后面说三道四咁样啦。咁今集啦，我哋好开心啦，邀请到啦妇产科嘅专科医生啦，李文熙医生上到嚟啦。同我哋分享翻一啲嘅专业角度啦，俾大众更加全面理解到咧高龄孕妇背后嘅考虑同埋一啲嘅影响嘅。欢迎你，李医生。
1: 系、hey, 你好，大家好。
0: 咁我想问一下啦，咁啊开头啦都系要解释翻啦，俾大众知啦，即系近年喺香港啦都好多嘅高龄嘅产妇啦，亦都系特别啦，可能都有啲喺50岁以上嘅个案嘅。有冇大概知唔知道系其实点解会有咁嘅成因嘅咧？
1: 咁我諗我即係我冇辦法話百分百知道啦，我相信而家個社會都係比較可能即係遲婚啊，經濟壓力啊之如此類，咁所以呢令到大家其實結婚嘅時間可能遲咗啦，生育嘅時間又遲咗啦，咁所以就反而啲情況下會多咗出嚟都唔出奇嘅。
0: 咁喺醫生嘅即係醫學角度啦，臨床角度會唔會話都會提醒返話即系高龄产妇系会有一定嘅风险啊？高龄产妇嘅意思其实定义系点样嘅咧？其实
1: 我哋讲高龄产妇咧，就系一个医研究嘅显示出嚟嘅啫。咁我哋主要都系讲紧话35岁以上都算系高龄噶啦。咁其实又、啊、即系笼统嘅讲真一句，因为其实你每一年都系增加紧，所以你每个年嘅风险系增加一路咁增加上去嘅。咁但系当然啦，好明显就35岁以上个某些风险会越嚟越增加咗。咁当然你同一扎风险40岁会多啲，45岁又再多啲，50岁以上更加多啲，咁一路咁样上咯。
0: 你头先话每一年都会增长个意思系
1: 嗱，咁譬如我哋讲紧就系话最普遍大家熟悉嘅唐氏综合症啦、哦，譬如咁讲啦，系咪？咁我哋讲紧就35岁以上你中唐氏综合症嘅风险其实增加咗嘅。咁當然我哋40岁嘅時候又再高啲，咁 in between 嘅話，其實36岁可能比35岁風險高啲，37岁比36岁又高啲，所以係每一年係有啲增長。咁但係當然咧，研究佢又唔會好少話每一年咁做嘅，咁所以佢咪一個 category 一個 category 一個 category 咁樣咯。
0: 咁唔好意思，都想問一下點幾時會做一次嘅研究咁樣嘅，咁大家都可以再清晰啲。
1: 咁其實就係話冇話幾時做研究，呢啲係世界性嘅研究嚟嘅，咁通常都係攞個即係譬如話一個 group， 即係可能一組人，咁譬如話30至35一組人，35到40一組人，咁去研究咯。咁如果你數字夠多，可能有啲研究會寫一年一次，咁都唔出奇嘅。但我哋知道係一路年紀一路咁升，一路個風險係會增加嘅。譬如呢個係其中一個風險咯。
0: 咁一啲嘅，当你遇到一啲嘅50岁以上嘅怀孕个案啦，会唔会话有啲咩特别可能要提醒佢啊？或者会唔会有啲咩嘅风险啊？额外风险咁样咧？
1: 咁其实50岁一个都真系几年几比较上高嘅一个情况嚟嘅，因为喺平均女士嚟讲啦，我哋即系收经或者闭经嘅时间系讲紧大概平均50至51岁嘅，
0: 哇，啱啱好喎，
1: 系啦，咁啊啱好嘅，咁所以第一件事就系话怀孕已经困难啦，咁所以怀孕本身怀唔怀到已经系一个困难嚟嘅，咁所以怀到已经系一个都唔容易嘅一件事，咁到你怀咗孕啦，咁我哋又惊小产嘅风险咯。咁平均任何女士嚟讲，我哋小产嘅风险大概20至25% 左右嘅，无论咩年纪都。
0: 哇，咁大嘅原来。
1: 系高嘅，高嘅。咁如果你去到再年纪高啲，可能去到40岁左右，可能去到成40-50% 噶啦。咁你去到50岁个风险又再高啲噶咯。咁所以其实个小产风险咧系又高咗噶啦。OK， 高咗好多啊。OK， 咁呢样第二件事啦。咁跟住之后再额外就系啲基因变化啦，好似头先讲唐氏嗰啲风险啦，又会增加咗。咁唔系净系唐氏噶嘛，有其他嘅基因突变啊嘅情况可以出现。咁所以佢个怀孕情况亦都会增加咗。 咁跟住就係話啊，再落去啦，咁佢可能結構上個 BB 個風險又會即係有問題嘅風險又增加咗啦。
2: 例如咧，
1: 即係結構任何譬如心臟結構啊之類嘅風險都有機會有問題啦。咁跟住佢最擔心就係佢自己嘅身體嘅而影響過成個懷孕嘅。譬如我哋讲紧妊娠糖尿啦，咁大家都知道，就算你唔怀孕都好，你年纪大，嗰、那个糖尿嘅风险已经增加咗，咁你妊娠糖尿就更加风险再高少少。咁妊娠糖尿如果控制得唔好嘅，除咗可以令到 B B 结构有问题之外啦，可以影响到 B B 嘅生命啦，可能话 B B 亦都可能会早产啊，之类都有机会。咁亦都可能会影响妈妈个身体嘅本身。咁所以呢个都系一啲风险啦，咁仲有啲譬如妊娠毒血症啦，咁都系一啲随着年纪会增加嘅。妊娠毒血症主要都系讲紧血压高加蛋白尿，咁又系啦，咁你50岁可能已经本身血压已经高咗，咁跟住你再加个怀孕落去，咁个血压又再高啲，所以所有嘢都会增加咗嘅。呢啲系即一啲例子啦。
2: 哇，都唔一啲喎、
1: 啊，
2: 都一系列喎、
1: 啊，系嘅。
2: 咁嗱，咁各位听众听到呢度都。唔好咁担心啦，因为都只不过系可能随住每一个个案，可能都有自己嘅一啲嘅情况啦，即系都唔系以一概全咁样嘅。咁我想问一下啦，医生你会唔会喺一啲即系好明确地会建议，即系个某啲情况底下，真系建议呢位嘅女士可能真系尝试下，不如唔好怀孕啦咁样啦，即系50岁以上嘅。
1: 咁我觉得我哋可能做医生嚟讲话叫病人，即系或者孕妇啦，叫佢唔好怀孕咁样嘅。有啲情况又唔同嘅，譬如佢心脏好有问题嘅，如果怀孕嘅话，个心脏负荷得好严重而影响佢个生命嘅，咁我哋就真系叫佢唔好继续噶啦。
2: 心脏情况、okay. 即系话可能生产嗰阵时候就心脏负荷唔到嗰个急速嘅
1: 系啦，唔系即系生产嘅成个过程都抬住个 B， 你个心脏要即系运
2: 大氧
1: 系啦，大氧啊，或者佢嗰个血供氧个情况会高咗啊，咁因而个心脏要喐得即系辛苦啲啦，然后或者多啲负荷咁讲啦，咁变咗如果佢个本身个心脏系因为年纪差咗嘅话，咁跟住你再加佢个负荷嘅话，咁如果嗰、那个负荷个心脏科认为会有机会影响到佢个即系生命嘅话，咁呢啲情况我哋一定要叫佢认真考虑继唔继续嘅。
2: 咁我哋正面少少啦，例如即系有冇啲好成功嘅个案，又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即系会唔会话哇个妈咪都好 fit， 50岁以上啦，虽然但系睇落完全系可能 keep 住做运动啊。心脏机能又好啊，即系冇头先讲嗰啲糖尿病啊等等啊咁样，血管又好靓啊咁样，会唔会有啲咁嘅情况可大家分享？
1: 有嘅，咁香港真系少嘅，
2: 香港少啊，反而
1: 少嘅，真系少嘅。我喺外国做嘅时候就真系做过一个60几岁嘅，
2: 英国外国所以
1: 英国系啦，咁啊真系做
2: 英国竟然
1: 系啊，有60几岁就真系见过啦，
2: 60几岁
1: 系见过。
2: 头先医生你唔系话50、51岁停经嘅咩？
1: 咁当然，如果你要做嗰、那个我哋叫 IVF 试管 B 啦，咁系
2: 试管 B， OK
1: 系啦，咁系可以嘅。咁但系咁我又系嗰句啦，咁佢如果真系坚持想要嘅，咁我哋亦都唔会阻止佢。总之佢明白过中嘅风险啊，佢承受。咁当然我哋要 check 得好紧啦。咁如果佢承受呢扎风险而理解嘅，咁我哋当然唔能够叫佢终止怀孕嘅吓。咁我一定系 support 佢，即系支持佢去继续呢件事嘅。
2: 60几多岁啊？请问大概？
1: 我所记都好多年前，64到啦，应该。
2: 64岁，
1: 好似咁上下啦，系啦。
2: 哇，
1: 系啊，
2: 好犀利！64岁，香港已经可以2蚊2次搭车。
1: 系
2: 啊，
1: 系
2: 啊。咁有冇之后有冇跟进？即系嗰个女士。
1: 嗰阵时就喺英国嘅政府医院啦，咁所以都唔系净我一个跟进嘅，咁我都系当年都仲系一个后生嘅医生嚟嘅，咁、
2: okay, okay.
1: 都有好多 support 大家一齐去跟进呢个 case 嘅。咁最后系成功怀孕，即系怀孕到兼生到出嚟嘅。咁通常我哋就唔会即系都唔会话等到好迟先生噶啦，足月就出咗去算噶啦，费事有啲咩
2: 开刀定系
1: 开刀啦？通常系开刀噶啦，咁、okay. 即系一足月就出，即系生咗佢就减低个风险。
2: 因为喺个肚入边越耐，就个风险亦都伴随住增加，定系
1: 其实个风险不嬲都存在嘅。咁但系即系譬如妊娠毒血症咁样，你一路驮住一路喺存在喺度。咁足月即系37周左右啦，咁 B B 个机能已经可以啊，佢嗰、那个连枝都可以啊，出到嚟佢唔使瞓双仔啊，已经觉得咁继续系留喺个肚入边冇乜额外嘅好处， 咁反而諗返阿媽個壞處嚟講，咁不如就寧願出咗佢好過啦咁樣囉。
2: 嗯，咁即係對於 BB 仔嚟講啦，始終媽咪喺50歲以上即係陀住佢啦，始終都頭先你講過啦，有好多嘅風險啦，即係有啲染色體嘅可能異常啦，有啲嘅先天缺陷啊，亦都有啲可能即係器官啊、手手腳腳啊，咁都會唔會呢，即係事前可以檢查到，等大家再安心多少少，即係依家科技都進步咗好多啦，之前可能就咁睇超聲波，但係依家可能會再有啲再新嘅技術可以令到大家安心啲呢。
1: 嗱，咁其實我哋就唔好計年紀啦，其實依扎咁嘅類即係檢查嘅類型，其實個個孕婦都可以做嘅，只不過你去到幾深入咁解嘅啫。
2: 係，
1: 咁譬如話我哋喺10-10周左右啦，可以再抽一個叫做NIPT 啦，即係抽毛創血液啦，咁再 check 到 BB 有冇唐氏啊、T21 啊、18、13啊，其他基因突變啊，性基因有冇咩即係嗰個男女基因染色體嗰個有冇問題啊？呢一樣嘢，咁佢都高達90%咁，呢個個而家香港好普遍都會驗，全世界都好普遍會驗噶啦。咁仲有啲再深入啲嘅類似抽血嘅 gene testing 都會有嘅。咁而家都系呢一两年出嚟嘅，就再 check 多一扎 genes 添啦，咁样都可以。咁如果好担心嘅，咁其实话你系真系可以抽羊水嘅，
2: 吓、
1: 羊水嚟讲就即系抽个羊胎水抽出嚟攞去化验啦。咁呢个其实都100%准嘅。咁但系只不过就话有0.5%至1% 机会小产。OK， 咁但系有阵时你真系好想知道，或者真系觉得喂，我真系需要知道冇嘢先去繼續嘅話，咁呢個 risk 就要其實就係個醫生認為需唔需要啦，同埋同個孕婦去傾一傾呢個問題嘅。咁呢個係即加減啦，呢個咁結構超聲波就個個都大部分人都會做，政府亦會有啦，私家都會有。咁就睇曬所有嘅器官啊，有冇即係唔正常嘅位置啊。咁當然佢都唔係100%準嘅，咁但你做咗呢扎嘢，其實已經將你嘅所有嘅風險已經降低好多㗎喇。
2: 嗯，但我覺得最具風險嘅檢查都係嗰個抽羊水，因為係咪即係點都會有係可唔可以介紹下呢，即係點樣係咪即係真係要吉穿即係攞個抽個羊水出嚟定點樣？
1: 佢其實真係照住超聲波喺呢個肚度有個好細嘅針吉落去抽少抽啲出嚟囉。咁、嗰個窿通常都會埋返嘅。咁但係真係有啲唔係幾好彩嘅，其實真係講彩數啦，唔多唔少。咁跟住真係嗰度跟住譬如發炎或者即係漏水嘅話，咁就真係麻煩嘅。咁但係有啲情況底下有需要做嘅都係值得做嘅。
2: 嗯，咁但係你知啦，即係做晒咁多嘢，始终父母都係好担心㗎嘛。即係会唔会话即係喺呢个即係都几难嘅，其实五十一岁你头先医生讲话停经啦，即係喺呢个高龄嘅情况底下怀孕啦，其实係一件好开心嘅事，但伴随住亦都会有啲心理上嘅负担。李医生，你除咗喺科技上，即係可能喺检查上面帮到佢之外，会唔会心理上都可以点样帮到佢哋呢？其实
1: 咁我觉得最紧要，其实个孕妇嚟讲最紧要就係、是我哋医生嘅支持啦，同埋嗰个屋企人支持都好紧要嘅。咁所以屋企人嘅支持都系非常之紧要嘅，所以我哋通常最好就係话我哋同个孕妇检查性啊，咁可能全家人即系先生一齐嚟啊，咁多啲支持系非常之紧要。咁如果有需要嘅，佢有咩需要开解嘅，我亦都可以转介佢去其他心理医生啊、心理辅导啊，咁都可以嘅。
2: 有冇啲比较极端嘅个案，即系可能真系会唔会好有啲可能真系即系单亲妈咪，可能50岁以上嘅单亲妈咪啊，自己一个人好硬正咁样经历晒成件事，咁即係出生埋 BB 啊咁样。
1: 咁我又冇
2: 都有屋企人好支持好 support，
1: 通常都好 supportive 嘅，即係好支持先至会继续呢件事。
2: 都系因为一个人系好难应付。咁会唔会话之后呢，即係真系成功咗啦， BB 出咗世啦，之后佢哋有冇话返到嚟好多谢李医生啊，即係我知道都应该有呢啲个案系咪，即係都
1: 咁。但系普遍孕妇嚟讲，通常都会好开心啦，咁跟住都会多谢嘅。 咁我相信无论咩年纪都好啦，如果系一个好成功，大家都好安全嘅底下，佢哋都会好开心嘅成件事。
2: 嗯，咁我知道喺即系爸爸啦，即系陪住妈妈去生产嘅时候啦，即系会唔会高龄嘅产妇都唔系太想个爸爸入去？因为我知道爸爸都好想陪佢入去产房，你哋都会唔会建议佢哋喺出面等啦？跟住。因为始终有一定的风险嘛，是不是？
1: 咁喺我即系唔好话即系个人嘅角度啦，即系你话去到五十岁呢个高龄嘅话，顺产呢个情况其实就比较上唔普遍嘅，因为我哋通常都话即系唔想个 B B 去到一个好迟嘅位置，因为讲咗就系话，因为我哋当个 B B 已经够足月嘅时候咁。个风险就落于妈妈嗰度，因为佢可能妊娠毒血症、妊娠糖尿越嚟越差，而个 B B 再留喺入边个肚入边个 benefit 唔系好大，咁变咗个风险就转咗去个妈妈嗰度。咁嘅咁嘅情况咧，可能即系唔想佢继续陀落去太耐，咁你可能叫佢叫生。咁其实早太早期夹硬催生咧，就成功率唔高嘅，即系可能会差嘅。咁可能同埋佢个年纪如果高嘅话，个体力可能差啲，心脏。唔知道有冇咩？如果佢冇 check 嘅，可能有啲唔知嘅心脏病都唔出奇。咁你夹硬太过 stress， 即系太过逼佢去顺产嘅话，可能有反效果都唔出奇。咁好多人其实都会选择开刀嘅呢啲情况下。咁开刀嘅情况下，其实就好多时都会先生入去噶啦，系啦，就唔会太大问题嘅。
2: 嗯，但系我知道都梗系有啲女士好想顺产嘅，系咁。你又点样劝佢开刀呢？
1: 咁
2: 就讲返啲头先啲风险
1: 咁
2: 样听。
1: 咁我哋都唔会话唔俾佢顺产嘅，咁、okay. 就係只不过佢因为如果我哋早催生嘅话，咁其实佢有机会要试咗一轮都唔得，要开刀机会反而高。咁当然佢亦都可以等到佢自然都冇问题嘅，但我哋就要好留意住佢驚其他嘅风险越嚟越严重囉。
2: 嗯，头先医生讲到啦，一个英国嘅个案啦，话64岁先至。接受呢个人工受孕，咁但係会唔会近年都多咗香港嘅即係高龄嘅女士啦，都想利用呢个科技去迎接新生命咁样呢？
1: 咁我相信一定会有嘅，因为我先即係好似开场讲咗就係话而家即係婚姻嘅年龄比较迟啦，咁好多女士都可能即係要工作呀、打拼呀咁先至去考虑呢个问题。咁好多人都可能，我相信坊间都好多讨论，就系话我雪下蛋先，雪咗先吓，咁雪咗先，或者如果系就系话我未 ready 嘅，可能同先生做个试管 B B 咁做咗个胎先，咁就即系 ready 啦，咁先摆翻落。咁其实呢都好 common 嘅，而家都
2: 系啊，我知道近年都好多我都有啲朋友去叫做。头先嗰个雪蛋嘅意思，即系雪藏个卵子，女性嗰个卵子，因为以一个可能较为健康嘅身体个状况啦，嗰个卵子嗰个情况亦都较健康啦。咁男士都可能喺一个精子比较健康、比较活跃嘅情况底下啦，去受咗精先，跟住雪几耐咧？我想问，可以即系保存
1: 雪好耐嘅，
2: 好耐
1: 嘅，可以雪好耐嘅，系咯。
2: 嗯，咁即系纯粹系睇下佢哋两夫妻即系可能倾下，喂几时先至可能迎接新生命咁样。
1: 冇错。
2: 哇，咁有冇见过即系最耐嘅情况，即系可能嫁咗廿年咁样？
1: 咁又冇，咁又冇，但系都即系 supposedly 系可以说一段长嘅时间嘅。
2: 长时间有，咁都可唔可以大概同即系听众分享下，会系有啲？边啲地方啊，可以有呢啲咁嘅服务啊，或者由个即系收费会唔会偏高啊，等等咁。
1: 咁其实香港系已经系有呢个服务啦，香港都普遍嘅。咁譬如话你中国内地会有啦，即系台湾地区会有啦，泰国会有啦，即系东南亚嘅地方系呢类型啦。咁当然你去到譬如你美国啊嗰啲一定都有可能有嘅。咁但系只不过我哋讲东南亚近嘅就通常都系呢啲国家比较普遍啲咯。
2: 咁大家如果系一啲嘅可能未系依家谂住有 B B 嘅朋友啦，都可以谂下呢个方法啦。可能迟啲稍后先至计划咧迎接新生命啊。咁我哋第一部分啦，倾到呢度先啦，同李医生。咁我哋第二部分啦，继续同李医生咧倾下一啲可能嘅临床个案啊，或者一啲嘅故事嘅分享啊。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九点半，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048点，升48点，上升0.1%。标普五百指数报7,520点，升9点，上升0.1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瑞士法郎0.793，加元1.401，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36.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当隔热和肌孔啃哑热，可经由白文衣纹传播，想避免就要彻底清理家中积水，例如盆栽底盘花瓶的水至少每星期更换一次，还要洗擦花瓶内壁，去除纹卵，妥善弃置杂物、集气餐盒和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也要保持畅通。前往丛林或者蚊患比较严重的地区，应穿上浅色长袖衣物并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5: 从地球到太空大约400公里，
6: 从梦想到现实又有多远呢？
7: 我想做太空人啊！
8: 哇，是火箭！
9: 我想去睇火箭升空啊！
5: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星期六上午10点，新人类大世界
5: 将请来香港培正小学分享他们的小太空人计划，
6: 让我们一起走出课室，
5: 走进航天世界。
10: 与银铃同行的13集节目，我们会深入独居长者的日常，感受同志伴侣的守护，了解认知障碍者与无家可归长者的勇气，探讨留港长者的情感重建，少数族裔与视障者的适应之路，还有照顾责任的长者、长期住院者、老年再婚与高龄孕育的独特视角，以及科技隔代带来的新挑战。每一集我们邀请社工、医生、社区伙伴、长者，用专业和温暖的故事为长者幸福人生加油。香港电台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心动出发，与你一路同行。今节想同大家讲两个高龄怀孕妈妈特别要注意的名词，一个是妊娠糖尿病，另一个是子痫前症，又有人会叫做妊娠毒血症。先讲妊娠糖尿病，简单来讲，即是妈妈在怀孕之前本身未必有糖尿病，但是怀孕期间出现血糖过高的情况。根据医管局的资料，妊娠糖尿病通常同怀孕期间胎盘分泌的荷尔蒙有关，令血糖水平上升。如果身体未能制造足够的胰

0: 倒素去平衡血糖，就可能出现妊娠糖尿病。医管局亦都指出，本港孕妇妊娠糖尿病嘅病发率约为 5%-10%， 而中年孕妇发病率较年轻嘅孕妇高。这个病最需要留意嘅地方是佢未必一开始有好明显嘅症状，但是如果控制得唔好，可能会影响妈妈同埋 BB。对妈妈嚟讲，分娩嘅时候难产或者需要剖腹嘅机会可能增加。对 BB 嚟讲，就可能会出现巨婴、出生后血糖过低等嘅问题。好彩系只要及早发现，大部分情况都可以透过飲食调节、血糖监测，甚至系药物或者胰岛素治疗去控制。至于子痫前症，即是大家以前较常听到的妊娠毒血症。中大医院资料指出，子痫前症通常是怀孕20周之后出现，主要的表现是高血压和蛋白尿，严重的时候可以引发子痫，即是孕妇出现抽搐。卫生署家庭健康服务亦都提醒，妊娠毒血症可能病发于怀孕中后期或者刚刚生产之后，高危因素包括本身有糖尿病、高血压、过往曾经患妊娠毒血症、高龄、怀多胞胎或者肥胖等。如果孕妇出现严重的头痛、视力模糊、见到闪光、上腹痛、呕吐、严重水肿或者血压的异常，就不应该当普通的不适去处理，而是应该立即求医。因为子痫前症严重的时候可以影响肝、肺和肾的功能，甚至影响妈妈和胎儿的安全。所以对高龄怀孕的女性来讲，产前检查真的很重要，不是为了吓自己，而是透过定期定量的血压、验尿、验血糖，同埋同医生保持跟进，及早知道身体有没有出现警号。高龄怀孕不代表一定会出事，但是一定要比一般怀孕更加谨慎，更加有准备。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CIBS 节目《与人灵同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Kenson。咁我哋继续啦，同翻妇产科嘅专科医生啦，李文轩医生啦，倾下一啲嘅五十岁以上高龄孕妇嘅问题啦，同埋情况嘅。好，李医生啦，咁我知道啦，一个可能即系较大年纪啊，或者头先你都讲过啦，可能40岁、40几都已经算系即系高龄噶嘛。咁呢啲咁嘅高龄孕妇嚟到你嘅医务所嘅时候咧，你会第一时间会做啲咩嘅评估先嘅咧？
2: 第一件事我哋一定要问下佢个病历先噶啦，即系佢有冇本身有冇咩病痛啊、成啊咁可能譬如话有代谢血压啦，有冇如果本身血压高咁已经麻烦啦，有冇糖尿啦？
1: 血压高系因为
2: 其实任何人都有机会血压高啦，咁你年纪大咗嘅时候个血压高嘅风险高啲嘅。咁血压高对于我哋怀孕嚟讲，其实都是一件好担心嘅事嚟嘅，特别头先之前讲嘅妊娠毒血症。因为妊娠毒血症就是血压高加有蛋白尿，如果严重的话，其实可以影响妈妈的肾、肝，甚至乎水肿、脑水肿、爆血管、癫痫症，其实生命危险的有。所以这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这件事。所以第一件事我们要知道他的心脏如何，血压如何，这些入来已经知道他有没有做过手术之前我们都会做一些评估在这里。跟着我们就会都是做回平时的检查，比如说超声波看看他个胎有冇嘢啊？咁需唔需要？譬如话担心即系早期怀孕会唔会小产嘅风险高唔高啊？我哋可能要睇紧少少啊。咁依然系做翻头先讲嗰啲基因测试啦、结构超声波嗰啲啦。咁可能会睇得佢哋密少少，即系 check 下佢哋嘅个胎嘅进展啊，成啊咁都会嘅吓。咁所以一路到佢生产为止咯。
1: 头先有第一部分讲过啦，即系点都会有啲嘅情绪压力啦，一啲嘅高龄嘅孕妇啦，咁我知道你都可能会真係，如果见到有啲可能真係有需要接受情绪辅导啊、心理辅导，你係都会转嫁去可能一啲嘅心理医生啦。有冇话一啲政府嘅一啲嘅免费嘅可能一啲嘅心理辅导，又或者係一啲嘅情绪嘅支援可以俾大家选择，除咗一啲可能要俾钱嘅心理医生之外，
2: 其实政府都可以转介你去心理医生嗰度嘅，就即系我哋叫做即系如果你有譬如话焦虑症啊，或者你瞓唔到啊，想搵人去睇下，其实政府嗰边都可以转介喺翻政府嗰边睇，都冇问题嘅。
1: 你头先话瞓唔到觉会。

0: 影响啲咩呢？即係会
1: 咁其实同大家一样啦，如果你长期都瞓唔到觉，应该一嚟好攰啦，咁当然你抬住个 BB 嘅话更加攰啦，咁同埋精神都会有少少崩溃嘅状况，因为你好想瞓又好攰，跟住又瞓唔到，咁其实一个 cycle 系好麻烦嘅 cycle 嚟嘅。
0: 系咪安眠药就唔建议食噶啦？
1: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
0: 真系要心病还需心药医。
1: 冇错啦，
0: 好，咁我哋知道啦，一位即係50岁以上嘅女士啦，成功怀孕真係都几困难。咁你会唔会喺建议佢喺嗰个孕期度啦，有啲咩嘅特别安排啦，会唔会可能一啲嘅飲食嘅管理特别严谨啲啦，可能近年又兴做好多嗰啲孕妇瑜伽，係即係好多一啲嘅好有規律嘅程度嘅管理，俾翻一啲嘅高龄嘅孕妇咧。
1: 咁其实我哋讲紧任何怀孕嘅女士，我哋都会头先都系最担心就系，譬如话妊娠糖尿呢个问题都系其中一款啦。咁妊娠糖尿我哋控制得好咧，其实真系冇乜嘢嘅，好多孕妇都有妊娠糖尿呢件事。你控制得好咧就冇嘢。
0: 戒糖系咪啊？
1: 咁又唔使嘅。我哋其实主要都话最紧就少食多餐。OK，反正一日食五餐都冇乜所谓嘅。就唔好话啊！我每餐食到十分饱，你可能每一餐食七分饱，咁 OK 噶啦。咁淀粉少啲，唔系唔食得少啲。咁可能你又要醒目地拣你嘅淀粉啦。即系譬如我今日去日本餐厅，我拣我食嗰个苏巴面定系食个乌冬。咁可能苏巴面好啲，荞麦面嚟噶嘛。咁所以荞麦就好过乌冬。即系譬如咁讲啦。咁我今日食粥定食红米咁？红米一定系 OK 啲嘅，粥就系啦，粥吸收得极，咁所以粥咧就好快变糖嘅，咁所以嗰啲又系要避啦，咁所以系啦，所以食呢一方面咧，咁当然你唔好走去食个 buffet dessert， 即系食甜品 buffet， 咁你梗系唔得啦，咁但系你食少少蛋糕啊，少少地其实真系冇乜所谓嘅，所有都系适可而止，咁当然啦，我哋通常都可以督手指度血糖，食完嘢之后。咁如果你发觉食咗某样嘢特别好高嘅，咁下次就唔好食咯。
0: 因为喺中国人嘅观念啊，即系有啲凉嘢咧，就千祈唔好食啊！即系嗰啲咩西瓜啊、绿豆啊、雪糕啊，咁喺西医嘅角度系咪都唔建议啊？即系其实任何孕妇都可能唔建议。
1: 嗱，咁我哋西医就冇话唔得嘅，咁但系我哋中国人社会始终中国人身体啦。咁我都觉得如果你问过你个中医，而中医真係叫你唔好嘅，其实冇乜所谓，咁咪唔好食囉。因为唔食就好闲嘅咋嘛，忍几个月啫，即係可能十月，但都系唔系一个好长嘅时间，咁之后可以食返㗎啦。咁避一避系冇乜损失嘅，不如咁讲。
0: 咁我又想问一下，会唔会一啲高龄嘅孕妇啦，即係可能生产完之后啦，咁嗰个调理呢，调理你哋会唔会都会跟进，即係我知道我太太都有去睇妇科医生啦，咁生完之后都要返去复诊啊，睇下你嗰个情况点样啊，咁你哋之后亦都会唔会有啲特别嘅可能一啲嘅安排啊，俾返一啲嘅高龄嘅孕妇呢？
1: 西医嗰方面其实即係主要都系讲緊都系 supplements 嘅啫，咁其实继续食 supplements， 甚至乎你要喂母乳嘅，咁有啲 supplement 帮助喂母乳嘅，咁系冇问题嘅，咁可以继续去食嘅。咁至於你話啊，我哋香港人好興去補啊，剩嗰啲
0: 係啦，咩滴雞精啊，
1: 咁以我所即係好少嘅知識嚟講啦，通常頭嗰四至六個禮拜都唔補住㗎啦。咁但係當然啦，補呢啲嘢最好都係真真正正揾個中醫去研究嘅，短期內都唔建議嘅，因為你一補即係行血啦，咁可能你仲係排緊惡路。咁你再行血啲，咁你恶路 in theory 咪又仲多啲囉。咁所以呢啲情况呢，最好如果真係要补呀要成呢，搵个真真正正嘅中医，就唔好问呀隔离屋嗰个话叫你又去，或者呀妈妈叫你去，咁其实有啲危险囉。
0: 头先李医生讲嘅恶路系嗰啲，即係可能一啲一啲血塊呀、未清晒咁样嗰啲，即係孕妇好咩再喺你医学角度讲咧，我唔好扮专家。
1: 咁即系恶露，其实生完之后系个子宫系会排少少恶露嘅嘢出嚟嘅。咁当你如果你譬如喂人奶啊，成日佢又会排多少少出嚟嘅。咁身体系会尽量去止，即系帮助止血嘅。但系如果你食紧啲行血嘢，其实即系我哋上山水喉嘅时候，你就打开个水喉咯，咁差唔多。咁变咗有机会突然间咁流得好犀利咯。
0: 咁之后会唔会话？有冇一啲嘅情况啦，即係可能

0: 50岁以上嘅孕妇啦，即系生完一个 B 之后，哇，成功、啊，会仲有啲朋友再想追多个咁样咧？
1: 咁我觉得就唔出奇嘅，唔出奇。
0: 有冇遇过咁嘅个案？
1: 我冇遇过，我冇遇过，冇遇过。咁但系我相信都要好有勇气去再嚟嘅，因为都。
0: 你经历过一次，
1: 一嚟啦，二嚟可能你真系到时再多几年，你真系可能真系收获经，咁、
0: 哦、
1: 变咗即系如果你第一次好彩系自然，即系仲有卵子排出嚟，咁第二次过多几年可能已经未必有卵子排，咁呢个过程会辛苦咗啦，更加
0: 即系可能嗰啲随住嗰啲嗰啲一啲嘅变。基因嘅变态啊，变种啊，可能会多咗啦，即系有啲情况会多咗，
1: 亦都会
0: 系啊，即系我其实做阿爸阿妈，即系最担心就系一出世第一时间数下啲手指脚趾啊，眼耳口鼻齐唔齐啊，即系呢、這个真系好紧要啊，因为始终阿爸阿妈都系最想都系想个小朋友健康啦、啊，跟随无论几多岁嘅爹哋妈咪都系呢个系最简单嘅希望要求啦，咁李医生，我想问一下啲孕妇啦，即系之前评估话一啲嘅事前准备嘅重要性，咁我都想同大家听众分享一下啦，上嚟咁啊，会唔会一啲嘅系统性嘅怀孕前评估，会唔会即系可能会系一啲嘅包括一啲嘅血管检查，头先讲过啦，会唔会更加即系会？即系佢未接受嗰个人工受孕之前咧，会唔会有啲嘅评估咗先咧？即系可能睇下佢。身体状态点啊？头先讲个心脏啊，可能啲肌肉啊，可能有啲嗰、那个好似人啲一啲足球员咁样啦、啊，即系虽然佢依家41岁，但系咁啊身体条件仲系28岁咁样，会唔会有呢啲咁嘅身体嗰个真实身体个质素嗰个评估咁样噶？
1: 咁又冇话实质上要咁嘅评估嘅、
0: 哦，
1: 但系我又觉得就系话，如果你譬如话去到一个某咁上下年纪，如真系打算怀孕嘅。咁做咗个身体检查先去试都唔系一件坏事，即系我哋最怕就系话原来你有个隐疾，跟住到怀孕嘅时候先至因为某些原因逼咗佢出嚟，咁跟住就出事，咁就真系麻烦嘅。咁所以最好就是、即系你问我就话最好就系做个比较全面啲嘅身体检查先啦，知道自己咩情况。啊，咁先至去怀孕啦，特别系如果你系谂住 plan 行呢条路，意外就冇得讲啦。咁但系如果你谂住 plan 呢条路嘅话，咁可能真系做一做会稳阵啲嘅。
0: 全面嘅评估系包括啲，
1: 即系譬如话我又验下 check 个心脏，最紧要心脏啦，有冇嘢啦，我肝啊肾有冇嘢啦，甲状腺啦，啊有冇嘢啦，吓咁、啊、类型嘅嘢，咁可能都系 check 会稳阵啲嘅。
0: 甲状腺系即系会睇下佢有啲咩隐疾，系咩隐疾？
1: 即系甲状腺可能会高啦、低啦。咁如果你高嘅话，可能佢会心跳好快啦。咁亦都可能会影响嗰个怀孕嘅状况，可能要食药去控制翻啲嘢先。即系唔系话你唔能够怀孕嘅，可能话如果有少少唔妥嘅，可能要睇个专科医生，将食少少药令到佢个水平正常翻，先至去怀孕咯。咁可能头先讲糖尿都系，可能你唔知自己有糖尿。验咗原来有，咁可能揾咗个糖尿医生控制翻啲血糖先啦，咁先至去尝试怀孕咯。
0: 会唔会真系有啲好特别嘅个案，即系可能佢身体条件真系麻麻地啦，咁但系佢都好坚持去想受孕，咁佢有个新生命，咁但系我头先李医生讲过啦，即系都唔会话。即系除非真系好极端嘅个案啦，但系都即系可能即系一半一半咁嘅情况底下，你都会即系又唔系去到好极端，但系亦都有一半嘅风险啦，即系50%到啦。咁你都个孕妇都好想继续生嘅，咁但系你会唔会点都会有啲俾啲意见佢，不如考虑下唔好啦咁样咯。
1: 咁我谂呢啲情况都要夹埋，即系我哋唔会系一个妇科医生，我哋个产科医生去处理啦。咁通常会掕埋佢个问题嗰一科医生，譬如都系讲紧心脏，譬如啦吓，咁、
0: okay.
1: 我哋会掕埋心脏科医生出嚟同佢一齐讲，因为佢会俾到佢一个更加清晰啲嘅信息，话俾佢知有几严重啊，或者系如果继续怀孕，佢可以去到咩严重嘅情况。咁当佢了解咗嘅时候，咁佢可以做一个好更加清晰啲嘅决定。咁如果佢真系要继续嘅话，起码我哋有多个人一齐去 manage， 一齐去处理佢呢个怀孕咯。
0: 咁随住即系医学发达啦，我知道都嗰、那个即系可能小产啦，又或者真系不幸地流产嘅情况， 系咪都随住医学嘅科技进步咯，都少咗好多啊？即系高龄嘅产妇
1: 都唔系嘅，因为我哋讲紧九成嘅以上嘅怀孕咧，都系因为基因突变啊，或者基因有问题引起嘅。咁呢个我哋系其实暂时医学都冇咩可以控制到。即系就算你话啊，我做个试管 B B check 好晒冇嘢摆落去，咁但系当佢即系有譬如有个卵巢二变四、四变八嘅时候。哦，咁佢二变四，佢唔变，佢变即系二变二二，咁佢变咗二变一三，咁三就系变咗唐氏噶咯，即系 T 即系多咗条噶咯，一嚟讲就变咗唐氏噶咯。咁呢个我哋控制唔到嘅，咁所以医学暂时几发达都好，佢一路演变嘅时候，佢自己演变有个问题，我哋都控制唔到。
0: 系咁，不过呢个都唔系一定系高龄嘅孕妇喺发生噶啦，即系如果基因二变，即系都有可能。后生嘅都有，
1: 其实任何人都会有，
0: 系
1: 啦，年纪大嘅风险就会越嚟越高咁解啫。
0: 嗯，咁我头先咪后都问下李医生，喂，35岁就已经系高龄产妇，依家唔系啲年纪越嚟越大嘅啦咩？即系我哋嗰个平均嗰个年纪，原来唔系嘅，系咪医生？即系我以为可以推迟到40岁啦，高龄产妇唔系嘅咁样。
1: 系啊，都唔系噶，因为都系嗰个生理上其实都系差唔多。咁所以我之内平均年龄系50岁收经啦，咁其实到今时今日都系差唔多
0: 嘅
1: 啫。
0: 哎呀，等我仲想带啲希望，带啲好正面啲嘅信息。咁但系都唔使担心嘅，因为依家嘅医学啦，即系好多头先讲过啦，李医生话好多嘅检查都可以做到，即系可以 check 到嗰个 B B 嗰个健康情况啦，同埋事前亦都对嗰个嘅孕妇啦做好多嘅检查啦，即系你。可能接受人工受孕之前都已经可能做咗一啲嘅怀孕前嘅评估啦等等咁样嘅。咁最后啦，我都想可能问下医生你啦，会唔会有啲想可能有啲孕妇即系高龄嘅孕妇啦，可能有啲嘅误解咗啦，即系可能一定未必得㗎啦，即系唔可以生㗎啦。咁但系其实如果佢哋即系身体情况状态好嘅，咁你都唔会话拒绝100% say no， 即系会唔会有啲嘢想同50岁以上嘅想怀孕嘅女士想讲下咁样咧？
1: 我就觉得永远冇话 say no 嘅吓，即系每一个人嘅即系佢哋嘅选择系佢哋自己 as long， 即系最紧要就系佢知道个利与弊喺边度，风险喺边度。如果佢接受到个风险而想继续嘅。咁我哋做医护，即系我本人觉得就系话，我哋系做 support 嘅啫，咪冇权同佢讲话你应该做咩，唔做啲乜嘢嘢。咁我就觉得就话，唔需要太过担心。我哋知道好多风险，系知道好多呢个风险、嗰个风险、嗰个风险，但系就唔一定发生嘅。始终要抱住一个乐观嘅态度。只不过我哋系话啊，我哋知道有啲咩风险嘅时候，我哋做多好多嘢去避免吓一啲唔好嘅嘢发生。咁但係唔一定会发生嘅。係啦，咁我哋被希望嘅就係睇即係好多有医生帮手，有其他唔同科目嘅医生帮手，咁希望去减低所有嘅风险，咁希望就样嘢都可以变得好安全好顺利囉。
0: 同埋都屋企人嘅支持都好紧要啦，即係尤其是即係嗰个爸爸啦，爸爸都要可能尽量每次产检嘅都要出现啦，支持下啦，因为太太即係陀 BB 嗰位太太嘛。咁男士可能真係比较轻松啲嘅。我知道嘅，咁我都系啊，我都做过呢个角色，咁都要每次都要帮下手，即系出出入入啊，都要照顾下咁样，同埋啊，我都想问下，会唔会50岁以上嘅孕妇嗰个情绪系会比较波动啲嘅咧？你知啦，咁孕妇都始终都系
1: 嘅，都有啲机会嘅，因为佢可能即系唔多唔少有少少，又唔系收经嘅，但系荷尔蒙减少嘅状况，咁、okay. 荷尔蒙减少嘅状况。其实佢可能生理上已经未必系好舒服噶啦，即系可能无端端潮热啊、流汗啊、瞓唔到啊，咁心情曳系其中一种嚟嘅，咁所以佢个心情系会唔比其他年纪比较波动都唔出奇嘅。
0: 系啊，即系除咗女士要有呢个嘅评估啦，咁男士都要评估下噶，都要即系可唔可以接受到啊？即系呢10个月都几难挨噶，咁但系啦，始终啦，两个人一齐。去迎接个新生命啦，都系非常之开心嘅事嚟嘅。 好，咁今日啦，好开心啦，请到李医生啦，同我哋咧分享翻一啲高龄孕妇嘅一啲嘅情况啦，或者一啲建议啊、评估啊、一啲嘅风险啊，点样处理等等啦，亦都可能咧令到更大众啦、听众啦更加了解到咧，即系可能唔系净系孕妇可能面对嗰个嘅情绪问题啦，其实个丈夫都可能有啲啲嘅。咁但系唔紧要噶，都有好多嘅社会嘅支援啦、心理医生啦，或者政府嘅免费服务都可以提供到嘅。好，咁啊，再次啦，多谢李医生啦，上到嚟接受我哋嘅访问啦，我哋有机会再同李医生倾偈。
1: 好，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在港考察调研行程。港澳办表示，夏宝龙上午考察新皇岗口岸，了解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及港深通关便利化情况。夏宝龙之后到葵涌货柜码头港澳办致。夏宝龙调研香港港口转型升级及发展高端海事服务业情况。港澳办还指，夏宝龙下午在礼宾府与爱国爱港代表座谈交流之后，结束在港考察调研返回深圳。政府新闻处片段显示，夏宝龙在礼宾府与多名政商人士会面，包括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及李国章、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等。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一连两天在港考察调研行程，傍晚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李家超见传媒时说，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及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时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夏宝龙这次来港考察自己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李家超又说，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抓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他又说，夏宝龙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认为能够回应基层急切需求，也认同鼓动北新发展区建设及把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提出与考评局探讨推行数字化评估的可行性。考评局表示欢迎，并会全力配合推行有关工作。考评局表示，已于本年度 TSA 的小六级评估推行电子化全港性系统评估 ETSA 先导计划，有13间学校共约1200名学生参与，在中文及英文科部分评估试行，教师与学生回馈正面。考评局将总结经验，争取至2031年小三、小六及中三全面实施 ETSA。 至于文凭试数字化，考评局说考虑以小部分考生人数较少的科目作为试点，改为电脑化考试模式的可行性。局方说必须确保考试保持公平性、信度和效度，也要严格执行保密原则，目前没有订立推行计划及时间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上海出席陆家嘴论坛致辞时表示，国家在“十五五”规划首次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和新一轮科技革命，国际投资者对多元化资产配置需求日增，沪港两地应发挥优势互补，协同发力，共同服务国家高水平双向开放。陈茂波提到，香港正积极推进首个五年规划，更紧密对

0: 接国家事务规划，沪港长期优势互补互惠合作，未来五年协同发展空间广阔期望，两地善用金融力量，为企业和民众创造实在的价值。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30点，升230点，上升0.45%。标普500指数报7514点，升3点，上升0.0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5，瑞士法郎0.793，加元1.402，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39.63美元。在天气方面，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明天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静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向脸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师傅，一会儿你去检查和维修电器装置时，别忘了关掉电源，不然很容易触电。
4: 当然记得，我会把电源开关锁好，使用绝缘手套，并张贴告示，让其他人知道有电工在工作。
3: 你领了电工牌吧？
4: 当然领了，我一定会做好安全措施，不会拿生命去冒险。
3: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的安全资讯，你也可以拨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
5: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6: 同学们，你觉得用 AI 写作业算作弊吗？
7: 用 AI 去查问题，去看那个答案，就算作弊。
8: 之前直接将 AI 生成那一篇文直接抄进去，然后就被老师发现了。
6: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9: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10: 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11: 晚上好，欢迎来到夜妈妈心里话。在炎热的夏天夜晚，希望你来到这里和我一起放松，一起通过好听的歌曲让我们的心情变平静，和你一起为大脑减负。今晚我们的主题叫做断舍离。断舍离这三个字呢，应该在前几年呢是蛮火的，意思就是呢，把生活当中一些无用的用品断舍离，不需要太多的衣服、鞋子、装饰品，只留下你需要的东西。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情感断舍离，断绝消耗关系，舍弃多余执念，离开情感绑架。断，就是断绝消耗你能量。

样的人和事，因为你的温柔与时间应该留给值得的人。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戴佩妮的歌曲剪不断。取自成语剪不断理还乱，但是我们终究要学会面对。

0: 剪不断，只会理还乱。戴佩妮在2013年的个人专辑《纯属意外》当中有这一首《剪不断》，这首歌充满了张力，还有层次感的听觉体验，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描写了情感当中那些难以割舍、反复纠结，却又必须要学会面对的状态。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面对爱人的变心还有背叛，他把那段感情剪碎，随风吹向大海，展现了敢爱敢恨、果断分手的爱情观。

0: 不出你的无奈，但是在歌曲当中听到了你的果敢。谢谢阿妹在1996年就给予都市女性那一份果敢的心态。
1: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1: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

0: 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1: 很多人当他们的情感状态有变化的时候呢，也会从自己的外形开始做出一些改变，可能会剪去长发，留一个短头发了。短发女神梁咏琪在1997年有这首经典歌曲《短发》，同样是剪断牵挂的代表作。

0: 一首梁咏琪的《短发》，借由剪去长发来象征剪断牵挂与挥别旧爱的心情，唱出了很多女孩在爱情当中的委屈、心痛与坚强。但是当我们听完她唱的时候，好像又能拾起那一种勇敢向前的勇气了。
1: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
0: 我是子瑜，我用音符分享爱，用声音给妈妈力量，我们围炉夜话。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妈妈的睡前情话，
2: 夜妈妈心里话。
0: 接下来请你和她一样，她是佳佳。在2019年，他的第四张个人专辑《我想要的爱 Me My》当中，有同名的主打歌叫做《我想要的快乐》。这是一首探讨女性自我觉醒，还有与情感断舍离的都会疗愈单曲。一个人也要学会快乐。
3: 我一路向北漂吧，漂浮在时间的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233点，升234点，上升0.45%。标普五百指数报7526点，升15点，上升0.1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5，瑞士法郎0.793，加元1.401，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59.9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晚上好，欢迎来到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今晚将会通过绘本故事和你一起说说心里话。父亲节马上就要来了，所以今天子瑜挑选的绘本故事呢，是和爸爸有关系的。在一个小女孩的心里，爸爸骑的是猎豹脚踏车，骑的却是四轮车。虽然也很想骑着猎豹翻山越岭去隔壁村看看，但是爸爸今天又丢下我一个人去工作了。就在我把乳牙交给喜鹊叔叔，暗暗许下心愿的同时，我也终于有了一台猎豹脚踏车了。这一辆车会带这个小女孩去哪里呢？接下来我们将会一起听听今天的绘本故事《爸爸的猎豹脚踏车》。说到脚踏车，说到爸爸，很自然想起了这首歌，来自陈奕迅《单车》。

0: 事啊，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大家好，我是子瑜。今晚和大家分享的绘本故事是和爸爸有关系的。今晚故事的名字叫做《爸爸的猎豹脚踏车》。我的爸爸有一台猎豹脚踏车，每天爸爸都会骑着它去上班。只要骑上猎豹，就可以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因为猎豹跑得超级快。
3: 可是我的脚踏车却是四轮车，因为辅助轮会咯哒咯啦地撞到地上，所以呀，根本跑不快。不管我怎么拼命踩，也追不上猎豹脚踏车。我也好想像爸爸一样翻山越岭去隔壁村看一看。
1: 我决定央求爸爸一定要在今天拆掉我的辅助轮。我诚心诚意地唱起爸爸喜欢的歌，但是叫醒爸爸时要非常非常非常小心，因为要是爸爸大发雷霆，那我就没戏唱了。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爸爸起床时一定会使出他的臭鼠攻击，听到哈的一声之后，再来就会闻到臭臭的 cheese 的味道。

0: 我也绝对不可以逃跑。要是我落荒而逃，爸爸就会像一阵风，瞬间就不见人影了。还好的是，我在6岁的时候跟着爸爸学过憋气，那个时候爸爸教我游泳，用力地吸一口气，然后憋着。刷牙时也要注意爸爸的一举一动，不然呢，爸爸可能随时就会走掉。不过，我一定要避开爸爸的自卫金星，因为那真的太扎人了。就在我躲避爸爸的刺猬青筋时，爸爸出门去工作了。哎呀，这下搞砸了，爸爸连我的酸奶也都喝光光了，爸爸最讨厌了。爸爸不在家，我觉得好无聊哦。爸爸说，无聊是一件很棒的事，因为在无聊的事情后头都会发生好玩的事情。可是我只是觉得超级无聊嘛。
1: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1: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
0: 我的爸爸会说，等到山茱萸开花，木兰开花，杜鹃开花，春天就真的来临了，还说凡事都有它的顺序。不过最近好像也不完全是这样的，花朵没有分谁先开谁后开，一下子哗啦哗啦的都开花了。就在我6岁的时候，还看到了野蔷薇和连翘一起开花，爸爸都是乱讲的。爸爸说，天气越来越热，西瓜就越好吃，可能是因为天气真的很热，所以西瓜变好吃了。嗯，怎么西瓜籽吐到一半，连牙齿都一起吐出来了呢？这就是一回生，二回熟吗？比起上次刷牙时，爸爸拍了一下我额头，这次掉牙齿好像没有那么痛了。这一次，我才不要用乳牙换新牙，我要许其他的愿望。在我看来，西瓜皮长得好像斑马，斑马跑得很快，西瓜肉越看就越像猎豹，猎豹才是真的跑得很快的动物。猎豹脚踏车跑得超快，还可以去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呢。

0: 事啦，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下雪之后，整个世界都变成白色和蓝色的。爸爸说，下雪时会出现很多喜鹊。白白的雪地上有轮子的痕迹，看来爸爸也是起这条路的吧。这一次是我第一次一个人进入森林，在森林里好冷又好恐怖。爸爸说，是因为不了解才会害怕，人们都害怕未知。虽然刺猬刺刺的，臭鼠臭臭的，但是有他们陪着我，就没有那么冷，那么恐怖了。爸爸说，流汗之后很容易感冒的。虽然觉得膝盖很烫，我还是拼命踩踏板，没有停下来休息，因为只有我踩了，脚踏车才会前进。可是现在我觉得快要热死了。虽然爸爸说人累的时候就要休息，但是我没有办法在这里休息呀，因为这是一座光秃秃的山，根本见不到半点阴影。讨厌的辅助轮还是克拉克拉的没完，爸爸最讨厌了，就叫爸爸帮我拆掉辅助轮了嘛。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0: 事啊，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我要在这里休息一下了，幸好山顶上稍微凉快了一些。等汗水干了之后，我喝了一口水，接着喜鹊叔叔就飞了过来。我把牙齿递给喜鹊叔叔，在心里偷偷许愿。爸爸说，在愿望实现之前，都要保密。

0: 喜鹊叔叔给了我一张有西瓜图案的卡片。你只要带着这张卡片在车站等候，猎豹就会出现，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如果你不会觉得害怕的话，喜鹊叔叔这样对我说。爸爸说，猎豹不是胆小的动物，美洲豹与猎豹都是因为害怕才会生气，小狗会叫得那么凶，也是因为它太害怕了。这只红色猎豹好像是天不怕地不怕，可能是因为它跑得比任何人都快的缘故。虽然我用墨镜把眼睛藏了起来，但是我一点都不害怕。虽然它跑得很快很快，哎呀，太刺激啦！我一路奔驰，速度快到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看到许多红屋顶的白房子后，我吓了一大跳，因为这和我想象中的隔壁村太像了。就连有大海这一点都是一模一样的。呜呼，我来到隔壁村啦！就在只差一座山就到隔壁村的时候，猎豹突然消失不见了。我没有觉得害怕，没有哭，也没有生气，只是……隔壁村的动物就和森林里面的一样多，哎，有的动物在唱歌，有的在冲浪，有的在玩滑翔伞，有的则是在茶馆聊天，大家看起来都很开心，这些都是爸爸喜欢的东西。我本来以为这里也会有我喜欢的东西，可是我突然觉得很孤单，要是刺猬和臭鼠也在这里陪我就好了。我好想好想回家哦，不过我不会因此生气或者哭哭啼啼，因为我已经长大了。我走进有锵锵锵铁锤声响的巷子，我发现猎豹脚踏车就停在那里。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爸爸工作的地方，老实说，这些事情我都是第一次尝试呢。爸爸见到我就紧紧地抱住了我。啊，是刺猬亲亲！我惊醒了，原来爸爸就在我的旁边。我的宝贝女儿，什么时候长那么大啦？爸爸替你拆掉辅助轮，和爸爸一起骑脚踏车吧。
1: 耶，帅呆了！
0: 我欢呼着，还高兴地喊着万岁，然后不小心使出了一个臭鼠攻击。爸爸说，这只臭鼠应该是吃了西瓜哦。爸爸和我一路飞驰到河的另一端。其实我真正的愿望不是骑猎豹脚踏车去很远的地方，而是和爸爸一起骑着脚踏车欣赏着美丽的风景。只要和他在一起，什么都是快乐的，就连热热的海风吹到我身上也感觉凉飕飕呢。
2: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2: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3: 妈妈，我想听故事啊，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0: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0: 才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故事，故事名字叫做《爸爸的猎豹脚踏车》。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温暖又非常有趣的故事。孩子们都会透过父母看见浩瀚的世界。七岁的小女孩想骑着四轮车和爸爸一起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一探究竟。也许对于孩子们来说，爸爸走过的路就是通往宽广世界的唯一通道。或许某一天，当孩子走到更加宽广的世界时，会在路上再次和爸爸相逢，并且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但是在这之前，我相信每一个小男孩，每一个小女孩都是非常依赖爸爸的。对他们来说，爸爸的背影是高大的，他们很期待和爸爸一起进行亲子活动。在听故事的同时，你们是否也想起了自己和爸爸在童年时相处的点滴呢？马上就要到父亲节了，也希望大家透过这个故事唤起和爸爸的一些美好回忆，在这个周末好好的陪着他。如果你在远方，也可以和他打个电话，告诉他你想他了。感谢大家收听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1: 手拉手头发，初三才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在港考察调研行程。港澳办表示，夏宝龙上午考察新皇岗口岸，了解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及港深通关便利化情况。夏宝龙之后到葵涌货柜码头，港澳办指夏宝龙调研香港港口转型升级及发展高端海事服务业情况。港澳办还指夏宝龙下午在礼宾府与爱国爱港代表座谈交流之后，结束在港考察调研返回深圳。政府新闻处片段显示，夏宝龙在礼宾府与多名政商人士会面，包括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及李国章、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等。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一连两天的在港考察调研行程，傍晚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李家超见传媒时说，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及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时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夏宝龙这次来港考察自己有四点启发，包括全力以赴，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李家超又说，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抓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他又说，夏宝龙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认为能够回应基层急切需求，也认同鼓动北新发展区建设及把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公展会购物节将于本月26号起一连四天在亚博馆举行，设有九大主题区，共超过260个摊位。展会今年新设潮玩运动区、东南亚美食区等展区。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说，对购物节有信心，认为在楼市、股市及零售市场回暖下，凭借加入新元素和多元化的活动，能够刺激访客消费。预期有6万人次入场，总销售额有6000万元，与去年相若。大会将会提供两条免费穿梭巴士路线，在展会期间来往荃湾及屯门至亚博馆，以及免费的东涌特快巴士。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德黑兰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将会再次打击伊朗。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与埃及总统塞西会面期间向记者表示，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他不满意，美方将会重新开火并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认为市场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非常满意，股市飙升，油价大跌，又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在一两天内完全开放。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伊达成协议，将会为协议实施提供支持，重申必须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不受限制免费通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52点，升153点，上升0.29%。标普500指数报7504点，跌6点，下跌

0: 0.0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33，瑞士法郎0.793，加元1.402，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45.98美元。在天气方面，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明天初始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静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喂，朋友，有事情要找你帮忙啊。
4: 别找我借钱啊。
3: 不是，我要去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你知道该在哪儿下车吗？
4: 无论你坐巴士、机场快线，还是出租车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
3: 哇，那一下车就可以去办理登机手续了，这么快？
4: 当然啊，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可以啦。
3: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 月夜也越逍遥，
2: 罗曼影。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1:30，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181点，升182点，上升0.35%。标普五百指数报7,509点，跌1点，下跌0.0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3，加元1.403，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56.4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从地球到太空大约400公里，
4: 从梦想到现实又有多远呢？
5: 我想做太空人啊！
6: 哇，是火箭！
7: 我想去洗火箭升空啊！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星期六上午10点，新人类大世界
3: 将请来香港培正小学分享他们的小太空人计划，
4: 让我们一起走出课室，
3: 走进航天世界。
1: 月夜也越逍遥，
2: 罗曼影。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两天考察调研行程，

长陈茂波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陪同下，到新黄冈口岸考察，听取有关黄冈口岸重建情况的汇报。夏宝龙之后到葵冲货柜码头了解香港航运业最新发展。国家实务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地位。夏宝龙考察期间听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简介港口情况，并与业内人士交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一连两天在港考察调研行程，傍晚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李家超见传媒时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及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时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夏宝龙这次来港考察，自己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李家超又说，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抓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他又说，夏宝龙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认为能够回应基层急切需求，也认同古洞北新发展区建设，即把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教育局公布中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提出与考评局探讨推行数字化评估的可行性，考评局表示欢迎，并会全力配合推行有关工作。考评局表示已于本年度 TSA 的小六级评估推行电子化全港性系统评估 1TSA 先导计划，有13间学校，共约1200名学生参与，在中文及英文科部分评估试行，教师与学生回馈正面，考评局将总结经验争取至2031年小三、小六及中三全面实施 ETSA。 至于文凭试数字化，考评局说考虑以小部分考生人数较少的科目作为试点，改为电脑化考试模式的可行性。局方说必须确保考试保持公平性、信度和效度，也要严格执行保密原则，目前没有定立推行计划及时间表。屯门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65岁男工人怀疑被机器砸中，送院后不治。警方下午约3:25接报，一名男工人在青砖围一个公厕附近工作时，怀疑被机器砸伤，他被送往屯门医院抢救，到傍晚约6:30不治，警方列作工业意外处理。劳工处表示，接报后已即时派员到场，正调查意外原因。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207点，升207点，上升0.4%。标普五百指数报7518点，升7点，上升0.0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3，瑞士法郎0.793，加元1.403，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62.97美元。在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昨天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而一道低压槽影响华南本港，昨天多云时而有骤雨，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料受活跃偏南气流

0: 影响。今天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时而仍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静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206点，升206点，上升0.4%。标普五百指数报7518点，升7点，上升0.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五日元160.23，瑞士法郎0.793，加元1.404，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64.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3季开始供住户入住，并从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提交的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1: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两天考察调研行程。夏宝龙离港前在礼宾府与行政长官李家超及主要官员会面，并与社会代表人士座谈交流。夏宝龙昨天先后到访新皇港口岸及葵冲货柜码头。夏宝龙在行政长官李家超、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陪同下，到新皇港口岸考察，听取有关皇港口岸重建情况的汇报。夏宝龙之后到葵冲。

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和新一轮科技革命，国际投资者对多元化资产配置需求日增，沪港两地应发挥优势互补，协同发力，共同服务国家高水平双向开放。陈茂波提到，香港正积极推进首个五年规划，更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沪港长期优势互补互惠合作，未来五年协同发展空间广阔，期望两地善用金融力量为企业和民众创造实在价值。澳门司警根据网上社交平台一段女学生被多人围殴片段拘捕六名11到15岁未成年人，以涉嫌抢劫、普通伤害及不法录制影音多项罪名，下午移交检察院。司警表示，早前在网上发现相关欺凌片段，透过学校联络网接触到受害事主，并安排他在家长陪同下到警局求助，同时透过警校安全网将六名分别辍学或就读其他学校的涉案人士及家长带回警局协助调查。初步调查发现，受害人在一个社交群组认识袭击他的多名青少年，日前曾发生争执，受害人拒绝交付200澳门元，一名少年边用手机拍摄边指示三名少女殴打事主，旁边另有两名少年呐喊，并将片段上载至社交平台，事主之后被带到一个屋苑平台被继续欺凌，整个过程历时近1小时。司警严正指出，抢劫伤人和未经同意摄录他人影像均属刑事罪行，可判监禁和罚款，即使是未成年也绝不因年龄免责，未成年人犯罪也需依法承担责任，呼吁青少年切勿以身试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应约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方欢迎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把承诺真正落到实处，排除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愿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做出贡献。新华社报道，阿拉格奇通报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他又说，伊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增进彼此互信，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88点，升188点，上升0.36%。标普五百指数报7505点，跌6点，下跌0.0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3，瑞士法郎0.793，加元1.403，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59.48美元。在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昨天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而一道低压槽影响华南本港，昨天多云12

0: 有骤雨。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料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今天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12仍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静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最近上网看到一份招聘广告，只要把银行户口借给公司用，便可获得报酬。
4: 那你去了面试吗？
3: 当然没有。
4: 有一次去面试，公司要我在受聘前付登记费和培训费，还有另一间公司在合约上设下圈套，幸好两次都没有受骗。
3: 咱们年轻人找工作时还是踏实一点好，薪酬高但不需要学历及经验的便要当心。
4: 遇到求职陷阱，可向劳工处或警方求助。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一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115点，升115点，上升0.22%。标普500指数报7,506点，跌5点，下跌0.0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1，瑞士法郎0.793。加元1.403，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63.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宪政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4:30。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大家一起来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随机。

0: 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获邀请接受免费身体检查，所收集的资料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市民的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吧，请浏览 chp.gov.hk。
1: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两日考察调研行程。夏宝龙来港之前，在礼宾府与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主要官员会面，并且与社会代表人士座谈交流。夏宝龙昨日亦都先后到访新皇岗口岸和葵涌货柜码头。夏宝龙在李家超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陪同之下，到新皇岗口岸考察，听取有关皇岗口岸重建情况的汇报。夏宝龙之后到葵涌货柜码头了解香港航运业的最新发展。李家超表示，新皇岗口岸主体结构建筑已经大致完成，如果人大常委今个月下旬完成审议有关港方口岸管辖议案，特区政府在获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批复之后，就会进行本地立法，落实人大常委议案的有关要求。李家超又说，目前新皇岗口岸要进行内部装修，安装不同运作设备，同时两地政府马不停蹄展开相关测试和演练，以便在有关本地立法完成

0: 贡献。新华社报道，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和夫人的诚挚问候和祝愿，感谢中方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真诚帮助，又说柬方高度珍视柬中传统友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携带大量的科研物资和设备返回地球。太空总署表示，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中午脱离国际太空站，启程返回地球。西部时间星期三清晨潜落在加州附近海域。带回的科研物资包括生物打印的器官和软骨组织，有关改进未来太空任务低温燃料储存技术的数据等。返航携带的设备又包括监测太空人眼部健康的眼部成像设备，以及空气净化装置等。龙飞船上个月中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抵达国际太空站，为太空站运送大约300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13点，跌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4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39，瑞士法郎0.795，加元1.405，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57，欧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98美元，卖出4330.19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直到凌晨4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5: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嘅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6月18号凌晨的2点09分。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在这里啊。送给大家今晚的第一首歌曲。有听开我节目的话都知道我十分之喜欢这位歌手。王菲，约定。

开始今晚四个小时的音乐约会，揀嚟咗王菲的约定。除了王菲这个版本，最近亦都十分之喜欢 Amy Lo 在网上一个节目 cover 的版本。有兴趣可以去听一下。

送俾大家许美静嘅倾城，啱啱有王菲嘅约定，而依家有许美静嘅倾城。原唱当然好听，不过呢两首歌曲都被 Eason cover 过，而我亦都真系好喜欢 Eason cover 嘅呢两首歌曲。今晚头两个小时拣嚟咗一啲九十年代嘅歌曲啊！提到九十年代，当然就要有佢哋出场啦。四大天王

都好耐冇听嘅歌啦，叫做离开以后。我发现今日俾人估中咗个主题，喺节目开始之前已经有人喺 Facebook 留言话，会唔会系90年代主题呢？恭喜晒你，你估中咗啦！谁人知？你就是知道那个。

嚟自刘德华，谁人知？跟住落嚟有黎明。今晚翻嚟之前喺网上面就见到一啲刘德华同埋黎明细个嘅相，真系太靓仔啦！

黎明嘅哪有一天不想你，唔知系咪啲大数据啦，所以翻嚟嘅途中竟然连续几个见到一啲关于四大天王嘅 pose， 睇翻佢哋以前嘅相，真系好靓仔，好靓仔，真系有少少妒忌啊！我谂下一位出场，大家都应该知系边个啦。佢系武王郭富城啊，天莫有惑。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4: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凌晨嘅2:41，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凌晨嘅4:30。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亦都继续今日90年代嘅歌曲主题，听到有许志安《我的天，我的歌》。

0: 哥哥张国荣在90年代尾的作品《左右手》，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今晚嘅节目除咗拣嚟九十年代嘅中文歌曲之外，亦都拣嚟咗一啲英文歌曲。啱啱听到有 Janet Jackson 嘅《That's the Way Love Goes》。听过 Janet Jackson 的歌曲之后，结束第一个小时节目有 Michael Jackson Heal the World。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月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不过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显示，在有提交点阵图预测的18位决策者之中，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委员会一致同意今次的利率决定，并且指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不过会后声明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委员会认为通胀仍然高于 2% 的目标，部分反映供应冲击导致能源等部分领域价格上升，又指虽然中东冲突带来较高不确定性，但是经济活动仍然以

罕见步伐扩张，就业增长与劳动力规模大致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生产率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呼吁市民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又说，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呼吁市民朝早在上班上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应约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方欢迎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

0: 球队的巴士，批评是骇人听闻的罪行。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已经指示卫生部长采取紧急措施协助伤者。俄罗斯传媒报道，遇袭巴士隶属白俄罗斯一间青少年体育学校，从白俄出发，原定前往俄罗斯格连吉克地区一个度假地点。星期三途经布良斯克州的时候遭到无人机袭击，车上载有44名乘客，其中28人是儿童足球运动员。外交部说，一名随队妇女死亡，另外有8人受伤，包括6名儿童。联邦侦查委员会以恐袭立案调查。白俄罗斯外交部亦都强烈谴责事件，批评是又一宗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行为，要求乌克兰方面详细解释。乌克兰暂时未有回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97点，跌1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4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55，瑞士法郎0.798，加元1.408，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3.59美元，卖出4,275.4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凌晨4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酒精饮品的热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时间嚟到凌晨嘅3:0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在直播室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而今日拣嚟咗好多90年代嘅歌曲送俾你哋。

来自郑秀文的插曲，用这首歌曲开始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继续一些九十年代的歌曲，他是林忆莲。

林忆莲，你令我性感。唔知今日有冇拣中你好喜欢嘅九十年代歌曲呢？如果冇拣中，你亦都可以同我讲声你鍾意边首歌。下次再做呢一个主题，或者就可以播佢啦。跟住落嚟有关淑仪。

那英。梦一场，当挂住一个人的时候，究竟想发梦梦见他，等你可以再见他一面，定是不想发梦梦见他，因为梦见他只会令到你更加挂住他。

王杰梦在无梦的夜里，好奇怪的是，你想梦见他，你就偏偏梦不到他；你不想梦到他的时候，你就偏偏梦到他。人就是这么傻的了。来自毛启贤，太傻。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4: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3: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4: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3: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3:35，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凌晨的4:30。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逐渐酷热，都要带多几日遮出街啦，跟住过多几日之后先可能会有返啲阳光。

0: 叶倩文的《焚心以火》以及张信哲《过火》。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0: 1999年年尾推出的歌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幸福摩天轮》，将时间带到凌晨的3:50。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Nephew。
0: 今晚头两个小时的节目主题就是90年代的歌曲。如果要提到九十年代的英文歌曲，我觉得点都要提一提 grunge 的音乐啊。在90年代初，因为 Nirvana 的关系打入主流的市场。跟住落嚟拣嚟咗一对 grunge 的乐队，不过不是 Nirvana， 拣咗嘅有 Soundgarden。歌曲叫做《Black Hole Sun》。

Soundgarden 嘅 Black Hole Sun。跟住落嚟呢一队乐队系近排先发掘到嘅，睇咗一个韩团 Cortis 嘅访问，佢哋嘅成员 Martin 介绍咗呢一队乐队叫做 Mad Season， 同 Grunge 都有莫大嘅关系，因为呢一队乐队由唔同嘅 Grunge 乐队成员组成，当中有 Pearl Jam 嘅成员啦 ，Alice in Chains 嘅成员啦，亦都有 Screaming Trees 嘅成员。揀嚟咗 Mad Season River of Deceit。用呢首歌曲结束呢一个小时嘅节目，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不过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显示，在有提交点阵图预测的18位决策者之中，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委员会一致同意今次的利率决定，并且指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不过会后声明删除宽松倾向的措施。委员会认为通胀仍然高于 2% 的目标，部分反映供应冲击导致能源等部分领域价格上升，又指虽然中东冲突带来较高不确定性，但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步伐扩张，就业增长与劳动力规模大致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生产率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呼吁市民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又说，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呼吁市民朝早上上班上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屯门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65岁男工人怀疑被机器砸中，送院之后不治。警方昨天下午大约3点多接报，一名男工人在青砖围一个公司附近工作的时候，怀疑被机器压伤，他被送往屯门医院抢救。

后其后不治，警方列作工业意外处理。劳工处表示，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场，正系调查意外原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受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委派，看望正在北京查体休养的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王毅转达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

0: 1.1607.5，瑞士法郎0.801，加元1.412，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49，欧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2.53美元，卖出4243.71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点半。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冇风，能见到18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700米，有骤雨。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嚟到第三个小时嘅节目啦。依家嘅时间系凌晨嘅4:08。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

开始第三个小时节目，拣嚟咗 Region 林伟俊嘅《取消追踪》。原本嗰个人系你紧急联络人填写嗰个人，但系依家连社交媒体都取消追踪咗，变成一个陌生人。跟住有 Gareth T 紧急联络人。

先有 Gareth T 嘅紧急联络人，跟住揀嚟紧急联络人故事嘅一个延续，嚟自容祖儿嘅九秒九，讲紧前度紧急联络你，你会唔会九秒九冲过去揾佢呢？或者你会唔会挂住当年嘅一个紧急联络人？跟住有 J 风冯允谦。

J-Funk 冯允谦2014年的作品《我好想你》，明明已经讲了再见，决心讲再见，但是仍然好想他。

0: 好生门跟住揀你泳儿感应。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5: Hello， 我是 Cloud 云浩影，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有张家乐 Matthew。

两个人分开，唔好怪晒自己，甚至可能系对方嘅损失呢。嚟自 Cloud 云浩影，你的损失。

两首水瓶座的歌曲，先有陈晓东的水瓶座，跟住有杨千嬅可惜我是水瓶座。这两首歌曲将时间带到来凌晨的4:55，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的7:30。好啦，准备结束呢一个小时嘅节目，最后有一首合唱歌曲，有 Aga 加上 Jenny 李恒毅，一加一。新闻过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一阵见。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不过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显示，在有提交点阵图预测的18位决策者之中，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委员会一致同意今次的利率决定，并且指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不过会后声明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呼吁市民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又话，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呼吁市民朝早在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为期三日的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闭幕，各方一致同意乌克兰在乌俄战场的形势有改善，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并且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路透社报道，获邀参与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欧洲盟友积极游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乌克兰的反攻正是取得成效，俄羅斯無力在任何和平協議之中主導條件。多年來對有關議題持懷疑態度的美國總統特朗普，今年對澤連斯基的論點轉趨認同。特朗普重申仍然希望推動俄烏衝突結束。峰會期間已經分別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和澤連斯基溝通，他未有明確表態是否會對俄實施新制裁，只是說正在研究會關注油價回落的程度。另外各方又同意加強在關鍵礦產領域的協調，降低對單一供應方的依賴。俄羅斯外交部強烈譴責烏克蘭軍隊襲擊俄羅斯布良斯克州一架載有白俄羅斯兒童足球隊的巴士，批評是駭人聽聞的罪行。總統普京已經指示衛生部長採取緊急措施協助傷者。俄羅斯傳媒報道，遇襲巴士隸屬白俄羅斯一間青少年體育學校，從白俄出發，原定前往俄羅斯格連吉克地區一個度假地點，星期三途經布良斯克州的時候遭到無人機襲擊，車上載有44名乘客，其中28人是兒童足球運動員。外交部說一名隨隊的婦女死亡，另外有8人受傷，包括6名兒童。聯邦政策委員會已恐襲立案調查。白俄羅斯外交部亦都強烈譴責事件，批評是又一宗針對平民的恐怖主義行為，要求烏克蘭方面詳細解釋。烏克蘭暫時未有回應。

0: 特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1.26美元，卖出4262.86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5: 系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嘅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喺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同发展事业嘅机会。
4: 参加嘅雇主仲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嘅津贴，为期18个月。
5: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0: 时间是6月18号清晨的5点11分。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的7点半钟。欢迎回到轻谈浅唱不夜天，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在这里。刚刚听到有陈百强的我的故事。要怎样表达我的故事，可能是用歌，又或者自己的歌声。跟着有郑伊健，陈百强的我的故事之后有我的歌。
1: 若我将一生高低转变抱出来，然后将过去过去目前到未来，善变的曲色音阶起点是人生的感慨，愿我这一曲不疯

0: 郑伊健的《我的歌》之后有曲婉婷《我的歌声里》，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林家谦版本的《小时候》出自于他最近推出的专辑，而这一只专辑是一个向顾家辉先生致敬的专辑。

历史古巨基时代，由小时候去到变大人，再去到变一个老年人，经历唔同嘅时代，亦都经历好多变幻嘅时刻。每当变幻时，许冠英。

佢系窦靖童 ，May Rain。我想如果在香港的大家都应该知道这几天真的非常非常之大雨。

0: 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 歌名是 Have You Ever Seen the Rain？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5:37，你听紧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嘅7:30。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逐渐酷热。

0: 先有梁汉文的《大男人情歌》，跟住揀嚟侧田《男人 KTV》。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0: 时间嚟到清晨的5:52，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现正生效的，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的7:30。话咁快，4个小时的音乐约会又嚟到尾声了，最后还有两首歌曲揀咗俾大家。

佢哋系 Honey Punch 拣嚟咗歌曲《楼上的姐姐》。好啦，又系时候讲拜拜啦。今日最后一首歌曲拣嚟咗王然嘅歌曲《派对后派对》。下星期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清晨5:4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话，骤雨持续在珠江口一带发展，未来两三个钟头，本港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厘至 3.75厘不变，连续4次会议按兵不动。不过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显示，在有提交点阵图预测的18位决策者之中，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委员会一致同意今次的利率决定，并且指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不过会后声明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14.谅解备忘录文本，将4月宣布的停火协议延长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停火谈判。双方同意立即停止所有战线的战斗，包括黎巴嫩战线，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免去对伊朗的国际制裁，以及一项价值3000亿美元的伊朗经济重建计划。不少棘手议题，例如怎样逐步终止伊朗核计划，留待最终协议的时候再作讨论。伊朗官方通讯社亦都发布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包括美国承诺允许伊朗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伊朗就承诺不生产或者是获取核武。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必须在30日之内结束海上封锁，又说如果以色列继续占领黎巴嫩，将会被视为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应约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王毅说，中方欢迎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将承诺真正落到实处，排除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愿意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作出贡献。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通报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

0: 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提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二级，山头冇风，能见到十八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五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到七百米，有骤雨。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十六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492点，跌5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0点，跌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6，瑞士法郎0.8，加元1.411，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5，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7.68美元，卖出4260.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6: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7: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早晨6:08，多谢你选择香港电台晨光第一线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先啊。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噶，最高气温咧大概29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风，展望咧端午节风势继续。是大一啲嘅，亦都有几阵骤雨啊。下午咧部分时间开始有阳光，但系睇翻今日天气咧，应该都相对麻麻地啊。同埋咧，收音机旁边你如果翻工翻学啦，就记得带遮啦，因为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7:30，依家27度气温，相对湿度93%。今个早上都想先带一首落雨的作品给大家。

0: 落雨嘅早上听呢啲作品就特别有感觉啊，带嚟有 Blue Jeans 加上林忆莲，忆莲嘅作品《下雨天》。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早晨6:14，恭喜英格兰赢波4-2，赢咗克罗地亚。上半场仲系二。

几易嘅，哈哈！下半场开始发力啦，比灵咸入波咯。收音机旁边你系咪都享受喺世界杯嘅热情之中咧？今日同大家讲下球王美斯，点解啊？因为咧，球王啊，琴日咧又啊大演拇指戏法，阿根廷嘅美斯啦，继麦巴比啦同埋夏兰特登场之后咧，带领住啊阿根廷咧紧接亮相啦。呢一名咧阿根廷嘅球王咧，以队长身份去披甲啊，生涯第六次征战世界杯啊，喺卫冕之路咧，首仗又挑战啦，即系斯丹啊个仔系啦把关嘅阿尔及利亚啦，结果咧啊连中三元啦吓，38岁又如何？美斯以咧三球证明自己啊，当代嘅球王舍佢其谁咧，真系好犀利啊！亦都系咧美斯第200顶嘅国家队 cap 帽啦，咁啊，美斯作为球王，生涯真系有好多金句嘅。其中一句佢系咁样讲噶，美斯话：直到遇到足球咧，佢嘅人生系彻底改变嘅。佢好记得咧，第一个足球嘅样子喺佢心入面就好似一粒糖果咁样，即系换句话说。足球喺佢嘅世界就系一种安慰剂，话俾你听佢有几咁热爱啊！人生都系揾到你最中意嘅嘢就 OK 啦。Bee Gees, how deep is your love？

0: 晨光 Coffee Time。
1: 6:20，再次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0:30。今日 Coffee Time 可以讲下好多份报章咧，都用咗佢嚟做标题，以至内文嘅头嗰一两版都系讲紧呢一件事。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咧完成嚟到香港两天嘅考察啦。昨天第二日行程就考察了新的皇崗口岸，还有葵涌货柜码头，并且到礼宾府和其他的人士多作交流，再经深圳湾口岸就离开香港。他对这个行程非常之满意，我们的特首李家超先生就衷心感谢夏主任啦，专程嚟到香港啊，俾到我哋指导啦，同埋宝贵意见嘅。咁包括啦，整个嘅行程入面呢，夏主任都俾到特区政府四个肯定，包括就係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嘅规划嘅决心啦，同埋喺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嘅努力啊，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同埋咧喺科技创新方面嘅建设啊，以及香港嘅经济发展啊，佢又引述到咧夏主任咧好支持同埋认同咧简约公屋嘅作用啊，而且咧可以解决咗咧急切嘅居住问题，咁话咁希望咧香港可以循序渐进啊，做大做强，并且咧继续啊稳步上扬地发展啊。做好本位的工作，成就就会自然启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骤雨持续在珠江口一带发展，未来两三小时本港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又预料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呼吁市民如身处室外，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不过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显示，在有提交点阵图预测的18位决策者中，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委员会一致同意今次的利率决定，并指将致力实现物价稳定，不过会后声明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委员会认为通胀仍高于 2% 的目标，部分反映供应冲击导致能源等部分领域价格上升，又指虽然中东冲突带来较高不确定性，但经济活动仍以稳健步伐扩张，就业增长和劳动力规模大致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生产率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在记者会为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辩护，说如果冲突持续下去，经济灾难就可能发生，他最不想看到的就是经济灾难，备忘录避免了一场全球经济灾难，警告德克兰如果不履行承诺，他可能会发动新的袭击。特朗普又说谅解备忘录很可能在近期签署，可能是星期四或五，他可能会出席签署仪式。另外，特朗普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美伊冲突中保持中立，未有阻挠他压制德克兰的核能力。他说习近平帮助推动解决冲突，避免向地区运送大型武器装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6: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0: 线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6:35嘅早上啦。咁啊，头先听新闻简报嘅时间咧，都知道嚟紧嘅时候可能即系有啲大雨影响啊。如果大家都系谂住朝头早就已经系翻工翻学嘅话咧，要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咁啊，听住晨光就 OK 啦。出边咧就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都系生效紧嘅。今日又温馨提示提提大家，早晨啊，欧、
2: 哦，早晨啊，小白，
1: 早晨早晨啊。
2: 但系你翻嚟嘅过程之中就未山雨欲来啦，应该系。
1: 开始有啲毛毛雨。
2: 我同你平行时空应该就一齐睇紧英格兰嘅，
1: 系啊，
2: 你有你嗰边睇，我有我嗰边睇啦，我就睇到3-2啦，
1: 吓，我就睇到
2: 4-2
1: 啦，其实4-2我都已经喺度噶啦，
2: 系啊，咁啊，阿摩迪就换走咗啦，咁啊，一换走咗摩迪就觉得克罗地亚都反魂乏术啦。
1: 真系惨，唉！不过一阵间再讲呢、這个，一阵间再讲、
2: 啊。
1: 不过而家就想讲下咧，食环署食环署做咩呢？原来食环署咧就揾咗一个咧就新技术同埋呢个产品，
2: 嗯、
1: 好嘢，呢个好嘢嚟嘅，系咩呢？咁啊，为咗加强呢一个叫做灭蚊嘅成效，咁、所以佢哋就有一个新型嘅灭蚊科技，即系嗱，唔系黑科技啊，呢个系劲嘅科技嚟嘅。咁佢哋咧初步咧就已经研究咗呢个原理噶啦。並且咧就將呢、這個購買相關儀器咧就作呢個實地試驗。咁其實呢一款嘅叫做捕蚊器咧，喺、網上邊咧都有見過類似嘅、
2: 哦，
1: 見過類似嘅，
2: 即係有民用版嘅，你想講
1: 係有民用版嘅，係個效率相當高。嗱，咁先睇下食環署呢個先。食環署咧就話到啦，正在咧就實地試驗緊呢一款就從內地引入嘅，同埋另一款嘅智能捕蚊器。咁呢個儀器咧就利用啲特製嘅有蚊劑同埋紫外線去到捕捉呢啲嘅蚊嘅，並且能夠咧，而家即係 AI 年代，透過呢個 AI 人工嘅智能技術咧就識別技術啊。自动识别蚊嘅类别，
2: 哦，
1: 喂，呢个真系好犀利。老实讲啊，蚊咧，我都系得嚟嚟，都系得嗰只会播百闻伊蚊嗰只蚊。总之见到佢就拍死佢啦，咁样
2: 系
1: 吓、啊，就唔会有谂到佢系咪咩品种。有另外一只咧，就可能容易啲分嘅。咩黐喺啲水上面嗰啲咧，好大隻嗰啲咧，
2: 或者你行山行得多咧，你就會分到，喂呢啲係草蚊嚟嘅咁樣，即係有幾款嘅。
1: 但
2: 其實都
1: 草蚊又唔使理佢啊嘛。咁佢而家呢一隻咧，係能夠識別咗啲蚊之後咧，仲可以咧就作出攻擊。因為內地有一隻咧就好犀利，內地嗰只仲激光嘅。系啦，好犀利！佢一个钟
2: 超人噶嘛，
1: 一个钟讲紧佢都可以攻击过万只啊！
2: 咁都好啊，其实扑灭蚊患啊，或者其实即系食环署都不遗余力噶。咁即系香港两个患啊，蚊患同埋鼠患啊，即系讲嚟讲去都系咁啊，系咪先？
1: 系啊。
2: 咁睇下呢两边就点样引入一啲高嘅科技，或者喺内地嗰啲即系提供一啲好嘅科技。咁即系无论系灭蚊或者灭鼠，我都觉得系即系好。德政嚟㗎，呢啲真係。
1: 而家咧，其實佢哋都已經有一個叫做滅蚊機械狗。滅蚊機械狗咧，就可以自己行去嗰啲即係可能鄉郊嘅地方，或者啲唔係石屎路嘅地方，跟住就可以撲滅啲蚊嘅。咁嗰個就應該係噴嗰啲叫滅蚊劑，
2: 即係殺蟲水
1: 嗰啲。用呢啲咁嘅方法咧，就去到滅蚊嘅。咁但係如果嚟緊仲有啲新嘅科技嘅話咧，如果係咪我唔知係咪內地嗰只用 laser 嗰只咧？哇！真係好似沙窩咁樣。滅蚊啫，
2: 激光劍唔係、有啲朋友好似你哋住鄉郊少少嗰啲咧，其實蚊患都嚴重。
1: 係啊，所以我咪成日留意住到底有啲咩滅蚊黑科技
2: 啊。
1: 一有啲真係勁嘅，又安全嘅，係可以入手噶啦。
2: 要喺
1: 到時你諗下，我自己屋企我冇裝蚊砂嘅，咁所以去到蚊最多就係嗰啲咩日出日落嗰啲時間，啲蚊特別勁噶嘛。如果喺嗰啲時間咧，我可以開窗嘅話咧。
2: 系，
1: 咁啊正啦，
2: 咁啊正啦，因为你有激光枪，所以就可以开自己嘅枪，系咪？

0: 要最好咧就係有埋嗰啲咩滅白蟻嗰啲，嗰啲飛蟻啊，即係如果啲飛蟻見到個光飛過嚟嘅時候咧，佢連我門口都入唔到。
1: 係啊，
0: 係啦，我啲招，咁咪搞掂曬咯，
1: 擊退害蟲。

0: 嚟到早上嘅6:44，一首嘅作品嚟自《雾之恋》啊。天气方面系咁啊，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咁啊，最高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风。咁啊，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啊吓。咁啊，啱啱都转咗啦，离岸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不过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啱啱咧就出咗啦。咁啊，讲到咧就系西贡东部嘅雨势咧就特别大，咁啊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咁啊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可能影响到市民啊，应该咧就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咁啊，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咁大家留意住啦，啱啱出嘅啫。咁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啦，另外雷暴警告都系继续生效。室外温系27度，相对湿度94%。
1: 晨光百科。
0: 好啦，早上嘅时间咧，晨光百科咁啊，短短地可以同各位听众睇下啲乜嘢咧？睇下我哋成日都讲，譬如吹东风啊、吹南风啊、吹西风啊、北风啊，各样嘢啦。东南西北咧几个嘅字，其实都已经喺几千年之前嘅甲骨文时代都已经咧系出现噶啦。不过睇翻其实以前咧就未必有真系好一个定义叫做方向。咁但系东南西北几个字到底点出现嘅咧？我哋先睇一个东字先，东字咧，我初头望落嘅时候就会觉得系有个日字喺嗰度，系咪即系解啊太阳喺东方升起，于是乎咧就会东字就系咁样慢慢形成咧咁样。好啦，原来甲骨文入边东嘅字形系一个两端被绳子扎紧啊，俾啲绳扎住咗噶，中间咧。中间系一个袋嚟嘅，咁啊造字嘅本意其实就系装有物品，并且两端捆绑住一个嘅口袋。其实后来亦都成为咗咧嗰个简柬埔寨个简字或者个狼字锦囊个狼字，就由呢个字演变出嚟噶。咁啊到咗金文同埋小算嘅时间啦，咁呢个袋嘅中间就多咗一道嘅横笔，即系原而家就有个日字，以前有个口字嚟嘅啫。咁后来都慢慢咧就好似我头先所讲啦，一个日字。喺个木字咁样，亦都有一种咧太阳喺树木当中徐徐升起嘅一个嘅感觉喺入边。咁啊，虽然呢一个咧就旭日东升嘅解释咧就符合直觉啊，咁但系睇翻最古老嘅文字嘅由来咧，竟然间咧系同佢哋嘅装束啦，同佢哋攞嘅嘢咧先至系有关系，即系话咧。东字嘅起源咧，其实原本系同方向咧系冇乜特别大嘅关系嘅、哦。咁我哋知道咗之后咧，可以更加了解东南西北几个字啦。当然，仲有南西北几个字嘅，有机会可以再同听众一起分享。

早上6:50，揾嚟妹仔一首嘅作品《交出我的心》。再温馨提示各位听众啦，西贡东部嘅雨势特别大，咁有可能出现严重嘅水浸，可能咧就受影响嘅市民啦，应该咧就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啊。咁上述嘅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同埋雷暴警告都系生效紧。出面室外气温系27度，温尼佢系黎明。

0: 早上嘅时间可能出面天阴阴啊，望出嚟嘅时间又落紧雨啊，千祈唔好令到自己嘅心情唔好啊。环境改变唔到，但系我哋改变自己嘅心情啊。但系改变唔到嘅时候唔紧要，因为都有晨光第一线咧，早上嘅时间陪住各位听众。六点五十四分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我哋 KOL 系列啦，电话旁边邀请到阿海喺度，早晨啊海，
2: 早晨嘅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0: 今届世界杯咧就相当特别啦，因为由美国、加拿大加上墨西哥三个国家联合举办，亦都系历史第一次咧就三国联办啊。除此之外，大家都知啦，由以

0: 旺嘅32队大幅咧去到扩展去到48队，总共咧有104场嘅比赛，分组赛都72场啦，中意睇波咧真系大饱眼福啦，淘汰赛咧都32场啊吓，好啦，咁啊赛制就唔讲啦，咁啊有咁多队嘅球队咧，即系代表有咁多队嘅球衣，无论系主场定还是作客，上次阿海咧就已经同我哋分享咗。德国队啦，今年咧有日本队嘅波衫，当然喺香港好多朋友嚟讲都会中意啦。咁啊，佢哋
1: 真系又系天花板嚟，我觉得波衫。
0: 因为佢哋嘅设计其实唔系净系讲今年啊，如果纯粹用一个即系时装嘅角度嚟，因为上一届世界杯，佢用一个折纸嘅形式咧，就去到其实嗰件波衫我都好中意。跟住就系今年嗰件咧，就有啲波纹喺度，即系好似嗰啲 wave 定系唔知嗰啲发射波咁样，嗰啲有一条条咁样。其实呢一种嘅 pattern 咧，我都觉得系好靓，佢唔会夸张啦，但系都好踏实咁样去到将一啲纹理咧就呈现咗出嚟。同埋啱啱其实即系佢哋出咗有一个系列，亦都系完成咗某一啲嘅牌子啦。咁变咗人哋觉得咧，原来佢哋着喺波衫嚟讲，已经同 fashion 咧。真係啊！
1: 冇錯啊！
0: 我諗係扣得好犀利，就正如意大利就有 fashion 啦，譬如可能遲啲都會講法國就有 fashion 啦。
1: 法國啦，係啊！
0: 佢哋都係扣得好犀利，扣得好叻喎！佢哋
1: 冇錯啊！其實即係我覺得日本隊近年嘅波衫咧，已經跳出咗係運動框架噶啦。
0: 嗯，
1: 佢其實即係佢已經除咗係 fashion 之外咧，我覺得佢係簡直係將嗰種所謂嗰種極簡主義啊，
0: 係
1: 日本人無論家居嘅設計啦、服飾嘅、
0: 簡約係啊，冇錯
1: 嗰種精緻簡潔極簡嗰種美學擺咗入去佢哋波衫嗰個設計嗰度，
0: 嗯，
1: 甚至乎你會覺得喂有啲藝術嘅元素，無論係之前嘅折紙啦，今年好似有啲頭先你形容係啲波浪，一啲好 wavy 嗰種嘅紋路啦，甚至乎可能有啲譬如佢啲圖騰咁樣嘅元素擺咗落去啦，佢哋嘅武士男啦 ，Samurai Blue 啦，擺落去佢哋嘅波衫嗰度啦，或者佢今年嗰件作客嘅波衫，我都覺得好靚。
0: 白色嗰件啊嘛，
1: 白色作客，哇，好靚！
0: 係，
1: 我呢件係我諗我會入手咯。
0: 哇！
1: 我其實已經買咗佢嘅作客版嗰個 toe bag 啊。
0: 係啊，你哇，你已經入緊手啦喎，你已經
1: 係。因為咧，我覺得佢個 toe bag 就係佢作客版嗰個就係白色咧，就有啲彩彩地色嗰種 wavy 嗰種紋路啊。係。同埋實用啊嘛，反正 tote bag 我就成日都會用，我買嘢落街 shopping 啊，買餸我都要拎個環保袋。
0: 哦。
1: 咁我覺得就趁一趁個世界盃熱潮，咁我就買呢個 tote bag 先。但係波衫咧，作下呢件我諗我都會入手咯。
0: 哦，我就喺度諗啊，譬如佢哋有分主場同埋作客啦。主場嗰件就用咗佢哋呢一隻叫做武士男啦。咁如果另外白色嗰個就係白白地色、米米地色噶啦。
1: 米米黃黃。係啦。米米白白咯。嗯。
0: 其實米米黃嗰個咧，係咪襯衫方面呢種五顏色仲容易襯過佢哋嗰只叫武士男嘅顏色咧？
1: 冇錯啊，因為咧，我覺得成個 blue 咧就。你可能襯翻啲淺色牛仔褲，我覺得會靚啲嘅。撞深色牛仔褲，我覺得都冇咁好。
0: 藍搭藍喎，如果佢撞著牛仔褲，
1: 撞到板板聲，即係你好似哇，成個人都一個顏色咁樣走出嚟。
0: 藍精靈啊！
1: 係咪藍精靈咁樣行出嚟啦？我覺得如果你係著佢主場嗰隻藍咧，你下身可能係一啲杏色啊、卡其嘅褲咧，都會幾靚嘅。
0: 哦，
1: 男仔呢啲褲咧都好大路嘛，係咪？
0: 係啊，係啊，啱。
1: 系啦，或者玩少少工業風咧，啲工裝褲咧，呢啲都係好大路嗰啲卡其色咧。我覺得撞佢即係藍都靚嘅。咁如果係佢作下嗰只米白色咧，我覺得無論你牛仔褲啦，或者女仔你可能下身咧，我哋上個星期咧講嗰啲矛盾穿搭啊嘛，你可能襯條黑色啊、深藍色啊嘅紗裙或者紅色嘅裙咧，其實著出嚟都勁靚。正正就因為佢件波衫上面咧有啲比較色彩繽紛啲嗰種 wavy 嗰啲紋路啊。
0: 嗯，
1: 咁你只要咧，你撞翻喺佢上面有或者黄啊、绿啊嗰啲元素咧，都已经好靓噶啦。
0: 咁当然靓嘅球衣就仲有好多唔同款式嘅，因为咁多队啊嘛。咁啊，净系睇翻譬如欧洲啦、挪威啦，譬如非洲又有佢哋非常之靓嘅球衣啦。然后咧就去到亚洲嘅球队嗱，今日亦都有讲过啦。嗱，欧洲嘅球队，无论你系咪深水捧呢一队国家嘅，会着起佢嘅球衣嘅，定还是我嚟衬衫嘅，都仲有好多方面咧系可以慢慢欣赏。嗱，咁啊，世界杯我哋。盡量都會揾翻呢啲近波衫嘅嘢咧，就同大家一齊傾一傾啦嚇。咁啊，今日傾咗咁多先，唔該曬，拜拜。
1: 拜拜。
0: 好啦，轉頭分途廣播嘅晨光第一線將會繼續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咁啊陪住各位親愛嘅聽眾。
2: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每朝六點我做緊乜嘢呢？準備4小時嘅節目內容，話你知天氣變化，提醒你交通情況。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 我是晨光第一線。

0: 的白猿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早间的7点01分，由晚佳为您播报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偏南气流的影响，预料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要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呼吁市民上班上学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又预料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呼吁尽快到安全的地方躲避。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出西贡东部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四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到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这次是新主席沃什上任之后首次政策会议，会后声明的篇幅大幅减少，并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沃什宣布呢，将成立工作组，检视联储局资产负债表以及通胀框架等。点阵图显示，多名官员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部分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不过，沃什确认自己没有提交点阵图预测，指出联储局已经抛弃前瞻指引。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全最新世界大学的排名，本港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其中港大排名最高，位列第11位，中大、科大、理大及成大分别排第18、33、50及52位，浸大、教大、岭大及都会大学也打入名单，树人大学首次上榜。港大连续第二年位列全球第11位，港大表示蝉联这个历史佳绩，不仅彰显大学在国际及本地的领先地位，更凭借学术卓越与全球影响力，继续引领本地高等教育发展。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西贡东部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之市民应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8%，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上午10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3: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3。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想狗狗陪你去餐厅，从7月9号起，你可以到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查看哪些餐厅允许狗只进入。餐厅会在入口当眼处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能进入。狗狗要系好牵绳，绳长不可超过1.5米。狗狗也不能上餐桌。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荣。
4: 喂，朋友，有事情要找你帮忙啊。
5: 别找我借钱啊。
4: 不是，我要去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你知道该在哪儿下车吗？
5: 无论你坐巴士、机场快线，还是出租车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
4: 哇，那一下车就可以去办理登机手续了，这么快？
5: 当然啊，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可以啦。
4: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早七点，
0: 温故知新，好样，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6月18号，有雨的早晨。天亮的 mood， 音乐的 mood， 好样音乐。

精彩的音乐，情感的画面，谁说白天不懂夜的黑？

林隆璇的歌啊，总有一些都市的情感味。那是在香港认识他的歌曲，这一首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与周慧敏合唱的《

0: 气量是9分的。好样音乐雨波要提提各位局部地区的大雨报告。西贡东部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水淹，可能受影响的市民要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淹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另外，天文台也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的10:30钟，早7:30，好样音乐。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港元 7.835， 日元 160.61， 瑞士法郎 0.8， 加元 1.41， 人民币 6.759， 人民币离岸价 6.775， 英镑对美元 1.33， 欧元对美元 1.151， 澳元对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4281.11 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0%，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上午10: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秀茂频道与协和街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狮隧沙田入口龙尾断断续续到博康村，到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朔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的情况，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景营线弯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五块田，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往九龙进赵康港铁站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泥围。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F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生几个才够？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有个伴儿。喜欢热闹点，来个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人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做计划，想生几个心里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0: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端午节大家除了会吃粽子，还会收到很多的粽子。究竟粽子的储存时间建议多长呢？让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告诉我们。
4: 因为糯米它本身呢，它那个质地呢比米是好的，即是如果你放下去冰箱，当然你的种最好就抽个真空啦。因为你的种鱼你就这样连着，有叶就这样塞入冰箱呢，其实因为呢始终会有一些叫做温差，温差就会造成一些即有雪味啦。即譬如说你时节我过了端午节，那你即是我哋讲嘅0-4度咧，咁一个月之内啦，唔好太咩啦。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3: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2: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2: 雨波。
0: 好样，
2: 好样，
0: 音乐。

一波一波，一轮一轮的大雨。上班上学，出门出行的时候呢，要特别留意交通、天气。行驶在大路上呢，也要特别留意车况、交通状况、安全车速、安全车距，时刻谨记。一起继续音乐回忆。

有的时候拿走歌词，或许回忆的画面会更多啊。旋律和编曲就是有这样的魔力。听过歌唱版和纯音版的 Try to Remember。

四十多年后再次重温回这一首的歌曲，依然能够感受到那鲜活的生命力。 Michael Jackson Human Nature。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被改编成为中文歌的案例不多啊。

啊，少有的啊，翻唱 MJ 经典歌曲的广东话版本歌曲，陈百强《夜的心》。

因为一套传记电影呢 Michael Jackson 呢又上了热搜哈、啊。那也有很多关于他的表演方式和模仿呢也在网络上面重新被展现出来。早前就看到一个现场的录影画面，就是当年 Danny 在舞台上面，陈百强在舞台上面呢演绎 Michael Jackson 的 Moonwalk 太空步，真的是其貌其样啊。心里就想了，哎呀，当年如果 Danny 能够翻唱多一些 MJ 的歌曲就好了。在某些方面呢，他们也有相类同的艺术气质。当然我们可以展开我们的脑海去想象。不过当年幸好也有让我们听过的哈，真实出版的翻唱 MJ Human Nature 的《夜的心》，当中也是直接引用了那句歌词 ：“They say why, why, why? Tell me that is human nature.”

0: 人性的故事，人性的创作，经典与流行。此刻再一次聆听重温，我是玉波，早7:59，待会儿回来继续好样音乐。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